0: 大有可为，所以就主动联系他。那后来吕允在我们公司 Believe 发行了四首歌，包括小宇宙、等待你那天、记得呼吸，还有下戏下景、这些歌曲到现在都还是有非常好的流量。那歌手梦工厂最后一集我邀请吕允来上节目，就是认为他是从所谓的DIY 独立音乐人，那发展成为厂牌旗下歌手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大家知道吕允也加入了天翼音乐嘛，现在是卢广仲的师弟。那这几年的发展心得，绝对可以为有兴趣朝音乐产业幕后幕前发展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好的经验分享，我也非常期待。
1: 对，那今天一大重点呢是，虽然属于歌手梦工厂的时间即将结束，但属于每个初出茅庐的创作者呢，又或是期待未知宝藏的乐听人探索的时间会继续下去。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0: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呀？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1: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中呢，我们就要马上欢迎这位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来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啦。
2: 嗨，大家好，我是吕允。
1: OK， 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分请那个 Angus 跟我们聊到，就是说怎么样邀请到吕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就想要先请吕允就是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 Free Voice 发表那个作品的时候呢，当时你会有预期到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听见或是看见吗？
2: 其实我一刚开始用 Free Voice 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校际比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然后很多校际比赛会跟 Free Voice 合作，就是要丢自己的 demo 到 Free Voice， 然后再投到那个就是报名的页面。那时候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才开始用这个平台。后来就是高三那时候比完 HOT 校际原创音乐大赛之后，我上大学之后发了就是空拍这首歌，算是一个比较也是 demo， 但是稍微完整。因为我在报名那个之前高中比赛那个，我是用那个 EarPods， 然后
0: 有线耳机
2: 接电脑，然后直接捅 3.5 这样直接录。因为那时候就只是要报名东西，然后后来那个就是空拍这首 demo 上去之后，是没有那么接地气的方式，就稍微好一点，但也是 demo， 对，然后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产出，就是我刚经历一个我的低潮嘛，也不能说低潮，就是我刚开始想创作，可是我却

0: 创作不了。就我刚开始发现创作的美好，然后想要做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我做不出来，所以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写完这首歌，就想说那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面。所以算不是很有预期的做这件事情。对，
1: 那因为刚才有说到在独立制作，就是刚才说在写歌的时候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瓶颈。那你觉得最大的就是独立创作的自由，或者是可以说压力来源，你觉得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那时候大四，我大四了，然后我想要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学毕业前要发独立制作6首歌，因为我想说我这样子毕业之后，假如未来我要寻求一些其他的资源，可能加入公司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其他的资源的话，我有一个作
2: 作
0: 品
2: 品
0: 集
2: 集，
0: 可以去上缴这样，
2: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可是最后就只完成4首，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蛮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吗？我觉得独立制作的困难就是你资金有限，你总不可能一直烧你自己的存款啊、存本这样子。
1: 是。
0: 其实发完4首也差不多，而且那时候做这些东西算是就是有身边的朋友很支持啊，或是一直去找一些可能学长在某个大学念音乐的学士学位，然后他们学校刚好有录音室，然后就去借他们录音室用，所以也省了很多录音费，然后跟我一起做音乐的伙伴，他那时候也没有跟我收钱这样子。
1: 等于说，就是在想要把自己作品完成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搜寻那一些管道，然后努力的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呈现更完整一点。虽然最后离自己的目标可能还是有点差距，但是至少这些作品是你觉得哦，好像已经有一个看到某种成果的感觉。
0: 对，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能做到的最好了。对，就也不能就是好高骛远太多，我就只能就是竭尽所能的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
1: 非常的脚踏实地，
0: 对啊。
1: 对。那像刚才说到，就是在 Three Voice 就是有发歌，然后不断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不断的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像等待你那一天就有入选 Three Voice 的年度十大单曲。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里程碑，那一刻你会觉得是肯定还是一个压力的存在？
0: 其实肯定比较多，但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后来才有的奖项，就我也不是因为我为了得到这个奖项而做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是后来附加的荣誉，可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肯定比较多，我其实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觉得压力都是算是给我自己的，比较像是我要怎么写下一首歌，下一首我觉得好听的歌，我觉得这比较是压力，我不会觉得这些得到这些奖项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对。
2: 好，那我们刚刚跟吕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他一开始的创作，然后到后面签公司这样子。但吕会觉得，就在一步一步这样实现，会是离自己的理想再更进一步吗？
1: 就是一个一个里程碑这样子堆叠上去。
0: 当然，对啊，势必得要就是进步吧。
1: 对，那
0: 就
1: 就是
0: 各式。
1: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没有会觉得说，碰到哪一个坎是，跟你上一次面对到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
2: 好
1: 时
2: 像
1: 候，
2: 真的是下一个 level
1: 对，就是
2: 要
1: 会有一个
2: 下
1: 下一
2: 一
1: 个
2: 个怪了。
1: level 的感觉。
0: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一路上的想法一直在转变，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对音乐上的看法，或是对一个 artist 的一路上成长的看法，可能会每一个阶段都会一直在打破过往，跟过往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现在可能觉得就还好这样。对，然后如果你说对现在自己目前，你说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会让我很怎么样吗？
1: 就是像刚才说到，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可能在高中、大学，甚至到现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某一个阶段遇到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0: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比较多是，就是要怎么写出更好听的歌，因为怎么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音乐是我想要是分享的，然后我对于我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共襄盛举。我很喜欢听到大家在唱我的歌，对。然后我原本的自觉就自我意识，

0: 是觉得我的歌应该已经很好唱了，就是应该说就是是一个很好跟唱的一件
1: 没
0: 事情。
1: 错，
0: 可是事实上是他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好唱，
1: 这个，
0: 就是他有一个极端嘛。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看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歌手们的歌曲，然后你会看到，哎，某些 artist 的歌曲就是好，比如说每次演出、每次笑唱，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同学或是下面的观众的反应就是那么的热烈、热情，然后跟着。可是我自己可能就没有，就还差得很远。那我觉得应该要反过来检视我自己现在的作品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不是，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不能把责任放在观众身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人应该可以，其实可以很量化，或是很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东西的欠缺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也会分析说啊，那些为什么台下观众很热情、很热烈的这些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我不能的点是什么？就会比较客观分析这件事情。后来就觉得，事实上，我觉得我的东西目前还算是有一点，这样自己讲很怪，但就有一种独立气息
2: 哦。
3: 大家比较想要认真听你唱歌，
0: 或是他比较没有那么的通透
2: 吗？就是对于歌词上面的，
0: 也不能这样讲。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通俗"这个词好像有点偏贬义，但其实我想要讲的东西不是要往贬义的方向走，而是如果我要造成一个大家可以共襄盛举的程度的话，我必须要再往通俗那边走一点。但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心里我有自己的坎，会过得去或过不去。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这怎么那么难听，然后就不会做了，或是说我只能做得出我觉得好听的旋律，或是说我做完这首歌，然后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看，就是哎，这首歌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可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还好，你知道，会跟自己的想象有落差。对，
2: 那这些落差你是怎么样去算是平衡嘛？因为像很多笑唱，就是大家都会是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合唱的等级。
0: 我觉得，因为以目前的歌曲来说，我没有很违背自己的创作。所以
3: 还是以自己喜欢的音乐为主。
0: 对对对，但我所以我就比较不会要调试或是这件事情，可是会觉得说，啊，那首歌我自己好像更喜欢，怎么没有得到同等的回应？但我觉得反正问心无愧就好了，就是目前来讲是这样。
2: 好，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跟绿云聊到了很多，就是像是刚才从一开始发行作品到。在笑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有些歌应该是可能在心血上面，可能会更希望被大家
3: 听到，一起唱出来。
0: 但是我后来，对不起，我插一个话题，就是我后来觉得说，一首歌会不会跟大家听到，或是大家可以传唱或什么，我觉得它影响的条件、影响的因素太多，它不可能，它不一定只是音乐，它可能跟。

0: 比较重要，
1: 还是要做
2: 自己喜
1: 欢的
2: 比较重要，
1: 然后才可以满足自己。
0: 对对对，满足自己再满足其他人，我觉得比较感动自己再感动其他人。因为我有听过先感动别人，感动别人就会感动自己。其实我好像没还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虽然我因为我不能把话讲得那么死，搞不好我未来我就觉得哦，搞不好就是要先感动别人我才感动自己，
2: 先从自己去再去共鸣别人。
0: 对，但我自己目前这个阶段会觉得就是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
2: 那我们要来进入第二单元啦，也就是出场前哨战。
3: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出场前哨战，你能顺利通关吗？
1: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马上来到这一单元出场前哨战。那我们在这一单元中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最完美的状态，然后去面对到大众的视野。那我们想要先访问绿韵，就是从谐音奇思到青春的抒怀，你要怎么去看待自己创作主题的改变？
0: 创作就是生活，你生活阶段不一样，你的看的东西或是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势必就会改变。对，我原本是什么谐音什么，
1: 就是谐音梗比较多一点，
0: 但我现在也可能会有然后到现在什么青，现在变什么
2: 比较青春抒怀，
0: 青春抒怀，对吧、啊、毕竟已经人已经到25，所以我要渐渐离青春要失去这件事情，所以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感悟，所以我也只能写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就是看说就是即将会面对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出社会之后还真的是面对到很多事情，所以就是它就是体现你现在所处的生活的一些反应。对，
4: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吕允他的首张专辑里头有多少成分比例啊，是他当下的这些心情记录所写出来的歌，那有多少比例其实是以前的？这个当时在比如说跟俊刚制作人在讨论的时候，有决定说你的首张专辑大概它那个比例要怎么分配吗？因为不一定，其实专辑里头有一些可能是你以前，比如说举例好了，安普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一首歌曲，其实是他以前是少女时候写的。那像这一次你的专辑，是不是有一些其实是可能你还是大学甚至更年轻的时候的作品？
0: 确实啊，因为这张专辑比较那个。离我比较可以离我现在的我比较远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有一段时日，它累积在我的那个语音备忘录，就这件东西已经累积很久。我那时候有看说，我这几首歌的那个时间点好像是2019到2024，里面最贴近现在的我只有大概一首歌。
4: OK，
0: 我说如果以一个。就是现状来看，
4: 是
0: 现状来看
4: ，OK。
0: 当然有一首歌是旋律可能很早就有，可是填词是后、就是也是最近期才想到的，对。但
4: OK，
0: 综合整合起来，大概都是2001，就大概是我大学时期那时候的东西。
4: OK， 是，
0: 对，
4: 是很多的创作人也是这样，就是他累积了一段时日，然后他把他过去这五年的一个心情啊，很像是他的日记，然后集结成了一张用音乐完成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跟你的专辑名称也很符合啊，别着急，就是大家慢慢来，然后你回望说你过去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像现在很多网络热歌它其实只是记录当下，那别着急，就是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你慢慢慢慢的去看一些东西，你现在唱的感觉或许和当时是不同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势必我加入公司，公司它就会必须要有一个设定，对于专辑的设定，那时候有点像是这有点后世，也不能说后世，因为这毕竟就是我以前的东西，然后我要把它集结在这张专辑，所以确实形式上来看，它比较像是一种记录日记的感觉，
4: 是
0: 杂记感比较重，比较不是说我有一个真的很一致性的主题或是一致性的想法要去向外说出，比较像是我那个时间点所观察到的事情的一个整集结，这样
4: 是。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有点像是在那段时间生活的缩影，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当时自己的思考，还有一些对生活的态度。
0: 没错，
1: 那在出场之前，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工厂嘛。那在 一个歌手诞生呢？你觉得一个新人

0: 在现在的环境出道，或者是说在现在这样子自媒体或者是网络兴盛的时代，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条件会是什么？
1: 啊，这个我记下来，
2: 三个条件，
1: 我就是有去想了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是自觉，
0: 自觉。
1: 我觉得这个自觉是指不只是你音乐上，你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音乐要呈现什么样子，或是想说什么事情，要有一个自觉觉悟啦，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 artist，你也要对你 artist 的这条路上有一个觉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artist？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想要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对，比如说我想要，我觉得我的音乐是要分享的，想要让大家共襄盛举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觉得我的音乐只是想要，很帅气。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自己想讲的话就讲出来，我也没有想说你们要有什么样的投射或是反应，就是比较。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对或错了，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像，包括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这个做这件事情越来越久，你也会看到其他的 artist，那你也会觉得，可能有点羡慕或是不知道比较这种心态，然后你开始有些人可能就会往一个奇怪的地方走。你懂吗？就是哦，我觉得他很做自己，我觉得他音乐做得很酷很帅。那如果我原本就是想要一个分享这种心态的人，看到被这种人影响，然后我会不会又想要变成哦，我也想要一个酷酷帅帅的感觉，然后背离了我原本当初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自觉很重要。对，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改变，但我觉得你要知道你自己，至少知道你此时此刻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对，
2: 是自觉，对。但是人要产生自觉，有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对吧？他有的时候是不是会是靠别人提了你，或者是点了你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说，这个自觉感觉啦，就是好像不一定会是从自己，心里面发现。他有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盲点在嘛。可能有那个盲区，gray 的地
1: 其实
2: 带。
1: 我对于这件事情蛮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我是新人，所以新人我觉得势必要有点，这是因为我跟公司开会，跟小五老板讨论，就是如果论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我是不清楚的，我这个人可能是对于大众来讲，我不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可能都一直在 figure out 说，那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质，或是有什么点是可以让大家对我有印象，或是对认识我也认识我的音乐，这整件事情是整个是很契合的。然后每次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2: 而且我之前
1: 就是有种当局者迷的感觉，旁观者清。可是又有一件事情很妙的是，那时候俊刚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那时候他上大学，然后要给写那种推荐信嘛，还是反正就是写请一些师长写一些就是评语或什么，可能好可以写在你的那个什么
2: 就是 cover letter 吧，推荐信，
1: 推荐，
2: 对，
1: 书面审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东西。然后那时候他的校长，这是他跟我分享的故事。那
2: 是
1: 时候
2: 可
1: 他
2: 以说的吧？
1: 应该可以。他说校长就请他自己写完，他签名，因为他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自己才
3: 更
1: 最
3: 了
1: 认
3: 解
1: 识
3: 自
1: 自
3: 己。
1: 己。
2: 确实，
1: 对。然后我听完就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就是他很矛盾。
2: 他蛮奇妙的。而且刚刚吕云讲到的这些事情，就是当他变成了一个，我可以说商品嘛，就是当他其实是一个。唱片公司这个音乐产业底下的一个人叫做吕允，那他必须跳脱出，他有时候要跳到那个上面，然后去看说到底这个商品、这个人设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底我现在应该是站在这一边，还是站在这边去解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好像在前几集也有聊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商品是值得被贩售、被贩卖的。我觉得那个在讨论自己发现跟别人提点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是需要某种程度需要一些伯乐去帮我们认识自己。
2: 这个定位或许不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后面就一定要是怎么样，它会是一个不断的重建、不断的优化的过程。那个定位形象，

0: 对，会不断的这样子演变。那你刚刚是不是还有两个没讲？
1: 哦，对，还有两个，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热情，
0: 热情
2: ，passion。
0: 叹了一口气呢。其实热情就是一直要，一直要不能够被燃烧殆尽，
3: 一定要有。
2: 对，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我觉得每个阶段你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你的看法都会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抵抗我，或是对抗？就是你遇到，你一路上遇到问题，可是你又还是很喜欢你做你这件事情。
0: 嗯，
1: 那这个热情要从哪里找，或是这个成就感你要从哪里找到？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有热情，但他感觉不是无中生有，就势必感觉是有东西回馈让他延续这个热情。
0: 是，
1: 对。
2: 那对你来说，你的热情是从哪里慢慢的延伸？
0: 最近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
3: 就让你最有反馈的，感到最有反馈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我后来觉得我这个人是很无聊的，就是我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很平淡跟无趣的人。
0: Okay.
1: 就是我很容易达到一个 high peak， 就是我到一个高峰，我就直接那个能量是直接掉下来，我不会延续这种快乐。比如说。我今天得到第一名，然后我可能原本朝思暮想这个第一名，可是当我得到这件事情，我的快乐只是直接到零，就是我不会延续这个第一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是很平淡跟无趣的。那我要怎么让？所以我会觉得说，生命好无聊，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生命精彩一点，或是我有点一部分又有点接受现状，就是对生命就是这么无聊。那我要怎么发掘这世界的美好，或者这个生命的美好？后来发现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真的可以算是一部分消弭一些这样的感受，无聊的感受。
0: OK， 而且从不同的创作里头，你其实可以一直去创造不同的角色吗？因为像最近吕允新歌《乖》的 MV， 我跟他提过说这是我专辑里最喜欢他的一首，其他的情歌其实也都非常好听，抒情歌，但这一首歌是我没有听过的吕允。那透过这样的创作，其实他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那重新的去延续这样子的热情。
1: 对，所以我
0: 觉得创作，
1: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跟我一个大学好朋友，大学同学，同学，就是一起在脑力激荡这个故事线，或是要讲的内容。我觉得现在想，我会觉得其实当时真的是蛮有趣的。
0: 对啊，
1: 对，
0: 是，就是刚刚说《乖》这首歌嘛。
1: 对，
2: 感觉吕允在延续热情的状态，应该是在那个过程，
0: 是，
2: 就那个结果好像没办法影响到他热情的延续。
1: 确实，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不断的发现新的东西，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有持续在进步的感觉。
1: 或是我会忘记我其实现在很无聊，我没有其他就是闲下来的时间觉得我现在很无聊，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做事情。
0: 对，
1: 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可是我觉得得到一个，你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个大家的关注或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很就是浮云。
0: 我觉得你怎么好像有一个你师兄是慢灵魂，那你是老灵魂
1: 是这样吗？
0: 就是你好像虽然25岁，但是你已经觉得很多东西是看得蛮透的，然后心理状态好像是很平静，像水一样这样子。
1: 没有，我很容易暴躁
0: 啊。哦，
1: 对，就是
0: 转头看了一下宣传点头。
1: 就是因为我可能太迫切想要得到一些刺激或是快乐 的东西，我就会很躁。
0: OK。
1: 就我不一定是能安稳存在这种很平静的状态，
0: 就是你的另外一边还是分成两半，另外一边你可能还是很想要去再找到一个新的，你感受到刺激或者是觉得新鲜的东西。
1: 我觉得一部分可能大家都
0: 也都是这样子，
1: 也都是这样，所以
0: 是是是，
1: 心里就觉得哎，我这样子对吗？这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只是自己还是会沦落到就陷入到这样的情况。
0: 是。那还有第三个呢？刚说的两个，
1: 第三个是自信。
0: 好，自觉、热情和
1: 自信。
0: 对，自信你要再多说一点吗？关于自信，还是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其实就是很

0: 字面上的意思。
1: OK，
0: 就是，
1: 但是你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没有自信吗？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舞台上，或者是所有的影像的素材，甚至你常常直播，都会觉得吕允是一个对于自己音乐有想法，而且是很有自信的人。那这个我们没有看到的自信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吗？
0: 我觉得你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期待，可是这个期待没有想，没有到达你想象的状况时，就会很沮丧。
1: 嗯，
0: 但你说这个期待，这个期待可能是永无止境的。
1: 嗯，
0: 就你可能觉在当下没有感觉，回过头觉得哎，好像还差很多，或者还差一点。可是事实上，啊，不然还可以追求多多。
1: 嗯嗯嗯 ，OK，
0: 就是、啊、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赚50万，
1: 嗯，
0: 可是当你可以赚50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赚100万？嗯，
1: 哦，那是不是应该是知足啊？知足就是比较满满足，
0: 知足哦，也是哎、欸，
1: 也有一点点的
0: 感觉。但我这个哦，对了，对，知足也蛮重要、嗯。
1: 对，就是觉得现在其实有的已经是很好的了，你拥有的已经是。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其实说穿了，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已经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的。
0: 确实啊，确实。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知足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0: 好，那帮我改成知足好
1: 了。被我改到了这个，也不一定要三个啦，就四个也
2: 可以。但是这个自信，
1: 哦，
2: 好像也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或是我觉得自己可以获得更多，这个自信好像也是。
1: 嗯，
2: 在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这一个自媒体啊，或者是网络盛行的年代，真的是很需要的。因为大家都会安于现状，但是现在可能你如果我慢别人一点点，或是少别人一点点，可能真的就会缺很多，就是那个差距就会明显的跳出来。
1: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创作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因为他的幸福是有很多新的音乐啊，这些探索的功能是非常快速的。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当你自己是创作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冲击，这些一直来新的东西，你要怎么迎头赶上？那个是反而这个时代我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
2: 对，就是要怎么去面对时代，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流量快速消失或是产生的那个压力。
1: 而且做一首歌曲好快哦，现在。可以用 AI 也是马上就是生成音乐。
0: 其实我前阵子有想到说，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比如说唱到什么样的地方。
1: Okay. 是。
0: 可是那一阵子可能就是比较偏，不能说痛苦，但是就是
1: 挣扎、
0: 平淡，或是想很多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跟一个同事讲说，其实我好像现在就这样，也可以，
1: 也可以。OK，
0: 就有点，但对，这样有点消极，这样讲有点消极，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也算是知足的体现，
1: 知足常乐，
0: 对，
1: 是是是，
0: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你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感受的话，那我觉得会一直很痛苦，
3: 会一直现在要，
0: 我要更强，我要
3: 做到更多，
0: 对，
2: 那算不算是某一种就是让自己可以治愈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0: 我觉得是一种想法的，的改变吗？
1: 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沉淀吧，就你真的有时候真的要放慢点，放轻点，慢慢的。因为尤其像吕允在推出了专辑之后，好多好多的行程，你可能就是要一直一直一直追逐着那些宣传通告啊、流量啊、看这些数据啊、开会啊。那你有没有刚好一个时间，其实它就是可以休息下来，你可以去沉淀，然后去看看你这一路走来，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歌迷，然后有很多的成绩，这些其实是你拥有的。但你如果没有时间缓下来去看的话，好像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音乐人都应该有的时候放个假，当然不一定是你说放假就可以放假，然后有时候就是让你自己稍微沉淀啊，然后缓冲一下的一个时间点。
0: 对，没有，因为我自己内心都有一个自己就是想法，就是还有机会。我打球也是，就是我现在一个极度的落后，但自己内心就觉得还有机会，还没结束，就是都还有机会。所以而且又看到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我觉得有些音乐还没有发酵，真的可能时候未到。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还有机会，就是内心可能还要这种迫切的希望，
1: 没错。

0: 有时候是你走得太前面了，现在人听不懂，没有跟上。他可能放到了5年、10年之后，
1: 就会
2: 突然爆
1: 红回来
2: 红。
1: 的
2: 对、
0: 欸，我们上次聊到那个
2: 对，我们
0: 心
2: 之
0: 愿便
2: 前，
0: 利
2: 没
0: 贴，
1: 心愿便利贴，我们上一哎，我们的对上集也有聊到，就是心愿便利贴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那种回忆杀是猝不及防，就是某一天他就突然
0: 对，
1: 活跃在大众视野里面。
0: 老歌的部分啊，
1: 对，
0: 对。
3: 但是你要成为现在人的回忆啊。
0: 先成为现代
3: 现在
0: 人的
3: 人的
0: 回
3: 回
0: 忆，
3: 忆，
0: 才
3: 你
0: 有办
3: 才会
0: 法
3: 变回
0: 再
3: 忆杀。
0: 是不一定啦。有时候 B 面的第一首，以前那个卡带时代 B 面的第一首，在现在这个串流时代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透过演算法，可能有一些歌是以前没有被真的没有被发现的。那我现在听了，当时没有主打，那怎么这么好听？也有可能还是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的。对，所
1: 那
0: 以
1: 就
0: 有时候还是乐观一点看这件事。
1: 是没有错。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聊到了从一个歌手的诞生到底需要具备哪些素材，像是我们刚才有说的自觉、热情、自信啊，还有刚才我们最后统整
2: 知
1: 出来
2: 足。
1: 是知足。那在下一单元中呢，我们就来更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路程中，有一些生命经验或者是在定位上面，其实会有一些茫然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逐步的去认识自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吕允带来的《乖》。那我们在下一单元《出货大作战》，我们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吕。

0: 大家成功制造完美的商品，出货大作战最后一里路，也要邀请你一起加入喽。
1: 欢迎收听 AM729 FM88.1 视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歌手梦工厂。好，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跟吕允聊到了很多关于音乐的部分，像是我们刚刚在讨论吕允的本身嘛，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吕允说，在跟歌迷的互动，不论是校唱啊、签唱会或者是专场，有什么瞬间会让你觉得你的音乐跟你的歌迷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共鸣吗？
2: 双向奔赴。
3: 就是在这个时候
2: 很会撩哦。
3: 问题就是在问题本身，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
2: 就是在那个当下吧。反正就是在
3: 现，因为它是最本体本人的现场的回馈嘛，是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这种是最那个的，最当下最及时的。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现在音乐产业一样吧，就算你在

0: 多么的喜欢歌曲，但是你还是想要听到这个人的现场演出，线下的演出，
1: 其实这很不容易耶。你自己就会想说，有时候听到谁的歌好听，可是你会不会愿意真的想去看他？可能也不一定。那是什么样的差别会让你想要去见这个 artist， 可是他还好？对，
0: 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你想要在电影院看，或者是在 Netflix，
2: 要等串流啊，再去看。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创造那个现场的亲密时刻，或者是你和歌迷之间的那个交流，对，双向奔赴的那个频率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嗯，那我想要问依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就是去到现场看到吕允的表演？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注重在歌手对歌迷，那我们以歌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认识自己这样子想要前进的动力？
0: 因为刚刚没有开麦的时候有知道依琳就曾经也以歌迷的身份，然后当时在这个台下看吕允的演出，所以吕允肯定是有什么样子的魅力让你想要看到就是本尊，对，有这样的冲动。
1: 对，
2: 我觉得跟刚刚讲到就是在人生阶段真的也蛮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每天可能大家都是听那种一般的串流平台，但我这每天都一定会打开街声，就街声让我认识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这种就是在街声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环境，你可以听到那个创作者最纯粹当下，可能这甚至是 demo 的部分而已的那一种时候，就那时候就觉得
0: 哇，
2: 因为我很喜欢下戏下景，因为就是在
0: 所以下戏下景是你们初次见面的歌曲。
2: 也没有，就是他让我就是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笑，就会想这种歌名。因为就是在一般亚洲家庭，就是还是会以不是鼓励为第一优先的那种教育方式，
0: 是
2: 就会让我觉得好，这好像真的蛮贴切我。就是有时候妈妈可能讲话就是会用反面的方式去讲，但是她可能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对，所以但我妈也很常就是这样子讲我，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个把这当歌名。
0: 刚刚说下戏下景这首歌，吕允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其实虽然这首歌曲当时是透过我们公司 Believe 这边发行，但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个歌名是它背后的那个创作来源是什么。
1: 那时候我去，因为我大学时期就比很多比赛嘛，很多嘛，就一些些啦，
0: 奖金猎人。
1: 对，但我那时候不是要猎奖金，就是猎经验这样。
0: OK，
1: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北一金弦奖。然后那时候我不是报创作组，我报独唱组。
0: OK， 所以是唱别人的歌。
1: 对，然后我预赛要被刷掉。
0: 还记得是谁刷掉你的吗？不用讲，没关系。我台下的
1: 好像有，但现在有点，
0: 他们现在应该很后悔吧？
1: 不会啊，因为我很正唱的没有很好，可能还是比较会写歌这样。对，然后回去就觉得，哎，自己好烂啊。
0: Okay，
1: 下戏下景啊，这样，对哦，就有一种自我怀疑、自我毁灭的这样的心态，写一首就是自己又看不起自己的感觉，然后全世界人都觉得你超烂，写这样的歌曲。
0: 你在写歌的时候，我很好奇，大部分会是比如说比较有负面情绪、伤心、难过、愤怒的时候，比较容易累积创作养分，还是开心、兴奋，就是是哪一种对你来说比较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创作？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负面的创作创作系。
0: 是
1: 我快乐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写歌。
0: OK
1: 对，
0: 所以有痛的感觉的时候比较容易酝酿出来。
1: 对
0: OK
1: 比较有好像还可以写出什么东西。快乐的话好像真的比较少。
0: 即便那个歌曲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或者是它最终的那个编曲是一个明亮轻快的曲风，但它也不一定是创作的当下是有一个很开心的情绪。
1: 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好像比较不会把自己的这一面挖出来。
0: OK，
1: 或者我比较负面的歌曲我也不是挖我自己的，也有可能。但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比较负面跟比较正面的话，我觉得负面给我的情绪比较好，舒服，好好就写下来。
0: 嗯嗯嗯嗯嗯，
1: 对。
0: 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共创，对不对？就是跟别人一起写歌，
3: 对，
0: 说不定就有可能从这个歌手大家互相合作，创作人互相合作，然后产出一

0: 个你意想不到，跟你原本风格不一样。你有曾经想尝试过共创吗？就是比如说那种写歌营啊，然后和一个可能很 K-pop 的或者是什么的，
1: 是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曲风歌手合作。
2: 那我自己心态要先给自己对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事。如果我今天知道我是 co-write 的话，那我就是用 co-write 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别人来指使我的东西，或是
0: OK，
2: 因为其实那就不是我。但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东西去做，那就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就自己内心已经很有个界定，
0: 是，
2: 那我觉得 OK，
0: 是。
2: 对，但我不会想要。就是，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要 co-write，起码对彼此要有点认识，不然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没生命力。那我其实叫 Gemini 来写就好，
0: 是，
2: 我不用找一个人，对啊。
0: 我现在也想到一个延伸题，就是比如说最近我们听到派玮君和动力火车帮那个麦当劳合作的，对。那如果有机会，比如说你帮某一个品牌去写一首歌，它可以更跳脱出李允这个原本的形象人设曲风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尝试的？比如说为某一个品牌啊，
1: 或者哪
0: 或者
1: 个
0: 什
1: 类
0: 么
1: 型
0: 类型？
1: 的商品？
2: 我觉得都很好啊，
0: 都很
2: 因为
0: 好。
2: 其实我戏剧系那时候就是做，我不是在演戏，我都是在做配乐，所以就是有点像服务性质。对啊，我觉得做创作歌手比较像是自我的
1: 展
2: 表
1: 现。
2: 达。对，那服务性质的创作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啊，不是说没有经验，只是没有这种。比较线上的服务性创
0: OK，
2: 作，
0: 是，
2: 对，但我自己不排斥。
0: 之后可能就有机会
2: 对啊，对啊。
1: 那想问，就是在这个创作的路上啊，你会把自己的定位、角色定位比喻成什么？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更像什么样的类型吗？就是在这个创作途中。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想很多事情的人，
1: 想很多事情的
2: 然
1: 人。
2: 后我可能一直在追求。某种答案，但我都找不到。一种这样的过程的，
0: 有时候听吕允在描述这些，我都觉得他蛮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想蛮多的，然后
2: 我追根究底，但有时候我也不真的是我真的要知道，或者我真的其实也还是不知道。然后可能我还是会一直问，或者一直在想这样，我很求知若渴，
0: 求知若渴，OK，很好的成语。
1: 有点像打破砂锅就把砂锅打破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就是真的只是想要知道自己在问什么，那其实也不算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就是在问的过程中可以好像找到自己的存在的感觉。
2: 对，
0: 两位主持人，
2: 这有点哲学哦，哲学就是在。提出问题的当中
0: 你在大学的
2: 一
0: 时候
2: 种
0: 有
2: 过
0: 修
2: 程，
0: 过什么哲学课程吗？
2: 没有，但是我的老板叫我去看哲学书。
0: 哦，对啊，就是我就是刚刚我们聊天起来，就感觉好像有蛮多东西可以从哲学的东西、哲学的书籍里头找到一些想法啊、方式
2: 确
0: 啊。
2: 实，确实，看了一些，就是现在看了一点点，
0: 有看了一点点。
2: 对，然后就觉得
0: 但是那个也好难懂哦，对不对？
2: 确实
0: 有
2: 蛮
0: 一
2: 难
0: 些
2: 懂。
0: 书籍就跟你自己一样，
2: 对，好像是哦。
0: 就是书和就是都是偏难懂这样子。
2: 因为有时候看你会觉得他在讲废话，
0: 哦，
2: 就是你在讲一个，
3: 有时候要意会一下，
2: 对，就是
1: 在
2: 明
1: 讲一
2: 都
1: 个
2: 知道
1: 大家
2: 事
1: 都知
2: 情，
1: 道的事情。
2: 对，
1: 那想要再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你要怎么去诠释这样子你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作，或者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些生命的经验，或者是某个时刻，是真的成就到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 moment 是你觉得哦，有了这些经验才变成现在的你？
2: 哪些 moment 哦？
0: 第一张专辑发表，第一
1: 有可
0: 场
1: 能，
0: 演唱会，
1: 对，或
0: 类
1: 者
0: 似
1: 是。
0: 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说刚刚听下来，好像吕允他可能都是那种当下会觉得哇，非
1: 对，
0: 常很棒，但其实过了一天两天，其实就要 move on to 下一个章节了，可能那个时间会蛮快速的，但是。必定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milestone 里程碑，是你觉得在整个音乐生涯作为歌手当中，是你觉得哦，哇，我有做到这件事情很了不起。有没有你现在回想起来会特别觉得那个 moment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啦。哦，需要想。
2: 其实我自己觉得说， 我不是。

0: 是一个还蛮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人，就我确实是这样，但一部分又很神奇的是我又很有时候内心其实又好像是蛮相信自己，所以我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达成没有特别有成就感，是因为我相信我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1: 是，这可能只是现在比较短暂的，但其
0: 就
1: 实
0: 比如
1: 长远
0: 说，
1: 来看，
0: 我可以唱，我其实现在可以唱 Zap。啊，不，其实我觉得我唱得到 Zap，但我现在在 Legacy，然后我就会就比较不会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就是觉得很猛这样。
1: 那如果这样问呢，就是你想要达到的下一个，你刚刚说到的，你希望去的地方会是哪边？就
0: 下一
1: 是
0: 个。
1: 对，就比如说现在其实发了第一张专辑，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巡回演出，
2: 对，海外的
1: 台
2: 巡
1: 湾的巡回演
0: 回，
1: 出。那如果再放远一点点的话，你会希望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去达到的？
0: 因为接下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唱什么场地可能不是现在的追求，我觉得现在的追求可能是写出更好听的歌，
1: 还是说更有流量的歌？哎，都是吗？
0: 流量吗？可是你
1: 也
0: 知道
1: 不一
0: 我
1: 定。
0: 就会觉得说这个流量好像很。倏忽即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对的想法。对，
1: 就是好听的歌曲，
0: 好听的歌可以让更多人唱的歌。
1: 传唱度。
0: 对，但这个算流量吗？好像其实也是你这样讲。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就比起得到流量，我还比较想要这首歌，是我真心也觉得哇，真写得很好。
1: 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当中还没有出现让你自己觉得
0: 没有，就是
1: 已经非
0: 我已
1: 常
0: 经觉得有一些东西写得还不错啦，很好啊。可是它事实上就是好像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容易被传唱。对，
2: 还
0: 那
2: 在。
0: 现在就是等待那个不可预设的事情发生。就我一直在做我可以控制的事情啊，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可以写出更好听的歌，可是我没办法控制说大家会不会喜欢它，但我也不 care 大家。我不 care 吗？我一点点，就是一点点。但我的意思说，大家会不会喜欢他？大家如果这个基数变更大的话，那就好了嘛。对，是不是很难懂？
2: 真的很难，
1: 就是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啊，就是。我确实觉得很多的作品是好的，是不错的，但是在茫茫歌海之中，要怎么样子被发现，其实才是现在最难的事情。
2: 因为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真的也是在不断问自己说，我到底要写出怎么样，或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真的是很难去选择。
0: 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很容易猜得到的事情。
1: 喜欢制造惊喜。
0: 虽然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预设说大家可能会喜欢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你做了那个大家会喜欢的东西就很鸟。
1: 你是不是很叛逆啊？就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
0: 我就是想
1: 去。
0: 要做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可是大家又觉得不错，就是有点想要冲撞的感觉。
2: 喜欢打破框架一点。对
0: 因为这个是一部分想法。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原本其实觉得我的东西早明明就是很就是很入门，很简单，我不知道怎么讲，很入门。可是事实反应就是没有。那我就觉得，那这代表什么？这样，我确实是还在从众这样。
1: 是，我们静观其变。因为有时候现在，就像刚刚说的，现在它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的，
0: 确实。
1: 对，所以可以更长远的一起来看看说，这些内容或许未来还是有机会发酵的，
0: 对啊，但我觉得这都是其次啊，对吗？
1: 是，
0: 对啊，搞不好我很快就是去做别的事情也说不定啊。
1: 哦，可
0: 对啊，
1: 能就是往幕后嘛，说不定就可以多做一些歌曲给别人唱，
0: 之类的啊，或是我直接来做广播
3: 欢迎，
1: 现在有很多人也
2: 声音
1: 是
2: 很
1: 在
2: 好
1: 做，
2: 听，
1: 没错，
0: 没有啦，对啊，就是去干嘛去，对
1: 就是
0: 吧？
1: 斜杠一点嘛。
0: 之类的。
1: 其实现在就是都不能只有一种能力，歌手就是要做好多好多事情，不是只有唱歌啊、上节目啊， 演唱会啊。

0: 可以发展更多的能力这样子。
1: 嗯，
0: 而且你以前自己是念戏剧的，
1: 嗯，
0: 哎、欸，很期待你演戏哦。
1: 我不会演戏，所以短期
0: 你都还是比较幕后的。
1: 对对 对,
0: 對 ，OK。
1: 我可能会去教皮克球，去考个教练证啊。
0: 好哦，
1: 有没
0: 有开班授课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
1: 哎，你们对吧、啊？你
0: 們都要加入，
1: 你们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请相信你们自己。
2: 非常正面的一个节日，
1: 你们还年轻呢、啊，我也还年轻，我也还年轻。
0: 要唱那一首歌了吗？
1: 我还年轻。
2: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也是准备要结束了。我们谢谢吕允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从创作的路程一路到其实怎么样被发现，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可以有一个闪光点，或者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在这个自觉、热情、自信还有知足的这几个元素里面，怎么样体现一个完整的你。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吕云，
1: 谢谢，
0: 谢谢吕云。
2: 好，那歌手梦工厂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陪我们走过这十集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过程里面呢，可以逐渐的找到自己，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认识到这些音乐产业背后的秘密。我是员工一根，
3: 我是依林，
0: 我是严格，
4: 我是吕云。
2: 好，那歌手梦工厂我们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那不离我被起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怎么又要录广播了啊？
3: 啊？什么？今天吗？
2: 啊？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2: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谈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3: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2: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3: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主持人银如。
3: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几则跟社群或者是时事相关的新闻。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每周会邀请外界的校外的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对于现在业界的一些变化趋势，那我们对于口传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优势。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则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还有自己观察到的有趣现象。
7: 那我们就开始这周的社群口传与社群新闻吧。然后第一则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在滑 Threads、IG 或 TikTok， 应该都有被 AI 水果短剧给洗版过吧？像是

0: 美黑化复仇、香蕉劈腿，甚至还有水饺跟包子的八点档剧情，很多人都会边看边吐槽，就是说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但还是手还是很不争气的点开下一集。但是听众朋友，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笑的而已，因为这些影片呢，画风鲜艳，角色可爱，看起来很像儿童动画，但内容却很常出现背叛、羞辱甚至暴力的情节，这让不少人就会联想到当年的爱沙门事件，就是利用卡通角色包装不当内容，吸引孩童点阅。我们要提醒大家，演算法推给你的不代表它是真的适合你的，随着 AI 内容大量生成，我们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纯娱乐，什么是恶搞，或者它正在默默扭曲我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观众。我媒体试读的能力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是保护心理健康的防护罩。
1: 那现在有很多 AI 资讯轰炸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产生疲劳，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稍微断线一下呢？那今天呢就是一个国际请假日。那这个国际请假日呢，其实是源自于香港艺术圈的一个行动概念，希望人们可以暂时脱离高压的工作环境跟工作节奏，重新去思考人类到底要累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休息。尤其是今年刚好呢，还有台湾有新的劳工权益制度上线，但是呢员工在一年内请的普通伤病假不超过十日者，雇主不得因为员工请病假而给予不当处分，像是可能去影响到升迁啦，或者是排班。还有呢，企业如果要扣发全勤奖金，不再采用请一天就全扣或是全有全无的模式，要依照比例扣除。像是如果你只请一天假的话，只能扣除百分之十或者是1/30的比例薪水比例。那这个资讯焦虑的世代呢，就算没有生病，其实有时候也值得为自己请假在家休息。那学校也有相对应的东西，像是那个心理调试假，
0: 对，
1: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好好的去休息，让大家去审视自己的身心灵状况。那趁这个日子呢，我们也停下来关注另外两则社会新闻。
0: 对，然后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气氛就没那么轻松了。本月十号晚间，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密室逃脱业者罗斯启子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演出意外。一名29岁的无姓女员工在进行恐怖主题演出时，因为道具绳索操作异常，导致颈部被勒住，失去意识，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然后在社群的部分网友就会在还不清楚真相的时候就开始用玩笑猎奇的方式留言，甚至把这场职场悲剧当成地狱梗在讨论，说出这效果太拟真等不负责任的冷血言论，这让当事人家属悲痛发声，希望大众停止消费。这对我们旁观者而言呢，那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哦，不对，这对旁观者而言，可能这是一则划过去的新闻，但对家属而言，这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现在媒体的环境是不是太习惯将悲剧娱乐化了？当点击与流量被无限放大时，我们是不是弄丢对人最基本的尊重与同理心呢？
1: 那最后呢，则是一则让许多女性不安的新闻，是近期延烧的医美诊所偷拍案件。那目前呢，有多所连锁的医美集团都被查出在整间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设备。那卫福部呢，已经要求各地稽查。那如果是有违法行为呢，会重罚甚至停业。那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发恐慌，是因为它是在更衣室或者是一些私密检查的时候装设设备，那这样。那虽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注意装置或者是询问用途录影用途来保护自己，但回归到根本呢，其实就是要回归根本的话，就是呢不是问说为什么要去医美诊所，而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偷拍。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透过大家对于这事件关注，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们是谴责加害者，而不是去检讨受害者。那这周的新闻呢，都相对于过去几周的新闻来说，都比较偏向沉重一点。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快速滑动的时代呢，也不要忘了停下来思考，就是在文字或者在新闻背后，到底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那到底是想要表达出什么样的立场？那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让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这周主持人银如。然后我们这周邀请到了木木文化共同创办人郑湘慈，我们来跟镜头打个招呼。镜头，
2: 嗨，各位，应该是镜头前跟收看直播的，就是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好，我是木木文化的共同创办人湘慈，然后我的旗下有温蒂漫步、宫口绅士跟悠悠三组，就是台湾的新生代独立乐团，对，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0: 那我们也是很感谢这个缘分，可以跟湘慈
2: 姐，
0: 是因为那个幼稚老师的关系，对，我们就进入正题。
1: 对，我们真的很紧张。
2: 对，没事没事，要聊一下幼吉老师也可以。
0: 我也想再聊一下吧。
1: 可以，
2: 对，因为幼吉老师就是我的贵人，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听到他就是回来学校，就是跟同学们有蛮多就是教育上面互动，我就很替他开心，因为就真的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对，所以很荣幸今天可以因为幼吉老师的关系就回来参加大家节目。
0: 我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很难得可以邀请到就是
1: 校外的、
0: 哦、或者是非系有毕业，所以我就很荣幸，都特别紧张。
2: 不会不会。
1: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正题。
2: 没问题。
1: 好的，那直接问，就是担任经纪人过程中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然后觉得棘手的事情呢？然后当时是怎么和对方沟通解决的？
2: 其实我当经纪人大概已经将近10年时间，所以真的就是遇到很多就是很恐怖啦，或者很棘手的事情。所以要现在我突然想的也想不起来。要讲最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去某一场演出，然后那个音响设备的工作同事

0: 就是整个旺季就是要带麦克风来现场给艺人用，对，就是整组旺季。那刚好因为我们是那一天唯一一组的乐团，嗯，所以就变成是他们得要现场赶快去调度就是其他的设备，可是因为可能真的已经入行太久了，所以就是很多就是鬼故事就是都有遇到过，
1: 见怪不怪了吗？
0: 有一点真的，
1: 那有那种就是印象深刻的到就是可能其实有点悠历史悠久，还觉得说是觉得很可怕，或者是
0: 可能哦蛮最近的，就是刚好带艺人去演出的时候，有一场通告就真的是被放鸟，哎、欸、哇，就是对，到现在都还有，就觉得哇、啊、还活得不够久，就是真的还是有遇到这种哎、欸、就是整个被大放鸟的这种状态，这样就是、欸、对，但我就不好说是谁了，
1: 其实就是这个就不太适合，
2: 我们私下
1: 有公关的部分真的不太适合，
0: 不是世新，不是世新，对啊，某间学校啊，
1: 学校吗？
0: 对，是学校，对啊，
1: 学校活动，
0: 学校的活动，
1: 好，不能再多问，
0: 好，不能再多问，
1: 再挖了，
0: 对对对，
1: 好好，因为学姐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经纪人工作也有十年之久了，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没有觉得说在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自己跟在成为经纪人之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所谓的成长吗？会觉得感受到自己有什么能力好像因为做经纪人工作被放大的吗？
0: 因为我就是其实除了是就我同时是经纪人的身份、嗯、但我也是厂牌的共同创办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说创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变，然后当然经纪人也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生气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好好小姐、嗯、就是即便是别人做有一点、哦、踩到我线的事情，我也会想说啊，先不要生气，
1: 和气生财、
0: 就是、对，和气生财，但是自从当了经纪人之后呢，坦白讲我觉得学会生气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事情，因为你有时候生气不是为了自己生气，你是帮艺人生气，就是比如说有些主办方可能真的会提很奇怪的要求啦，或者是哎，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是没有维护艺人的利益的、嗯、那你为了维护艺人的利益你就得要跟人家吵架、嗯、或是就是要去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对我来讲性格上就是最大的改变。对，那就是生气它当然也不是只是就是莫名的情绪的宣泄嘛、嗯、它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为了要达到你保护艺人的就是这个目的这样、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创业跟做经纪人这件事情呢，就是对我的整个个性上来讲是非常大的改变。
1: 对，生气真是一个对个性上面很大的变化。
0: 对，
1: 那如果除了这种个性上、嗯、可能在什么生活习惯啦或者是在做事的风格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因为等于其实我们是自由工作者嘛、嗯、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打卡上下班的压力、嗯、所以就变成要蛮自律的、哦、就是比如说你每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跟艺人开会，因为你也要要求艺人是自律的、嗯、那你同理也要先自律自己，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动艺人、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养成的好习惯应该算是自律应该是其中一种这样、嗯、对，但有一些比较不好习惯就是也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自由工作者，嗯，所以你要工作到很晚也 OK， 导致我的生活作息跟大家其实是不太一样、嗯、就
1: 没有下班，会没有下班的概念，
0: 对，没有下班时间，跟如果太早起来，其实大部分我工作的可能艺术家啦或者音乐工作者、嗯、他们可能也还在睡觉、嗯、所以你那么早起来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嗯、这样、嗯、不如睡晚一点，
1: 创作者可能都是半夜夜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哦、而且刚好今天是那个国际病假日、
0: 哦、对，我觉得很有共感啊，想说国际病假日就是真的应该好好躺在床上睡觉，
1: 可是可能湘子姐就是你没有放假概念，
0: 没有放假，对，我觉得就是创业真的没有放假，然后跟、嗯、我觉得就算不是创业纯粹当一个经纪人来讲的话、嗯嗯、有时候艺人真的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其实好像你也很难分就是有没有假日、嗯、我觉得是责任制的一个工作、
1: 嗯、而且因为如果是艺人的话很常会是在大家的休息日或是你们的工作日、嗯、因为才会有演出，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假期可能也会，
0: 我们跟大家就是完全反过来、哦、对，因为你们是六日的时候出去逛街嘛，
1: 对，
0: 那也是六日才会有一些商演跟音乐节、嗯、所以变成我们比较是平日休息或者平日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嗯、然后六日就是去现场跑通告。 嗯
2: 哦，就像前面有讲到就是跑通告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经纪人这个的印象、嗯、那除了这些印象中有没有在当经纪人中有更细节就是更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0: 比如说遇到
2: 需要跟合作
1: 可能就是除了谈合约或者是说谈演出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工作内容吗？还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样子？哦，
0: 对对对对，其实确实大部分是这些，那也有蛮大一部分，因为就我有提到我自己是厂牌的负责人嘛，所以其实艺人会需

0: 的，工作上就是有蛮多可以就是互相 cover 的地方，这个很感恩啊，很感恩。对，
1: 趁机感谢
2: Edward。就是讲多的创作部分嘛，那在跟乐团合作的时候，就是像整体的企划风格，你们会怎么进行讨论的？然后中间如果出现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是怎么协调的？
0: 因为我们签的艺人其实曲风也蛮多元的，那我觉得对厂牌的立场来讲，我们在签艺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音乐风格，所以才签他们，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不太会在他们音乐上面就是做很大的调动或是变化，我觉得比较像是优化就是艺人他本身的状态，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玩一些可能跟比如 City Pop 比较有关的，那我们可能帮他们找更多跟 City Pop 有关的资料，是以前有一些 City Pop 的音乐人他们可能是做什么样的包装，那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东西跟怎么样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过程是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厂牌的性格是蛮包容的，就是艺人如果自己很有想法，其实我们是很乐见就是一起找到一个就意中求同嘛，对，但反而其实有时候是团员跟团员之间会需要比较多时间就是去
2: 协调
0: 对焦 对彼此，比如说其实不用讲包装上，光是音乐上面的风格，你玩这个曲风它也有很多不一样呈现的方式，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跟他们一起就是 brainstorming 的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可能比如说一个乐团里面有四五个团员，他可能某个团员是他自己企划能力就很不错，有些团员是可能他对于打扮啊或者外形他自己也有一些想法，那有一些他可能是在音乐上面比较有他的坚持，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在团体里面就是比较要讲特别有天赋或者是特别有想法的地方，
1: 就跟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团体里头也会有人说这个人是负责那个造型担当，有些人可能是负责创作担当那种概念。對，那位刚才是讲说是对内，就是对于公司跟团体之间的对话，那如果说是对外，像是公司出去接洽案子或者是去接洽一些企划的时候，会遇到的时候可能主办方有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是在预算上面对于你们来谈不拢的状况的话，学姐会是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吗？
0: 其实因为艺人演出的形式蛮多种的，比如说可能有些音乐节它预算可能不是很多，可是因为它自带很多的流量嘛，那我们为了艺人要去宣传，所以可能就是赔钱也得要去演，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跟比如说音乐节主办去沟通说虽然我可能是贴一些钱去演，那他也希望我去嘛，但是我可能可以额外要到一些比如说是媒体的露出啦，或是怎么样比较好的演出的时段，
1: 对
0: 的条件，这些都是可以去就是跟演出厂商沟通的。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演出价格比较好的可能商演啊之类的，他可能会期待你的艺人比如说唱一些大家就本身很喜欢的歌嘛，
1: 对，
0: 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艺人本身其实就是在服务歌迷跟服务他们喜欢他们的粉丝，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我们跟艺人的沟通都还蛮好的，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说大部分的听众最喜欢听他们哪些歌，那在你想要做你新的曲风跟你本来保有你喜欢的这些歌迷之间，我觉得就是要一起找到一个平衡，对，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刚刚有听见一个金句了，艺人是来服务歌迷，
2: 这个好喜欢，这句到时候可以捡起来做那个，
0: 对啊，
1: 我可以当标题，
2: 对，当节目标题这样。
1: 好，
2: 有点跳一个，不知道现在找到哪里去。对，
0: 太开心了，
2: 对，有点开心。
1: 对，会出现说，可能像是节目或者是说企划单位，就是对于大家艺人的曲风、曲子或者是说外形造型上面需要做调整跟动，但是艺人会觉得有自己的团队会有团队的坚持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不符合自己的风格这样吗？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整体的音乐市场就是对于独立的音乐人或是乐团其实是蛮友善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蛮多事前他们可能希望我们配合的东西都是在事前就是会沟通到，那当然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到现场去的时候的一些突发状况是让艺人不太舒服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经纪人就是重要的时候，你要因为坦白讲艺人不会他也不太能去 say no 嘛，那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去帮他们挡下就是不适合的要求或是不合理的就是要呈现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
1: 也是因为这样学姐才会养成刚才前面说会出现要跟
0: 对啊
1: 要对外生气的，
0: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觉得多气，

0: 己，但是你就是要表现那个状态是你是可能对于状况是不满意的那个情绪、嗯、对、
1: 嗯、我们开始是提到的都是对于公司或是团员之间的、嗯、但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粉丝嘛，因为有时候大家粉丝会有些粉丝会变成所谓的过激粉丝，
0: 对，
1: 出现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0: 哦哦，有耶、欸、真的有，就是而且是蛮惊人的那一种、嗯、就是那种突然从草丛里灌木丛里面跳出来、嗯、然后可能就是很亲密的拉了一下就是我们家艺人，或者是他就可能要亲一下他的脸，然后就可能有点在发酒疯吧，就不小心喝多了、嗯、就但他真的是歌迷、嗯、只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失态这样，就真的有遇到这种啊这样，但是他就是像风一样突然冲出来然后亲一下人又跑走了这样、欸、对，所以这就是中间的难处啦，这样对。那因为他酒醒了可能他也忘记了、嗯、只是就是说确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艺人这样、嗯、对，但他真的从灌木丛里面跑出来，
1: 这种突发状况就是完全是无法控制，
0: 真的是无法，就只能说就是平常歌迷还在清醒的时候、嗯、我觉得跟他们的互动，我觉得就是彼此，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喜欢跟歌迷有互动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予就是艺人的一些想法、嗯、或者是一些喜欢都是最直接的、嗯、这样，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阻断掉他们跟歌迷之间的互动、嗯、只是确实有时候可能有点太超出这个、嗯、算是这个界限的话，我们也要适度的就是去支持。
1: 对、哦、希望我自己喜欢的乐团的经纪公司可以听一下这段话
0: 你喜欢的可能是那种很大咖的，那可能就没办法了那一定得拦才行这样。 对
1: 也没有到多大了嗯，怎么了？那好好，因为刚才学姐其实有讲到说，可能有些团体的演出是在海外进行的、嗯嗯嗯嗯，那可能说学姐会去做，会去顺便去研究说海外的市场跟台湾市场的变化、嗯嗯嗯嗯，或是有什么不同点，然后会用这个去调整自己现在在行销这个乐团的策略吗？
0: 会耶，因为其实坦白说，每个国家的市场的状态都蛮不一样的、嗯。那就算都是讲华语地区的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完全喜欢的风格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地方确实会需要一个比如说当地的 promoter 的角色、嗯、去帮我们找到比如说合适的媒体，或者是比如说合适的演出场地，然后去做宣传跟做演出、嗯、那可能像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多艺人我们都会去比如说日本跟韩国嘛、嗯、那其实日本跟韩国的成本是很高的、嗯、但其实他们市场也很竞争，因为他们本身本地就有非常多很优秀的音乐人。
1: 对，
0: 那台湾的乐团或是音乐人要怎么样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就是被看见，其实真的要花蛮多心力去耕耘就是海外的市场。对，嗯，
2: 我觉得在就是可能在这是讲到出去巡演的嘛，然后我们回到在一开始选择艺人的时候，是会去看注意哪一些部分，可能是潜力啊，或者像之前有看过其他你的报道说，就是看都感觉就是有感觉对上，然后聊一下也好时候就会签下他们嘛。那如果在选择其他的艺人乐团的时候，会在注意哪些细节？
0: 哦，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过去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做乐团嘛、嗯、所以其实以看乐团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一定是要会全创作自己的乐团，那他编制要完整、嗯、就一定要有吉他手啊，一定要有 keyboard 手啊什么、嗯、就是人力要是充足的，然后跟vocal 就是主唱的声音要有辨识度、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坦白讲年纪希望可以年轻一点这样、对，那这个事情的原因并不是就是说你年纪大没有办法就是追求你的梦想还是怎样、嗯、只是说因为其实坦白讲真的在年轻一点点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上面经济压力、
1: 对，
0: 比如说家人可能会希望你到30岁左右你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啦、或是啊乐团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就是蛮累的、然后有人讲不稳定的时候也很不稳定这样、那家人有时候的期待跟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我觉得会产生冲突的时候的那个年纪啊、大概就是在30岁左右的时间嘛、
1: 会是一个门槛。
0: 对，那年轻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签的一些新的乐团，像可能宫口绅士啊、或者悠悠，他们其实大概都是我们在18、19岁的时候就签进来的艺人、那他们其实就还比较有时间可以去试错，比如说他们尝试这样子的曲风或者写这样子的歌、他们可以一直在试不一样的东西、去让他们更多的才华被就是
1: 发现
0: 对、所以其实 要讲会牵连

0: 轻一点点的，所以算是一个筛选的目标。
1: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反而是因为有些公司其实在签人会先看的是这些人自带的粉丝流量，那这些反而不会是像直接去考量的标准之一嘛？还是其实也会在作为参考？
0: 简单来讲，应该是完全过去经验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对，就是零，然后把它做到哦，越来越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那它当然如果本身自带流量，当然对公司来讲一定是好事嘛。这样，那只是说它如果本身自带流量，代表它其实可能已经找到他自己艺人的定位，
1: 对，
0: 那他可能有没有需要经纪公司这么多的协助，可能不一定。有些相对成熟或是有知名度的艺人，他可能可以自己开公司去运作他自己的品牌，这样。所以我们大部分比较多在做，就是从零到一这个阶段，
1: 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会很有成就感。
0: 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会看艺人从比如说开100人的舞台，然后到500人，然后1000人、2000人，甚至5000人、更大的舞台，就是你会觉得哦，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然后艺人真的是会改变，就是他们的不管是演出的状态啦，或是真的是那种刚签进来看起来你知道就是有点怂怂的，对对对，欸，过几年之后真的会因为在舞台上的打磨跟演练，他的欸，真的会变比较帅，这样，对，这变帅比较美，那种自信帅，自信美，这样，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说，艺人可能过几年后的变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在舞台上打磨出来。
0: 对，但有一些可能也是整形吧。但没有，
2: 啊，
0: 因为我直接吧，因为我家艺人绝对不会去整形，因为我们也没钱整形，这样。对，所以就是真的，艺人的脸是会变的。
1: 哇，那好有成就感的感觉。我自己看到就是大部分感觉好像会是希望可以，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些学长姐的来宾，他们说很多时候是要有一定的数据，就是可能你在做创作干嘛，你要有一定的数据基础，你才有可能去签经纪公司，或是你才有可能去往公司，就是把你的作品变公司化这样。
0: 我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变说可能蛮多独立的创作者，他可能就是要写到有红的歌，才会可能有大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有兴趣，然后才会愿意投资更多钱去栽培他们嘛。
1: 对
0: 对，那就变成说我们的角色，这可能就是我们跟一般就是唱片公司比较大的差别，是唱片公司你一定要有流量，我才会愿意投资你，让你发片，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规模化的，我投入在你身上会有相当规模的，不管资源或资金。那我们的角色比较像是前期可能我们投资的资金或是资源可能没有大唱片公司这么多，
1: 对，
0: 但我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的状态，就是陪他们找到自己的定位。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这一个世代非常的分众，那资源也很流通跟扁平，其实坦白讲有时候你反而真的花了很多的钱跟资源做出来的作品，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一定会被大众喜欢，这个就很难讲。所以有时候就是做这一行到后面可能就是这个科学尽头，就是
1: 玄学，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也是看艺人的命。
1: 对，红不红一点有时候
2: 也是。
1: 那我们团名会是算命吗？
0: 团名倒不会，团名就是尊重本来的，
1: 大家本来的，
0: 对，本来的他们，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先成团了，我们才认识到嘛，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尊重他们对于就是团名的坚持。对，我们很喜欢拜拜啦，但是就是拜拜不有拜就好，就是保平安，不迷信这样。
1: 因为之前会听过有些乐团会是说，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团名拿去算，发现原来这个命这个名字好像命没有很好嘛，就会有这种想法。
0: 对，也可能也有一些会比较就是 focus 在这一块这样。
1: 那如果这样子看过来的话，会觉得说像子姐会在带一个独立乐团的过程中，会觉得最大的挑战或是觉得困难的点会在什么地方吗？
0: 其实好像目前感觉带起来没有觉得非常困难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蛮享受在这个跟就是团员一起长大这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可能是要帮忙调节团员之间，就是反而其实大部分的可能意见比较不一致都是来自他们自己团内的部分，那这个也蛮正常，因为其实五个人要一起做一个乐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啦或是音乐的欣赏本来其实就蛮多元的，那协助他们怎么样在异中求同，我觉得其实就是经纪人跟厂牌的价值。所以当然过程之中会觉得哦还蛮辛苦的，就是很常花时间去调节这些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本来从作品上面的就是彼此的意见不合到讨论讨论变成对彼此的意见不合，就是也是大有状况在，可是就会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 过程，跟这也是厂牌跟经纪人他之所以会需要他们的原因，
1: 对，
0: 这样，嗯。

0: 因为刚才习学姐讲到一个是说，可能需要在大家意见之中要从意中求和嘛。那个这个东西会跟学姐之前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公关公司的身份会很像，就是需要聆听不同意见，然后去做统整。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有点想问，是学姐会觉得说，在做经纪人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说，嗯，其实跟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很相似吗？
1: 我觉得会，而且因为其实坦白讲，不管是做公安的工作或是经纪人工作，我们一直都是面对人嘛，然后跟一直不断的说话，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多东西它都是，你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你公关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用好的面相看到你，坏的就尽量先不要，这样，对对对，好的部分看到你，那艺人也是嘛，你想办法跟所有的听音乐的客群沟通，那为什么在这么多音乐人里面
0: 要选择
1: 要选择你的乐团去做消费，或者他要把他时间花在你的艺人身上？我觉得是有蛮多就是相似就是共同性在这个工作上，
0: 那会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会把一些在公关公司使用到的技能移到经纪人这个身份上面做使用吗？
1: 要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当然还有一些谈判的性质在嘛，对，比如说，你要怎么样，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让客户觉得哦，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其实是要一起共同就是对外去就是做一些事情嘛。那其实艺人也是啊，就有时候艺人可能会觉得哦，你可能一直要求他，或者你就是觉得啊，要把他搞得很累还是怎样。可因为其实最终目的，你当然就是希望说你艺人成长得更好。那好也不是只是说经纪公司多赚钱，是你自己也
0: 要
1: 会
0: 有成长，
1: 有所成长嘛？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会就会是一个平衡，就是你在跟艺人沟通之间，跟你跟要求艺人之间，然后或者是在奖励艺人之间，它其实就会有一个一直是滚动式的一个，对，我觉得是个循环，对。
0: 会有可以有办法举例子吗？就是这个操作算操作吗？这种谈判方式吗？
1: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跟艺人沟通之间，就是我们其实像蛮常到海外去做演出，那大家可能觉得哦，去海外演出就感觉很，你知道，很挫啊，或者怎样。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出去海外演出是一件非常劳师动众，就是又花非常多钱的事情。而且其实很多海外，其实你是去演出是演一个 credit，他不见得真的说啊，演出的费用很高。那艺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你看我们这么累，出去也没有赚，甚至是赔钱的去，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艺人能看到的面相是这边，当然因为他要去面对这些工作，他是真的是会蛮疲惫的。
0: 对。
1: 但另一个部分比较像是，你能不能跟他共同画一个愿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在，比如说啊，工作上面，那可能要去海外这么认真的巡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未来要在亚洲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两年，甚至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够达到的。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有
0: 走
1: 可
0: 到这一
1: 能，
0: 步。
1: 对，去享受那一个成果。那所以回到就是公关也一样，很多时候你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要把大家绑在一起，就是说，哦，我们
0: 还要
1: 是为了
0: 把
1: 未来，
0: 格局跟视野
1: 对
0: 拉
1: 对对，就是共同的那个愿景，然后现在可能有某些妥协或是努力这样。
0: 这个部分听起来会觉得很耳熟
2: 有
0: 吗？
2: 没有耳熟？
0: 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前几集可能有陈佑杰老师在讲关于公关谈判的部分，其实有些东西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真的是
1: 对，因为我就是师承佑吉老师，
0: 对，感受到就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高度相似，是那种内容跟方法，其实是一种就是
2: 有种熟悉感。
0: 对，有种熟悉感，而且说话的节奏方式也是一种熟悉感。
1: 就是我就是对，因为老师教得好，这样对，
0: 有所学习，有所收获，开始写笔记的，原来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那到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会想要问学姐说，就是香慈姐，就是对于经纪人这个工作上面，会有什么可能是觉得是，如果想要从事这个方向的学生的话，有什么是需要掌握的核心的能力，或者是从现在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培养的一些技能吗？
1: 我觉得是灵机应变的能力，这样，因为其实就像你们在直播间工作，有时候会遇到很多其实也无法解释，是比如说突然线路怎么样，或者频道怎么样，这很难讲。那我觉得经纪人也是，就是你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就会突然遇到很多啊，就是本来你没有预计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其实你在行前已经规划好万无一失，但是也有可能在演出现场，突然出现，比如说艺人身体有点出状况，还是怎样的情形？那你怎么样在那个当下果断的决定，比如说要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是对艺人跟主办方都最好的决定，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仰赖你现场临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个事情也需要花蛮多时间，然后坦白讲，他也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嘛，只能说你 不要排斥或是不要害

0: 去做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你身上的一个能力。
1: 嗯嗯，然后还有可能要在紧急状况中可以快速冷静的去做判断。
0: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学问，这样我也还在学。
1: 听起来学姐好像今天下次讲到很多故事可以
0: 问。我也在学。对，
1: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桑慈姐。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对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可以了解到说，经纪人他的面，他可能需要面面俱到，然后可能也除了跟工作跟团队沟通之外，可能还需要跟对外跟公司沟通。那在这个部分，就是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对吧。那跟最后像是有提到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工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养成一些技能。那可能就是像在紧急状况中可以保持冷静啦，然后还有跟学姐讲的一样，是不要去害怕做判断。那真的很感谢今天邀请到桑慈姐，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就是艺人关于艺人或者是关于经纪人的一些有趣的事。
0: 没问题，很开心，
1: 谢谢。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节目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那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在学校里头有一个乐团，听到吗？有听到乐团在唱歌这样子，就是今天是有校唱的，
1: 没错。
0: 今天是谁来呢？
1: 今天是831。
0: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刚好邀请的来宾是经纪人嘛，
1: 对，
0: 那刚好就是讲到独立乐团，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又刚好配合着今天有校唱活动，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自己参与过的校唱活动。那我们今天呢是有邀请到两位同
1: 学，也是刚听完的
0: 同学，要紧急抓进来做采访的。欢迎雅婷跟
1: 心仪，
0: 可以跟他们黑个手没关系。
1: 对，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雅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仪。
0: 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可能是刚被我们抓上线，其实都没有，其实没有在状况内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是那个831校唱，那这两位就是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听完的。那因为我没有听到全程，你们有听到全程吗？
3: 当然有，我们很早就去了。
0: 因为我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是我在10点多下课的时候吗？10点多，对，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
1: 排队了，
0: 野餐店在排队了。你们是几点过去的？
3: 我们的话12点左右一下课马上冲过去，结果就已经里三层外三层。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去打工完之后去看他们的位置，其实就是我这种刚下班走过去都可以塞进去的地方，就感受到其实你们没有成功挤进去内部。
3: 啊，其实我们有打入内部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缩圈
1: 了，我们有在慢慢往前排了，原本更后面。
3: 真的，
0: 现在感觉有话想说。
1: 对，
0: 我有看到你吗？不对啊，你不在啊。
4: 对，我其实是前面的时间都还在攻读，然后以为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殊不知就刚好后半段的时候有蛮开心的能够加入在其中，然后就一起享受在这音乐当中。
0: 好官腔的回答、
1: 对啊，我们要真诚一点。
0: 真诚一点。你们平常有在听他们831的歌吗？
4: 我其实蛮喜欢听他们，就是蛮喜欢听他们的歌的。
0: 所以看到是会想留下来听的那种。
4: 对啊，就蛮心动的，就是加上后面刚好听，就是听到几首都是我平常真的会在听的歌曲，然后就哇，整个心
0: 很开心，
4: 很开心。
0: 对，那雅婷呢？猜。
3: 我的话比较偏路人粉，但是他们的想见你是真的很喜欢
0: 啊、就毕竟电视剧、你是因为电视剧的关系才去听这首歌的。
3: 对，
0: 所以你有看剧哇？
3: 但是我没看剧耶、就是我喜欢看他们的那个 MV、想见你的那一支的 MV、对，然后就觉得很青春
0: 所以你喜欢那种校园青春类的。那真的很适合听校唱耶。
3: 对啊，
0: 银如
1: 哎，怎么了？我叫银如。我听，我其实我跟他一样都是路人粉，就除了经典的《想见你》，还有《东区》嘛，还有《致青春》这种话。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蛮不错，就是我觉得校唱就是可以借由你，就是你不认识嘛，然后就去听到他们歌，就觉得很喜欢他，然后加上今天有听到他们新专辑的歌
0: 啊，
1: 就觉得蛮赞的。
0: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校唱歌很大的地方是很大重点是因为它是免费的，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听起来不会有损失，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去认识一些乐团或者是一些听走过路过觉得还不错，
1: 就是让你入坑的一个好的方式。
0: 对，那除了今天这一场之外，你们平常是会跑校园的那种校唱活动吗？就是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有校唱会跑活动吗？
1: 我会，就像我有去一场那个圣诞耶诞的、然后里面就是那时候刚好幸运买到早鸟票，
0: 对，
1: 然后进去，然后听到好多组就是自己喜欢的艺人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比买演唱会还赚到。
0: 重点是因为校唱的金额不高，
1: 对，对，
0: 负担得起这样，
1: 负担得起，
0: 对，蛮划算。那雅婷跟心仪呢？
3: 我的话，我记得去年学校也有邀请一组。一个人啦，一个我认识的艺人、就是原子少年出来 Phoenix 这个团体、然后其中一个成员李成荣，
0: 我们是不是有跟着你一起去？
3: 没错。
0: 听着就唤起了一点记忆这样子。
3: 对，
0: 弹着吉他的那个吗？
3: 没有，人家是唱跳歌手。
0: 那是谁？等一下，那我
1: 吉他是另外咯。
0: 好吧，所以

0: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你会，你就是如果刚好寻到你学校，就是就那种校唱刚好寻到你的学校来的，你才会去听，你不会为了听校唱跑去别人学校。
1: 嗯，对，我其实没有追的那么疯狂啦，在这部分。
0: 哦，那心仪看起来是没有啦，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异。
2: 我其实大多时间其实都还忙忙的，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额外再去到其他学校，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就是有幸能够听到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不管认不认识，然后就觉得蛮兴奋的。
0: 对，
2: 然后刚才像刚才徐雅婷讲的李成龙吗，然后我虽然就是刚好那一天我也是有事情，然后但是还蛮开心的事就是我跟他擦肩而过，对，然后
0: 哇，
2: 那时候就是很多人经过他，然后就哎、欸，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人，然后所有人都围在他旁边，然后哎、欸、是谁啊，然后哎、欸，结果就不小心啊、哦，是徐雅婷喜欢的一个人。
0: 啊，这听起来像在粉丝面前炫耀。
3: 对啊，
2: 就虽然现在还是有点不记得他是谁，但还是可以拿出来跟徐雅婷炫耀一下。
0: 那你们刚才都说没有去特别跑校场，但是我们其实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是有演
3: 能算
0: 算
3: 演唱会吧，
0: 反正学校办的那个演唱会活动，那我们其实那天的艺人还蛮
3: 卡斯蛮大的，
0: 蛮大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1: 我只记得压轴卢广仲
3: 啊，就对
0: yes, 对，确实。怎么样感受
3: 怎么样？
1: 嗯，果然还是现场听跟线上听是不一样的感觉。嗯，
0: 我那时候只觉得说，哎呦，还好我有今天有来，就哎呦，怎么是这个是怎么是卢广仲？
3: 我还以为我是在其他天。
0: 对，我那时候看的，就是全会有他那天那时候是有公布吗？
3: 他没有公布哪一
0: 天
3: 是谁，就是对，
0: 我就哦，突然在我们这一天是卢广仲，
3: 好幸运，
0: 有种赚到的感觉，
3: 真的。
0: 心仪呢？
2: 就很爽啊！
3: 这是简单概要
0: 的答案。再回去再调回前几分钟，那时候给出一个非常官腔的答案。现在开始
3: 真心了，
0: 真心话了，真心话了。
2: 对啊，就是蛮开心的。
0: 一定要这么尴尬吗？你这些人？因为你刚才说你是会跑校唱的嘛？
3: 我会跑，
0: 但是大学之后吗？还是你高中？因为有时候高中不是会有那种什么舞会、联合舞会，然后他们就会邀请一些。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艺人，有可能是那些高中的校友，然后回来唱歌这样。
3: 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跑，因为主要是因为那天抢不到票，一点开没了，
0: 这么
3: 什么都没了，
0: 理由
3: 就没跑了。但是呢，我是到大学之后才认真跑，我就会去关注每一场校园有什么，然后能时间够的话就会冲过去。
0: 哇哦，很所以算追的相对认真的，
3: 对对。当然了，总是要感受一下现场那边大家一起跳的感觉吧。
0: 对，哦，就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嗨，像今天他们说举起你的手来，是要跟着
3: 我
0: 要
3: 举起手，
0: 对对，跟着。我要说，我今天身上东西带了很多，所以他说举起你的手来挥的时候，我只剩下一只拿着豆浆的手，我就举着那杯豆浆
3: 就是
0: 摇。而且，其实我觉得校上会有缺点，是会遇到下雨天。
3: 对，
0: 今天
3: 就是
0: 遇到下雨天了。你们为什么没有撤退？我比较好奇这个部分。
3: 因为通常遇到下雨天，就很多人就会回去了。然后为什么我们还选择留在原地？什么想法呢？
1: 毕竟难得来一趟嘛，然后那个氛围又很热情如火，是不是那个雨天也阻拦不了？
3: 哦。
0: 好官腔。
3: 对啊，可不可以真心一点吗？
1: 真心的哎、欸。
3: 哦。
1: 而且再加上那时候是八声要唱完才
0: 下
1: 雨，
0: 就该下雨，后来下雨的时候就开始有大家陆续撤退啦、
1: 啊。那这样很好啊，这样我就可以站前排嘞。
3: 哇，好乐观，
0: 好乐观，好乐观。因为刚才讲校园校唱的话，就是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说，有些是高中会办舞会，然后会有邀请艺人来嘛。
3: 对，
0: 那我自己因为颖如是到现在开始认真跑校唱的，那我其实人生中只跑过一场。但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跑过一场高中的校唱，那个也是831的，
3: 铁粉了。
0: 对，其实我以前是铁粉，
3: 真的是铁粉。
0: 对，我为了那个校唱，我跑去人家的高中参加舞会，然后前面所有的那个高中生演出，我一个都不认识。对，那我觉得我事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一天的活动里头还有另外一组乐团，米先生。
3: 超大咖，
0: 对，
3: 大咖的，真的是大咖。
0: 对，我那天就哇，我其实我那张票，我还记得那张600块，
3: 600块已经买不到了。
0: 对，然后就
3: 真的买不到了。
0: 两场艺人，这两个人完全不完全
3: 完全完
0: 全
3: 另外一个世界，
0: 另外一个世界。我跟你聊就好
3: 了。
0: 好，是 V 先生跟831，他600块，而且重点是那个距离超近，就是现在跟镜头大概是跟镜头这样的距离。
3: 这相当于就是，我卤肉饭在彰化35块这种价格，
0: 对，然后在台北要65块，
3: 对对对，
0: 75块，
3: 75块了。
0: 对 ，OK， 所以大家其实。除了那你们会除了这种校唱，或者是说像是今天就是有这种巡回演唱会之外，嗯，平常会真的去跑艺人的演唱会吗？
3: 你们有跑过吗？
1: 没有，根本抢不到。
0: 好了，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啦，根本抢不到，
3: 抢不到，
0: 这个话题就结束这样是吗？大家都抢不到啊，
1: 都抢不到，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 哦，这也太悲伤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又
3: 不
0: 想说
3: 不蹲个清票吗？
0: 对啊，
1: 啊。他的清票也很难清啊，因为我那个是粉中国那一边的。Oh. 对，
3: 那你呢？
0: 他感觉在状况外，
2: 我也抢不到。我
0: 们在讲，
2: 我也抢不到。
0: Oh, okay, okay.
2: 我也是会抢的，只是还没有抢成。
0: 抢过谁的？
2: 嗯，我其实最近最喜欢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
0: 选手。
2: 对，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哦，然后跟学妹一起抢，结果学妹抢到清票，结果我没有抢到。
0: 等一下，等一下，通常我们正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才不把名字讲出来。在讲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会至少会说个是谁。
2: 哦，喜欢的歌手，他叫马来西亚的大影。
0: 谁？
3: 大影？
2: 大影？
0: 大影？影？
3: 你可以说个知名的歌。
2: 他是
3: 哪一首歌比较大家都会知道的？
2: 那个。在加纳共和国
0: 哦，
2: 然后离婚，嗯、
0: 好像有听过这一首，
2: 哦、嗯，
3: 就是在 Reels 上蛮常滑到的，对对对，
0: 那一首，对。那银如呢？他感觉他已经眼睛在发光，等着要讲了。
2: 哎呀，他有很
3: 这就要说一下
0: 我的故事，
3: 我的辉煌战绩啦。就是我清票呢，我有两场嘛，就是都 Twice 的，然后呢我。然后呢，我第一场呢，我先抢了十几天，抢到了。然后第二场台北场，这比较久了，抢了两个月，我蹲了两个月，整整两个月的清票，然后我就中了。但是呢，
0: 演出前了吗？这听起来已经
3: 啊，
0: 这听起来已经在演出前的时候了，
3: 没有两个月，但是他是三月底，然后我在2月11号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日期。但是呢，我最近有战败一场，就是高雄的，然后我是真的蹲到我现场，我人都在高雄了，我人甚至在高雄巨蛋外了，没抢到，真的抢不到，
0: 没蹲到，
3: 真的没蹲到。
0: 哦，那可是不是有人会说，可能你可以在现场蹲黄牛，卖不掉之后原价释出的？
3: 尴尬的点是他们实名制
0: 啊，
3: 因为是实名制，所以就是不太好，尽量不要，可以不要就不要，
0: 对。所以听起来是有辉煌战绩。
3: 哎呀，
0: 除了这两场之外，还有不少演唱会吧？记忆中
3: 有啊，就是有一场，也是在年某一年的年底啦，然后也是就是很顺利的抢到第六排。
0: 对，哇哦，辉煌战绩，
3: 六排。
0: 对，
3: 但是他最近五月底也要抢票，是我抢到三排，第三排。我先许愿一下，
0: 现在许愿中，
3: 我现在已经跳到许愿了。
0: 你们两个刚才说不看演唱会，没看过演唱会，那你们去看转播吗？就是买转播票，
3: 线上那种
0: 线上的演唱会转播票、
2: 会吗？
0: 还有这种东西？
3: 还有
0: 你现在是第一次听到，
3: 我们打开解锁新世界了
0: 吗？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吗？哇、
1: 就是它是有转播的，但基本上我是不买转播票的，我是看粉丝转播。
3: 为什么
0: 不买转播票？
1: 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粉丝会帮忙转播，就是各种平台都有。
2: 那应该算盗版的。
0: 麦克风，麦克风。
2: 哦，我说这样算盗版的吗？
0: 是粉丝贩，比较像是可能是粉丝，可能演唱会现场在唱歌的时候在录影这样。
1: 没有，不是，那个是官方摄影。
0: 不是，我说是粉丝，
3: 就是粉丝自己录的话。
1: 不是，不是，官摄，然后一样是可以在其他平台看的。
3: 哦，
2: 可是电影院的时候，我们不是通常也会说禁止录影或是拍摄吗？你这样子的话，不就等于是违法的吗？
1: 那叫演唱会，谢谢。
2: 是，可是不是，就是他就既然卖转播票，
0: 所以说他即使有卖转播票，但他还是会有片段是官方拍摄出来截取片段，然后出来做宣传用的。然后你说你去看那个宣传用的跟粉丝拍摄的片段。
3: 这样就可以串成
0: 片段，然后是官方拍摄的片段这样子、所以你不会想去看完整的整场演唱会吗？
1: 如果时间够的话啦， 主要是最近都很忙啦，
0: 也不是说
3: 最近、
0: 啊、最近
3: 吧，其他时间点
0: 来追星的路上。
1: 嗯、
0: 好，很高兴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

0: 场收场，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两位跟我们分享关于校唱的部分。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同学有来到现场听完八三幺演唱会的，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今天听演唱会的心得。那还有希望哪些歌手或者什么可以来台湾，不来台湾，来试新
1: 演出的话，
0: 来试新演出的话，也可以到 IG 下方留言许愿。反正总之许愿有许愿有机会这样。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节目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1: 我们可以在 AM 729FM88.1 收听哦，
0: 然后也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从连接去收听也可以。那我是燕飞，
1: 我是尹璐，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怡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歌手凤飞飞，这张专辑是1986年9月凤飞飞在歌林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他个人的第66张专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他最经典的歌《掌声响起》。

当年媒体报道，当凤飞飞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受感动，哭了一整晚，因为歌词完全反映出他演艺生涯的心路历程。

而且他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必定落泪，触动了无数歌迷，同时也赢得众多歌手的翻唱。他的歌声胜过一切言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心听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Hello，欢迎大家回到金马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Vivi，他是
1: 主持人波波。应该很少节目会就是嘉宾开头，然后介绍主持人。
0: 耶
1: 耶，大家应该看得到，大家看不到？
0: 对对对，大家怎么会看得到？
1: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话，就会发现 Vivi 的头发变颜色了。
0: 耶
1: 耶，他录这个节目，不知道换了几个颜色。
0: 我不止换颜色，我还换发型。
1: 哎，对耶。
0: 没
1: 有，
0: 主要是剪刘海了。
1: 你哎，对，
0: 你不要告诉我也看不出来，我额头多了几撮毛，你
1: 就
0: 不要告诉我看不出来。
1: 好啦，还是看得出来啦，应该吧？毕竟我们也一个礼拜没见了，
0: 不止吧？
1: 我们上个礼拜有见，这样算几个礼拜？
0: 快两个礼拜，
1: 应该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见了。好，所以我可能会忘记你有刘海。我们其实是我们同班，但我们算是网友。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分科会把我们分开，
0: 听起来超奇怪的。
1: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选课应该也比较多同堂的，
0: 也没有选哦，原本有一堂选课同堂，只是因为某个主持人就是他不知道不可以同个课名重复学，
1: 哦，
0: 不会拿到同一个学分。
1: 因为我想说他是

0: 他是什么配音专题挂号二，然后我就哦二哎，好可以选，因为我上次想说应该我上次收的配音专题应该是一吧，应该吧，然后结果我第一次然后去到那边，然后就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同班的人，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你好像要选那个，因为上次你好像选过了对吧？然后就哦，好像是哎。
1: 这是我们除了必修以外，就是唯一会遇到的，然后也
0: 对，
1: 没了。
0: 对，
1: 但
0: 那，
1: 是我们必修，我们也没怎么遇到。
0: 哎，对，因为我们必修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
1: 对，一跟三，
0: 然后其他，
1: 其他
0: 对，
1: 必修就被分班了。
0: 其实蛮好笑，其实蛮好笑的，但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就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你有刘海，应该没关系吧？
1: 没关系，反正之后我们就是会越来越少见面了。
0: 哦，对
1: 这
0: 啊。
1: 个节目结束之后，
0: 暑假嘛，然后3个月，对啊，嗯，对啊，
1: 就是变成就是纯网友。
0: 对，讲到这
1: 去
0: 个，
1: 年还至少有那个这个节目可以就是见一下面之类的。
0: 对，大三之后大家都越来越分散了，
1: 对啊，
0: 嗯，可能大学就是这样吧，
1: 可
0: 人
1: 能
0: 生
1: 吧。
0: 就是这样吧，好了，来讲一下，我刚刚见到 Vivi 的时候，发现其实我觉得他不太一样。
1: 怎
0: 就
1: 么
0: 是
1: 了？怎
0: 因
1: 么
0: 为
1: 不
0: 你
1: 一
0: 平
1: 样？
0: 常的颜色都是什么金色啊、蓝色啊，甚至是什么其他绿色嘛，
1: 其实
0: 可能
1: 我
0: 都比
1: 没有
0: 较
1: 染过
0: 浅。
1: 金色跟绿色，
0: 哦，那都是淡下来的。
1: 对，他们都是褪色下来的，
0: 但是我记得都是金色、金银白啊，啦
1: 就是
0: 啦啦。
1: 比较浅色系的。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我现在其实颜色是
0: 红色。
1: 红色、棕色、紫色，就是差不多 mix 在一起的颜色。
0: 所以他
1: 对。
0: 把那个染剂全部混在一起。
1: 我不知道，也就是问我设计师，
0: 啊，你有跟他说你要什么颜色吗？还是给他自由发挥？
1: 有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颜色，但是我是拿那莲的那个打歌舞台的图片，然后说我要这个颜色，然后就问你要偏橘吗？我说因为我橘色已经染过，想说算了，我想偏红偏就是红一点，然后棕一点这样的，
0: 红橙黄绿蓝，蓝色也有吗？
1: 哪有啊？
0: 紫色。
1: 紫色现在啊？
0: 哎，这不是红色
1: 它
0: 吗？
1: 蓝紫色，蓝紫色，不，红
0: 哦，
1: 紫，红紫，
0: 所以你红色，你已经 rainbow 颜色了，气种，
1: 叮，叮，
0: 太扯了吧？
1: 你知道，就是我回去翻我就是传给我朋友的自拍中，然后我翻到很以前，然后发现我黑头发，他是谁？Oh my god，我认不出
0: 你黑
1: 来，
0: 头发差很多吗？
1: 我觉得差很多，我等下给你看，
0: 好，没关系，我
1: 好。
0: 等下差不多。
1: 反正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会就是选择没有漂的头发，就没有
0: 嗯
1: 漂的颜色，是因为我头发断很多，
0: 嗯，有我刚刚看
1: 就
0: 到，
1: 是我从上一次到
0: 嗯，
1: 这一次的中间的时候，它不停的断，不停的断，不停的
0: 哦，
1: 断，
0: 它是中间不停断
1: 就是
0: 哦，不是染的，
1: 它染完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
0: 嗯，
1: 因为不停的洗呀，然后。就是也没有到说每个月就是去固定的去让他去做护发，我就是
0: 嗯。
1: 家里自己就是拿润丝这样，润发乳这样子，所以就
0: 哦，
1: 是
0: 那个不够吗？
1: 不够，因为它只是让你滑顺，它不是让你就是修复，
0: 哦，
1: 我没
0: 那
1: 有
0: 他
1: 去
0: 的，
1: 修复它，所以它就一直断，一直
0: 嗯，
1: 断，一直断，因为漂完头发都很干涩，然后就会断得严重。
0: 啊，不容易耶，头发要留那么长。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其实蛮爱剪短头发的。
0: 哦，好
1: 我
0: 吧，
1: 这次没有剪，是因为我7月要去，
0: 这样不短吗？他现在应该是你现在在锁骨位是吧？
1: 他锁骨以下一点点，
0: 嗯，
1: 因为我7月要去海边，然
0: 海
1: 后
0: 边。
1: 跟我朋友就是跳舞，就是想要就是好看一点，所以我想要留长一点这样子，这样子。
0: 这样子，我以为是为了防晒。
1: 哦，不是。
0: 海边嘛，我想说长头发
1: 哦
0: 嘛，防
1: 哦，
0: 晒。
1: 也有，就是那个，因为夏天短头发真的有点太热了，它
0: 哦，
1: 会
0: 对啊。
1: 闷在那边不好绑。
0: 我现在短头发是热的吗？我以为是长头发才会热。
1: 因为短头发你如果不，
0: 嗯，
1: 它你短到不是不能绑的那种情况的话，它会就是整个闷在这里。
0: 哦，闷在脖子
1: 长
0: 这
1: 头
0: 边，
1: 发至少你可以
0: 包子头，
1: 绑高马尾或是
0: 嗯，
1: 包子头那些。就
0: 嗯，
1: 是会让脖子会比较凉快一点。
0: 哦，所以反而长发会比较容易闷住脖
1: 对，但
0: 子，
1: 是会比较厚重。
0: 那你觉得有差吗？就是你头发
1: 我觉得
0: 重。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夏天其实算还能忍。
0: 所以你算能忍，能忍了、
1: 就是、对，要是我不能忍的话，我就会跑去什么 Seven 然后去吃一支冰之类的。
0: 嗯，跑去麦当劳吃冰啊，
1: 这可以不用了，谢谢。
0: 好了，你不在上个礼拜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1: 我上礼拜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哦。你发生了什么？
1: 我们就是还没有要聊主题，对不对？
0: 对，没关系。我也蛮好奇你上礼拜发生了什么。
1: 我把车走了，就是上，因为现在是五月七号，
0: 嗯，
1: 上礼拜是五月一号，
0: 嗯，
1: 就是
0: 五月开始了。
1: 五月开始那天，我发生一些变化。
0: 哦。
1: 就是
0: 你成为了一名。
1: 就是呢，我。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在麦当劳上班吗、嗯、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从原本的服务员变到训练员、嗯、然后现在变成了管理组，
0: 他直接升阶上去了。简单来讲就这样。
1: 对，我升职，我又升职了。
0: 没错，太能干啦。有时候太能干不是一件好事吧。
1: 蛮累的。
0: 对啊，所以你的应该说升到这个职位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1: 我觉得有点小累，因为但是因为我才刚接触、嗯、所以还没有就是真的
0: 还在熟悉，
1: 还在熟悉，我没有碰到就是完全让我自己独立，因为 我还是有跟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搭班。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先学点钱啊，学一些比较杂物类的东西、嗯、然后我觉得我点钱点得快死了。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就是自己点钱的那一天、
0: 嗯、
1: 自己单独点钱，然后有人在旁边看我那一天，然后我们店损失了500多块，但是那是一整天下来损失500多块。
0: 就是正常来说你们的正负是多少？正负多少？
1: 应该是说老板是希望不要多不要减不要少。
0: 哦，刚刚好最好。
1: 对，刚刚好最好。
0: 但如果有正负呢，你们有什么规定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结束，因为我才刚升上去、
0: 哦、
1: 然后但是付的话要记得跟老板报备一下，
0: 付500。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算楼层来算，就是时间段。
0: 嗯，
1: 然后我是四楼，然后就是要，
0: 你们有四楼？
1: 对，就是一二三四，
0: 太多了吧。
1: 不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楼层、
0: 哦、对不起，
1: 是时间段那个楼层。
0: 哦哦哦，
1: 这样子。然后我是四楼，然后我要算一二三楼的，就是反正就是一整天的钱、
0: 哦、
1: 然后我算完发现怎么少500多。然后我自己那个楼 我就少了100多块。
0: 嗯，
1: 我觉得很可怕。
0: 所以是，所以不是算错，就真的是少500块。
1: 因为我不管怎么算都是那样的钱。
0: 好吧，那真的没办法。
1: 就是那可能有些抽屉会多，然后有些抽屉会少，但是它加起来真的 至少还是零吧，就是正的跟负的，但是没有，就是少钱。
0: 嗯，好吧，那也没办法。
1: 是的，
0: 没办法、啊、
1: 所以就是我现在蛮怕点钱。然后因为第一天跟第二天我点钱的时候、嗯、第一天是带我，第二天是我自己独立、嗯、中间有隔一天，所以我有点小忘记。然后我在第二天点钱的晚上，我狂写笔记，滋滋滋滋滋滋滋写一堆笔记。
0: 那有记起来吗？所以你都会看笔记然后去点钱钱？
1: 哦，没有。
0: 怎么说？
1: 哦，没事，因为我突然想到五月一号是礼拜五。
0: 然后就接这个礼拜了。其实你上几天班也才上个三四天而已吧。
1: 对，主要是我那个笔记我是第二次点钱之后才用，因为我到后面就没有点钱了。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哦，所以你还没有继续用到那个笔记。
1: 还没用那个笔记，但是未来应该会使用那个笔记。
0: 还是会忘记，还没
1: 有
0: 那么快熟悉啊。
1: 有记得，但是有些可能小细节有可能会忘记，但大部分我都知道怎么做。
0: 其实讲到你五月的变故，我五月也有变故。
1: 大家五月都蛮有变故。
0: 对对对，上期我有跟听众讲说，我明天要去上班了，好恐怖，因为他好像是礼拜五，是五月一号，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上个礼拜四录音的时候，我还没有去 Coco。上班啊，想出来了。反正就是我去摇饮料了，对。然后我也跟听众讲，我被清新搞一波，没有班，超凶这样子。嗯、然后讲到上个礼拜蛮扯的，就是我直接睡过头，上班第一天睡过头，对。然后昨天我记错上班时间，
1: 好不？
0: 对，所以我连续2天迟到。我那两天都上4点，对，然后我都5点到。
1: 真的。

0: 是他生的钱吗？完了，他深呼吸了。我觉得，我觉得好，各位，你们试情况。
1: 对，这个可能要我想想，因为
0: 哦，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体验一
1: 目
0: 下。
1: 前也才过几天而已，我还没有
0: 好，
1: 真的就是接受
0: 你还没有
1: 好。
0: 单飞，
1: 什么意
0: 这样
1: 思？
0: 讲吗？
1: 什么意
0: 就
1: 思？
0: 是你现在还在那个他们带的情况下
1: 不是，就是我还在就是熟悉这个植物
0: 吧？
1: 的情况下，对，我
0: 等
1: 还
0: 到你
1: 没，
0: 完全熟悉。
1: 对，等到我完全熟悉。
0: 那你觉得这个金马博客播完有机会吗？到6月底，
1: 这个呢，我们就后面再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
0: 各位
1: 机
0: 听众，
1: 会。
0: 如果后面没有提及这件事情的话，那多半 那多半是不好的结果啊。好了，上礼拜变故正多，那这个变故呢，我就需要一首歌来抚慰我们一下。对，
1: OK，然后我们先转换个心情，我们等
0: 对。
1: 下来聊一些严肃的时事吧。
0: 对，各位听众，我们等等见。
2: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好，来讲一下上个礼拜发生的很难过的一起事件，就是上个礼拜在发生在南部的一个女大生追尾女警，然后导致女警命丧，游览车轮下，然后遭到碾毙。好 ，Hello，
1: 怎么了？
0: 还好吗？
1: 我还在很过分。
0: 哦，对不起。跟各位讲一下，我 PP 刚刚说他要给我看到黑发的照片，然后我看了一看，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说，哎，那还有其他的吗？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可能在另外一只手机。然后说，哦，没关系，我看刚刚看过之后，我就差不多看过就好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讲成说，就是没关系，看过之后我就没有想想看了。
1: 对对
0: 对，我刚刚讲成这样子，
1: 你就说我看过就不想再看了，
0: 我
1: 超过分。
0: 哎呀，有时候就是词不达意，有时候就是，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看过了，大概就是已经看过了，就这样子了。好，我们
1: 过分。
0: Vy， 你有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
1: 我知道。
0: 哦，你知道 ？OK，OK。
1: 有滑到过这件事情，
0: 因为这件事情在很多，就是它的讨论度很高，对。然后这一起事件的经过就是。女学生撞到，然后女警被撞击之后往前冲，因为她失去平衡，之后就往左倒，然后就遭到后面的大客车碾毙身亡。但大客车其实我看其他视角，大客车是有往外去躲的，然后但是她还是不然就是真的碾毙了。然后呢，再来这个其实大家讨论的争议点就是女学生当下的反应。女学生当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车推到旁边，然后在旁边待着。就是在路边待着而已，也没有过去去把女警的尸体盖住啊，或者是也没有做什么其他行为，然后就站在路旁边，然后好像整件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然后因为网络上面是有说他先就是直接看自己，他停在旁边，然后看自己机车的车况，然后怎么样，然后其实看影片我是有看到他看自己的车况了，但其实网络上面一直在强调他反复观察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去然后又不关心女警，对，然后网络上的风向就会比较偏说，这个女学生怎么那么冷血，然后这个女学生怎样，然后一直去骂这个女学生，但其实我看影片也没有全部的过程，然后你们要说这个女学生一直在看自己车辆怎样嘛？其实我觉得当下，因为这个女学生她20岁，她发生这起事件，可能是她人生第一次车祸，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然后她当下可能也很惶恐，也需要人去带，她也不太会指挥交通，但是她能做的有一些事情她应该要做的她都没有做，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她这样子。不行，
1: 是的。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起事件有点舆论过度了，因为大家出生这个女学生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她的态度烂嘛，烂是一点，然后就是大众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因为女警就是象征，其实是象征保护我们的人。但那天其实是休假，然后这个女学生她又不知道，就是这个人是女警，就算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会再多做的事情也不多，对。然后女警的死亡其实是一个很非常强烈的悲剧，对我们民众来说，所以大家需要一个出口，就是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所以大家的风口都会对向这个酿事的女大生。但是为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人去骂这个大客车？一方面来说是大客车真的蛮无辜的，因为他碾毙的方向其实比较偏中间，然后大客车的后面，因为
1: 对
0: 他其实看不太到，而且他就是一般的行驶，你不要再生气啊，他就是

0: 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行驶在这一起这个路上，然后就有人躺在中间，然后他也可能没有太注意到，
1: 应该是来不及闪避，
0: 对，来不及闪避也来不及刹车，直到碾壁，然后才发现好像真的不然碾到了，所以才停车。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撞到人，然后虽然不是他碾壁的，但是他撞到人的当下，他真的是完全没有先想要先救人的意思。他听说连他叫救护车，听说连叫救护车也不是他叫的。但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听说，然后我觉得，然后跟我听到，然后我看到，我看到其实可能可以信，但是听说转传，然后我觉得这种主观意见，这种从旁边听来的话，你们可以不用信。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去看，真正的影像，然后真正的画面，然后才可以知道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们要说他没救人，他真的是没救人。然后你要说他真的是反复观看这个机车自己机车的状况吗？他有看，但是反复观看吗？这点还带斟酌的，还带需要去以别人的影像，然后去反复观察，然后去看整个完整的录像。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大众的舆论一点，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再来就是短影音的剪辑，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些长影片剪辑到一个过程。他看那个机车，然后去检查自己的机车，然后短影音就一直放这一段，然后去批评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留言的风向，刚刚说了，这起事件是风向带起来的，其实风向完全就是逆向。逆着吹，然后逆着吹很远很远，然后就有一种猎巫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生已经是中古世纪的巫婆，我们要把她猎杀，我们要去猎她，不能让她去招摇撞骗，然后不然她会诅咒我们，或者是不然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其实有点过了，因为我觉得正常人的话，如果女大生是正常人的话，她一定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然后包括出席到女警的葬礼上，其实女大生也有出席女警的葬礼，但是应该说女警的家人的朋友，就是从小看到大的看女警到大的邻居说，你们要道歉你就不要给我进去。但后来其实在警方跟就是女警家属还有女大生这三方协调之下，女大生还是有进去参拜这个女警的。所以你要讲他好像没有悔意嘛，他感觉还是有悔意，但是其实这起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媒体去拍，因为有热度吗？还有或者是其他原因？但在他去参拜这个女警的当下，反而很多新闻媒体在旁边拍。我不知道这个是对女大生心理有没有影响，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说他的眼神很凶，看起来很凶，对，看镜头很凶。但我就做错事情了，然后我一直被拍，很烦。但是要有悔意，对家人有悔意，对他们家人有悔意，但是为什么这群媒体要一直拍？我觉得他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对，再来讲一下他会面对的法律责任。其实他会面对的法律责任不至于到关，可能大家都会很希望他关起来，但是关其实有点过了，因为他不是，虽然有网络上面说他是，也不是网络上面，他自己的证词就是说他自己有点分心，然后有点恍神，然后导致于他去撞到别人。对，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过失，算是过失伤害，过失伤人，
1: 过失致，
0: 对，过失致死。我们两个都不会念，好，朋友就是还是有一个没有办法，他一定会有过失致死罪。然后对，还有一个民事的赔偿，就是要赔家人的丧葬费，对，还有抚养费跟精神慰抚金，对，这些加起来可能就是数百万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刑事责任，看有事情况可能会吊销他的驾照，然后呢，还有一定会有一个交通的罚金，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我家人不是我家人，反正就是我朋友也有出车祸，然后死亡。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他们 家有说就是诶、欸

0: 从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死者为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我就去查去查去查，然后就发现其实文化上面是有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的，对，但是法律上面其实是不认的，就是应该说法律上面是讲责任，谁有责任，然后谁就要担这个责任，对，然后不会因为人过世了就完全免责，对，然后死者为大其实就是对逝者的尊重，就是不过度批评逝者，然后对，反正总结来说就是其实这起事件女大生是坏人嘛，对，她的确有做错事情，
1: 对，
0: 然后她的确蛮坏的，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然后去就是死亡，其实她的确蛮坏的，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面的舆论也蛮坏的，因为我稍微去观察了一下网络上面的舆论，网络上面的人说他是恶魔，然后他伤害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对，然后我觉得后面那句是对的，但说他是恶魔我觉得有点过，伤害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那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可能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会推你最近很常看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什么演算法，对，演算法他推这个女警的生活的社交媒体给我，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发现他的浏览量应该蛮高的，应该可能有快100万了，到现在节目播出应该有超过100万了，然后应该这100万人都有看过他的生活照，他所以包含他去拜他的去拜见他的老师，然后包含他出去玩跟他男朋友出去玩的照片，大家如果有推给你们的话，你们应该都会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女警，她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对。但是这么认真生活的人，却发生了这一起遗憾的事情。其实当下一定会有很多人很难过，
1: 有点唏嘘。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去指责女大生，对，然后才会有这个风向的产生。对，然后我有去看他们一般的网民去骂，就是这个女大学生，他们是说她是什么青鸟啊，然后说他们支持什么政党啊，怎样怎样怎样的，她是听团仔啊，怎样怎样的，然后甚至嘲笑她说她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大学生，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她这些行为都蛮一般的，没有必要拿出来编，因为听团也还好吧，就是听音乐啊，享受音乐，可能有些人会用过激的方式去享受音乐，但不要因为一个老鼠屎就坏了一整锅粥。
1: 是的，
0: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女学生是老鼠屎，我是说某一些人是老鼠屎，然后去坏了听团仔的名声，然后这个女生又刚好可能有听过几个团，然后又被说是听团仔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听团仔不意外，其实根本就关这个群体跟这个群体没有关系，对，然后又说这个女大生很抽象啊，搞笑女啊，然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啊，不是，她今天真的就是恍神然后去撞到人，怎么样的人大家可能都会有恍神的时候，然后去撞到别人啊，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酿事的时候，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人就是可能一定会犯事啊，这句话完全没有依据，所以各位你们要先就是这起事件女生有错，然后游览车司机可能有错，但是也蛮无辜的，所以整起事件呢你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对，就是你们要看一下风向，然后不要去一昧的跟着风向走，我当下看到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女生好可恶哦，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当我因为要做企划书，我就深入的去看了一下这整起事件，然后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女学生的心态，然后其实我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风向有点太过了，有点太大了，这个风有点太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起事件会飞这么大，然后其他事件又好像其他类似的事件又还好，可能是因为媒体一直报，真的就是媒体觉得大家想看什么就一直报，然后导致他真的有
1: 点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大生她其实是也是算做自媒体的人，
0: 对，她有做抖音什么的，
1: 对，然后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像类似 科普，就是维持权益那种类型的。嗯、然后就是这件事也有人拿去诟病说啊，他既然是维权，那他就一定知道法律比可能比普通人知道的法律还多更多。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有人就是说他就是会故意说某一些方向，然后让自己可能
0: 让自己的罪行减轻。对
1: 对
0: 对，我有看到他说，哎，这个女学生很懂法律啊，要么她很懂法律，要么她就真的是很凑巧，个人可能就真的很懂法律怎样的。
1: 嗯、
0: 然后她自己去支持一些政策啊，怎样怎样的。但其实也，你要说这个人是什么政党吗？其实好像也不用这么说，反正就是，哎，大家风向有点太过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个风向停止。然后、
1: 嗯、哼，
0: 女学生有时候你们可能去怪她，但是谩骂有些就是可以避免过了。对，好，各位听众，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转换一下心情，等等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世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这个播什么有点像开场。Hello， 这个他是 BB， 好 OK。
2: 什么意思？
1: 我们刚刚讲了那起事件，然后来讲一下，刚刚是南部嘛，接下来讲一下上周北部发生的事件，发生在芦洲，有一名女学生被尾随了，然后是她放学被尾随。
2: 嗯，
1: 然后这名女学生呢，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哈，就是，她已经被锁定目标了，然后她在回家路上，感觉到有人锁定她，然后开始尾随。
2: 嗯，
1: 然后这种就是，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因为可能会有人跟你走一样的路，如果从捷运站到你家，可能会有人都走同一条直路，但是你转弯之后，他要跟着你，这样就有点奇怪。但是你又转，他要跟着你，其实这样又有点奇怪了。然后反正就是跟着这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持续性的尾随。对，然后其实如果有这以上，如果不是擦身而过，然后是短距然后不是短距离的跟踪，然后又持续跟着你走，其实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就构成了跟踪防治法的持续尾随，所以他其实是有罪的。然后但是你要看他动机啊，如果他真的就是凑巧刚好在你家旁边，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对
2: 对，
1: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跟踪防治法。后来之后，这个女学生就察觉了，然后她就开始自救。她就觉得怎么有人一直跟着我，然后觉得应该要打电话来找人救援一下。然后她就打给她外婆求救，说外婆有人在跟踪我。
2: 我觉得后面有人在跟踪我。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判断为这不是普通人，然后这就有点危险的。但其实这个嫌犯有以前有犯罪过。对，好，反正就是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嫌犯怪怪的。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外婆到了，然后外婆把他阻止在旁边，说你不要再跟踪我的孙女了，这样子。然后嫌犯被发现了，被阻止了，反而没有退，这超奇怪的。然后对，他就开始攻击他外婆。对，直接失控，
2: 很可怕。
1: 对啊，你正常来讲外婆来保护你哦，然后嫌犯被制止了，正常人应该要退了。结果外婆被打了。对，然后外婆被打得蛮严重的，因为他上前阻止嘛，所以靠近嫌犯很近，然后外婆就被打到鼻骨骨折。对，还有他的肝脏有受损，而且他是重度的伤害等级。对，然后他已经72岁了，外婆是72岁了。对，所以72岁被打到就是这边骨折，然后又肝脏受损，其实
2: 我年轻人这么被打都已经，
1: 对，而且
2: 很惨了，更何况老年人。
1: 对，而且老年人奇怪，为什么你卡了我也会卡，好奇怪。老年人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受伤会更严重，因为他们的康复效果不他们的治愈效果不像年轻人那么好。对，然后后来呢，有里长看到，他们的里长看到，然后就上前阻止，

0: 但其实这个里长
1: 也被打，
0: 对，也被打，对，而且这个里长他也不年轻，他69岁、
1: 哦，当里长应该都不太年轻，
0: 对啦，但是就是两个老年人就这样子被伤害了，
1: 哦不，
0: 对，然后他其实这个里长也被打得蛮严重的，他的眼部有撕裂伤，对，然后鼻泪管断裂，超惨，就是，你想问什么？
1: 我想提个外话，这样子的话，他也算是一个好里长。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受伤才是好里长。
1: 不是，我说这是他制止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有，我觉得有制止就是好里长。
1: 对对对，我是说制止这件事情是好里长。
0: 我们不推崇就是以三换三这种方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希望各位还是可以视情况，然后视自身安全为主，然后。
1: 是的，
0: 当然保护别人是很好的事情，
1: 很棒，
0: 但是 也要保护自己。
1: 好，你可以继续。
0: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两个老年人被打了之后呢，在旁边的民众也看到有这起事件发生，然后也大概知道谁是犯罪者，然后就开始去上前压制他，
1: 阻止，
0: 对对对，阻止并压制他，因为他已经犯法了。对，然后需要压制，不然这个场面如果一个一个接着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我看到照片，嫌犯他的 身材算是蛮魁梧、蛮庞大的，对。然后，一般人老实讲，你要扛住他重拳，然后重拳，然后并压制他，有点难，因为他的身材不像是一般人那么就是那么瘦小，对。一般人的体型可能也没有办法压制他，对。然后，所以需要群众去合力压制他。对。然后，这名嫌犯呢，到底为什么会犯这些事情？他到底是谁？他是41岁的某姓男子，对，然后是芦洲当地的居民，然后这起事件也发生在芦洲，对，然后其实他是惯犯，对，他其实不只有一次的犯罪，
1: 真的假的？
0: 对，他其实犯了很多次，就是以前也有发生过，就是这名女学生
1: 同一位，
0: 对，同一位，所以这名女学生她的警觉性很高。因为以前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而且这名女学生蛮可怜的，她其实就真的是被锁定了，然后是被长期跟踪，
1: 哦不，
0: 对，然后呢，而且她曾经还有被拉书包啊，然后甚至她要走，然后她还这名游戏男子还阻止她离开，然后甚至会上手，对，去动手这样子，对，然后在过去的事件中呢，外婆也有来阻止过，然后就是她有被打到脑震荡过，对，所以外婆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了，对，然后我推测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为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所以她的求救第一不是找父母，而第二是父母不在旁边，对，然后这代表就是她不是偶发的事件，这名女学生应该要受到保护，但她没有，他的保护其实外婆是有保护，但是外婆没有办法保护，应该要这样讲，然后其实应该就这起事件呢，从刚刚听到现在，他其实已经是持续性的骚扰了，就其实这已经不是偶发事件，偶发事件警察不知道，警察不处理其实还很合理，也不算合理，但是其实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起事件是连续然后持续性的骚扰，
1: 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0: 对，这名女学生就应该要被保护，
1: 对，
0: 但是她还是这样子被尾随，这样子被跟踪，然后这样子被骚扰，然后甚至导致里长然后外婆受伤，对，然后来讲一下这名男子的犯罪动机，然后稍微推一下，反正就是可能是性冲动，就是专挑这个女学生，可能是对这个女学生情有独钟，但是就是他会持续跟随，然后不顾被发现还是要骚扰，其实这个蛮少见的，正常来讲你制止他会很慌张，
1: 对，
0: 然后他应该要退了，但他没有，他反而就是上手啊，然后阻止离开啊，就是他已经不顾自己有没有被发现了，他就是要跟踪你，他就是很奇怪，就是要跟踪你，如果你们遇到这件事情，你们寻求警方和警方帮助的话，警方还是会帮助，但是警方没有办法实时保护你，所以你第一点你要做好自保，对，那要如何自保，应该就是拿防狼喷雾吧，或者是放一些什么小工具在身上，
1: 或是拿那个报警器，就是你一把哔，然后就可以狂叫那个，
0: 对，然后会引起大家
1: 注意。

0: 对
1: 以。
0: 对对对，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这个实力的话，就是还是要买一些防狼喷雾啊，什么东西在
1: 嗯哼。
0: 身上。对，因为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名女学生应该也有买。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男子什么时候会动手，什么时候会出手，所以
1: 嗯
0: 就应该要时时刻刻备着。
1: 哼，嗯，
0: 对，然后反正就是再来有一点就是。有人在讨论，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以前前面有犯过这起事件嘛，然后他又不停在犯，等于说他没有在害怕的，他没有在怕的，
1: 真的，
0: 对，然后这个人就是知错然后不改，就是一直犯再犯，其实蛮可恶也蛮恐怖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管他了，然后就算后续处理是立即逮捕，然后带回侦查，但是。可能又会跟前几次一样，因为他就是犯罪啊，伤害可能惯一下。
1: 然后又出来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需要教化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教化也不可能会教化成，也很难教化成功，因为他这样子这么坚持，这位女学生其实感觉要教化也偏难，所以，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限制他的行动吗？
0: 对，可能需要在两个人身上装。GPS，然后他们那个靠近多靠近啊什么？我觉得要给这个女生类似保护令的东西。
1: 但是女学生她就是身上就是突然莫名其妙带一个 GPS，会不会觉得我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我也要就是感觉像是犯人一样？
0: 好像也是，因为
1: 那如果被不知情的人是不是觉得我才是那个，
0: 有问题的人，
1: 对，我才是那个有问题的
0: 凭
1: 人？
0: 什么他犯错，我需要去承担后续后果，或者是我需要去做什么改变？对，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要找就是更完善的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0: 对，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可以真正解决这件事情方法，可能就是把这个犯案的人关起来，但是
1: 限制自由。
0: 对，限制久一点，或者是把他们分居嘛，也不算分居，就是，可是他就知道这个女学生在哪里，他的路线就是这样子，对，但是。那你要女学生去换吗？其实刚刚也讲了嘛，就是她犯错，凭什么是我担？凭什么是我要改变？凭什么是我要去妥协？对，然后我觉得她应该也是这个心态。反正这件事情很无辜啦，也很难解啦，真的是一犯再犯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女生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几岁，虽然她是学生，但是。你出社会，可能还是会有人这样对你，希望不要，对。然后不管你的身高，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容貌，不管你的体重，反正只要你是人，你就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的性别，对。
1: 真的，
0: 反正你被尾随，不一定是你
1: 就
0: 多特
1: 是，
0: 别多怎样，
1: 或是多么漂亮，或是穿得多么的
0: 暴露啊什么的。
1: 清凉，
0: 哦，对了，应该说清凉，
1: 对，就
0: 对。
1: 可能布料可能，
0: 比较少，比较
1: 对，
0: 薄，
1: 就是
0: 比
1: 可
0: 较
1: 能
0: 抗热
1: 比较跟流行，
0: 啊！
1: 对，就是可能这些都是有可能，像 Bobo 也有可能会被跟踪啊这些的。
0: 我觉得有可
1: 他可
0: 能
1: 能看着 Bobo 有点眉清目秀的，
0: 啊。
1: 反正就是只要那个加害者他有这个动机、这个想法，不管对象是谁，可能连老年人他都可能会跟随，
0: 对，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他的动机，你不知道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1: 因为毕竟现在心态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就是大家的喜好程度也不
0: 对，
1: 太一样，也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一些小众的兴趣，然后你刚好就戳中他那个点，他就会去跟随。
0: 可能有人喜欢大黑框眼镜，哇，这个人大黑框眼镜。太可爱了，我要跟着他走，哇哇！原来他家住这里啊，然后他每天都是在捷运站蹲着，哇，大黑框眼镜来了，跟着走。
1: 然后，结果你有一天突然没有带大那个黑框眼镜，他说，他就冲上去说：“你为什么不戴了？”
0: 啊，你是谁？对，然后你其实有时候跟踪你不会发现，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然后可能路上走着走着
1: 然后
0: 就滑手
1: 甚
0: 机，
1: 至会戴耳机，
0: 对，你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要呼吁大家去不带手机、不戴耳机，其实也偏难。但是能做
1: 确
0: 到的就是
1: 实，
0: 可能，带一边，
1: 或是音量就是调蛮低的，
0: 或者是开那个什么不降噪，那个叫什么啊？大众声音对，反正就是
1: 通透模式，
0: 通透模式。对对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好，
1: 我
0: 反正
1: 知
0: 就是
1: 道。
0: 时刻注意。

0: 意识中要保持警觉。
1: 好，就是因为既然我们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要就是分享一下我
0: 你的亲身经验吗？
1: 不是，我可爱的同事给我的警告，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嘛，
0: 对，
1: 就是、
0: 夏天到了，
1: 就是大家都会想穿一件比较清凉的、嗯，然后我自己是喜欢穿吊带啊、小
0: 可
1: 爱那、
0: 嗯、
1: 之类的系列，
0: 嗯，
1: 然后我们刚好因为我们的管理组，她女生的话会是裙
0: 裙
1: 子
0: 子，
1: 加黑丝。然后就
0: 嗯，哦。
1: 是会戳中某些人的
0: 对不
1: 点，
0: 起，
1: 你看，就
0: 好，
1: 像 Bobo 所以然后而且是晚上，我们女生也会上晚班嘛，然后
0: 对，
1: 晚上就会说，她就是她是我们的姐妹，姐妹，姐妹，
0: 呀，姐妹，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对，
1: 然后她就说，她就先跟别人说，你晚上不要穿裙子，这样很危险，你遇到变态怎么办？没有，没有，她口音没有这样，她只是我演示的，对
0: 对，我
1: 对。
0: 刚刚吐槽他口音很像越南人。
1: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正常，就像 Bobo 这样声音的
0: 嗯，
1: 人，
0: 就是他是一般男性会跟你讲话的声音，他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
1: 就是比
0: 男同
1: 较，
0: 性恋会跟你讲话的
1: 就
0: 声
1: 是
0: 音，
1: 比较没有那么的，
0: 那么的大家的刻板印象。
1: 就对，没有那么刻板印象，没有那么的女性化，他没有那么女性化，就是他就是正常，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大帅哥这样子，
0: 对，然后他喜欢男生这样子，这
1: 对。
0: 样子而已，对。
1: 对对对，他只是喜欢，就是跟我喜欢的类型是一样的人，好，不是类型，就是性别是一样的人。好，反正就
0: 对，
1: 是他就是这样讲，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你，他就直接指着我说你也一样。他说你我，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拍照就是会拍上半身嘛，然后
0: 嗯，
1: 就是领口可能露的比较多。然后说你啊，
0: 哇，你打麦克风，
1: 他就说你下次领口不要开那么大。就是你不
0: 嗯
1: 要给我一个 W 什么之类的，
0: ，W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等下演示给你，就是
0: 好好好。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领口那部分，然后形成一个 W 或是一个 U 字形，
0: 领口不是本来就是 U 字形吗？
1: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胸部，
0: 哦，我懂。
1: 对，但OK，反正就是会有那个缝之类的，
0: 好，反正就是
1: 然后就是你不要穿那么露，然后你。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会穿露背，就是前面可能看起来都很正常。他说你为什么要穿露背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不要穿那么露，你要记得穿小外套什么之类的。
0: 这个本来在女生就是女生自己可能或者是姐妹之间比较会有提醒，因为男生如果去讲，可能会觉得
1: 我
0: 这
1: 就
0: 男生在讲
1: 这
0: 什么，
1: 他为什
0: 为
1: 么
0: 什
1: 要
0: 么要
1: 关注我？为什么？
0: 做，那就代表他看到了，对啊对啊，
1: 反正就是他就一直说你不要穿那么露，就是你很危险。我说我长得很安全呐、啊。他说。没有，你没有很安全，不管安不安全，你都不要这样穿，都很危险。什么，
0: ダメです。
1: 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态在想什么。
0: 对，这个社会最难看的就是人心，
1: 真的，
0: 不是就是大家不管
1: 我
0: 你
1: 也不
0: 是
1: 知
0: 怎
1: 道
0: 么
1: 现
0: 样
1: 在
0: 的
1: 宝宝
0: 人，
1: 在想什么。
0: 我想做结尾，我直接讲出我的那个 不是大家，如果你不对吧，我这个
1: 被我打断了吧？
0: 呀，达到效果是不是？
1: 耶
0: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哦，所以。
1: 是的，要大家都是保护好自己。
0: 对对对，然后其实防狼喷雾我看虾皮上面有卖，然后我其实有稍微看过，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到底推荐我买什么类型，因为我怎样的类型啊会不然喷到自己这样子什么的，
1: 就是。我有看过有人推荐，就是你不要买，就是整个都是圆柱体的，你这样你会找不到那个头在哪里。
0: 就是它是可能上次那个一般的喷雾的那个
1: 一般喷雾也不行，就
0: 按
1: 是
0: 压喷雾不
1: 你
0: 行
1: 就
0: 吗？
1: 是你要小巧，然后你要就好快速，然后你
0: 可
1: 要
0: 以
1: 那，
0: 找到它喷头的那个
1: 对，
0: 位
1: 就
0: 置。
1: 是圆柱，就是假如是圆柱体，然后你就是正面那个地方，不是我们都是会有握手。握的地方，你就是放那个手指朝，这样一摸就知道这里是正面，可以马上喷。然后加上那个喷头也不要太难按，要马上很好按，但是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好按。假如你不小心放包包，然后不小心
0: 不然按
1: 挤
0: 到，
1: 压
0: 然后
1: 到，
0: 就会很刺鼻，
1: 就会就是让自己的
0: 包包要重
1: 财物
0: 洗。
1: 就是受损之类的。
0: 对，好，反正跟大家讲一下，要买那种比较好握起来，然后好找方向，然后好
1: 对，
0: 喷的，
1: 是
0: 不要
1: 的，
0: 太好喷。
1: 然后也不要拿成定妆喷。
0: 哎， 我看到有人拿电动喷雾，然后把好，反正那个就是
1: 你看到个
0: reels， 我知道，我知道。好啦，各位，你们还是出门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
1: 是的，
0: 那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
1: 硬要打乱。
0: 好，没关系，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段落，各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萧秉志。
2: 不需要

知识，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无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2句。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这个是人生当中几乎都会碰到的事情。因为老板可能你不会永远都是运气那么好。一旦有一个大状况出现，比如说金融海啸一出现，你可能这个老板就当不成了。你可能来一个金融的大变动，可能你的东西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哪一天你这个东西被取代了，变成夕阳产品了，那么你这个老板就要垮台了。所以老板不可能永远是老板。可是朋友呢，如果大伙儿讲义气，那永远都是朋友。听过来的时阵就做朋友啊，听我个老个啊牙乖啊的时阵也阁是朋友啊，因为做老板的他投资总是有风险嘛啊，那他尤其是像在做金矿，万一来一个矿灾，一个灾变，矿坑垮了，或者矿坑烧了。或者是工人在里面受伤了，他就要负起责任来，可能就一次的灾变就把他整个累积下来的产业统统报销了。所以说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今天82句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狼梅亚。不晓得大家上礼拜有没有准时收听节目呢？因为我上次原本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去走白沙屯妈祖进香的心得，结果没想到一讲就停不下来了，整整讲了快要20分钟的时间，而且录完之后才发现，根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所以今天呢，也算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下集篇啦，想继续跟大家聊聊为什么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场有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的话，到底该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呢？不过按照惯例，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一样先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而且今天要介绍的这几间店啊，我觉得超级有基隆味，所以没错，又来介绍基隆的美食给大家了。
1: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首先第一间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基隆庙口夜市里面的摊贩。如果你有来过基隆庙口啊，你会发现这边很有趣，因为它不像有些夜市是靠一些很浮夸超级吸睛的那种打卡美食才红起来的，基隆庙口里面很多店家反而都是那种你第一次看到觉得说这个就是普通小吃啊，可是吃进嘴巴之后就会慢慢感受到，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只有基隆才有耶。那今天第一间要介绍的呢，就是在庙口第26号摊的豆千根。老实说，我第一次吃这个豆千根的时候啊，也是一头问号，想说这个豆千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豆千根。而且很多外地的朋友甚至会念成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千根啊，它的豆就是一般绿豆的那个豆，然后千是签名的签哦，然后根就是羹汤的根。然后很多外地朋友甚至会说，这个是豆千，然后千是牙签的签，还是豆馅，就是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东西。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叫做豆签。那就有想说，什么是豆签都没有听过，对不对？它呢是一种用米豆磨粉之后做成的细面状食材，它的口感呢介于面线跟细面中间，但是又更柔软一点点，而且带着淡淡的豆香。我觉得它的特别之处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刺激很重咸然后味道很浓厚的食物。现在很多小吃都追求第一口就炸裂你的味蕾，但豆千根完全不是走这个路线，它比较像是你吃下去之后啊，会有一种很温暖很顺口

的感觉。尤其基隆又是港口城市，所以这一碗羹里面呢，它会搭配虾仁啊、花枝、鹅啊这一类的海鲜配料，所以整碗啊吃起来是有海鲜的那种鲜甜味，不会死咸也不会太厚重。很多第一次吃的人啊，可能不一定会立刻惊呼哇这个超级好吃的这种感觉，通常可能不一定会有啦。但是很妙的是，你会觉得越吃越顺，然后过几天开始想念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基隆老味道的特色，第一口不会让你很惊艳，可是你实际吃下去之后啊，你会突然就是某天就突然很怀念这个滋味这样子。所以这个豆千羹啊，它不是靠浮夸来取胜，而是靠记忆感来博得大家的喜欢。而且现在其实会做这种豆千羹的店家已经不多了，所以很多人来基隆都会特别想要来尝试看看，因为你吃的不只是小吃，某种程度上你也在吃一种老基隆人的生活记忆。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豆千它本身的味道其实蛮有特色的，那个豆香啊，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人第一次吃就都能接受这个味道。而且如果你平常是比较习惯吃重口味，我会建议你去吃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胡椒、乌醋，甚至是辣椒来提升它味道，这样你吃的时候那个味道的层次会更明显，你可能也比较习惯一点点。还有一个重点是，这间热门时段真的很容易排队，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的假日啊，庙口的现况就是超级多人欸，人潮是多到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我知道说基隆夜市大家很常来朝圣，但是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就是不至于假日会塞车成这样子，然后人潮会多着这么夸张。所以如果你是特地想要来吃这一摊豆千羹的话，记得。如果你是特意想要来吃这家豆千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预留一点点时间。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啊，就其实这种老味道是很值得慢慢等待，而且它其实就是小小一碗而已。虽然说内用座位很少很少，然后人潮很多，但是其实就是在那边吃的速度应该算是蛮快的，所以大家可以预留一点点时间给他来试试看，因为他吃的并不是快，而是一种地方感。好啦，那我们讲完一个比较古早味路线的，我们来换一间这两年我觉得讨论度在基隆算是蛮高的一家店。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蛮胖子，蛮是蛮语的蛮。如果你最近有在看基隆美食推荐，应该很常有看到它，尤其仁爱市场那附近。不晓得是最近因为给阳梅啊一直跟大家推荐说基隆仁爱市场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吃，然后不输庙口夜市还是怎么样，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仁爱市场完全变成是我们基隆的美食战区了，就不止庙口人很多，其实仁爱市场人也很多了。而蛮胖子啊，他们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们家的鳗鱼饭。我必须先说，我觉得鳗鱼饭它其实是一道很容易失败的料理。怎么说呢？因为鳗鱼只要烤不好就会变很柴，酱汁太重，吃几口就让人家觉得非常腻，而酱汁太淡的话就会觉得少一味。可是很多吃过蛮胖子的人啊，都会提到说它的平衡感做得很好，而且它的鳗鱼是有厚度的，不是说什么外面卖很薄薄薄一片，然后吃起来其实又都是油，没有什么肉的那种鱼肉。尤其啊，他们家的鳗鱼经过炭火烤过之后，那个香气非常明显，炭火会很重很香，一端上桌你就闻到那个炭火的香气了。而且他们家的鳗鱼饭有分两种口味，一种是蒲烧，一种是白烧。我觉得相对来说，白烧鳗鱼饭可能在市面上又是更少见一点点。你自己个人如果是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然后酱香很明显的，你可能会比较喜欢蒲烧。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喜欢吃那种食材的原味香气的话，白烧真的很值得试试看。我超级喜欢吃他们家的白烧鳗鱼饭，好吃到那时候我可以一连续晚上吃三天我都不会觉得腻，他们家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家店很红而已，而是真的有把细节顾好做好。像鱼皮的炭香、鱼肉的厚度、白饭跟酱汁的比例，这些其实都很影响整体的口感呢。很多店都只是可能说，拍照看起来丰盛好看就好了，但是蛮胖子是你吃完之后会一直心心念念他们家的味道耶。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白饭好 Q， 粒粒分明，很好吃，然后搭配上它的酱汁，整个就

就完美。再来是它鳗鱼饭本身啊，就是现烤的料理，然后加上因为最近还蛮讨论度还蛮高的，很多人也会来排队等它，所以热门时段通常都要等。再加上它就是现烤料理，所以出餐的速度不会像便当店那么快。如果你要去吃的话，会建议不要选在你今天是赶时间的时候去，你就把它当做今天哦，我要犒赏自己好好吃一顿饭的这种心态。你去的话，体验感会比较再舒服一点点，我自己觉得。然后，我还要再推荐的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生鱼片超级好吃，好吃到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家鳗鱼饭我已经觉得超棒的，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他们家的生鱼片是好吃到我觉得比是一间被鳗鱼饭耽误的生鱼片店，所以推荐大家去的话一定要点他的生鱼片，而且他的每一种生鱼片都很好吃，尤其是他的鲑鱼非常的油香，就是整个都是很肥美，很好吃。推荐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就现在真的很多人来到基隆，已经不只是吃传统的庙口小吃了，然后开始会往那种仁爱市场啊，或者是巷弄美食去钻，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喜欢基隆的一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观光夜市而已，反而是慢慢长出自己美食文化的一种层次。好啦，很快介绍完两间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间呢，我觉得算是很多基隆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只要讲到基隆宵夜、基隆重口味，真的很难忽略过它，那就是位于庙口的阿华炒面。跟大家说，阿华炒面这一间店呢，真的是很有基隆个性，因为它完全不是走那种精致路线呐、啊，它也没有人气，没有电风扇，你走进去呢，它不会有什么文青装潢也不是完美餐厅，它就是很直接、很热闹、很有夜市感的一家店。可是它的魅力就在这边。很多人一提到阿华炒面啊，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就是它的咖喱炒面。而且他们家的咖喱不是那种日式的甜甜咖喱酱哦，它比较像是基隆古早味那种咖喱香，味道很浓、很重、很有存在感的那种咖喱酱。再加上呢，它是现点现炒，所以它那个锅气一上来，真的是让人家食欲大开耶。而且我觉得面类啊，不管是炒面、汤面这种东西，它真的很吃现场的气氛。而且有时候你在家就想要外带回去吃，跟现场这样热热吃，味道完全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而且阿华炒面它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把香、热、浓这三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很多人喜欢它，不只是因为它的味道，而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夜市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什么那种夜市牛排，就是真的是很 local、很在地。你就坐在那边，它完全没有店面哦，也没有个帘子什么，你就是在坐在骑楼下面的那种铁桌，然后塑胶椅上面坐在那边，看着旁边人来人往啊，然后车子骑过经过，店员这样忙进忙出，然后整个空气里面都是那种咖喱炒面的香气，你会觉得真的是超级 local、超级在地的。然后就是其实它位置蛮小蛮挤的，所以整个就是很台湾夜市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很非常的基隆味。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一间阿华炒面呢、啊，它其实有点像是基隆版的深夜安慰美食，尤其是在那种天气凉凉，然后肚子饿的时候啊，来一盘这个咖喱炒面，真的是有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又觉得全身暖乎乎，很幸福。那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华炒面排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真的是每天不管是午餐、晚餐，只要到用餐期，就是人潮超级无敌多。多，所以你来这边吃面真的是排队是心理准备一定要有的。它整个假日时间呐、啊，哦，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诶。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用餐环境，我刚才提过，非常的接地气，不是那种舒服的聊天型餐厅。所以如果你期待是要来吃那种，哦，我有冷气房，然后很安静，可以悠悠雅雅吃的那种用餐空间，就会有落差了。你自己心里要评估一下。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来感受台湾的夜市小吃文化，那你会觉得说，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吃店要有的模样。而且，很多老店其实都有自己的规矩跟节奏啦。所以，像有些人就会分享说，觉得阿华炒面他们店家对于现场秩序比较要求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人真的很多，他排队是要排队到马路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客人跟店家互相配合、互相体谅，整体去吃饭的那个节奏才会顺畅。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来基隆吃东西啊，有时候吃的不只是料理本身，而是一种城市的气味。
像豆千根啊，吃的是老港口的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2: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我们今天播出的这一集啊，会是在5月14号星期四的早上。那

那刚好呢，这一集播出的上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陪妈妈、阿嬷吃饭、送花，或是至少有传一则讯息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吧。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平常很常看到花，平常公园可能就会有，或者是路边啊、花店啊，也很常在一些重要时刻，像是生日或是母亲节或是什么情人节来送花。可是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些花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啊，我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单元。我会讲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然后可能熟悉，有可能不熟悉的花类。然后呢，那等一下就是邀请大家来猜猜看这些台语要怎么说。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通勤或是做家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测验来玩吧。好，那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花卉台语小教室。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母亲节很常看到的花，它象征着温柔、感谢，也常来送给母亲，然后送给妈妈。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到是什么花吧？没错，就是我们的康乃馨。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康乃馨的台语被安怎讲嘞？给大家来3秒时间想一下。三二一，好，其实康乃馨的台语啊有4个字，它叫做"真龙啊灰"哦，就是觉得8竿子打不着边，对不对？是不是有点难念呢？来，康乃馨。真龙啊灰，那其实康乃馨啊，在母亲节意义里面就非常重要啦。通常就是象征着对母亲的感谢，所以如果在母亲节你把它送给妈妈，其实相对来说也在说一句辛苦了这样子的意思。好，来再来第二种花呢，它是一种很可爱会攀藤然后往上爬的花。有些人小时候应该都有看过它，然后在学校可能会看到它开成喇叭状的。好，这个关键字都已经出来，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是我们的牵牛花。好，听众朋友们不要打我，我想说哈，牵牛花也有台语哦，就是还蛮，我觉得蛮合理，它的台语就是对应起来蛮合理，而且刚刚关键字已经有提到它了，大家可以猜一下，给大家赶快3秒的时间，有一个这个牵牛花的台语要安怎讲？三二一，答案是。顶啊灰，那个顶就是藤的台语，就是我刚刚说会攀藤的那个藤的台语，然后所以叫顶啊灰，所以才说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然后也确实就是有呼应到它的台语国语这样子。好，那这个牵牛花呢？它的特色就是因为攀爬嘛，会延伸，然后其实也常常用来比喻说是生命力很强的一种植物，哦，它叫做丁啊灰。好，再来，我们来第三题，第三个花类呢，它是在台湾的山区非常常见，而且一到春天呢，就会开满整片山坡，颜色非常的鲜艳，有时候甚至呢会让整座山看起来好像被染色一样，那就是我们的。杜鹃花哦，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哦。对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花类。好，杜鹃花代替阿拉贡，来三二一，答案叫做报蚕灰。那这个杜鹃花，我觉得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一点了。好，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杜鹃花报蚕灰蛮有印象的，因为很多校园山区里面都会有。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四个花啦。第四个花呢，它是一种很浪漫也很自由的植物。风吹过的时候呢，它的种子会像小伞一样飘走。有没有很有画面感？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个了吧？那就是我们的蒲公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也蛮欠揍，我真的没想到蒲公英也有台语，对不对？大家想一下哦，它的台语要怎么说？赶快3秒的时间，几？能三，它的台语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叫做蚕碰灰，哦，蒲公英它叫做蚕碰灰，就是蚕就是那个我们的田，然后碰就是碰柑，就是有一种橘子的种类，它叫做碰柑，好，就是蚕碰灰，就是我们蒲公英的台语。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蒲公英，因为它感觉就很诗情画意的一种。植物，然后很像在随风旅行那种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蚕碰灰的。
好，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啦。

也是最后一种花类的。这个花我觉得大家在花店或是婚礼上还蛮常看到的，颜色非常漂亮，而且有一种高雅的气质，那就是我们的郁金香。好，今天题目都很难，对不对？有人知道郁金香的台语要安怎讲无？来，一、二、三。其实我觉得，它的台语不好念呢。郁金香的台语一样是三个字，然后叫做 tulip 花，那个中间那个字啊，那个 lip 它是一个你嘴巴要 p 就我们英文的 p 不是那个有人学过自然发音吗？就 a r b b c k，然后 p 发那个 p 嘛，所以它是那个 lip，就是有个 p 在那边，所以是 tulip 灰，然后还有一个往后缩、往后闭唇的那种感觉。好，这个字我觉得蛮难的，所以我们的郁金香就叫做 tulip。灰，好啦，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康乃馨，它叫做煎龙啊灰。好，第二个是我们的牵牛花丁啊灰。第三个杜鹃花爆蚕灰。第四个蒲公英蚕碰灰。第五个郁金香 tulip 灰。好啦，这一场小小的花语台语考试就到这边啦。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植物的名字呢，在不同的语言念起来会有完全不同的画面感，有的很生活，有的很诗意，有的甚至带一点童年的记忆。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把这些花卉的台语名词拿去考自己的爸妈，或是跟自己的朋友来玩一下吧。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啦。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我第一次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亲身惨痛经验之后呢，其实也收到蛮多朋友跟一些粉丝的讯息，很多人都跟我说，哦，原来白沙屯妈祖进香是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跟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人还蛮不了解白沙屯妈祖的特色。那也有人好奇说，为什么这几年白沙屯妈祖会变得这么有名，甚至有些原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开始愿意走进这场进香活动。所以呢，今天这一段文化寻宝图呢，想跟大家更深入的聊一聊白沙屯妈祖到底特别在哪里，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如果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到底该准备什么东西，注意什么东西。首先呢，其实我自己觉得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突然爆红，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一个信仰，而是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人情味在这个活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生活的节奏真的都太快了，每天一睁开眼睛，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就是开始讯息、工作、社群通知回不完、看不完，很多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停下来，好好感受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也很久没有真正感受到陌生人之间那种很单纯的善意。可是白沙屯妈祖进香很特别，它会让你回到一种非常纯粹的生活状态。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走路，跟着妈祖走，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可是就在这个看似很单纯的过程里面啊，你会慢慢重新感受到很多快要被遗忘的东西。像是什么呢？就像陌生人的善意，就像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的那种感觉，甚至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停下来看到的台湾风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活动了，而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命体

验。而且白沙屯妈祖啊，它这个进香活动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固定路线。上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没有固定路线，让我那个采访就是多么的艰辛跟困难。如果还没有听到听众朋友，赶快去听上一集吧，来看看我的惨痛经验。那这一点呢，就像很多人的印象中，对于那种绕境活动是非常不一样。一般大家熟悉的宗教绕境啊，可能都会提前公布完整路线、停驾地点，然后时间表，甚至如果你是坐游览车一起出团的话，也都会帮你规划好住宿啊，然后餐厅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提前公布，不管是在绕境还是进山活动，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安排住宿的地方，然后跟你可能要在哪里停顿休息，甚至你可以提早规划要去哪里接驾。可是偏偏白沙屯妈祖就不是这种路线，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随教而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软教走，软教会依照当下的状况前进，所以很多时候连教班、香灯脚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往哪里走。有时候原本大家以为会走在大马路，可是妈祖可能突然一个转进就到了小巷子里面，那或者是有时候半夜突然就开始急行军，一口气走了好几公里，那甚至可能会停在某户民宅前面，就根本可能那个民宅的主人也不知道说诶，今天妈祖要来，然后还莫名其妙就停在我家前面，这样子这都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很多香灯脚就会说一句，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人在安排路线，而是跟着妈祖走，真的就是这样子。而这种未知感啊，其实就是白沙屯妈祖他进香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顺着路走。像我今年第一次参加，就是感受非常的深。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平常啊，真的太习惯人生就是已经安排好一切了，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下一步去哪里，我们都希望可以完全的掌握住自己的时间跟行程。可是白沙屯进香就不是这样子，你可能才刚准备坐下要休息一下，说妈祖停驾休息一下下，然后可是可能突然前面就有人打说起驾咯，然后所有人就又把背包背起来，然后开始跟着往前冲。那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了都还在走，那或者是你觉得感觉好像差不多了吧，今天要住假了，快要结束吧，可是妈祖又突然一个急行军往前开始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你在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途中啊，你就会开始慢慢放弃这种一定要控制一切的习惯，甚至开始学习说好吧，那就这样子好了，我就继续走就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很像是在人生修行的原因，因为他修的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是一个人的心。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让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近几年受到大家瞩目的原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香灯脚文化。所谓的香灯脚啊，其实我在上礼拜也没有很仔细跟大家解释这是什么叫做香灯脚。其实香灯脚指的就是那些跟着妈祖徒步进香的信徒，我们就会称他们为香灯脚。所以我上次有去走嘛，所以我也是一个香灯脚的角色，这样子。而白沙屯妈祖绕境啊，进香，它的这个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一路上会有非常多自发性的民众来提供大家协助。上一拜跟大家分享遇到很多的结缘品啊，然后什么洗澡车、充电站这一种的。然后所以这是在这个香灯脚文化里面最有名的，又就是结缘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走过白沙屯妈祖进香，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画面，沿路是有多多的民众会在自家的门口摆桌子，有人发饮料，有人发便汤，有人煮热汤，甚至还有人帮忙贴酸痛贴布啊，提供休息的空间。而且重点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免费提供的，很多人甚至根本不认识你，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可是他只要看到你是香灯脚，就会跟你说来啦，吃一下再走，坐一下再走，不用赶啦。我就是真的有好几次就会被这种画面感动到，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图中你会发现
虽然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真的很差，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很冷漠的状态。可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实际发现说，原来还是有很多这种很单纯的善意存在我们的人世

件上面，而且那种善意啊，它不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诶，他不认识你，也不求回报，他只是因为哦妈祖来了，所以想要照顾大家。我觉得这其实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文化里面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会感动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原因。因为现在很多人缺少的不是娱乐，因为娱乐真的是你随处可见，一天24小时里面，你想要有娱乐活动都找得到。可是这种被温柔对待、被善意对待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那我也想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再次呼吁，很多第一次参加的人，你会因为觉得很新鲜、很兴奋，所以想要一直拿结缘品，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结缘文化它最重要不是免费这一件事情，而是感恩的心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拿取物资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个礼貌的态度，我们也千万不要浪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你如果有吃什么东西或是使用了什么垃圾，一定要自己带走啊。因为每年来进香的人数非常的多，如果没有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其实对沿路的居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个同时这也是我们香灯脚很重要的一块修行啦。你不是只有走路而已，你是要学着怎么样跟这一块土地、跟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群来相处。那讲到这边，我相信现在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想要问说，诶，啊，那如果明年我想要参加，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呢？我讲一句很真实的话，没有什么是比你的体力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真的是不像一般旅游，什么啊，算算是爬山好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它不是走半小时、一小时而已，你一天可能就会走好几十公里，尤其是遇到如果急行军啊，那个强度非常的强诶，所以很多人第一天很兴奋，第二天开始脚痛，第三天就怀疑人生，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鞋子，鞋子真的是大家的生命，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想说，哇，我要去跟妈祖，那我一定要穿新鞋，穿漂漂亮亮的。拜托大家千万不要穿新鞋，不要铁齿，你就是穿那种你已经穿习惯，然后就是你平常在穿走很久都不会磨脚的那种鞋子。那甚至很多一些资深的香灯脚，他们会在好几个礼拜前就开始测试自己的鞋子，好，所以要挑一双好走的鞋子非常重要。再来，鞋子重要，袜子也非常重要。我看到蛮多那种资深的香灯脚，他们都会推荐厚底袜或者是无趾袜，尤其看到蛮多人就是推荐无趾袜一定要穿，因为可以减少脚趾头他们之间的摩擦，因为你只要摩擦起水泡，然后开始破皮很痛，你基本上就不太能走。因为这个白沙屯绕境进香的活动，它其实很耗体力。那第一个，你在耗体的情况下，然后你的脚又有伤，其实对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选好鞋、选好袜非常重要。再来是很多人会在容易，你已经知道你的脚哪里很容易被磨到了，你可以在那边贴那个透气胶带来预防。哦，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起水泡，后面的行程你真的会很痛苦，所以大家不要铁齿，就是该注意的，我们一定要来防范一下。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行李越轻越好，一定要轻。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你背的每一公斤，最后都会回来惩罚你。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想说，很怕东西不够，所以东带一个，西带一个，最后背了一大堆。但实际上，你到第二天，你就开始后悔了，因为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它不是短程健行，一天真的是走超过30-40公里，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行李真的是越轻越好。然后基本配备嘛，就是你的衣服、手机，然后可能行充、钱包、证件带一下。然后跟很多人有看到会带那个睡垫，那睡垫也是选那种越轻越好，就折叠式的那一种，然后可以绑在包包上面就可以了。在衣服的选择上面啊，我就会推荐大家就是以排汗透气，然后速干材质为主，因为你在走的那个第一个天气很闷热，然后又是这样长期的运动量在走，那个流汗量很惊人。
然后有时候白天跟半夜的那个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可以采取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像我这一次去，因为没有过夜啦，一天来回这样子，我那天就是非常标配

0: 配的运动装，就是我穿了一件那个瑜伽压力裤那一种的，就是贴身的压力裤，然后跟一双运动鞋，然后长袜子。但是我因为第一次走，其实那时候在爬文的时候没有看到很多人推荐说要穿五指袜，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准备。但是因为我走的公里数不长，所以对我来说那天的负担是还 OK 的。但你如果是要追一天以上，就是觉得五指袜还是准备一下好了。那上衣就是一件我平常会去健身房跑步穿的那种运动背心，加防晒外套，然后跟那个帽子这样子。然后跟大家分享戴帽子的伙伴就是他很可爱，知道说要戴帽子，但是他戴高尔夫球帽。大家高尔夫球帽中间是空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所以他的头皮就晒伤了。大家不要那么可爱，就是选一般的棒球帽啊，或是渔夫帽那种登山帽都可以。我自己是戴登山帽。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要过夜的话，那个洋葱式穿法要记得就是注意一下，自己带的东西装备要齐全。另外是一定要准备轻便雨衣，因为在进香期间啊，其实很常遇到下雨，而且队伍不一定会因为下雨就停下来，因为我们讲过嘛，随叫而行，主要是看妈祖的心情，所以轻便雨衣准备在身上也会比较方便。不要撑伞，因为撑伞它那个人的密度其实很集中，所以你撑伞可能会戳到别人家眼睛，然后其实也很不方便，所以就是一件轻便雨衣就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行动电源啦，因为我们有提到嘛，其实你要追妈祖主要会看一个妈祖的他的那个 GPS 的定位，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即时的定位资讯，所以大家很常就会一边看手机一边追叫，不是追剧，而是追叫。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手机耗电速度非常快，虽然说会有充电站，但是如果你是晚上什么要找朋友啊，联络同行伙伴，或是查一些休息点，甚至是救护站的时候，都很需要手机，所以行动电源的存在也是蛮重要的。另外我也就是蛮建议第一次参加的人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全程。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参加进香就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其实不是，你可以先试着走一两天就好，或是像给阿梅亚吾就是只有走其中一小小段而已，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走了几公里，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感受到那个气氛那个氛围。而且白沙屯妈祖这个绕境的进香活动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严肃。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会以为说这种宗教活动很有距离感，可是实际你走进去之后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充满着人情味。路上会有人就是明明就是陌生人，可是一起走着走着就开始聊天，然后互相打气。那如果你可能开始脚痛了，旁边的陌生人也会主动停下来关心你，甚至你可能半夜坐在超商外面休息，都有可能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说大家突然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短暂时间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方向，就追妈祖嘛，有共同的疲惫，因为走妈祖真的很累，也有共同的信念这样子。那在这边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是很多香灯脚都会说的话，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你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出发之后才会慢慢学到很多事情。那我今年这样自己参与下来也非常的有感，因为你会发现这趟路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只有酸痛，也不是只有这些美好的照片回忆，而是你会突然重新相信原来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的单纯，这么的温暖，这么的美好。所以明年有机会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我再强调一次不一定要走全程，哪怕你只是陪妈祖走一小小段路，都有可能成为你非常难忘的回忆。好啦，今天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就分享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了啦。那如果明年大家有兴趣想要跟给阿梅亚继续走的话，欢迎私讯我。那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你有参加，今年有去参加的话，也欢迎你在我的贴文底下来跟我分享你遇到哪些难忘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最近很常被洗脑的歌，在录音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听而已。原本这首歌呢是我男朋友很常在听，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因为他，不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时候一开始听到，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首歌？没想到听久之后，这个旋律就卡在我的脑袋里面出不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Beautifully 麦造》，就是漂亮的你别走。它是一首，这个歌名是英文跟国语的混合，那它的歌词也是这样子。那这个 Beautifully 麦造啊，其实是台湾 YouTuber 团体七月半的作品。如果你有在看台湾 YouTube 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七月半不陌生吧？但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好像是男生会蛮喜欢这个团体的，因为他们其实是由几个知名的 YouTuber 组成的团体，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蔡阿嘎、浩浩，然后跟阿杰还有蔡哥，他们都是曾经的团体成员。那这个七月版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歌常常介于很认真创作跟很闹很好笑之间，包含这首 Beautifully 麦造也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在搞笑，可是仔细听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旋律真的蛮顺蛮洗脑的。而 Beautifully 麦造就是他们非常代表的一首歌，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它台语、华语、英语全部混在一起，尤其是它的那个就是歌名，然后副歌那句哦 ，Beautifully 麦造，这首歌真的是你第一次听出来你会笑出来，而且这首歌也太可爱、太有趣了吧？就谁到底会这样子英文台语混杂的用，就很可爱，可是偏偏它又很顺，然后让人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再来是他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很有那种台式复古情歌的那种80年代的感觉，听起来有点local 的感觉，可是又很闹，但是却又莫名的亲切。其实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有台湾味的一首歌，因为好像有不知道，好像台湾人平常讲话就很喜欢这样子中文、台语、英语这样混着用，然后有时候一句话里面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三个语言这样子。我觉得七月半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直接把这种台湾人日常语感直接变成一首歌。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爱搞笑，但它不是随便乱做的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模仿以前那种台语男女对唱情歌，包含它的唱腔啊、MV 风格，连歌词都会有点那种八点档的恋爱感。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一边笑一边忍不住觉得说，好像真的很好听越听越好听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带有台味文化创作的这种歌曲，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台语歌离自己很遥远，可是像七月半这种作品，你会觉得它很台吗？不会啊，虽然说会有 local 的感觉，但你不会觉得它很台这样子，反而让他发现说，其实台语歌也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化，而且呢它不是那种很有距离感的传统台语歌，反而很像那种朋友这样聚餐聚会说，那一起乱唱 Beautifully 麦造，或是在 KTV 里面可能会大合唱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想把这首很有趣又很洗脑的 Beautifully 麦造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今天心情有点闷，或是下班很累，真心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来转换一下心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赤心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赤心整点新闻。
3: 晚安，你好，欢迎收听世新午间新闻，我是廖怡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新闻提要。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昨日清晨实施泰武操演，医美偷拍疑云延烧，台湾皮肤暨美容外科医学会表示涉及隐私区域，原则上不得录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重罚台中商银3200万，已遭诈骗集团利用账户洗钱。接下来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昨日清晨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在后湖海域实施泰武操演，模拟敌军登陆进犯，演习出动战车、甲车和各式火炮，包括8寸榴炮、155加农炮及120迫击炮，还搭配标枪、飞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射击。另外也结合无人机和 TAK 直管系统，加强侦察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军防部表示，面对敌情威胁，官兵平时就持续投入战备训练，希望透过实战演练提升部队反应速度和防卫能力，随时做好保卫家园的准备。医美诊所偷拍疑云持续延烧，台湾皮肤暨美容外科医学会常务理事王昭清表示，医院装监视器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护昂贵医材，通常只会设在挂号区、走廊和公共空间，至于治疗室、更衣室及涉及隐私的地方，原则上不会装录影设备。他也强调，诊所若有录音录影，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和知情权，民众也有权千情知道。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越来越大，但照护人力却持续不足。亚洲大学长期照护学系主任黄建华表示，许多照护人员长时间工作，容易身心疲乏，让家庭压力增加。近年不少长照机构开始导入 AI 科技，像是智慧监测、健康分析，甚至陪伴型机器人，希望减少照护负担，提升服务品质。不过 AI 虽然方便，但各自隐私保护同样重要，未来仍需更完善的制度与支持。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重罚台中商银3200万，创下国内银行财罚新高。监管会指出，台中商银有10家分行在企业开户、客户审查和异常交易监控上出现缺失，涉嫌让博弈与诈骗集团利用账户洗钱，金额超过36亿元。监管会认为，银行未确实执行洗钱防治和内控制度，因此重罚，并要求全面检讨改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淡江大桥12号通车后，昨日首度迎来下班人车潮，整体状况比想象中顺很多，但当时下班时间的车流有变多，有些路段甚至小塞，但大致上还算顺畅。昨日上午上班尖峰，关渡大桥的车流有明显减少。淡江大桥虽然车不少，但没有出现大回堵。有通勤族说，真的有感，以前很常塞车，但现在红树林到竹围竟然只要3分钟就可以到，整个快很多。不过也有人提醒，刚通车部分路段还是有短暂拥塞。整体来说，目前交通单位持续在调整号志与动线，路线还算稳定。接下来带您来看今天的天气，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是有几率下雨。台北21到25度，下雨几率90%。而往南走，台中温度24到27度，下雨几率60%。高雄温度则是26到30度，下雨几率20%。请听众出外记得携带雨具，留意天气变化。以上新闻由廖怡如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今天的世新午间新闻。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Wanna Sleep 还有郑怡农所演唱的《基础忧郁》。嗨，大家，我又回来了，暌违了一个月，我又再次的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哈。我们在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一场闹剧之后呢，今天我们就稍微沉淀一下心情哈，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料等给大家，但是如果我们暑假有的话，我们敬请期待啦。上次播完之后呢，就是陆续的有收到一些回响，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可以精进的空间，所以我们下次可能会尝试在就是多写一些脚本，然后多带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要会想要分享一些我近期所听的一些歌单。那这里面有一些歌其实不是最近才被我加进去歌单里面的，而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久以前的，但是最近因为就是新歌听腻了，所以就是开始往我的歌单的下方开始去挖，然后就挖出了这些之前听过觉得很不错的歌，所以今天就想要整理在一起分享给大家。那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基础忧郁》还是收录在《且且》里面，它收录在《且且》这张专辑里面的。那其实 Wanna Sleep 是我听算蛮久的一个艺人，那他因为跟这刚好就是郑怡农有合作，所以就是刚好有听到这首歌，然后又觉得说整个很好听，所以又就是选择把它加进来就是我的歌单里面，然后今天想要再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呢，是康士坦的变化球的这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由康士坦的变化球所演唱的《我的未来还是梦》。

由康斯坦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还是梦》，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视讯广播电台，就是视讯广播电台节目。Hello， 晚安，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绵月线》里面。那他们那时候有就是因为这张专辑而出了就是《绵月线》的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有买到两张票的样子，原本要跟我女朋友去看，但后来我忘记，后来好像是因为我活动好像有撞到吧，所以后来就是把票让给了我朋友，然后也是我宝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的。他那时候好像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办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看因为它里面是可以录音的，然后后来就看到一些影片，就觉得说哇，我其实就是蛮后，不能说后悔，就是蛮可惜自己没有去的。就是我觉得说他整场的像是视觉设计，还有就是整个桥段，还有音乐，就是听说是真的非常的震撼，又非常的就是很能够传达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觉得说，虽然说明月星应该是不会再办演唱会了啦，他们应该也要就是办新的演唱会、新的专辑演唱会了，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可以去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想要再去听听看，再去看看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的专场。因为其实比较常都是去看比如说像是音乐季，或者是就是外面的比如说商演那一些，其实比较少去有机会去看到他们的专场。像是说IC Ball 他们前阵子也办了他们的专场，然后还有谁啊，最近还有谁办专场啊，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前阵子好像蛮多独立乐团都在办专场的，但是就是因为这阵子有点穷，所以也没有去看他们的专场，但也是希望说之后有机会吧。

可能可以大概背个4个月，然后这4个月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我有在背。”他可以当做是一个借口。那我想说，好，这个借口我可以用4个月，结果没有哎，他4天之后，就是我拿到查补4天之后，他就要开始抽考我了。我只能说，我也就是现在是现在以首播时间来算的话，现在是12:20，所以面临我等等要考试，可能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所以就是祝我顺利喽。我只能说就是加油啦。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有一个我蛮喜欢的独立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他们真的是蛮独立的，就是有点就是没有到很红，所以就是 就是推荐给各位，希望说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听他们的歌，由八仙歌所演唱的《最难受的事情》。

真的，巴青哥算是我高中高二的时候吧发现的一个乐团。那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也算是也是收录在同一个专辑《卢卡斯》里面的。我卢卡斯他的英文叫做 Loser Cast，他那张专辑他其实想要传达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是算是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多少会经历过的失落吧。他有点像是在透过这张专辑来去抚慰大家的心灵吗？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般来说，如果像是这种疗愈系吗？我好像也不能说疗愈系，就是这种比较像是。这种治愈类型的歌的话，它其实很多会比较像是比较慢一点的，它会是走比较慢一点的风格。但是巴青歌的话，他们是用一点就是比较摇滚、比较重一点的这种音调来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我觉得算是不能说少见，但就是算是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风格，所以算是我蛮喜欢巴青哥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的话，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下一首歌是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这首歌它算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高潮迭起的吧，它是慢慢的去铺陈，然后慢慢的再堆叠起来它整首歌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看看，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

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哈鲁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在我们网络上 YouTube 的我们在我们 YouTube 上面呢，我们的依林也加入了我们直播。Hello， 依林，他说了什么啊？这样其实转过去有点难看到我的。哦，谢谢。好，我们看一下依林说了什么。依林说，他也有去绵月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康斯坦的变化球的专场。然后他说他觉得很漂亮。然后伟丽说他觉得你很聪明，谁觉得很聪明？我们欢迎伟丽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说说看，他觉得谁很聪明哈。好，然后呢，我们依林刚刚也说路演人他推荐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反方向》。嗯，我觉得反方向我还没有听过，但是其实路演人他们的歌我都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BRDLEX 他说好喜欢的歌单，真好听，主播有品味666，还刷了一排火箭，太棒了，我们谢谢 BRDLEX。 好的，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还有人说我也觉得你很聪明，谢谢，这可能是直接开始跟主播聊起来。然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接下来如何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久了，大概是2011几年的时候的歌了吧。但是这首歌它我觉得它一直没有到就是很红，但是听过的人绝对会忘不了的那种程度。我觉得接下来如何对于 Hello Nico 来说算是他们的成名算是他们的成名曲，那也在独立乐团界打出了他们的名号。那其实 Hello Nico 他们最近就是因为他们有受到滚石众乐团的邀请来去翻唱了他们翻唱哪首歌有点忘记了，我刚有做资料但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Hello Nico 他们其实近期都有在继续推出他们新不管是新的作品或是新的翻唱。那我觉得说就是可以看到 Hello Nico 他们就是虽然说他们的比较红一点的歌都是在比较久一点都是在比较久远一点的时候了，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有在就是走在他们自己更好的路，走在他们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我觉得这身为就是歌迷来讲已经是就是能够为他们感到开心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Hello Nico 所演唱的接下来如何。

Hello Nico 在2015年所推出的歌曲接下来如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歌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赶火车。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下次播号是什么时候了，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我想要分享的歌都丢给大家，就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近期歌单大放送哈。那等一下我们要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白瓶绿所演唱的《如果你能到我的雨里面》。不知道是在高中的时候吧，白瓶绿那时候就突然的算是红了起来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刚好是那段时间在独立乐团里面他们刚好红起来，还是就是刚好是因为我在的高中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来说，这首歌算是陪伴了我有一点久的时间了。那不管是在可能有时候深夜要就是比较比如说边在读功课赶功课，然后就是整个很就是觉得很郁闷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单纯只是想吹风听听歌的时候，这首歌都算是陪伴着我在都是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由艾薇 Ivy 所演唱的《天使界的温柔》，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One》，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我们今天有一位重磅嘉宾，但是他会稍微迟到一下下，我们等等再请他出场哦。好，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艾薇《天使界的温柔》，其实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歌。它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刚出的歌，但就是最近才发现它。它会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整首歌的氛围，还有就是它所传达出来的情感，还有它的感情，我觉得是算是在最近非常吸引我的一首歌。那，我们等等要分享，我们等等会先卡掉一首歌。我原本想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被我们的实习副台长七七所推到的一首歌，是温岚 feat. 冰球乐团的一个《温的时间》，非常好听，我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我近期如果想要就是骑车的时候想在那边跳来跳去的话会听的歌。我近期想要跳来跳去会听的歌其实蛮多的，包含说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基础鱿鱼我也跳得起来。我今天早上去上了2个小时的班，我早上8点到早上10点，我去煮了6桶的珍珠，好累哦，而且我煮到就是我整个衣服上面都是珍珠的味道。我有穿围裙，但还是整个上面都是味道，就像是吃火锅完之后，那个衣服上面会有火锅的味道，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吧。好的，我希望我们副控已经准备好我们今天来宾的名牌了。我们今天要重磅邀请到去年2025年的11月，应该是12号吧，也曾经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出现过的来宾。那我们重磅的再一次暌违了暌违了6个月半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的把他邀请回来了，让我们重磅。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Steve，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人记不记得他。他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一个算是娃娃嘛，玩偶。但是我忘记为什么，但是在某一次伟力他的直播上面呢，我们就决定叫他 Steve，所以他今天就会以最后以我们就是压轴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这里。Steve 有他的名牌了。如果说你现在是透过广播 AM 729 FM 88.1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推荐你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 Steve 了。好的，Steve 的名牌就是如各位可见，它叫做 Steve，STEVE。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讲我们今天的歌哈。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暗流》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我只能说非常棒。它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空白，它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暗潮汹涌嘛，我只能这么说。弯弯，因为它一步一步的慢慢叠起，它整首歌应该要有的氛围，我只能说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响宴。所以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就是这首歌。那同样的同场加映哈，我们一样口述，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彰化的一个乐团叫做颂德赫，我之前有分享过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灯塔》。那颂德赫它其实有非常多非常了不起的歌，那他们最近也频繁的出现在各大音乐季上面，也算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开心他们可以慢慢的走出彰化，慢慢的走到各大不一样的舞台上面，也是非常恭喜他们。那另外还想要推荐的，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的，这不算是新的乐团，但就是最近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算乐团吗？不是乐团啦，最近发现新的艺人叫做我是机车少女 I'm Difficult，非常棒，非常好。他真的好棒哦。然后他前阵子跟 Gummy Bee 也合作了一首歌，算哎不是 Gummy Bee，他前阵子也跟就是不一样另外一个音乐人合作了一首。算是翻唱，我也觉得非常好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总之可以打开，不管你说你是用 YouTube 还是 Spotify 还是 Apple Music，也都可以去搜寻看看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艺人或者所有乐团。那最后这首歌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推荐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 Hello 午安也到一个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也期待你可以继续在我们之后的 Hello 午安里面，也可以在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有时候是12点。领悟，欢迎打开 AM 79 FM 88.1，或是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五万，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0: 后声哦。I keep on going on。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Now 的第44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国音乐或韩剧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 Hello Hello 大家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是最近看了一些团体的回归预告，感到非常神奇，像是那个 IOI， 那个让我非常吓一跳，就跟大家一样吓一跳的 IOI 的回归预告，大家都看了吗？那个甘就给的预告，我也是甘就给啊，整个就那个剧情跟大家说一下，没看过的人就是杜妍一个人就是暴毙在这个房间里面等待一个人，然后 SOMI 突然推开门走进来，压把他压在墙上，然后亲他，然后再出去，然后杜妍吓到跌倒结束，非常神奇吧？但是就让人很期待。然后我甚至看到下面有人来留言说，可以请大家 challenge 这个吗？想看，拜托自己跟自己队友 challenge 这样子，超好笑，粉丝们超有梗，我就觉得好，可以都按这个趋势卷起来吗？好啦，那还有像是我看到那个 boyfriend， 大家知道 boyfriend 嘛，就 boyfriend 是个好像是15年吧也要回归了，好神奇哦，就是哇，大家都是老团都慢慢回归，是不是都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 true K-pop true music 这样子，所以整个就吓到。而且 boyfriend 好像是作为 Starship 的第一个男团，是时隔八年他们重新拿回了他们的团名，并且要在韩国回归，所以真的是让我还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友都吓到，就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一直在活动，然后没有解散过，然后甚至还要回归了，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这一次的回归能够大发，然后能够有更多好的成绩。那还有像是最近最新我们的龙耍出了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Sure For Sure， 大家都去听好吗？这可才是 True Music， 没有要拉踩任何人，但好像不小心拉踩到了，但真的觉得这首歌很算是龙耍很 Hip Hop 的风格，但他们目前我听下来，其实他们虽然是 Hip Hop 和 R&B 的主打男团，他们 Hip Hop 类比较少，但这首歌就是 Hip Hop 的很赞，然后整个挂电也挂得恰到好处，然后四个成员加上我们老板不在饭的声线都运用到很到位的地方，但是我真的觉得五律那段，就是五律衔接五金那段，真的唱得太好了，就然后还有经历的 rap， 他的 flow 真的是太舒服了，还有我们武警前面那段真的是，武警是不是很常赢啊，就也不是算赢了，应该是爸爸啦，就是不在饭，但是武警前面

真的是很舒服的唱腔，然后很丝滑就过渡到五律，还有最后 Louis 那一段 ，Louis 我觉得他挂电又是还有变声后又是另一个声线，虽然是大家他唱歌的时候大家说什么他是小贾斯汀啦，那 Justin Bieber 什么的，但是他就是 rap 然后在挂电然后还变声之后，感觉就是另一个很知名的欧美歌手，但是我想不起来了，但也是那种味很足。然后沙哑恰到好处，不好意思，突然就 rap 了，又起跑一 rap 了，就是沙哑的恰到好处，非常非常的耐听，然后也给歌曲增加了几丝不同的风味。那讲到出的好歌，还有最近吧，我记得是最近，反正我滑到的时候也是今天，就是 Amix 的朱大哥，很好很好很好听的朱大哥，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我有点忘记那个 Amix 那个时候的新歌歌名叫什么，但他们的那个先行曲吧，应该是先行曲也超级好听，我有点没有办法分辨我更喜欢朱大哥还是先行曲。可能如果用风格来分的话，我觉得主打歌比较流行一点，然后先行曲更加艺术或者是音乐性更高一点。先行曲好像叫 Crescendo， 然后主打歌好像是叫 Heaven， 好 S 后面是个 S 什么多的，怎么得忘记？但是也是有非常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他的副歌。然后 Crescendo 的话，我是更喜欢他的有点像 Bridge 嘛，还是 Percross， 就是雪允唱那一段，然后还有后面 Lily 的那一段。Bridge 我觉得真的很赞，真的很好听，然后 MV 也是很有艺术感，很让人觉得我捉摸不到他，所以他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我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给大家收听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有点多，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Go Go Go。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4。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4集哦。那第44天嘛，我们就跟上周一样来一点特别的主题。那上一周呢，带大家回顾了我们 Produce 系列，还有介绍了一下这个系列呢跟其他选秀不一样，还有出彩的地方在哪里。那还有像是他们目前的一些团体活动的动向啊，还有一些有没有重组的规划，又或者是当年闹出的一些争议等等的。然后我在说明完上次的这个单元主题之后呢，我就又想到一个也是类似于忆当年的这个主题哦。没错没错，那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哦。在 K-pop 的世界里呢，我们很常说有一句话叫花无百日红，有人十八岁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十八岁。就是每次每年啊，每个世代啊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团体哦。偶像团体呢似乎总有个七年的魔咒，但这几年呢有一群人就慢慢打破了这个商业常规嘛。那我们在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些完整体然后继续活动超过十年的那些团体嘛。那些团体呢也是努力的再回馈给各位观众嘛。那当然也有那种可能已经经历过解散或者是退团，又或者是经纪公司没有续约，又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内继续推陈出新的作品给大家。但是呢他们后来呢又因为了一些原因回到了这个 K-pop 的舞台，就是他们回归呢并不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合约要求，也不是为了要在激烈的这个我们竞争非常激烈的排行榜或者是那种榜单上面去争夺一位哦。他们呢是为了守护一个名字，守护一份跟粉丝之间的十年之约。那也有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团回归看的是一种活着的姿态，是他们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青春呢并没有走远。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些克服了法律合约还有时间奇迹般重聚的团体，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回归的这个、或者是说一直以某种形态回到我们身边的那些团体哦。
那么首先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 K-pop 世界呢，争夺主权的这个战役的先行者，也就是我们的

GOT7 啦。那在2021年的时候，没错，大概就是5年前，哇，没想到时间都已经过这么快了，5年了啊。当 GOT7 全员呢宣布不跟 JYP 进行续约的时候，那时候网络上呢就是充斥了各种很嘲讽或者是不看好的声音啦，就是说 GOT7 就是给人一种名存实亡的感觉，就明明已经不续约了，然后还打着说什么我们 GOT7 还在什么之类的这种名号等等，当初真的是看到很多啦。那当时的那个我们的 JB 就是队长呢，他做了一件震惊业界的事，他亲自跑遍法律事务所、去研究那种让人觉得超级难的商标法，然后还亲自去拜会 JYP 的高层。那最后他们就成为了史上第一个全员离开公司但却就是能够带着他们的团名还有原作品的版权和平转移的一个案例哦，就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大家想一想，一个垃圾的公司哦，不说是什么公司，就说团体好了，我们的当初那么红的 Beast 都因为一些合约纠纷的原因就只能放弃掉原本的名字，然后要改成原本的改成那个 Highlight。 就其实我当初看 Beast 也是先认识 Highlight 才知道他们就是原先的 Beast， 然后知道他们有很多好歌等等这样的原因。所以就你看那么大那么曾经那么厉害的团都因为这种合约的问题被搞得没有办法用原本的团名了，那所以就没有想到说 GOT7 居然可以从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 JYP 拿到他们的原团名还有作品的版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再犯就 JB 他也在后面的访谈中就是很感性的说我想守护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跟 Agase 就是鸟宝宝们共同的家，那个鸟宝宝就是他们的粉丝名啦，所以就是有一种和粉丝共同约定要守护住他们原有的东西的感觉。那当2022年呢他们带着同名专辑 GOT7 回归的时候，哇，看到他们7个人依然像以前一样就是打打闹闹的，然后推出新歌，然后仿佛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没有变过。那粉丝们也是纷纷留言说，哇，没有想到在 K-pop 也能看到这种像是家人般的义气，这才是真正的团魂啊。就是他们证明了是只要成员们心连在一起，任何冰冷的合约都是没有办法拆散的。那也是很我觉得是蛮经典然后也可以载入 K-pop 史册的一个案例嘛或范例。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跟 JYP 本身的这个处理方式跟高层们就是高管管理层们的那个处事方式就有所关联，因为大家都知道 JYP 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这间公司算是比较人性化，然后对于艺人的这个合约啊或者是对待和相处或者是那种他分钱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可能有点伤感情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和平跟人性化，还有比较能够体恤艺人们的这个心情，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面去想的。所以之前好像比如说秀智嘛，秀智也是当初很和平的从那个 JYP 离开，那 JYP 在秀智离开后还是会很经常的提到，然后算是双方就算是离开了原本经纪公司还是维持着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那也有人说这如果放在其他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因为秀智真的是一个讲难听一点就是很大一棵摇钱树，就是商业价值非常的高哦。但是 JYP 还是很和平的就是跟秀智达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解散的合约，然后双方很愉快的和平的道别，然后各自有自己的发展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所以感觉在 JYP 出道艺人的粉丝都不用太担心，就是他们可能后续的一些发展或者是等等可能前辈们发生过的问题，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会发生这种状况。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宣传部不做人，还有歌不找好听的歌这样子。那最近 Amix 的更好听啦，题外话一下。对，那这就是当初也算是一个新闻播的蛮又一直在重播，然后或者是也有粉丝一直拿出来讲的这个案例，就是 GOT7 哦。那还有另一组这个让很多粉丝都流干眼泪的我们的战士，也就是我当初真的是也他们重组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BAP。那如果目前收听的这个听众呢是二三代的这个资深的 K-pop 粉丝，一定记得当年的这个黑金

传奇哦，就是经历过极其艰辛的合约官司还有漫长的空白期，大家原本都已经不敢奢望还能看到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但2024年方荣国、大贤、永才跟中野四个人以 Pang Jung Yubun 的名字再次集结在一起。虽然当时的他们呢，因为法律的因素暂时还没有办法使用原本的团名，但是当那首回归曲哦，我只是要哭了，那首 Gang 的旋律响起，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唱好像不是 Killing Voice 就是一个也是唱小小的歌曲的集结的那个有小小的节目，然后唱了他们以前的歌曲，像是穷撒啊，然后好像还有我刚刚把它讲好像还有1004，好像1004就是穷撒，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曲啊，然后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有名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他们居然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当时呢真的是马上就是歌曲一出现让很多 baby 们都破防了， baby 就是粉丝们啦。那方荣国就是队长，他也在他们的自制的节目中去坦言说，他们这次的回归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想聚在一起做音乐，给那些等了我们这么久的粉丝一个交代，这不是为了商业目的的这种什么割韭菜或是为了收割粉丝什么之类的，而是成员们自费自去自己去组工作室，然后自己去跑通告，然后我们的忙内文中业也就是这一次四人回归的这个发起者，也是就是跑了三个哥哥的公司，毕竟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几个人的公司都在不同的，然后各自发展路线也不一样，就那时候的荣国都是在写歌，就是好像是帮了一些师弟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写歌，然后永才是比较专注往演员的方向发展，然后大贤那时候好像是从军队回来，然后当时心里还是有点那个症结点在，就是 BAP 解散之后，我觉得大贤也是心理状态受到了蛮多的影响。那中彦那个时候是参加了 Pick Time 这个节目，有重新让这个大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有重新的去回忆或看以前 BAP 的这个作品跟他们的讨论度。那叶子本人也是在那个透过 Pick Time 这个节目呢，引发了蛮大的流量跟声量，还有吸引了像我一样就是被他所吸引的这个新粉丝这样子。那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下呢，那中野就是这样跑了好多地方，那 Zero 那时候是在当兵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参与，然后就是和剩下的三个团员们一起然后筹备出了他们那一次好像是2018年吧，我记得是2018年散的，然后2024年回归，那就4、5、6年，时隔六年的回归真的是很难得，这粉丝们想都不敢想啊，没有想到哦，还是努力促成，而且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这个中业，就是想谁都可能，就是没有想到会是中业来促成，所以他们都是感觉出来他们都是很爱团体很爱粉丝的，所以也是他们这次的就是重新的这个重组呢，也是在论坛上引起了热议哦，就是这不是回归，而是他们生命力的证明，看到他们还在歌唱，我们的青春呢就还没有结束，这种他们就是纯粹为了老粉丝还有就是为了彼此那个有点像青春未完的遗憾而唱的帅气，正是现在的那种比较流水线的偶像所缺乏的温度啊。而且一定要讲一点是我觉得 BAP 散的理由也很可惜，是因为他们当初原本的经纪公司是 TS 娱乐嘛， TS 娱乐没有给他们结清好款项，然后导致说成员们几乎都是负债在演出，甚至因为没有结算嘛，所以他们都是自费，不然就是父母出钱，然后有一餐没一餐，反正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没有那种我们一般零基本时薪的人来的高，然后他们想要讨回属于自己的权益却被经纪公司打枪或者是拒绝，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啊，当然粉丝也觉得很糟糕啊，但是没办法，合约就是他们手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后来去打了官司，然后好像在忘记是哪一次回归前，他们才出道两年吧，两三年的时候就打了一次，然后元气大伤，因为打官司嘛，然后就没有办法回归，整个演艺事业停摆。那后来好像达成了一个和解之后呢，就是在后面的2014年吧，然后推出了穷撒这首歌，然后就再次大火，得到一位哇超好听，大家都给我去听穷撒超好听，然后呢他们又这样继续活跃，但是声势并没有以前这样出道的时候那么浩大了，就是有点错过了黄金期的感觉。那后来直到2018年全员不跟公司不续约，就对没错，就是不要续约，那

位粉丝的这首回归歌曲。那我选的呢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专辑收录曲哦。那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旁君优本的《琵琶的奈真一阶弹》哦哦，すみません，念错了，再一次，《琵琶的奈真一阶一锅弹》哟。那这首歌曲的英文名字是 Farewell， 那它的韩文翻译过来呢就是 Pipa de night， 就是褪色的过去，이제잊고다안녕，就是现在都说再见吧的意思，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挥别他们过去那些辛苦，然后被就是打官司，然后走过低潮的那段低谷的日子，他们要迎来光明，然后充满五颜六色色彩的未来。我觉得是一首歌曲好听，然后有寓意又非常好的歌曲。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那么刚刚呢聊完了关于名字的重量，大家的心跳呢应该已经开始咚咚咚咚开始加速了吧。但接下来这一段呢，我要带大家回到那些让全世界 K-pop 粉丝集体大声尖叫的部分哦，就是一个非常奇迹的瞬间。如果你问我这几年

最像电影剧情的时刻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 Two in One 在2022年的 Coachella 音乐节上面的那场惊世突袭哦。大家慢慢哎，大家回忆一下哦，把时间哒哒哒哒拨回那个周末。当时呢 ，Two in One 已经宣布解散整整六年喽，四位成员 CL。蒲山多拉就是塔拉，还有蒲春碰跟明吉，四个人已经分散在不同的经纪公司了。那粉丝们甚至连一张他们私下的聚会合照都等得非常辛苦哦。那当时的主办单位官宣的名单上是只有队长 CL 的个人表演，那大家觉得 OK， 很正常嘛，因为 CL 自己也是自己的活动很满，然后也是很有自己的粉丝量跟粉丝基数跟这个声望在哦。那结果当那个 I am the best nega chin cha da ga 的那个招牌的电音前奏下，那个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抱歉模仿不像，但是想玩一下，那个前奏一响哦，舞台上升起四个非常熟悉的黑影，那一秒钟不夸张，当时真的是全球社群媒体瞬间瘫痪掉哦。那后来的幕后故事就被揭露出来了，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合体，他们瞒了所有人，成员们呢是为了不让消息曝光，躲在没有人的地下练习室偷偷排练哦。那山多拉呢甚至是瞒着原本的公司，就是自费买机票飞到美国去，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惊喜哦。那么最让粉丝泪崩的细节是呢，那塔拉呢是那个为了还原他当年非常经典，然后那个把头发全部往上梳，然后那个非常标志性的冲天炮头，他为了重现那个视觉形象哦，就是把那个头发呢，大家知道山多拉现在几岁了吗？就是而且山多拉他是Two in One的门面哦，大家我知道，如果是只是可能看过他们前期作品，应该都想象不到，就是留着那么一个在当时眼光可能看起来比较奇葩的造型的这个有点像造型实验体的女生，居然会是他们的门面，就是因为可以好看，所以就这样让造型师玩他们的发型，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吗？这也太奇怪了吧！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牺牲了，也不是牺牲啦，可能山多拉自己也蛮喜欢的，他把头发再次梳成那个样子，那。甚至因为他当时跳得太过投入，那个舞台力度太强，他下台才发现自己连鞋子都跳掉了一只。那我觉得还有明吉真的超强，就是忙内明吉。那他们在要表演歌曲的时候，不是一个 go mad go mad 噔，好不会唱噔噔噔噔那一段，那个明吉就是以前在舞台片段这边好像都会把腿劈下去。我没有想到，居然在2022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同样的舞台片段哦。他们不是三十加的姐姐们吗？怎么还可以跟当时就是二十几岁，可能十几岁。在出头的时候做一样的舞蹈动作，然后梳差不多的发型，唱差不多的歌，然后都没有怎么变啊，好夸张哦！就是不论是不是粉丝，那个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啊。那虽然上当时是有一句评论呢被转发了好几万次哦，就是他说 Two in One 呢不需要任何华丽的宣传，因为他们四个人往那边一站就是一个时代哦，哇，这就是二代女王的霸气啊！他们不拿群怀。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家可能都会那个啊，嗯，我们忆当年呐、啊，或者是卖情怀啊，就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把这个东西当生意，他们就是拿情怀当命在拼啊。而这份热血呢，一直慢慢延续到了2024年，他们正式开启了15周年的世界巡演哦。那当然，我们台湾台北站是在他们的巡演站之一啦。那在当时的台北站演出时。全场的那个 Blackjack 跟着合唱 Fire 的声音简直是要掀翻林口体育馆啊，成员们在台上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十年啊，这并不是为了吸新粉，而是为了那些在黑暗中守护了十年的灵魂们。好啦，那么讲到霸气呢，我觉得就不能漏掉这个团体，他们也是 YG 旗下啊。我觉得其实讲也是 YG 旗下，大家可能脑袋还有点不飒飒，因为 YG 旗下其实蛮多团体都，有点四分五裂嘛，也不讲四分五裂，就是不是像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么完整了。啊，但是这个讲到非常感动，应该就可以缩小这个范围了啊，没错没错，他们就是在2024年底妈妈颁奖典礼上的 Big Bang 啦，当 GD 就是宽吉隆带着太阳跟大神现身的那一幕 ，Oh my god， 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压场啊！我当时，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那个标题已经有
剧透了，就是什么 Big Bang 合体啊，什么在太阳大声，还有那个 GD 合唱什么 Sweet Home Sweet

Home Sweet Home， 对，那首歌是新歌嘛，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歌，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们合体了吗？然后一点进去，发现好像其实有粉丝当时是不太清楚，就是居然是团体歌嘛，因为前面的 GD 表演的都是自己的歌，像是无题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的新歌，那个叫 Power 嘛。那没有想到在唱完这几首歌，来了一首新歌，那这首歌居然还带有就是有点以前的 Big Bang 给人的那种专辑音乐的感觉，那没有想到，没错 ，Home Sweet Home 的确是，GD 在比较以前的时候，就是好像还是五个人的时候写的歌曲。那有人说，其实听歌曲就可以听得出来，可能这一段是要给谁，这一段是给谁唱的，就是很有 GD 然后写给 Big Bang 歌曲的感觉。那当时他们三个人站上这个舞台，然后唱出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明明是新歌，然后不一样的人数，但是然后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熟悉的 Big Bang 他们杀回来了，那种炸场的感觉。他们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充满新生代偶像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面， Big Bang 用实力告诉大家什么叫做传奇，即使休息了回来依然是王者。那 GD 呢在台上那种慵懒不错不是是周杰伦那种慵懒呢但是充满杀气的眼神，配上他们后面再唱一首神曲 Bang Bang Bang 的这个重节奏哦，现场那些后辈偶像的表情简直就跟我们荧幕前的粉丝一模一样，那是彻底的敬畏跟崇拜呀，真的是太厉害，王者归来。那网友呢也是在 PTT 的韩星版热议，现在的团体虽然华丽的舞台然后很精致的妆容等等等，但是只要那个轮到了我们现场的一些总觉得就少些什么，但是我们的 Big Bang 呢，哇，那种全场开麦随性玩弄舞台那种游刃有余，还有那种喊麦调动全场的气势，哇，没有人学得来。所以 GD 也曾在访谈里面谈到说，以前的上台呢是为了证明自己，那现在的合体是为了享受那个只有成员在身边才会有的安全感。这种合体呢是老粉最极致的浪漫，也是 K-POP 历史上最温暖的售后服务哦。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Live K-POP Going Now。那刚才呢我们被 2NE1 还有 Big Bang 的热血炸得哇热血沸腾哦。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请大家稍微把心情沉淀下来。我们呢，刚刚已经聊过了关于守护名字的这场战斗，那也有聊过刚刚这个震撼全网的首发合体的惊喜哦。但接下来呢，这几组团体的回归，我觉得呢，更像是一场温柔的约定，一种对逝去时光的和解。首先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2022年底让全网就是集体泪崩的 Kara。 请大家试想一下，当时 Kara 已经有长达7年的时间没有团体活动了，成员们呢是各自散落在不同的领域，有些在演戏，有些呢在国外，有些呢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了。但在出道的15周年之际，这群女孩们呢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情，她们不仅找回了所有原本的成员，连已经离队多年的妮可还有智英都全数归队了。这不是单纯的商业演出啊，这是她们自己自掏腰包亲自呢跑去跟各家经纪公司协调才成就了这一场完美的奇迹合体哦。那最让粉丝感到破防的细节哦，藏在他们的回归曲 When I Move 的 MV 里面。如果你细心看画面，这个在那个 MV 的餐桌上面呢是始终摆着6副餐具的，在麦克风架呢也始终是多出了一个位置。成员们在访谈中也是强忍着泪水说，我们呢是带着荷拉的那份心一起努力的，他一直都在。那当他们呢是站在妈妈舞台上面大喊我们是 Kara 的那一刻，台下的后辈跟荧幕前的老粉全部哭成一片啊。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到说，二代女团最美的地方在于他们从来不把彼此当作同事，而是当作可以交付生命的家人。这种回归呢是真的治愈了我们心中那块缺失的遗憾哦。Kara 呢是当时已经休息解散一段时间了，但是又在就是粉丝们可能有想过他们可能会合体，又或者是有这个期盼，或者是觉得淡掉，就是那种心态下。

得到这个消息跟那另一种心态下得到消息是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当就是没想到卡拉能够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回归发新歌，站在这样大型的颁奖典礼上面还带着另一个成员的心意，就觉得不管是不是粉丝应该都会很感动吧，然后都会希望如果不管就是希望如果自己的团也能够有这样的回归形式，或者是能够持续的可能为了粉丝，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遗憾，为了青春遗憾，为了什么都好，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能够站在台上，我想应该都是每个粉丝希望自己偶像在未来，不管是现在，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偶像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这个有点脱稿演出，他没有在我的对白本我的稿子上面，但是因为我当初看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卡拉能够再次站上去，但仔细想想看，那一年是蛮多团体就是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回归，再上更大的舞台回馈粉丝，所以能够看到卡拉能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个人是感触万分的，是真的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可能经历过很多低潮的团体能够重新站起来，好不好？然后再次聚在一起发个新歌，或者是发个照片，然后跟粉丝问个好，证明你们就是没有忘掉你们之间的连结，那种感觉我觉得都是好事。好啦，那讲到他们像家人般的义气，绝对不能漏掉我的当初算是一个因为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我才有继续看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Infinite。 那在2023年呢，队长金圣圭做了一件帅到没朋友的事情，他自己出钱创立了 Infinite Company。 而且最感人的是哦，他们原东家 Wooling 的代表因为非常感谢成员们这十年来的付出还有深厚的情谊，竟然将 Infinite 所有的商标权甚至所有作品的版权无偿直接转给了圣圭。这在这个充满利益计算的演艺圈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童话啊，也是啊，算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老天都在帮他们重组回归，是不是？所以当所有的成员们呢都军毕了，然后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他们的新回归歌曲 New Emotion 回归的时候，哇，那种成熟精准的刀群舞，还有成员们呢在自制综艺里面吵到这个就是我们都受不了的，就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样子，让很多所有的PD们都感叹说，哇，真好，他们一点都没变。就像圣圭所说的，只要成员们想做，我这个当队长的就会负责到底啊，所以我们就会这个老团的霸气有没有，还有这种游刃有余，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行销手段，就直接让粉丝就可以拿出去炫耀，看就是我们家队长他超厉害这样子。那讲到就是重新团聚啊，我还要再讲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就是我看过他们现场演出，然后他们歌曲真的很好听，普美真的很漂亮的A Pink。 那他们呢是今年初带着 Love Me More 回归的姐姐们，从少女啊唱到轻熟，经历过成员变动还有风格转型，但他们始终呢是保持着那份对粉丝的承诺啦。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这十几年来他们跟熊猫们就 Pink Panda 所共同写下的这个情书哦。他们证明了长寿女团的秘诀不是永远不老，而是永远不散。哇，这句话真的是百搭且适用，而且他们的 Love Me More 是真的很好听，像是真的是把人拉回了当年 K-pop， 但是又带点就是近期就是歌曲的流行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就是怎么就阿粉的粉丝你们也太幸福了吧，就是姐姐们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开演唱会啊，出新歌，然后还这个歌曲还是当年的，就是没有偏离太多。有些团发新歌会有点偏离他们原本团体的风格跟音乐走向，但是 A-Pink 没有欸，他们的歌真的是完美，是我对于 A-Pink 的印象，然后超好听，大家都去听好不好？ Love Me More 这是越听越好听一首歌，而且会让人觉得幸福感满满。那Infinite 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他们的综艺，先看综艺，然后不对，先听歌，对不起，讲错，先听歌再看综艺，然后就会被他们的反差给这是刚刚那个超级帅气的人，这个疯子是刚才那个在舞台上跳着帅气舞蹈的那个人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是当初看了他们 Infinite Company 的那个自制综艺，好像5集还6集吧，

0: 我真是笑到不行，真是太有梗了，不愧是已经出道十几年的男团了啊，非常的有经验，然后也很有综艺感，也比较放得开，然后曲库满满啊，大家知道 Infinity 是名曲男团呢，名曲男团真的是他们的歌都超好听，我那时候因为看他们综艺嘛，然后就回去挖他们很多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收录曲，哇，都超好听，我觉得他们 Dangerous 那首歌还有专辑的歌都蛮好听的，然后舞台也很好看，然后综艺也很好看，而且听说哦，好像有粉丝遇到那个南有贤，对，南有贤，那之前活动的时候，南有贤说最近好像在准备，就是他们 Infinity 的回归，组合的回归，哇，大家霹雳们可以期待一波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爱老团的原因啊。他们的回归就让我们相信在这个变迁快速的世界里面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永远。那么时间也来到了这个该休息的部分，我们马上带给大家收听一下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重磅回归的 2NE1 他们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I don't care 献给大家。
1: Hey Playbo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哇，聊了这么多已经实现的奇迹，在我们单元的最后呢，我想把时间留给那些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到来的约定。如果你问现在全世界的 K-pop 粉丝都在等什么，那答案就是防弹少年团的这个巡回演唱会，没错，就是那个他们首尔场结束嘛，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等他们来高雄场了。这两年啊，阿米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期，看着成员们啊一个接着一个入伍，再一个接着一个带着个人作品回来，然后冲上那个歌单榜单的榜首，哇，真的是太厉害，不愧是世界蛋。但是大家心里最最最最最最最渴望的，始终是那句熟悉的“胖灿”。안녕하세요，胖灿선생님입니다。2025年到2026年，随着最后一批成员们入伍，那个曾经席卷全球、打破无数纪录的传奇，即将再次完整。我刚刚讲错了，不是入伍，是退伍啦，全员军毕啦，大家都等很久了。这不只是韩国流行音乐史的大事。对于粉丝来说呢，这更像是一场长达三年的远距离恋爱终于要实现了。那我在 Twitter 上有看到网友写说，哇，这几年我们跟着防弹一起成长，一起等待，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只是他们的盛世重新回到席卷 K-pop 了嘛，也是我们青春的又一次起航哦。那这种有点像集体性的等待哦，我觉得真的是只有 BTS 能办到，本身就是 K-pop 最壮观的风景哦。那除了防弹，还有一种浪漫呢，是叫做限定团的售后服务。大家还记得当年追 Produce 101的时候的那个疯狂，还有为了让他投票砸那么多时间心力吗？没错，无论是 LI 还是 101， 虽然他们的名字前面永远挂着限定两个字，但在粉丝心里面呢，这份爱呢是从来没有期限的哦。2021年 101 呢在妈妈舞台上的惊喜合体，还有成员们呢私下庆祝周年时传上社群的那张比较模糊的合照，每一次呢都能在网络上面引发地震般的讨论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迷恋合体的原因哦，因为呢那就是对离别最强而有力的反击。成员们呢也是很常在节目中去坦言说，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路，但只要粉丝还需要我们，我们就会找到重聚的方式。这种限定却不现实的默契，让当年那些熬夜投票的眼泪在多年后都化成了最甜的果实。没错，我们 IOI 是即将要以好像是叫《干加给》吧那首歌回归了。那 101 呢也是在近期呢出了我们的重组的综艺嘛，虽然是少了两位成员啦，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之间的团魂还是紧紧的将彼此系在一起哦。对，就是我真的不敢想象 Produce 系列粉丝最近吃了多好啊，多么快乐，多么美满的这个过的这一个月，应该都很快乐吧，有很多不同的物料可以看，然后还有新歌可以准备听，哇，多么幸福啊。不知道会不会有演唱会，如果 101 演唱会我真的会想去看，我真的真的真的会想去看，我好想看好多人的现场我真的是好后悔我当初是没有能力的时候喜欢他们，现在有能力他们解散了，呜呜呜。那刚刚前面所说的我们防弹呢也是回归了嘛，带来他们的阿里郎的新歌，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那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曲，就是 Body to Body 跟 Swing 啦。那我觉得他们整张专辑都很不错，而且是正规专辑嘛，所以也是质感满满，让很多阿米都是大饱耳福啊。而且在光化门的演出，哇，不得不说也是非常帅气，还有他们的首尔演唱会，大家都有看那个吗？田久国手抓飞机，手抓无人机那段，哇，超级超级帅！而且感觉他们最近不是也出了综艺吗？有些成员的状态是有慢慢回春的感觉啊。阿米持续快乐下去吧，我们会一路快乐到年

地的，所以长久的等待果然可以等来这是甜美的果实啊。啊，有时候呢，我们脑袋空空，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啊，或是生活累到想放弃梦想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偶像，这个活力都来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聊过的这些团体，从守护名字的 GOT7 BAP 到突袭合体的 2NE1 Big Bang， 再到跨越遗憾的 KARA Infinite， 这些的团体都用行动告诉我们，追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场我们与听众还有偶像跟粉丝之间共同编织的长篇故事哦。所以呢，看到他们经历过解散，经历过空白期，经历过法律诉讼，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回到那个发光的舞台，这就是我想透过这集节目分享给各位的。只要你不忘记，故事就不会结束。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坐上这台时光机，找回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心动、流泪、尖叫的瞬间。如果你也有哪一个团体的回归让你记忆犹新，或者说你还在等待哪一组团体的奇迹合体，欢迎来我的就是一些社群平台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呢听到这边。那在我们等一下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Live K Music，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那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团体，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虽然今天呢大家已经收听到了很多今天第二单元所跟大家介绍的主题的歌曲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一样是我第一个介绍的团体来自 GOT7 的 UR。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想推荐给大家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就是这么简单，它算是我在 GOT7 听过歌里面为数就是数一数二喜欢的主打歌了。对，那这首歌对于很多的 Agassi 的就是 GOT7 的粉丝来说，其实意义很特别哦，因为它不只是一次回归主打，更是我们成员 JB 的首次担任主打制作人的作品哦。所以呢 UR 听起来会和过去 GOT7 的主打有点不一样，它少了一点强烈的舞台攻击性，却多了一种更自由更开阔的情绪哦。那这首 UR 整体走的是 Future Bass Pop 还有 Tropical House 的方向，那和当时很多偏重 Drop 的 Future Bass 不同哦，这首歌的重点呢其实并不是在爆发的能量感，而是在整首歌的空间感。前奏呢是使用大量环境系的那种合成器的音色，还有空气感的 pad， 营造出很辽阔的氛围，大家去听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就是把你带到了大自然中间的感觉。那么到了主歌呢，就刻意把节奏给压低，让旋律有更多的呼吸空间。到了 per chorus 的部分呢，情绪呢就开始慢慢往上跌，副歌才真正那个 beautiful sky 整个就展开来了。但他的副歌也不是那种压重拍给他下去那种，而是用旋律还有和声呢把你的情绪慢慢顶上去。这种编曲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感到很自由，甚至呢有一种被风吹过去的感觉。那这首歌 UR 在人声安排上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每个成员的声线呢都被放在非常合适的位置哦。主歌呢是比较偏柔和偏低声线，那副歌呢是用我们荣仔跟 JB 的高音呢去和和声拉出了开阔的感觉。那到了 rap 的段落呢也没有刻意做得非常的强势，而是融进了歌曲的流动感里，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像说唱旋律说唱的那种感觉。尤其副歌那种多人和声堆叠的感觉会让整首歌听起来很温暖，所以这也是 GOT7 非常有魅力的一点哦。他们的歌很多时候不是靠很强的技巧去硬撑，而是靠声音的氛围去建立这个情感哦。那 UR 讲的是因为有你我才能感觉到幸福跟自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我爱你的情歌，更像是一种哇我遇见你之后呢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的感觉。那歌词里呢有很多天空啊光啊飞翔啊的意象，就是哈鲁啊皮庆啊等等的，那搭配编曲的这个空间感会让整首歌有一种非常清爽非常透明的氛围。
那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特别呢？因为它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 GOT7 音乐方向的一次转变哦。那过去大家提到 GOT7 可能会比较先想到些强烈啊比较 performance 导向的这种作品，但是到了 UR 呢，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诶，原来 GOT7 也很适合这种舒服自由带点感性的风格。而且因为是 JB 亲自创作，所以整首歌呢就会有一种很真诚的感觉，不像单纯商业企划那种主打，就比较像成员们真正想做也更合适他们的音乐哦。所以后面出了很多像是 Look 啊 Lullaby 等等的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旋律性比较强的歌，然后也慢慢的就是让更多不同喜欢不同音乐的粉丝群体接触到他们。那 UR 呢不是那种我们听到第一秒就马上冲击到你的歌，你是要慢慢听慢慢听，然后让你感到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入耳的感觉的作品哦。那它像风像天空像夏天傍晚的空气，没有太多压力，但是会慢慢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对很多的 GOT7 粉丝来说呢，这首歌不只是一次回归，更像是一个终于找到属于自己颜色的瞬间哦。那么马上就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于我们 GOT7 的 You Ar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一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昨晚抵达北京，黄仁勋阿拉斯加登机同行，医美诊所偷拍风波延烧，副团推动被害者一站式服务，新店砂石车自撞山壁翻覆，

波及巴士及两货车，造成八伤。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展开访中行程，搭乘空军一号。他在出发前高喊许多好事即将发生，并预告会提出开放中国的诉求。这次的随行名单中受到关注的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曾经在人权议题上批评中国，两度遭中方制裁，如今则能入境中国。另外，惠达执行长黄仁勋是在最后一刻登机同行，这也被外界视为不只是企业家陪同出访，而是美中的 AI 科技角力正式进入最高政治谈判的层级。除了会议行程外，川普预计今天下午会由习近平陪同参观明朝与清朝皇帝祭天祈雨的所在地天坛，成为继1975年福特总统后首位造访这座历史古迹的美国总统。焦点转回国内，医美诊所偷拍风波烟烧全台，警政与卫政单位陆续展开主动调查。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与台湾风暴联盟指出，面对系统性大规模的偷拍，主管机关警觉性及整合性不足，而空间管理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机制，政府应推动跨部会整合机制，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并强化高风险私密空间的安检机制。新店警分局调查发现，62岁李姓男子驾驶砂石车抵达新店华潭街一处上坡后，随即下车施作自来水的工程，期间砂石车疑似因手刹车失灵，导致车辆自行往下坡滑动，先撞击吸引男子驾驶的小货车，再撞击社区巴士及后方小货车，最后砂石车自撞山壁后翻覆。由于事故现场一片凌乱，砂石散落一地，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造成回堵。新北市消防局派遣多辆救护车到场再送伤患，所幸巴士内的八名伤者均为轻伤，分别被送往新店更新及慈济医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金门及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以上新闻由江一林编辑，吴怡萱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时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

0: 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1: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0: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1: 在耳蜗里小住一会儿吧。
2: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0: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2: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0: 翻开书本，走进第一幕，
1: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
3: 开古，
0: 欢迎收听耳蜗，我是主持人乐怡，
2: 我是主持人子莹。
0: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其实这部电影呢，叙述的方式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剧情也是非常的简单。男女主角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也没有什么死缠烂打的狗血情节，有的只是错过了没办法再回头的那种遗憾。两个不幸的人在一起，原本是想要过得更幸福，但幸福的背后所追求的目的对两个人来说却是相当的不同。从相识、相恋到相爱，最后分手，过去了整整十年，但这十年又是什么呢？十年可以把人硬生生的从天真烂漫转化为拘谨成熟，可以把一个冲动内化成克制的人，可以把干柴烈火变为相敬如宾。我们在爱情的世界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最后究竟要的是不是爱情？还是只有在生活上的富裕就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生活，亲情之间的平衡，心中怀抱的梦想，现实的残酷等等，是不是真的要等到了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就是会没有了我们呢？本片的叙述大致有三条主线。一是男主角林建清的成长发迹史，我们看到一个被迫从男孩成长到男人的过程，但最后仍然是不成熟的，或是即将要成熟的男人。二是女主角方小小的落叶归根史，从一个抚平飘飘荡荡的寻找依靠的开始，最后还是决定回到了家乡，还是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或者说总算可能有了心灵寄托的方式，可以回去的女子。三就是主角的父亲，几乎可以算是两个主角的父亲，在每次过年的时候所说的话，还有最后给小小的一封信。首先我们来谈谈建清，他是本片的主角，也是本片戏份最多、琢磨最多的角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从小时候的一片游戏《命令与征服》的一个影响，此后便沉浸在了游戏的世界之中，念书、专业、游戏相关的科系，创业梦想跟游戏有关，打发时间也打游戏，跟女网友聊天也在游戏，最后真正的发迹也离不开游戏。游戏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可以天马行空幻想的自主世界。但别忘了，游戏与现实最大的不同就是，游戏有开始也有结束，你玩的时候就是开始，不玩的时候就是结束，甚至于你玩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独挡重玩，甚至不玩都可以。但是现实里不行，现实有的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了，没有独挡，没有重来，甚至不能不玩。
2: 那建清呢，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脱口而出，没有年豆包根本不算过年，到了他后来啊，在北京已漂泊了十年了，他回家之后过年呢，就会讲很漠然的一句话，说谁还在吃年豆包啊，甚至脱口抱怨死守老旧的餐馆没有出戏。都能看到呢，建清在这十年间的心态转变，他一开始啊，满心都想着要衣锦还乡，却在现实的压力跟妥协之中，独自在北京艰苦的扎根。后来他终于如愿买了大房子，想把父亲跟小小接去同住，但他已经早已经忘记了当初烟火下许下那一个风光回家的愿望。当年呢，很爱面子，硬撑场面的他，即便后来有了钱，有了物质一切，依旧都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不愿意低头。他以为有钱有房就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填满所有的伤口，但从来呢都没有静下心真正读懂过小小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诗人呢常常说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句话呢讲的就是心甘情愿的真心

0: 付出，而不是死皮赖脸的勉强祈求。游戏看似是他的梦想，但他却把游戏当成翻身的工具，以为赚钱买房就可以圆满一切，却忽视了感情从来不是物质可以代替的。那他在电影里面创作的那款游戏啊，叫做伊恩找凯莉。那这个游戏啊里面呢，它设计的有一个剧情，就是游戏的最后可以弹幕，那它的弹幕呢都是一些对遗憾、对后悔、对错过的一些话语哦。那它里面也有讲了很多对不起一些，但在剑青这里我们却看不到有多少是质问，为什么小小不能多坚持一点，多付出一点，多体谅他一点，多给他一点时间。那一句电影里面一句 I miss you 是剑青对思念小小的一句话，但对小小来说呢却是错过。面对已经有了新家庭的剑青，他后来娶了妻子，有了一个小孩，当然呢这句话对他来说也是错过了，回不去了，再怎么想都不用想了，已经不可能。那刚前面有讲到了男主角剑青，那小小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他在电影里面呢、啊、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电影对她的关注呢其实没有太多，她的生活有点拮据，家庭也有点拮据，基本上呢她出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是跟剑青男主角有关的。她之所以呢会来到北京生活，就是因为家乡的未来她觉得一目了然了。她说她总觉得闯过试过之后真的不行，她才会心甘情愿回家找一个人生小孩过一生，但可惜命运就是很不公平，她遇到的男人呢、啊、不是在关键时刻不挺自己，就是他要么就是他已经有了老婆或是孩子，而唯一遇到一个呢宣称可以为他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抓鳖的人，却在最后呢没有上车的勇气，但他还是愿意等，愿意陪剑青回家过年。还记得有一次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小小呢就说了总得找理由回家过年，就算三姑六婆催结婚催生孩子，但毕竟呢落叶归根，即使母亲远在他乡，家中呢也只剩老夫一照，但那就是他唯一剩下的牵挂。在北京无依无靠的他随便的找人谈感情，就是因为没有依靠，每年赶车回家过节呢也只是守着那一点点的根，就是那一点点学员，终于在剑青的家、啊、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依靠。每年回到剑青老家的时光其实就是小小一直想要找的家，可是剑青不懂，他总是不知道小小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或许台词那一句如果当时上车我就跟你一辈子，这句话是真的吧，可惜啊剑青没有勇气上车，他最后在重逢的时候才明白小小无依无靠过得很苦。他的伊恩就是角色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并没有找到凯莉，就是代表了剑青在最后也没有找到小小。
1: 那伊恩找不到凯莉，世界就会是黑白的，看不见色彩的，可是为什么在影片的最后伊恩找到了凯莉呢，世界又恢复了色彩呢？但剑青与小小却没有在一起，因为找到小小的不是剑青，是父亲的那一封信，那封将小小当作家人的信，说明了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情，累了就回家吧，因为家人才是你永远的依靠，这个依靠才是让小小觉得自己可以回家了。房间里堆满了寄回姚江镇的打包家当，手里握着一张想着家乡的车票，终于在这一刻有人动了，我的世界终于不是无依无靠，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了，可惜一切都来不及。父亲在本片的戏份最少，但却是最重要的角色，没有之一。每年过年回家的转变，从大火过年到孤单一人，都不忘给心中挂念的孩子煮一个好的，就算最后眼睛不好了，也还是不忘那蒸了两缕的年豆包，一笼要给孩子。对他来说，剑青跟小小都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虽然不说出自己的苦，但其实做父母的哪里可能会不知道，孩子穷在北京，没有出人头地，没有回家过年，说自己吃火锅吃得很好，做父亲的自己都知道，也跟孩子们说大伙过年可热闹了，但最后大家都只是不想让对方担心。其实老父亲每年的过年人越来越少，

0: 最后剩下一人孤零零的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等着孩子归来，就吃这一顿饭，蒸这一笼粘豆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错过，一个来不及，一个后悔。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是你说开始就开始，也不是你说能重来就重来的。父亲想着建青成熟一点，却不料是因为有了小小才成熟。但没了小小的建青就成熟了吗？或许是时间逼他成熟的吧。最后才决定放下了小小，寄给了小小父亲写给他的那封信。父亲虽然眼瞎，但心中却看得明，心里念的是收到信的小小能知道有个人在家等他，他不是无依无靠的。可惜建青没有把信给小小，但现实就是这样，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建青跟小小说的那么多如果，或许只能是如果没有如果吧。那这边我们单元一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来听一首歌，再回到单元二。这边也准备了蛮多问题，想要跟大家还有子莹去探讨一下这部电影的。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我始终相信，所有相遇都有意义。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1: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乐怡，
2: 我是子莹。
1: 那看这部电影呢，如果你不带上几张卫生纸的话，那确实是有一点冒险咯。由刘若英导演执导的《后来的我们》，精准的捕抓到了那种遗憾比失败更痛的情绪。那为了延续那种遗憾、成长跟释怀的氛围呢，刚刚为您播放的就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与电影同名，本来就是电影的

0: 讲 I miss you 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是有真心想，有真心想念过自己当初他们相爱的那个时光。可是对他来说，他也知道时间已经走远了，两个人的人生轨道呢也已经分开，像是他有了新的家庭，刚在单元一有介绍到他有了一个妻子，有了一个小孩，那两个人的生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想念在里面，就有那个成分在，但是呢也是代表了错过了，毕竟他们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同时有代表两样。那后面我很记得就是女主角不是就讲了我一直都爱着你，所以我觉得是都有。那你呢？
1: 欸，那我想要再加问，你觉得女主角方小小她有后悔吗？
0: 后悔吗？
1: 后悔的情感？
0: 我觉得没有吧。毕竟要走的是他啊，那建青就没有挽留他，就让他走了。我觉得就是现实就是放在两个人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你懂吗？然后建青也没有打算挽留他，那他何必要留在那呢？我觉得那也不算遗憾吧。我觉得是现实逼他们两个都要各自长大，他们不得不分开。
1: 哦，讲得很好欸。那其实这句 I miss you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 I miss you 就是语言上的我想你嘛。
0: 嗯哼。
1: 但他后面说不是，是我错过你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就是会想要流眼泪欸。
0: 好，你看这部电影有哭吗？
1: 我哭是没有，但是有接近就是快哭。
0: 啊。我没有欸，
1: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我蛮喜欢的欸。
0: 我觉得一般，我觉得有点太可能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这种很怎么讲
1: 煽情，
0: 就是很剧情化的东西，就有点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秒速五厘米，就是我喜欢他留白多一点呢，但他好像什么都抛出来，什么都讲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多了。就像是其实他讲 I miss you 这句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就大家都是就是北京人啊，讲国语啊，为什么突然会飙一句英文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蛮，我当时听到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两个人的状况已经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
1: 就是已经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这样。
0: 对啊，就应该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系在了，但还要飙一句英文说 I miss you。但我知道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关键的台词，因为它 I miss you 代表两个意思，是用的蛮巧妙的。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就觉得有点突然，
1: 有点粗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电影我还好。
1: 哦，我会觉得蛮喜欢的，是因为我是我的问题吗？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这种剧情片，我都很带入进去。
0: 你喜欢 BE？
1: 我蛮欸，你这么一讲，我才发现我好像真的蛮喜欢 BE 的电影，对吧？然后呢，我就是
0: 好的，你都不喜欢呢、啊？
1: 我就会想到当初第一个喜欢的人呢的那种故事吧，就像就也是 BE 的，就大家都是这样子，但
0: 能找到共鸣在。
1: 对啊，如果当初没有就是离开他的话，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电影了。
0: 嗯哼，
1: 所以就多少会想要带入进去这样子。好啊，那我再问你哦，电影中所说的悲哀是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你认同这种遗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有了物质基础后的他们，其实早已经就不是当初相爱的那些人了？
0: 我觉得都是啊，我认同那一份遗憾，就是我们都有了就没有我们，因为两个人后来不是生活，就是物质或是生活事业，其实大家都稳定了。
1: 嗯哼，
0: 就像我刚刚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那他们好像也回不到从前了，也不是单纯的因为错过，或是不是因为单纯因为错过，而是他们各自有经历了现实的磨练，两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磨练。那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两个人的价值观啊，想要的生活，对未来的想象都变了。就像小小一开始不是想要留在北京住大房子找有钱人嫁吗？
1: 对。
0: 那后面他跟建青有一段时间在一起，就觉得不重要了，跟他一起就好了。可是建青就不一样，他那时候价值观就觉得他还是需要那个面子，他还是需要往上拼。两个人那时候已经产生了不一样的

0: 想法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离开是必定的，毕竟两个人在中途已经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即便他们重新遇见啊，他们或许也找不回当初两个人很单纯的那份热恋的感觉
1: 而且他们不是中间其实也有重逢过吗？
0: 了。
1: 在剑青刚刚就是成功的时候，然后小小就陪剑青回老家找父亲，然后剑青就说要把他们两个接来大房子住，然后后面他们也是吵架，然后就不欢而散嘛。
0: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他们长大价值观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即便他们可能再相遇就有缘分，但因为他们都长大了，就是已经不再那么适合对方，所以我觉得遗憾是有的，毕竟两个人都是如此相爱对方嘛，但还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分开，他们就不得不能够继续往前走，
1: 为什
0: 对。
1: 么就是错过在华语电影中总是那么的动人呢？是因为我们都很习惯把遗憾美化了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实，就像刚前面说，你就很喜欢 B.E. 的电影啊，
1: 对呀，对呀。
0: 就是现实，我们就很常充满了这一种无奈，或是充满着这一种悲伤的结局，因为人生就是不一定我们想的多美好就都会实现嘛，所以我们往往就觉得这种遗憾或是错过很贴近人生，很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或许我们会把自己一些没有结局的感情，没有说出口的话，像是你的什么初恋啊，有的没的，我们或许啊都会带入进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错过在华语电影很动人的地方吧。但我自己觉得我长大，所以我觉得还好，没这么动人了。如果是以前我看，我可能就是会，应该也会哭吧。那你呢？你觉得呢？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 BE 的电影？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经历过那种很痛苦的情绪跟感受，人才会成长，才会变得不一样。然后这种发生在现实生活的事情被拍成电影或是书籍写出来，变成一句话、一个画面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把当下我拉回到那个时候的我一样，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还是会有情绪，但不会那么的痛苦。然后或许你睡觉起床之后又不记得了，这样子就是短暂的，有点像是回到过去的时光机。
0: 会让你回想以前，然后也会让你有共鸣的那种念头在。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会想到某个人或是某个时期的自己。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遗憾的其实不是你真的失去那个人，你只是失去了当时候的那个自己。对。所以对我来说，我才会那么喜欢 B.E. 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那电影中他不是有那个很狭窄的隔间房吗？班车的卡车啊，还有为了买房的那个执念，这对年轻人的主体性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请问他还有资格去谈论纯粹的爱情吗？如果今天你连吃都可能负担不起了，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去谈恋爱吗？
0: 我
1: 我
0: 觉得
1: 觉
0: 有点
1: 得
0: 难呢。
1: 这个问题问你很好欸。
0: 我觉得蛮难的，就是连自己都管不好了，怎么去就是负责任的去爱一个人呢？因为毕竟我们生活上还是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像是就是不管是送礼物给对方也好，或是两个人出来维系感情，也要一些经费吧，就是出门玩啊、吃东西啊，就是还是得用这些东西来累积感情啊。啊，不然两个人天天演就是互相看对方嘛，也没事干，也不可能呢、啊。啊，即便你说两个人打游戏、在家看电影，那这些都是要电费啊。啊，如果你吃不起，你怎么给电费啊？电费都给不起，那怎么样在一起？
1: 等一
0: 所
1: 下，
0: 以我
1: 等一下。
0: 觉得优先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都管理好了，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或是被照顾。
1: 哦，很现实哎，你这样子讲就。
0: 是啊，因为我觉得现实就是会让我们也会去筛选不同的人吧。
1: 什么意思？怎么说？
0: 就是你每天都会被房租、工作还有未来生活都 堆满很多东西，
1: 嗯哼，
0: 那你在选择人的时候你也会筛选呢、啊、就是这个人是能不能照顾

0: 到我，还是我本来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去照顾他，我有没有办法照顾他？就像电影里面的建青啊，对吧？他自己，我觉得他后面有段时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他没有成功，后面就没有李小小嘛。
1: 对，他变得很颓。
0: 我就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在，他觉得自己因为没有办法成功，也没有办法给小小什么大房子啊，或者是照顾他，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他才没有上那一趟捷运，就没有上去把他救下来，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会逼人去选择，还有逼人去。对爱情是另外一种想法吧。
1: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欸，啊，这个我有可以分享，就是很像很多时候我妈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还在念书，然后对方已经出社会了，你们两个就是不太可能会在一起，
0: 为什
1: 就是会有差距的问题啊，一个已经出社会在打工了，
0: 哦，我也有听过类似的
1: 对。
0: 话。
1: 但你还在你的学生时期，你还在你的青春期时间，你还在经历一些就是他已经经历过的事情
0: 有
1: 了。
0: 点对他来说是鸡迷鸡皮蒜鸡毛蒜皮的东西。
1: 对，又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再懂你，你懂吗？就是人过了之后，好像我或许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理解14岁的那个自己，就是那个意思，就觉得现实很重要，就有点像是问你面包跟爱情，你会选哪个？
0: 面包，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认真
0: 爱
1: 啊、
0: 情不能单方，单方，爱情不能当饭吃，
1: 哦！那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
0: 啊，还是得先吃饭
1: 啊，
0: 吧。
1: 很爱欸，你爱到你可以跟他一起吃苦欸。
0: 啊，我也要吃饭啊！我觉得还是像我前面说的，先要把自己管好啊。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对方？对不？啊，你没有要照顾对方，那干嘛要在一起？就你还是会有想照顾、互相照顾的心啊，对吧？爱情从来都是互相付出啊，不是一方付出啊，那就不是爱情了，
1: 对了，
0: 对吗？
1: 你以为谈什么 AO 制爱情那种？那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很常面临到就是毕业后啊、异地恋啊，或是不同职涯的那种规划吗？那林建清跟方小小的分裂，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跟维系感情上面的拉扯嘛。那你觉得在20出头岁的时候，为了爱情而放弃更好的实习或是出国机会，到底是浪漫还是愚蠢？
0: 偏愚蠢
1: 我也觉得偏愚蠢，说真的，大家。
0: 那不是很成熟的浪漫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之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确定这次出国会真的很伤害到彼此的关系，那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想法。但是20几岁，就是我们刚出来社会，刚要开始需要累积实力经验，也是我们要扩展自己眼界很关键、很关键的阶段。那有实习跟出国这么难得的机会，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优先的，对吧？而且你想哦，如果成熟的爱情是什么？如果对方只会拖累你，不让你去寻找更好的未来，那你觉得另外那一半还是好的吗？我觉得那只会两个人都会变得往下走，而不是一起往上走。
1: 真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有曾经很喜欢一个人，然后但是呢，我单方面喜欢啦，然后因为喜欢他，然后我就变得更好，然后我就选择要出国念书、出国留学。然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也没有散哦，我们并没有变不好，说真的，真的。然后到后面呢，结果就变成他比我晚1年到台湾来留学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一个喜欢的人，必须是能够让你成长的。或许快不快乐不好说，因为本来就一体两面，你会有快乐就一定会有痛苦嘛。但是我觉得前提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定是要你能够让你成长的。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成长，而不是就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反而变得很内耗，然后又不愿意去跟进自己的那种，然后每天只会吃喝玩乐，那我就觉得这份喜欢，没有什么意义诶。那最后建青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妈？那最后建青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一起的大房子那边住吗？他说他终于买了房子吗？那作为大学生的你跟我， 我想问一下你，你会怎么去看待追求个人主体性还有回报父母期望之间的那个冲突呢？
0: 我觉得这一题很好，就是我前一阵子就是有看到小红书上

0: 有一个大陆的播客组，然后在大陆蛮火。那他们有做一个真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有问这个博主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马上要毕业了，然后要继续读上去，但家里呢就觉得我适合念经济学的相关的东西，毕竟出路听起来就比较好，
1: 比较广，
0: 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收益。那要么就是想要念一下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心理学。但是呢，家庭就觉得家里面的人就觉得没那么好，觉得还是学政治相关的会比较好，毕竟以前就一直在学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这个播客主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就说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要撒野。”如果你问在场，就那上台上那几个人，大家都觉，那他们都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家里人或父母的想法而去改变你想要做的事情，毕竟是你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你有懂吗？
1: 那可是像建青的话，讲回就是电影的这种剧情，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住，但他爸不想要。
0: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对立关系啊，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他爸爸就不想去嘛。
1: 对啦，他其实我觉得那一段应该就是要多点体谅。那你也可以就是
0: 我觉
1: 常
0: 得
1: 常回
0: 建
1: 来。
0: 青他像我刚前面讲的那大学生，就觉得他年轻人当然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小家乡里面呢、他就是还是有他自己的人生去走，所以我觉得他有喜欢的人生、喜欢的生活，喜欢在北京那边待着，那是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啊，同时我们都不能忽略到父母的期待跟养育，毕竟他自己在北京那边生活，都是从父亲那边一直给钱他去念书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辜负父母从小对我们的养育跟付出。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好好商量，就是告诉他为什么我坚持要把你接过来，就是要告诉他一个好的原因，而不是很现实，觉得啊那边就好，你就过来。我觉得他还是需要跟父亲好好讲，譬如说他眼睛不是看不见吗？情况
1: 对，
0: 不好，那肯定是在大城市医治会比较好啊。我觉得你是有一些比较能行得通的理由，那我觉得父亲还是会愿意过去被他照顾的。
1: 确实。
0: 那我觉得父亲不过去还是有一个理由，就是他觉得那就是他从小到大或是他成长的地方。就像是建青，他不是从小到大，就是大学之后都在那边打拼吗？所以我觉得他不愿意离开北京也是有他的原因。那父亲他有以前年轻时候打拼在那小城市里面，那他也是就是那餐馆啊什么的，那他也是有自己坚持跟原因啊。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尊重彼此。
1: 那你觉得放手，在爱情里面选择放手，或是在这种亲情里面选择放手，算一种爱吗？
0: 你说，如果是像电影里面，我觉得男女主角这样子放手是吧？你能看到他们最后还是对彼此还是有着爱意的，即便不是以前那种很冲动、很热烈的爱。但你说他们不爱对方吗？绝对不是啊！啊，不然为什么两个人还要就是那时候还要待在一起讲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爱，只不过那种爱已经不是以前的爱。对啊，那你说放手吗？放手也是一种爱啊，就是让彼此过得更好啊。
1: 就是，那是不是算是默认了？就是你没有我，你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啊？
0: 他们不是没有我啊，就是他们已经各自生活了。
1: 对啊，那你的生活里就没有我啦。
0: 我觉得不是建青你的生活还是一直有小小，即便他看不见他，可是从他进监狱或是他出来以后，他依然想要拼命、想要努力的原因就是。小小，只不过小小他不愿意再回去，因为他知道以前的他没有抓住他，他觉得自己不要再待在以前那种环境底下。那我刚前面有讲，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有各自生活，才没有办法回到从前。所以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没有了彼此才没有爱。
1: 我觉得对我的，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放手更像是，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选择放你走。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理解，但在电影里面的话，我看到的更多是，

0: 像男主他那时候确实认清了现实，他觉得真的上车挽留女主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也好像不能特别改变什么。也是因为女主离开之后，他才后面才会慢慢的成功起来。到最后，他们确实找回了彼此，但是已经不是同一路人了。他不能理解小小，小小也不能理解他，所以最后两人就注定也没有在一起这样子。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好，那我们单元二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头再跟你聊聊单元三。而我觉
2: 我们是
0: 得。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您播放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
1: okay,
0: 你早已远去，
1: 停了，
0: 消失在人海。啊，这句话简直就是剑青跟小小的故事缩影啊！电影讲述的就是成长的代价，而这首歌唱的就是明白太晚的遗憾。回到单元三，而我觉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当剑青沉溺于电玩的时候，逃避找工作，变得非常颓的时候，小小看着他的眼神，那种即使生活在

0: 一起却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子莹，
1: 嗯，
0: 你在现实生活中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1: 有吧，我觉得蛮有的。就像是现在生活不是大家都会滑手机吗？
0: 嗯哼。
1: 然后有时候大家滑着滑着，就你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两个人会变得没有话聊，我就会叫我男朋友放下手机来。他说干嘛？我也没有要干嘛，可是就是觉得那一瞬间两个人也没有沟通，那在一起就是互相滑手机嘛，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啊。然后再来就是吵架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明明是住在一起但是都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那你呢？
0: 我的话，我通常不太会跟另一半有这种问题出现，但是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蛮常会有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滑手机，
1: 嗯，
0: 或是回复讯息，或是明明已经讲好了要一起出去吃饭，但是我们讲的话题每次都是围绕在其他人，或是对方一直在回复讯息之类的，
1: 嗯，
0: 或是一直看手机。那或许我可能想跟他分享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但是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好像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1: 嗯，不同频，然后 也觉得自己没有被懂，
0: 嗯，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没有被尊重这样子。对，
1: 这么多。
0: 那电影里面不是设定说如果剑青找不到小小的话，世界就是黑白的吗？
1: 嗯，
0: 但是最后当两人各自回归生活，画面又变回彩色了，这是否暗示着放手才是让生活恢复色彩的唯一方式呢？
1: 我觉得那是一个隐喻，就像我前面有讲到生活还是要往前走啊，
0: 嗯，
1: 不是一定都要在一起才是圆满，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执着，有时候执着着留着一些不适合的人或是放不下的遗憾，只是会让我们一直在那种不好或是很黑白的情绪里面。就我觉得像我刚讲，就大家要学会要接受这种错过，然后放下自己的执念，各自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呢，不要再纠结以前一些过不去的事情或是那些过不去的坎，然后心里才可以平静啊，不然一直执着以前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电影的后面那个游戏画面回到了彩色，我觉得就是生活他们有开始自己找回自己的步调跟各自的家庭啊什么都好，所以才会回到从前的色彩，才会回到有颜色的画面。
0: 我的理解是小小不是收到那封信了吗？
1: 嗯，
0: 就有点像是他好像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那个感觉，归宿，归宿感。
1: 嗯哼。
0: 然后剑青就是已经见到了小小了，
1: 嗯，
0: 然后现在的他也已经成功了，
1: 嗯，
0: 就变成他想要成为那个样子，就有点像是圆满的结局吧，
1: 就是达到他们从前各自想要的理想，
0: 对，初衷，他们的初衷，
1: 嗯，
0: 都一直没有变，然后最后都就是都达到了这样子，这是我理解到的，所以画面会变回了彩色这样。
1: 嗯哼。
0: 嗯，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问你哦，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很努力追求到手之后才发现代价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
1: 我觉得我没有欸。
0: 欸，这我可以分享，有点像是我一直很想要出国留学这件事情，但其实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不至于到辛苦，还是蛮快乐，但就是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习惯那个生活质量跟模式，
1: 嗯，
0: 然后后面也是就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之后才慢慢的就是达到了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才慢慢的真的就是有觉得自己在生活这样子。
1: 那你觉得最大所谓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0: 时间吗？时间算吗？就是大家大一的时候不是都虽然这代价也没有就是像电影里面那么的伟大，但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大一的时候都在玩，然后都认识很多的朋友，但我大一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出去玩，然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上班打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是做餐饮业这样，但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是很想要到办公室的公司里面去上班的。
1: 嗯，
0: 那非常幸运的是我现在有一步一步的就是自己找到了新的公司，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然后现在也住进了自己喜欢的房子，也可以睡得很舒服，然后现在才开始慢慢的去拓展一下社交跟去玩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代价就是你为了这些努力然后少了时间吗？
0: 算是吗？算是吧。
1: 你要问

0: 耶。
1: 我觉得算是啊。
0: 嗯哼，我突然想到你刚前面有讲到留学，我突然想到一个，虽然说这代价没有说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很努力过来了台湾，但我觉得很大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家人跟朋友。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蛮大的代价的，因为我当初拼命的想要过来这边念书，但真的到了之后啊，我就会很怀念或者很想以前的东西，很想香港的东西，无论是食物也好，或是住在那边的东西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代价的。
1: 但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是，你是即便到现在还会跟以前的朋友，就香港的朋友还会有联系吗？
0: 对啊，
1: 聊天。
0: 每天。
1: 对，但我现在几乎是不太会聊的诶。而且我就算回去，就有点像是我停在了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出国留学的那段时期，2023年，但他们已经就是2026年了。大学要毕业了，都毕业了，然后要实习都实习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也不太会就是继续的大家玩在一起。就我回去，他们也不一定会有空，就是出来见面。
0: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吧。
0: 可是我不是啊，就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生活，即便念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还是有办法聚在一起啊，这不是大家想要聚就能聚的吗？
1: 我不知道，那就代表说其他人还好吧。
0: 有可能。
1: 但我就是回去，我就是感觉好像刚毕业这样，然后我的那边的朋友就停留在那个时期嘛，所以每次回去就还是会找他们这样子，但大家就是都没空，或者是交男朋友的交男朋友了这样，
0: 嗯哼，
1: 然
0: 那你
1: 后
0: 有想见他们吗？
1: 想
0: 那你可以约啊，主
1: 我
0: 动
1: 有约
0: 约啊。
1: 啊，没有人理我啊，
0: 哦，
1: 我每次回去我都会就是先提前讲好说，我几号到几号会回来，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舒服嘞？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肉骨茶？然后没有人理你，他就说最近考试。不行，我要回乡下这样子。
0: 那或
1: 对，
0: 许台湾的交友圈子对你来说你会更喜欢一点吧。
1: 对，你
0: 这
1: 为什
0: 样
1: 么会
0: 听
1: 知
0: 起
1: 道？
0: 来啊，毕竟是。你在马来西亚还是2023年？你在台湾是 2026年。
1: 对，而且就是回去，你看我甚至回去，我可能还会跟你讯息，然后跟台湾的
0: 嗯哼，
1: 朋友讯息，
0: 对啊。
1: 但是我在这边却不会跟
0: 然
1: 他们
0: 后一
1: 讯
0: 直想
1: 息。
0: 要抓台湾的人去马来西亚玩，
1: 对啊。
0: 尝 试要把马来西亚调回2026年。
1: 没错，真的超好笑的。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后来的我们是拍给那些有过遗憾的人看的。那子莹，我想问你，你认为在大学时期谈一场注定会失败，但是刻骨铭心的恋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吗？它对建立你现在的爱情观主体有帮助吗？
0: 注定失败吗？
1: 注定失败。
0: 注定失败，我不爱谈。
1: 可是你也不知道啊。
0: 会猜到吧？就是你能感觉到跟这个人能不能
1: 在一起很久，
0: 就是一直走下去啊？我觉得，但如果说假设说，
1: 好，
0: 如果要谈这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话，我觉得蛮有必要的。因为像你刚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有时候感情的结局我们都猜不到。我们都只能用猜的，或是就是两个人一直磨合磨合。那感情不一定要有结局，但过程我们可以学会怎么爱，怎么体谅对方，或者是怎么沟通，怎么面对分开或是遗憾，一直磨合磨合。那从透过这种或许没有结果的恋爱，我们会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能够接受什么，然后或者是你的感情线的底线是什么。慢慢呢，就可以建立属于自己一套感情爱情观。那我觉得这种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不管是大学，或是我以前，如果是有那一种，就是明知道不会在一起很久的恋爱，或是没有那么认真谈的那种所谓的恋爱，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建立成长的机会啊，累积经验的机会啊。
1: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从中学习到怎么变成更好的自己。
0: 怎么爱人，或是怎么变成会被爱的人，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即便会失败也没关系，就是尝试看看。毕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好。
1: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算注定失败的话，我还是很有必要因为它真的就是会帮助我建立现在我自己的那一套爱情观的主体性。就是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然后我才会知道说下一次我要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 然后才会变

0: 成就是更好自己，我才会学会说，哦，原来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不然就没有办法爱别人，像是这一类似的话语。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
0: 会
1: 去
0: 去
1: 爱，可是你的消失
0: 去
1: 在人
0: 爱，
1: 海。
0: 没错，就是这样。那你看啊，在我们现在21岁年纪，你觉得拥有一切却没有的我们更，更比起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在一起，哪个听起来比较像悲剧？
1: 拥有一切却没有我们，
0: 哈？啊，你不是选面
1: 是，
0: 包吗？
1: 是啊，所以我才选这个啊，就是比较悲剧啊，就现实就是这么悲剧啊，就是选面包啊，就是要有一切，但是没有我们。就是这么悲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一无所有，但我们在一起，就是两个人还是可以陪伴彼此。虽然说可能要就是眼盯着眼睛，然后不能玩什么，都不能出去，不能吃，不能干嘛，但是两个人还是彼此陪伴着彼此。在那个瞬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的，心也是在一起的。就像电影里面，他们即便在最穷的时候，就是两个人还是在一起打闹啊，住在那个小房间里面。那个时候两个人是好的啊，即便他们没有一切，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那个时候的确是美好的，但你说后面拥有了一切的建青，还有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了自己的工作的那个小小，他们都各自拥有了一切了，但他们就没有了我们。这样听起来，整个电影才会营造出你所谓的
0: 第
1: 毕
0: 一
1: 情节，
0: 感。
1: 对，才会这么悲剧。所以肯定是拥有了一切，没有我们，听起来会更悲剧。是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是好像我们在一起，但是一无所有，听起来比较可怜的样子。哎，好，那回归到问题上哦，子英，你认同有些人只适合爱，但是不适合在一起这句话吗？
1: 我目前还没有人生体会到
0: 哦，
1: 你呢？
0: 我有啊，我觉得我认同啊。
1: 怎么说？
0: 有些人你就是不能靠得太近啊。在一起之后就是不一样了。那有时候你爱的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他，在一起之后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他。虽然说本来谈恋爱就是应该要爱真实的那个人嘛，但很多时候你就是停留在那个幻想，你可能就是会因为那个幻想而变得更好的人。但你们如果在一起之后，那个人你会发现他跟普通人一样，然后就没了欸。你知道遇到这样子一个人有多难得吗？
1: 好像是。就有些
0: 对，
1: 就是说，就是男女朋友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同一样的道理。
0: 差不多的道理。好，那我们单元三其实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最后再为你们播一首陈奕迅的《我们》，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提到："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无关，与我有关。"这首歌更注重于男主角视角的自我剖析，那种在拥有了世界、物质成功之后，却弄丢了最初那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单元，我是乐怡。
1: 我是子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1: FM 八八点一。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0: 交换节目。
3: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4: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3: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5: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Her Voice 在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么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美的看法。本集的主题呢是解放内衣，然后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
5: 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没有收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收听看看哦。
3: 那我们这一集呢是在聊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猜猜看哦，这一集主题在聊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就会揭晓咯。
5: 那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那就不要错过啦。
3: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5: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我们先来简介一下我们本集的主题，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主持人各自的看法跟经验哦。
5: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主题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嘛，那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女生是否要穿内衣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跟来宾也会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3: 没错，
5: 健康的视角心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3: 对，在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会想要先从身体健康来开始聊聊。就是在医学上，其实胸部啊就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手肘、膝盖、脸庞，然后我们的手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文化中，它其实被赋予了非常多的禁忌，然后不能被看见的一个想象。像这些想象呢，就会有时候让女生在运动啊、哺乳，或是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5: 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我不穿内衣，可能就是不健康也不自然的一种行为，这样子。
3: 对，没错。那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团体都在推动，哦，乳房不是羞耻，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那这背后有包含了一些妇女健康啊、哺乳母亲的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那美国有就是有 Free the Nipple 运动，然后韩国也有针对女性身体的一些行动。
5: 对对对。
3: 对，那回到我们台湾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女生都有感受过这种压力，比如说运动时要你还是一定要穿胸，
5: 对，还是要穿一下内衣之类的，
3: 对对对，或是运动内衣就会变成必备。然后哺乳的时候也要求要一定要遮住，
5: 对，甚至在家里的话，你明明就想要很自在一点，但可能还是被迫一定要穿内衣。
3: 哎，有男生你怎么要这样子穿？
5: 对对对，
3: 对，所以就是这些规范会让身体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但其实胸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
5: 嗯，就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这样。
3: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可以用健康科学，然后很平等的角度，然后来看看，哎，为什么同一个身体部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这样子大的反差，然后我们到底身体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待的。
5: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那像我是19，然后我其实是大概从小学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开始穿那种背心式的内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发育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在发育了这样子，所以妈妈就会带我去买那种背心式的。然后大概到小五小六，然后一路一路穿到大概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穿那种
3: 钢
5: 圈式的。
3: 对，
5: 可是其实我在刚发育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为什么？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一点，然后而且其他女生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开始穿内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身体里面又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3: 对对对。
5: 然后

0: 我甚至还会有点不习惯，然后我就会用手然后拉着衣服往前扯，嗯，就是不想要让
1: 大家，是一直驼背，对
0: 对对，就是会一直驼背，
1: 很多女生会一直驼背这样子，
0: 对，就算甚至我背书包我还是会想要驼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奇怪，嗯，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1: 就是那个时期，对，嗯，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嗯，我自己是比较多怪癖的人，所以就是我身边好像没有遇过跟我一样的人，我是无时无刻我一定要穿着内衣我才有安全感，哦，而且通常是就有刚穿的内衣我一定我会规范我一周要穿几次，反正就是那个安全感给我的是不一样，就也我也不是为了说怕被别人看或怎样，但我就是不喜欢乳头直接碰到
0: 衣服
1: 衣服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隔层，
0: 我懂，
1: 对，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了。
0: 那你是从连睡觉也穿内衣？
1: 对，我连睡觉一定都要穿内衣，一开始我想起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要早上很冷，比如说早上冬天起床的时候很冷，然后我还要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再补上我的内衣，就很麻烦，
0: 的确，
1: 而且内衣就是很难穿，就是要我都是要把扣子先放到前面，然后扣好之后再转回去，对，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背后这样扣好，嗯，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好，我就直接洗完澡就直接穿着内衣，然后面就习惯成自然，然后反而是没有穿内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0: 我也是，大概就是有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早起嘛，嗯，然后又比较晚睡，所以我在睡觉前都会先穿好内衣，这样你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省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多一分钟睡觉。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好像也跟一五一样，就是有一阵子也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要穿内衣了，然后突然又不穿，你会觉得心里怪怪
1: 怪的，
0: 对，你会已经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你不穿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自在。
1: 嗯，对，
0: 可能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可能睡觉可以不穿，休息一下让乳房休息一下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习惯你现在叫我脱掉
1: 很怪，
0: 挺怪，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好像逐渐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钢圈内衣的确会有点束缚我们，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穿比较
1: 无钢圈
0: 无钢圈的那一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无钢圈的内衣也是越来越流行，或者是衣服里面已经有自带罩杯的，对，就是非常的方便，
0: 那种也就是一穿就走一穿就走，
1: 对对对，或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不用特别把胸罩拿出来洗，对，学习一下的就是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大家的选择也很多元。
0: 那我们这边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无胸罩日吗？
1: 我不知道，
0: 无胸罩日
1: 是几月几号？
0: 是10月13号是一个世界的无胸罩日。其实这个活动原本是一位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整形外科医师，然后他就有发现啊，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她选择乳房的切除，而且拒绝她重建哦。于是她发起这项活动来唤起很多大家或者是女性对于乳房重建的意识这样子。而且目前的宣传日呢，也在提高大家对乳腺癌的检查的认识啊，就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身体乳房的一些症状这样子。然后也并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自我定期检查。
1: 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解放乳头不代表是一定要不穿内衣，所以它是让我们可以重新透过这些社会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哦，我们做的每个身体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喜欢，还是你为了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的眼光，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穿舒服，那我穿继续穿着内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穿的内衣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意识为主，真的，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既然别人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我觉得不要强迫强压别人去改变自己或者是什么样，你要选择穿胸贴那你就穿胸贴，你要选择穿钢圈内衣就穿钢圈内衣，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很自然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对，每个女生每个男生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那我们就是有在查找相关资讯的时候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Yuna， 长期在生活在国外，对，然后有察觉到一些东西方上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也有讲到有关于内衣解放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 Women's Talk 下个单元跟我们一起进行访谈哦。
0: 好，那我们下个单元 Women's Talk 呢，请大家不要错过啦，
1: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推荐您这个特

0: 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单元是 Women's Talk， 我们会邀请对应主题的来宾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跟分享哦。
1: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创作者 Yuna 来到我们节目。
0: 没错，那 Yuna 她是一位旅人，然后也是一位创作者，然后她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记录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她真的很厉害。其实之前就是一个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去印度独旅，那目前 Yuna 她是在卢森堡进行旅居，那所以这集也会聊到有关于就是东西方文化一些她所感受到的差异。
1: 嗯，没有错，而且今天还会着重在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Yuna。 那也请 Yu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0: Yun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1: 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个人经验还有心路历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想问一下 Yuna，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大人有没有给你那种啊，女生就是一定要穿内衣啊，不穿啊很丢脸的那种观念？因为我们有曾经有看到你有上传过一个影片，是说如果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什么下西下井这种。
0: 一定会。
2: 就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亚洲母亲，
0: 嗯，
2: 那她只要看到我穿着比较有一点稍嫌清凉，就会跟我说，哎，这样子出去很难看啊，这样更好看啊。一开始都会听她的话，就是家长会灌输我们说，女生就是应该要穿内衣，不穿会很美。那个观念把我很长一段时间把穿内衣视为义务而不是选择。
0: 哎，对，是一个义务的感觉。
2: 当我不穿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0: 对，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就觉得是
2: 因为义务人事环境的产物。就是当你的周遭的人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但只要周遭的人十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做。
0: 嗯，
1: 而且你身边的人如果说妈妈或亲戚他们都从小就穿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点
0: 灌输
1: 那种，你从小就是应该要穿，
0: 是一个群众的观念。
1: 好，那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里也有爸爸嘛，但我在家就想要穿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想要不穿内衣在家里，但我妈妈就会碎碎念说啊，你去给我把内衣穿好哦。而且我还跟那种阿嬷住，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长辈，所以说在我家庭来说，不穿内衣的话就被碎碎念的，更何况是走出去家门这样。
0: 嗯，
1: 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叛逆啊，
2: 在家你都没办法放松。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欧洲，真的有那种文化冲击。去巴黎找我朋友，整个街头是很多女生就不刮腋毛，然后整个就是乳头解放。他们不 care
0: 腋毛解放，
2: 他们就是说，哎、欸，就是文化冲击嘛。然后现在我在国外住久，然后可能会回台湾。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我很 freestyle， 就是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妈还是会受不了，就说你晚上不要这样穿出门，危险什么。我说我管他的，我认识那些人吗？我在，就是我现在变得比较
0: 就是
2: 我妈 self-centered 有一点点，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都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人他不舒服？
0: 嗯。
1: 反正那些人也只是跟你一面之缘，之后也不会见到你，干嘛何必管他们？
2: 没错，我真的觉得说我更不认识他们，他们来批判我，那又如何？
0: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2: 我想法变成这样子。
0: 对，
1: 嗯，
0: 那就是蛮好奇。但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就是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圈圈。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啦。
2: 对，你要有自己的
0: 意识。
2: 因为从小就是，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家庭环境会影响你的一辈子？
0: 对，嗯，原生家庭
2: 创伤会影响你长大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里面，就你认为说这件事情这样是正确的，然后对你是好的，或是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就是我觉得讲出来，就是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去独立思考，说我这样做对我是舒服还不舒服？如果你一直去配合他人，那你到最后也会很辛苦，而且可能这也不是你要的。嗯，
0: 没错，对，要做真正的做自己。
1: 我觉得你可以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你真的还是要自己思考过，这个想法适不适合你，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我年纪也不轻了，然后我妈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刚来欧洲，还有年纪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在那边游荡，然后还不赶快回台湾，还不赶快找一个嫁了，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settle down 了。她说你越年纪越大，越没有人要，然后就想动软，就跟她讲说，我说我都已经花钱动软，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每年还要交保管费，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就是想说要跟你们就是跟家里给家里添加负担，有时候我还会帮你们分担一点，那我就没办法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1: 这是自己的人生。
0: 然后对，然后我妈就有点安静这样，她就觉得说她已经管不动我了，翅膀硬 whatever 知道吗，
1: 叛逆了，
0: 他们要嫌我
2: 妈妈其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已经说不动你了。
1: 对，
0: 他说不动我，我都已经几岁了，还要在那边碎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思维很大关系。像我爸是非常开放，我爸他是永远都支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我觉得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越老那个观念会越僵固，就越说不动他。我觉得我会当耳边风听听就好，
0: 就你无法去改变他，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如就是接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还是去找到你们一个平衡点跟他相处。我讲真的，我自己因为亚洲他比较喜欢团聚生活，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独立
1: 自己，对，
0: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话，你反而会被牵动，不管是情绪也好啊，生活价值观啊，全部都会被牵动。
1: 我觉得不只是对父母，可能对就是任何人，就是如果你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也不用特别去跟他理论什么，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反而会自己搞得好内耗。那蛮好奇 Yuna 就是从几岁开始穿内衣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发育刚开始是先穿那种棉质一般的，然后后面中期才开始穿钢圈嘛，对，然后它有一个步骤图 SOP， 对
0: 对啊，没错啊，一开始都是穿那种棉质，
1: 对对，
0: 然后等到
1: 背心，对，背心式
0: 定型的时候就开始穿钢圈。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已经超久没有穿钢圈内衣。
1: 哇，
0: 但然后就是我现在买的衣服都是那种衣服里面有那种，
1: 对，
0: 它自己只有罩杯，
1: 对，封在里面
0: 舒服，我就觉得很爽的。然后不管 Uniqlo 他们有卖啊，或者是一种长袖，全部我都穿那种，
1: 有很多是一体式，
0: 蛮长，自己蛮常运动的。然后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好久没有穿钢圈内衣，不然就穿法式内衣那种性感的，可是是薄的那种。
1: 对
0: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钢圈
1: 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钢圈很束缚吗？是因为这样才渐渐不穿吗？
1: 一般应该都是这样。
0: 我觉得钢圈的时候，你知道你穿到最后它会那个钢会跑出来。
1: 是吗？
0: 没有发生这个过程，
1: 我好像
2: 没有
1: 一件是这样子。以前
0: 对啊，我整个跑出来被吃到，
1: 就吸，我真的被吃到。我是自己细看发现，哎，怎么出来了？
2: 就我想要分享我自己是，就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比同龄人还早发育，然后就会胸部比较凸一点。然后我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这样扯自己的衣服，这样往前扯，不要让大家注意力放我胸部上。
1: 对，我小时候也是，就它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2: 对
1: 对，然后就好像身体长虫一样，就跟别人不一样。
0: 男生就可以裸上半身在海里面游泳，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1: 都不行，
0: 就要被人家看，就一定要穿连身？我觉得亚洲女生真的很辛苦
2: 哎。没有，就是这种有点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脑海里。
0: 不知道哎。然后像我出来之后，我就被蛮多女生就是蛮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男生一直疯狂攻击我。对啊。
2: 其实是不是讲这种议题，其实攻击最多的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男生会持很多相反反对你的意见，
0: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有遐想啊，然后就有人会留一些比较色情的留言。
1: 我觉得不只是男生，也有，其实还蛮多女生也是有抱持这种想法观念存在。
0: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在台湾了，像我那时候我就穿那个裸色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去巴黎街头，然后我再出去我就问他说，欸，穿这样会很奇怪，会不会很糟，有人会不会看？他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他说看你在不在意啊，他就说看你自己，他就让我选择权给我这样，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穿这样出门，就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很 care 他们。对，因为还是会有男生看你，说实在的，而且如果我其实很不建议，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的关系，就扯到文化议题。像我在印度待过嘛，然后跟一个巴西的女生，她是我女伴，然后我们在南印的时候，她也不穿内衣，因为巴西不穿内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们很多海滩都可以裸上身，女生。
1: 对，没错。
0: 然后

0: 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国家 prostitution 性行为是合法，就性交易是合法，
1: 对。
0: 可是到很多国家就变成 illegal。
1: 对，
0: 可是这件事情有对错吗？那你把事情往回看，比如说100年前，有的人会烧那种坏人啊，用那个木头烧坏人，说烧他烧他，这个是正义的行为。你现在放到在这个年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就是，所以你事情只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年代，所以那个事情是没有对错的。那你不如就是尊重个人意识，这是他的人生。因为自由是，我觉得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比任何事情都还高。他要有自由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目的，我们是让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是让别人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健康。我不要讲正确或错，我觉得这样子健康应该是尊重他人的选择。你想这么做，像我的巴西朋友告诉我说，我就不管他人的，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是你的想法，那我们尊重，就是让我做自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印度就是不适合不穿内衣的国家。
1: 就是他们真的是好几个男生会这样一直盯着，光女生走在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
0: 肉他们很饥渴，然后看到一块肉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他是白人，就是我们已经，即便我们不穿内衣就已经很显眼。
1: 对。
0: 然后他还给我们穿内衣，还白人，所以就是很危险。
1: 他们应该全部都这样，
0: 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旁边就是这样盯着，他也未必是就是直接盯着，你就避讳这样。
2: 有一个词啊，比较不好听是什么？强奸式凝视。
1: 凝视，对，凝视，真的是凝视，
0: 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一块肉就在前面，就很饿这样子。
1: 因为他们都有，
0: 我真的不夸张。
1: 他们都甚至性侵牛了，真的是不意外他们会做什么事。
0: 那怎么讲？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1: 你问 Yuna， 你第一次不穿内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就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在到西方国家之后接触这些文化，然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想问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0: 我就觉得哇，
1: 很自由。
0: 一开始不穿内衣，觉得身体可以这么轻松，就觉得自己身体整个很自由。
1: 对，
0: 那种感觉让我很印象深刻吧。从第一次就是不穿内衣，然后开始之后，现在几乎都没在穿内衣。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就刚讲的，我
1: 刚穿内衣，
0: 然后刚穿内衣的感觉，
1: 对，
0: 真的没有。那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吧，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以前都说你的胸部会变形或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个跟你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1: 对，
0: 对，
1: 肌肉去支撑。
0: 对，没错，就是你只要结实，它就是会挺。
1: 没错，
0: 我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定型内衣，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差别。而且就算他今天我年纪到了，他也一样。你如果看到一个60-70岁的奶奶，她如果胸部很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假的？
1: 对。
2: Yuna，记得第一次穿内衣的时候，不穿内衣走上街头会很紧张吗？还是其实没差，我就是没差这种感觉？
0: 当下是有点紧张，可是后来就觉得很轻松。
1: 越来习惯了，是吧？
0: 就习惯了，现在是变得已经完全是习惯。我连去上班，有时候我可能就里面穿一件透料的衣服。我就不穿内衣就去，因为我是黑色，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我没穿内衣。我就这样子，
1: 超舒服。
0: 对啊，
1: 对，
0: 就有点叛逆，
2: 从小叛逆到现在，
1: 不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0: 比较自我，
1: 很自由。
0: 然后我很不喜欢被约束。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反而反弹会在。
1: 就对很多女生来说，就穿或不穿，然后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选择，就是还有某种程度上它象征，比如说我们对于讲社会眼光，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权，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态度是什么样。比如说 Yuna 就是比较喜欢突破框架一点，那她喜欢更自我一点，那她就会选择不穿内衣。
0: 对，我就是应该说是你有一个 priority， 你有一个优先权在你的选择里。那我自己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
2: 顺位这样。
0: 对，所以我就是会以我自己舒不舒服第一。我的想法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怎么让他人舒服，自己不快乐怎么能让他人快乐。就是这是一个从我自己是一个能量的
1: 内到外，对，
0: 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他人就会感觉怎么样。
1: 那很明显，
0: 对，想法是这样。
2: 突然从 Yuna 游行知识中非常感受到这种观点在，
0: 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啊呀。

0: 在一个家庭很重要，他自己如果妈妈很开心，那他身边的人就会开心。
1: 嗯，
0: 对啊，你这个很开心，你是一个high frequency 这个高频率的人，都在正面的状态，你出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跟你相处。
1: 嗯嗯，没有错。就你有曾经拍过欧洲跟亚洲审美大不同的影片嘛？那有收到什么关于不穿内衣的留言或反馈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0: 就是正面的留言多半女生在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然后其实有一些人是蛮同意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就觉得说，哦，真的很舒服吗？就是真的很，就是很轻松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当我被攻击，我就会收到蛮多私讯是鼓励，就说你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言论怎么样，
1: 对，
0: 就是让蛮印象深刻的，
1: 也很感动。
0: 就是、对，就是我这个言论可能引起一些人共鸣。其实攻击我的人有一部分，但其实支持我的人，他们不会一直去跟这些人辩驳，他们会私下传讯息跟我说什么，我是支持你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比较多亚洲的，其实都是亚洲人。大部分的回复是讲中文嘛，
1: 对，
0: 然后会觉得说，哦，不穿的话会不雅观，
1: 嗯，
0: 或是很没礼貌、不正式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看场合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当然不可能不穿一些东西啊，
1: 会透出，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去面试，你不可能，你可能是要穿一件，比如说无钢圈的内衣 ，whatever， 不可能不穿内衣就提出去面试。我没有那么的叛逆，你知道，这个有点太叛逆了。
1: 太叛逆了，
0: 所以我还是会看场合。我觉得场合很重要，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1: 嗯，
0: 就是平常私下休闲 casual， 我就是不穿内衣。但如果我去面试，如果我是穿着衬衫的话，我不可能不穿内衣。
1: 对
0: ，OK，
1: 我懂，我懂。
0: 所以
1: 那个正式，
0: 所以还是
1: 正式的场合，
0: 对，还是有差别。
1: 嗯，
0: 看场合跟看地方，还有
1: 目的，
0: 看你跟谁 hang out，就是看你跟谁一起花时间相处。如果这个人是 OK 的，那你就totally OK。
1: 嗯，
0: 我比如说，你看，我都知道我妈不喜欢我这样，我还故意去穿这种很暴露在她面前，要跟她出去吃饭，那不是很找麻烦？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你跟谁一起 spend time， 然后你要看谁，看去哪里，然后看如果你去海边，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casual 出去 hang out 怎么样，去公园啊或者 whatever，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局限。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上班，或者是面试，或者是跟那种他本来想法就比较保守的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价值观。
1: 你还是要看场合跟看人穿衣服啦，这种感觉在。
0: 对啦，本来就是因为你要避免那种不必要的麻烦跟纷争，不要因为太过自己，然后一直去挑起那种不必要的纷争。
1: 那我们有看到两个留言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是说，哦，什么时候可以自信到光上身出门啊？期待啊！录影片的时候怎么又穿上内衣了？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大部分留言还是说，曾赞同或者是其实自己不太敢，但是感觉大家现在的观念还是说，就是会理解，然后会尊重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自己尝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敢，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去适应，让大家去接受这些观念，这样子。嗯，
0: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真的好很多。
1: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其实对于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那想要根据 Yuna 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有观察到西方女性对于穿或不穿内衣的态度是什么呢？
0: 所以我觉得西方女生把穿或不穿当成舒适度的问题。
1: 嗯，
0: 她们没有把胸部视为一定要遮住的东西，反而当成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那个巴西朋友说：“This is natural, this is part of us。”所以不穿的人不会去刻意掩饰说他不穿，然后穿的人也不会因为该穿而穿。我觉得是这样子。
1: 那感觉大家一定觉得是一件哦，是别人的事情，或是不穿的也是很稀松的事情，也不会特别拿出来
2: 讨论啊。对，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哈，竟然还会有人觉得就是一定要穿内衣这样子的概念，
0: 就是会很热啊，他们不想国外好了。因为我在高雄认识一个马拉松选手，然后他本身是法国人血，然后他有时候穿运动内衣在美术馆跑步，然后他就会被有一些小孩子讲说，妈妈为什么那个人要穿这样子跑步啊？他说他都已经夏天跑步都快热死了，不然他要穿怎样？他就穿运动内衣，这个就是运动内衣啊。
1: 对啊，
0: 然后就会有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怎么穿这样子在外面这样？
1: 好夸张啊！
0: 然后他就有特地去发表这个言论，他说他觉得说本来，他都已经快跑步都快热死了，而且夏天高雄这么热，他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东西？而且运动内衣
1: 会绵绵的，对对对，
0: 就他觉得蛮荒谬的，还被人家指点。他不是不穿了，他是穿运动内衣。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环境跟观念是很根深蒂

0: 那像刚刚有讲到，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不穿内衣是一种诱惑啊，然后引人犯罪的行为。那就是其实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比利时它有一个展览，反正它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时候被性侵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沙特地展了一个展览，是它那个展览名字叫做 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被性侵的时候你穿了什么。然后其实这样一展出来，大家都穿得非常，就是完全没有
1: 比较，没有那种裸露的穿，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都非常的一般自然，甚至我觉得有蛮多衣服是都是包紧紧的。嗯，对，就其实可以代表你被性侵的那当时穿了什么根本就不是遭遇性侵害的主要原因。对，很夸张。 Yuna 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就是您怎么看呢？就是不穿内衣是一种引人犯罪的行为这个观点。
2: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就是我们如果不穿内衣，我们就会不自觉把跟羞耻感连接，然后会对自己的身体而失去自主感，也跟社会规范还有礼俗的观念深植，所以就变得影响我们很深。就是我们觉得从小就被教育说，女生就是要这样子，女生就是应该要那样子，这样子才好看，这样子才得体，
0: 对，
2: 遵从的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0: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不检点啊，或者怎么样。
2: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注重他人怎么看，他人眼光的压力。
0: 对，
2: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把他人摆在自己前面，甚至陌生人就想我这样穿会不会他人会怎么样去检讨，我说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会把先想到这样，我会想到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先，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最前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亚洲，这个是各种观念问题。即便我现在在女生保护人跟一些人的主持，我要讲这些事情，他就说不要在这里讲，你很多，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可能在骑一些电动车，然后我就会捋那些路人，然后我电话中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拎那些路人，他说你这样子危险，我说我没拎他们才危险吧，
0: 要提醒他们
2: 我拎他们是告诉他们我要来的。
0: 像说到刚刚那个展览，就是这是2018的展览嘛，然后其实到现在2025还是会觉得好像社会对于这种观念没有特别的进展，就是过了7年还蛮多人会去检讨被害者，就是但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要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
1: 找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
0: 对，没错，
2: 我觉得很难耶，老实讲我现在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起码10-50年吧。
1: 还是需要时间
0: 去进步。对，
2: 我现在已经想法已经认为说，我不如期待着社会去改变，我不如改变我自己。
0: 没错，
1: 就是自己如果改变自己的话，其实周遭人看到你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会变。一个人改变会蝴蝶效应的感觉，
2: 就是你会 inspire， 你会激发他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就像一群羊，然后如果你全部都躲在羊群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草有多广。可是如果一只羊它跑出去，它跑到另外一边草，然后狂吃那边的草，可能那群羊可能原本在那边草都蛮肥，然后它就发了，原来那边有一堆草，他们就会跟过去。这个就是连带效应，这个连带效应，他说那个人那边有很多草可以吃，他就过去了。
0: 对，
2: 可是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原本那个没草的地方聚集。
3: 没有错。就会连带这样。
2: 我觉得，与其期待社会改变，不如改变自己。不可能，社会不可能为了你改变。社会改变需要非常多时间，我们可能也活不了那么久。
1: 先期待可以进步快一点。等到我们过世那天，希望可以有这天到来。那我们就在做这集的时候，有查到很多资料说，然后有发现，就很多从很多街访影片中发现一些吊诡的事情。就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别的女生不穿内衣很 OK 啊，但自己女友不穿啊，就是不行。很想知道 Yuna 你是怎么看待男性这种双标的想法？
2: 这是一种占有式的心态，他们在意的不是穿不穿，而是失去控制感。但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尊重彼此身体的主导权、自主权，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私人物品或是展示品，
0: 不是自己的玩具的感觉。
2: 对，他会认为说只有我能看，他不 care 说你舒不舒服或是你想不想要，他不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是放在说你是我的 You are my property， 你是我的财产，你是我的，这个是一个占有欲。他不是去尊重他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认为说你想要吗？

0: 他第一个想法是不行，
1: 我不想你这样子。对，
0: 对，我不准你这样。可是当你说我不准你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控制。其实当你开始控制占有，就已经往不健康的关系走了。这是一个小部分，一小部分的一小。小小的一个症结点。
2: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观念也会跟很多什么亚洲父母有时候是差不多，就可能是哦，别人家小孩可以读音乐系啊，会觉得哦好有气质哦，但自己小孩不准，你就是只能读什么师资辈的那种科系，这样子一定要读有前途的之类的，这样
1: 也是一个双标。
0: 对啊，所以其实父母他们很多人讲父母教育小孩就是希望他们去走他们小时候没办法走的路。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蛮佩服，其实在演艺圈有些父母的观念，其实我蛮佩服伊能静，他很让那个小孩做自己，
1: 嗯，很自由
2: 啊。 对，
1: 对，他的儿子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难得，
2: 嗯，
0: 就是他是让他做他自己，他不管他要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他自己，他开心为主，我觉得这个很健康。
1: 对，
0: 但是好像很多亚洲父母是没办法做到成这样。
1: 我们今天早上刚好访了一位来宾，他是时尚杂志，就是 L 跟 Bazaar 的前总编辑，叫卢淑芬，对，他是乖总编。然后他的父母也是非常的让他放飞，很自由，对，然后不会有什么框框架架。好像也是因为他是老幺的关系，他说父母可能也懒得管他，对，
0: 没什么，
1: 但也是很健康的一个方式，管教方式，对，就是在让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限制之下就好，然后你最大限度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你越限制小孩子去做什么，有时候反而对你朋友物极必反。
1: 哎，对，真的，他有时候就想叛逆一下，
0: 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二三四，不能做四五六？
1: 对，
0: 为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做一二三四？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补习班？为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子或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和我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才会有兴奋新鲜感。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想要小孩的，我可能就让我小孩做他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如此叛逆的人，我太尊重自己的自由了。即便他跟我说他今天是比如说他喜欢他喜欢同性，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 OK， 因为我认为同性是天生自然的东西。
2: 嗯，对，没有错。
0: 他可能一生下来他的性别可能就是男生，他是喜欢男生，或者他生下来就是女生，
1: 嗯，他的性向
0: 女生，
1: 对，
0: 是后天来变的，这个是他创造在这个世界原本的选择。那么呢，我就希望他快乐，那他就是去这样子。我没办法说，哦，什么，我感到没办法，有很多人觉得说
1: 不能接受
0: 我的小孩子，嗯，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外面的人都已经很多人不支持，如果连我这个生他给他生命的人都不支持他，那谁会支持他？
2: 嗯，对，就我觉得说父母的支持跟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然呢，因为你从小是在那个环境长大，
1: 对，
0: 从小接受到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从小你接受到的就是来自于父母。
2: 嗯，
0: 对，所以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很多伴侣都没办法给到你无条件。
1: 是很大的一个支柱家庭。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女生就支持不穿内衣的这种身体自主概念，那在就是真正的行动之前，往往还会给自己加很多弹书，就比如说要穿宽松的衣服，然后看场合，而不然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意一下旁人的眼光。我想问 Yuna 会怎么看待这些弹书，就她是那种在练习突破框架之前那种必要的安全感吗？对，或是一个缓冲过渡期。
0: 我觉得弹书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社会规范从小是压在我们身上，完全放下来这个规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完全不穿，而是你自己知道说，哦，我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我有选择权，而不是被迫去遵守那些规范。
2: 嗯，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哦，在台湾可能不穿内衣是不是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想要科普一下，
0: 违法很荒谬
2: 哎。对啊，其实她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妨害风化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如果要妨害风化的话，是要意图供人观赏，并且做出公然猥亵的行为，其实是要达成这些点才会真的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不穿内衣然后走上街头。

0: 就是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对，除非有猥亵的意图。
1: 违法我就很
0: 不明，可能
1: 会是谁有给我们这种观念？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我
0: 就是太先遣的，
2: 可能真的以前的人真的会这样觉得说，好像只有男生可以不穿上衣，然后
0: 打赤膊，对，
2: 走在街头这样。那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或国外，女性对解放乳头意识有没有逐渐提升，或者是慢慢接受这件事情？这样，你根据你的观察，
1: 有，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多女生会讨论身体自主，而不是要不要遮。即便还没有到全面接受，但确实比，我觉得比十年前开放很多了。
0: 对。
2: 现在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嘛，就是真的很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不穿。
1: 你如果夏天来到巴黎，真的会 shock， 因为他们就是不刮腋毛，就是腋毛炸出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穿内衣，很正常，就是 bartender 啊，或者是服务员啊，就他们工作他们就不穿内衣，
0: 就是很自在，
1: 正常。对，我记得我之前十年前吧，我去美国，好像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2: 就现在十年后现在已经很进步了，
1: 就是慢慢的啊，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不能说马上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的法国朋友会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他觉得这个女性主义变得feminism，free titties 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直接裸上身，然后去抗议这样，他们就觉得那个有点
0: too much，
1: 对，有点太多，但是。确实是跟以前差很多了，你以前不会看到这种抗议。
2: 那其实我觉得女性要不要穿内衣，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想要拿回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不想要被以前那种父权世界决定说自己要穿什么。那现在我们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了解到说我的身体我要自己掌控，自己才有权利去掌控。我觉得有点算是要跟男性拿回同等地位的感觉，
0: 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1: 不管男性女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在自己的人生跟选择穿衣这些小细节，本来就是要自己的选择权。
0: 没错，那就是随着女性的女权兴起，然后欧美当地的女权主义者有发起就是 Free the Nipple 解放乳头的运动，然后也让很多的欧美名人有响应，像是马丹娜啊、Selena Gomez 等。那亚洲也是有一些名人，像是蔡依林啊，她就在演唱会上有这个比较性感的打扮，那看似有三点全露，但是她有就是遮蔽掉，对，就让人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样的女性之美。那想请问 Yuna 在台湾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倡议活动或者是事件跟讨论吗？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台湾虽然是比较保守，但几年来都有一些艺人啊、YouTuber 还有意见领袖，他们公开讨论不穿内衣、
0: 对
1: 身体自主权的言论议题。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不是大型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女生敢公开说我今天没穿内衣。
0: 对，
1: 这没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兴起去谈论这件事情，说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0: 对，
1: 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
0: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高中是女校，然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说。我今天没有穿内衣耶。
2: 啊、对
0: 对对，就是我们就只穿，就是他们会只穿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说我们没有穿内衣，反正也没有男生，所以真的就是自在，非常的自在。对。很美好。
2: 我突然想到是刚 Yuna 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名人会出来讲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一般老百姓看到说哦名人讲了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哦我也会想要哦名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正确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0: 他们会带起那个影响力。
2: 对，
1: 当然呢，这个就是影响力啊。
0: 对，刚刚说的雪球效应，滚雪球，
1: 没错。只要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嘛，只要十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家就真的认为这是没问题。
0: 没错。
2: 那再来是，其实前面有提到，就说现在很多女生逐渐会有不想穿内衣的想法，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敢尝试。那如果突然要她现在就不穿内衣，可能会有点太困难。想问 Yuna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女生循序渐进的尝试呢
0: ？SOP，
1: 一开始你可以从衣服开始，像你刚刚讲的，就冬天啊，在女校就是从厚布料、宽松版型先开始，
0: 对，
1: 毛衣或是大衣裙，我觉得从那些开始穿，你就比较

0: 比较舒服，比较因为你宽松就不会那么明显。
1: 对，
0: 你就先体验那个感觉开始，嗯，然后接下来呢，从场合开始，可以先从去超商啊、散步啊，
1: 哦，
0: 跟朋友出门等不太需要正式的场合开始，嗯，然后心态也要开始调整，提醒自己说不穿不是错，只是选择。对，逐步调整，慢慢的换到薄一点或合身的衣服，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度，这样子。
1: 嗯，灌输也是灌输自己这个概念，洗脑。
0: 对，因为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当你心态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自己就比较自在。
1: 其实有点像越级打怪，你从先简单的开始尝试的，慢慢
2: 适应，
1: 慢慢适应到真正的不穿这样子。
2: 对，
0: 本来是要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我直接
1: 跳
0: 身去飞机直接抗议吧，不可能。
1: 跳太多
0: 那个太宽了，
1: 很厉害，
0: 从 level 1然后直接想要打那个 level 10 box， 不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从
2: 穿厚衣服，
1: 对，然后还有自己心态的方式，慢慢让自己习惯。
0: 现在冬天到了，很多毛衣啊。
1: 嗯，哦，穿毛衣不错哦，而且
2: 就不会那么显眼。对，但你自己是
0: 不那么显眼，尤其是暗色系的更不显眼。
2: 对，
0: 所以你有那种黑毛衣啊，宽松的啊，你就可以开始尝试。
1: 嗯，我想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衣服上很多花纹的也比较不显眼
2: 哦，会模糊掉。
1: 对，
0: 花纹应该也是可以模糊掉，就是你不要穿淡色系的都还好。
2: 嗯，哦，淡色系真的比较明显。对，
1: 嗯，
2: 会透出来。
0: 我真的很叛逆，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穿那种色的，然后还贴身的。
2: 是影片的那一个，对不对？影片有点松紧带的那一件，是影。
0: 对对对，
2: 那我就知道。对，
1: 跟听众描述一下哈，那天 Yuna 穿的是好像杏色的，然后很贴身的裙子，连身裙的感觉。
2: 然后
0: 就是有露肚子，
2: 露肚子，对对对，松紧带在
0: 叛逆，
2: 松紧带在胸部下缘。对，
0: 就是穿那件物。因为一开始我出门还有点想说到底要不要穿这样，我还问我朋友，问我那个爸，我说我穿这样 OK 吗？他说我是觉得这样穿蛮好看的，他说看你舒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批判我，而且完全没有跟我说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只有提醒我说，可是你穿这样你要注意别人会看这样。
2: 但是你这样穿没有错，对，完全没有任何错。
0: 但他并没有批判我说，他只是说你自己舒不舒服最重要。
2: 嗯，
0: 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可能会有人看你。
2: 对，就是很健康的心态。
0: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比较是，他们我真的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雄那边也是法国人，他们比较把自己放在 first priority。
2: 嗯，对，
0: 自己是第一，
2: 也不会管你要怎么穿。然后也不会管他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穿。
0: 对，他把选择权交还给你。
2: 嗯，
0: 他只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人看，那你自己选择。
2: 给你打预防针。
0: 他会打预防针吧？对，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这样。
2: 嗯，
0: 那看你这样。
2: 对。很有趣。那我们在访谈的尾声，也想要请Yuna 给就是一些想要尝试解放内衣却一直不敢，就是还是会有点心里小怕怕的。等这些女生说一句话，一些勉励的话。
0: 我想说，你的身体没有义务迎合别人的期待，舒服永远比取悦重要。
1: 哦，
2: 有自己的主导权，
1: 你永远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啦。这今天整个访谈这句话一直出现，
2: 一扣合的
0: 强调这个我的观念，真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你自己要舒服。
2: 对，
0: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一样，最后想请问 Yuna， 就是分享在你心中，就是美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的定义，我自己觉得说是自然、舒适，然后舒服吧，
2: 嗯，就是自在，
0: 是这样，
2: 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自然很对我来讲 ，nature beauty 很重要。
2: 嗯。
0: 就是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也是医美很流行。
2: 对
0: 啊，有的人会说要求精致，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太精致就变得很假，太
2: 就是脱离了。
0: 我没有反对医美的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去打一点那个
1: 玻尿酸吗？
2: 肉毒，
0: 镭射类的，对，净肤镭射那种的。但是一切以自然为主，你看起来如果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五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硬要把自己做成那种外国人的鼻梁，

0: 你就会非常突兀，因为我们的频率就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就很要求他要那种三根很突出，那他做出来之后就变得
1: 不协调，对
0: ，no comment， 就不我不想评论他们，我不想去讲这些不好的话，就是 no comment，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协调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办法以每个女生都有办法去追求美的
1: 权利，
0: 但是我觉得美的定义应该还是要停在自然和谐上面。
1: 而且是要自己喜欢为主，
0: 但如果他说他喜欢这种三根很突的，
2: 也是
0: 尊重他，
2: 对对对，
0: 只是很不和谐这样子，就是不平衡，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但我不会去当他的面说你这样很奇怪，我尊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个是不自然的，
1: 对，
0: 我也没办法去
2: 改变或影响他什么，
0: 对。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五大因素，我那天看了一本书，真正的自由是先对自己诚实，然后再来是对他人诚实，对，然后反正他就说你要先真实做自己，你才可以真实去做他人，然后对他人真实的同时，也对他人整个周围的人诚实，所以自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说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所以我宁愿 no comment。
1: 也不对自己说谎，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从内到外，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这样别人也会
1: 自在感，对，
2: 崇拜你的感觉，
1: 他会感觉得出，感受得出来。
0: 要崇拜啦，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被人家崇拜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真的比较重要。对啊，舒适比取悦重要，记住这句话。
2: 好，
1: 舒适
2: 好笔记，舒适比
1: 小黑板
2: 重要。
1: 对，
2: 好，
1: 那我们的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Yuna 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内容，
2: 谢谢，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多。
1: 谢谢，
2: 那我们这集没有舒服而自在美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谢谢大家，拜
1: 拜，谢谢，
0: 快乐一天跟夜晚。
1: 好可爱。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那现在来到我们单元美的回音，我们会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分享。
1: 那期间跟 Yuna 访谈完之后，就觉得因为她其实有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嘛，然后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其实她发现到就是东西方真的有非常多的差异。那其实不管今天聊到的这个内衣的文化，然后甚至是她有讲到就是腋毛啊，这身体的这个部分，那除身体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思想，就是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西方他们的不论是思想还是什么的确是比较进步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关于思想的进步，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是大家慢慢在变好，慢慢在进步的，
1: 对，
2: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强求说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1: 那我们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2: 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2: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1: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2: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鸭子啊、哦，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

0: 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1: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0: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1: 是寒假吗？
0: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1: 对，我们录怪物。
0: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了，所以
1: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吧，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0: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1: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0: 啊、哦，对对对，哦《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1: 对啊，
0: 我觉得 Oh my God！
1: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0: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在推荐，哎、欸，我用生命在推荐嘛。反正就是我遇到身边的朋友，就会哎小聊一下，觉得这部片，
1: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那是去年看下来觉得赞的电影，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嗯、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0: 对，我们还去二刷。
1: 对，
0: 我期待寇英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1: 耶。
0: 虽然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有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嗯、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那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的影展看到孔颖阳，
1: 真的
0: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1: 欸、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0: 他看动漫吗？
1: 会吧，
0: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1: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0: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失之愈合。
1: 嗯嗯，
0: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记得 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的。
0: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
1: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0: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1: 对啊，
0: 就会偷偷
1: 搜
0: 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超方便。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1: 进入正题，
0: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1: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拾起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拾碎，精彩开场。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1: 然后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0: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然后把它压过去了，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
1: 嗯嗯嗯，
0: 例如说那个雷劫篇，炼巨人雷劫篇，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
1: 压
0: 下去
1: 压过去。
0: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呀、欸、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 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耶、欸、
1: 你有看？
0: 就是我大概看五分钟，
1: 为什么啊？
0: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我才看五分钟，
1: 五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动番吧、
1: 嗯、
0: 就是一个运动番吧。你知道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1: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0: 对，我对运动番

0: 像就是排哨，
1: 嗯嗯，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会想想，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
1: 跟
0: 还有
1: 很努力的人，
0: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挚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想法，
1: 对于这部片的想象，
0: 对，就是听到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差不多就是那样，
1: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0: 对啊，就是我哎、欸，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这样前面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1: 头部，
0: 好好看，他要上第二季没、哦？然后还有什么、啊？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的，我是闪电十一的粉丝、
0: 哦，真的、
1: 哦。对，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
1: 但是它比较多，而且。就是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
1: 对
0: 吧？对，
1: 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的。
0: 好麻烦哦！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你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子，
0: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直接叫于峰比较好念。
0: 对，我们来前情提要，不是我们讲说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峰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然后我才发现 ，Oh my god， 他原来是《D》的作者。
1: 哎、欸，你有看《D》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D》的人，你就是那个爱《D》的。
1: 对，我的那个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 D 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是。
0: 对，反正就是《D》，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想说，哦 ，Oh my god， 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地动说》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个
0: 作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看我还是需要冷静。我最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一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他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的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就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简单的事，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哦、又要跟富坚跑啊，哎，跟他跑也不会赢、啊、
1: 怎么可能会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啊、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怪，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抢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富坚，就是学跑步，

0: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附近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巨人在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本来想跟你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小空跑步这么像进阶的巨人？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
1: 对
0: 也
1: 啊，
0: 不
1: 就
0: 强。
1: 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且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但是他还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富坚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其他更痛苦的事情。那我宁愿用跑步这
1: 跑
0: 个
1: 步
0: 痛
1: 去
0: 苦的
1: 逃
0: 事
1: 避
0: 情。
1: 现实。
0: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富坚说："我们可不可以来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富坚不是引以为傲吗？就是。
1: 对，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
0: 对，
1: 破了
0: 微
1: 一
0: 微
1: 下。
0: 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1: 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0: 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
1: 对，我也
0: 漫
1: 只
0: 画。
1: 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对。
0: 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不，我发现，Oh my God，他买两本的，他两本又超厚了。
1: 对，
0: 想
1: 两本
0: 说，
1: 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0: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
1: 对
0: 到的部
1: 对，
0: 分。
1: 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 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就继续跑，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的，我开始被超越，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1: 对，为了什么而跑？
0: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公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吗？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1: 但
0: 就是，
1: 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0: 忘
1: 脱离，
0: 记他。
1: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0: 高中的时
1: 高，对，
0: 候。
1: 高中在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0: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他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他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

0: 台上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
1: 哦，
0: 克
1: 对对
0: 服这个
1: 对，
0: 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什
0: 训
1: 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说，啊，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啊？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之类的嘛？因为在排哨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不
1: 对，
0: 单。
1: 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对对对，
1: 角
0: 我想说，
1: 色。
0: 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习的时候就好辛苦，我就觉得，嗯，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那有时候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 看
1: 没有
0: 到？
1: 特别，对，特别讲
0: 所以
1: 到。
0: 代表他的练习
1: 它
0: 就
1: 的重点不
0: 自
1: 是
0: 重
1: 放
0: 不
1: 在
0: 太
1: 这
0: 重，
1: 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就看到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一个人人觉得 Oh my God，他就是个天才。国小的时候就接受访问，大家都知道他是公认的天才。对，他就一直跑，随便跑，反正就随便赢嘛。家里的奖杯好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但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小公去比赛的那时候，发现原来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随便跑，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掌声，获得很多的朋友，获得，我觉得这些就是在获得他的自我价值。所以他甚至说：“哎呀，在100公尺比谁都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我那时候听到很有哇，这人好自大。
1: 欸，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0: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1: 对，他
0: 启
1: 不是因
0: 发。
1: 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
0: 例如
1: 做
0: 说，
1: 这
0: 我
1: 件
0: 觉得就
1: 事。
0: 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是吗？我讲错吗？
1: 小
0: 小
1: 巨
0: 巨人
1: 人
0: 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1: 运动上
0: 运动
1: 面，
0: 上面，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1: 对啊，他完
0: 追
1: 全是
0: 求。
1: 不喜欢这个运动了。
0: 对啊，他就国小的时候就哦这样跑跑跑，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啊，再往继续往体育
1: 对，而且
0: 这个地
1: 他
0: 方
1: 其
0: 发
1: 实，
0: 展。
1: 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的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对，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1: 对，
0: 有时
1: 就
0: 候，
1: 是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0: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
1: 对，开始会被超过。
0: 就是，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嘛，怎么讲？
1: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
1: 厉
0: 强
1: 害，
0: 大了。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嘛，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也跑，但 好像大

0: 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边境了 no，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我为什么会记得，反正就觉得他
1: 名字
0: 超酷的，对，然后浅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1: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0: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是去再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但
1: 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0: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公，
1: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结果又遇到了他的那个最深的阴影。
0: 我觉得小公他那时候赢他的时候有造成他的 PTSD， 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 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成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1: 对，
0: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哎，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公，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心
0: 呼吸声，
1: 对，然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子，
0: 然后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1: 对，
0: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1: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该怎么讲，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它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0: 对，
1: 就是它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0: 因为它同时也会包含它有去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的声音，会让创作的时候更
1: 身临其境
0: 的感觉，对对对
1: 对对，对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更有在那个现场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那反正小公就突然跟他说，跑完之后小公就跟他说哎，你的跑法怎么
1: 变了，
0: 就以前的富坚感觉就是一直跑，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但是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犹豫被小公看到了，就是内心的那个结被小公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结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1: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样，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就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富坚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富坚就变成是说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1: 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也没有说要倒穿，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然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0: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1: 对，还
0: 是
1: 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0: 对，他要低声下气的去，
1: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

0: 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
1: 啊、哦，
0: 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1: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这样子，他
0: 对，
1: 那
0: 为
1: 个，
0: 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
1: 对，
0: 接力这样
1: 我觉得他
0: 子，
1: 看到他以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0: 就
1: 身
0: 是
1: 影，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0: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跑步，但是他也不愿意离开，是因为他好像只剩这一个。他如果现在不抓着这一个，好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好像就什么都没了。
1: 好难过，真的好难过。我觉得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人都会迷茫，就是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很怕就是努力钻研一件事情，然后到头回来说我只剩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害怕。
0: 嗯，就是他感觉也没有想要去尝试其他的，可能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1: 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
0: 嗯，
1: 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
0: 对。
1: 生就骑车警告他说：“哎，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
0: 会
1: 都……”
0: 影响到之后，
1: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了。
0: 嗯，
1: 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
0: 嗯，
1: 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0: 嗯，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
1: 就
0: 感想，我
1: 是
0: 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对，反
1: 不
0: 而，
1: 想这么多了。
0: 对，反而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1: 他终于想开了，
0: 对，
1: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啊，被自己的天赋绑住，就他天赋就像一个牢笼，哎，
0: 对。
1: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
0: 对，
1: 的那
0: 他
1: 种感觉。
0: 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1: 天呐，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四点。
1: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他这讲好难听哦，
0: 他自己也这样讲。
1: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家。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30-40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0: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1: 他就是神。
0: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1: 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0: 大
1: 个，
0: 谷祥平之
1: 他
0: 类
1: 类
0: 的
1: 似，
0: 吧。
1: 对，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而是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群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

0: 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好，就拿广电系来讲，又要开始消费广电系，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你会不会需要的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
1: 对，
0: 新的东
1: 就
0: 西。
1: 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这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应该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那个金玉，我讲错吗？
1: 财经，
0: 财经。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诶，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比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1: 你
0: 知
1: 知
0: 道，
1: 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
0: 对，
1: 直比下去，这样。
0: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1: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财经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财经赢。
0: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1: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0: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1: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啊，一定就是财经或者是小公啊，财经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财经会赢。
0: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1: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0: 我觉得这就呼应了他最后一句。
1: 对。
0: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
1: 对
0: 圈，你
1: 啊，
0: 知
1: 这
0: 道
1: 个
0: 吗？
1: 真的好哲学。
0: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叙事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0: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的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你有想象吗？就是
1: 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吗？
0: 对，就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它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它会失败，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1: 就是，
0: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之间吸
1: 有，
0: 收到点什么。
1: 对，然后最后
0: 你哪知
1: 有
0: 道？
1: 机会熬出
0: 对，
1: 头，
0: 你
1: 这样
0: 哪知
1: 子，
0: 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1: 对吧？
0: 但是如果你
1: 你不
0: 硬，
1: 去做的话，
0: 对。
1: 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
0: 你
1: 会
0: 可
1: 成
0: 能就
1: 功，
0: 会
1: 这样。
0: 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这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
1: 对啊，
0: 是。
1: 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
0: 我突然好沉重哦。好，反正我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 色
1: 而
0: 啦。
1: 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0: 自
1: 就是
0: 己。
1: 自己真的要。

0: 跑的是什么。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最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1: 嗯，我觉得富坚是一个，我觉得算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富坚的人生导师嘛，突然给他了一个灯塔。
0: 对，虽然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样子。
1: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虽然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看起来拽拽的，他看起来拽拽的怪怪阿伯，
0: 造型很酷，
1: 对对，他都戴一个那个墨镜。
0: 圆圆的眼
1: 但我发现他那个里面很多牌子都是我们现实有的牌子，例如说阿伯戴的眼镜是奥克利的眼镜，然后他们会穿美津浓的鞋子，然后有时候那个小公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笑疯了。
0: 真的是小彩蛋了。
1: 好，对，那我们继续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桦木。他本来是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后来
0: 他
1: 就
0: 看
1: 是
0: 到他陨落的过程了。
1: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反正也
0: 你
1: 是，
0: 变
1: 对对对，也
0: 了。
1: 是说你变了。那对富坚也是一大打击。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富坚被打击，然后
0: 一直伤害。
1: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兜起来
0: 对。
1: 了。好，我们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哎，不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0: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1: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0: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
1: 对，
0: 害
1: 然后
0: 了？
1: 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哈，然后高中我说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人。
0: 怪人，
1: 没有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0: 对，但他其实不是。
1: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一句，就是在100公尺跑得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就是看完
1: 嗯，怎么说？
0: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1: 就他的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
0: 对，
1: 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0: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1: 动画里面没有
0: 哦，对，哦，对，漫画有，然后
1: 的。
0: 电影里面没有的是，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神学长
1: 对对对，人生学长。
0: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复健访谈他的形式嘛，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神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诶，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1: 因为在动画里面，富坚确 实有
0: 哦，
1: 问他
0: 等一
1: 说
0: 下，
1: 为什么要跑步。
0: 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步，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小公其实是一个。打从心底喜欢跑步吗？因为他觉得说跑步的时候会感到幸福，对。但是因为自从他得到那一面金牌，

0: 后这个理念就开始有点被扭曲了，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你渴望胜利，所以你会为了想要突破自我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子，对，所以才会变得小公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1: 突
0: 不，
1: 破那个描述。
0: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对。
1: 这个
0: 我
1: 故
0: 觉得
1: 事呢，
0: 是
1: 在
0: 完
1: 电影
0: 全
1: 完
0: 电
1: 全
0: 影
1: 没有
0: 没
1: 讲
0: 有
1: 到，
0: 讲
1: 所以我就
0: 到。
1: 觉得我对小公的理解蛮片面。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公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0: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1: 我讲话超毒的。我想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讲稿里面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之类的。
0: 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呢，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
1: 他
0: 得
1: 就变
0: 到
1: 成
0: 了，
1: 功利主义了。
0: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嘛，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1: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公就是跑怪人的话，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
0: 对，
1: 他脚有
0: 脚
1: 一
0: 受
1: 个
0: 伤的，
1: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就有点落
0: 感觉
1: 差了。
0: 在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也是因为他脚受伤而跌倒，所以他没有赢复健，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1: 他有这个情绪。
0: 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1: 我其实不知道哎，
0: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形式，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
1: 对啊，
0: 到
1: 就
0: 说
1: 结
0: 他有
1: 束
0: 一
1: 了，
0: 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
1: 就
0: 个
1: 对
0: 情
1: 他
0: 绪上
1: 的
0: 的，
1: 受伤有更多的
0: 对，有不
1: 阐
0: 甘心
1: 述，
0: 的那个。而
1: 天哪！
0: 且人生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1: 会死掉，
0: 对，
1: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0: 对啊，
1: 不可以再勉强
0: 他直
1: 自
0: 接
1: 己
0: 大
1: 了。
0: 强调，
1: Oh my god！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哎。
0: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1: 我觉得好像我也
0: 去
1: 需要
0: 讲，
1: 去看个漫画。
0: 对啊，好看。
1: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0: 他们
1: 谁赢？
0: 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背影，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0: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1: 哦，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他
0: 对，
1: 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卡米萨嘛？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的，没有人可以 超
0: 没有
1: 越
0: 人能
1: 他
0: 超越
1: 了。
0: 他的记录。
1: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觉。
0: 就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1: 好孤
0: 要
1: 单
0: 追
1: 哦，
0: 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突破自己吗？
0: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了？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1: 好恶心，我开始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就是那个 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

0: 演另外一个那个
1: 基泽亮，
0: 基泽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的演的艺技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境界了。
1: 嗯，
0: 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
1: 嗯，
0: 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1: 没有人懂他，
0: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1: 嗯，
0: 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1: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0: 好
1: 有点为了
0: 深刻。
1: 跑而跑的感觉。
0: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1: 对，
0: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一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是上什么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 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
1: 嗯，
0: 可能让人家工作更，
1: 就是有一个需求
0: 对。
1: 才。
0: 但人呢？你妈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是不是？
1: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0: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
1: 嗯。
0: 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1: 你知道你要
0: 你
1: 做
0: 要
1: 什
0: 当
1: 么？
0: 医生，我要当大导
1: 好
0: 演，应该
1: 可
0: 没有吧？
1: 怕
0: 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哎。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里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没
1: 在
0: 有的
1: 抓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子
0: 吧？每次都自己大人指导自己，半爽的哈，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嘛，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首。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我们之南的歌，胡子南，
0: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1: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0: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1: 拉西沙。
0: 《拉西沙》。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时候才知道，拉西沙，这
1: 感觉
0: 是
1: 是拉西萨吧，应该是
0: 我不
1: 往
0: 知道
1: 下。
0: 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拉
1: 拉
0: 西
1: 西
0: 萨，
1: 萨，
0: 好，反正拉西萨，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它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
1: 嗯。
0: 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
1: 思
0: 看。
1: 考。
0: 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

0: 生活故事。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
1: 嗯，
0: 欸，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
1: 你都看过我回答问，
0: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的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0: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那你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
0: 自信心，
1: 对，然后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1: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
0: 了。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强上去嘛。
1: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真的就是我自己画爽的。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全就是比较出来的。对，
0: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1: 蓝色时期，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1: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0: 那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1: 撑过来坚持，对啊，就是坚
0: 持
1: 下去然后又继续练习。
0: 因为你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只是个小东西而已。
1: 对，
0: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赏，
1: 对，
0: 但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放到这个
1: 比赛奥林匹克比赛就发现
0: 你是个大便。没有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1: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对，
0: 就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1: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0: 对啊，就是不知道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人，
1: 结果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0: 我发现 ，Oh my god， 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1: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啊？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1: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0: 时期，
1: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会被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0: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1: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果。
0: 他们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

0: 更加更加强大。
1: 嗯嗯 ，Yes。
0: 哦，天哪，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节目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的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萨》。我最近我在乱念，
1: 就是拉西萨了吧？
0: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
3: 第七条弦》，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雪。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哇，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要放暑假还有几天？
2: 34天，
1: 哇，我们已经突破四的大关，已经到三的大关了。而且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日刚好是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啊，再过6天就是520了，
1: 520快乐，总统上任就职快乐。真是太棒了，
2: 反正就是有非常五月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节日啦、就是、
1: 像是端午，哎，还没有
2: 端午节，
1: 端午节现在在六月了，
2: 大家六月
1: 五月还有劳动节，劳动节快乐。
2: 还有什么节吗？
1: 不知道，雨伞节。台湾人最怕什么节？
2: 雨伞
1: 节。
2: 好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多的假，但是我们在34天就放暑假了，真是非常的 happy。
1: 对，太棒了。
2: 没错，但是就是呢，对，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1: 什么啦？你不要再闹了啦。
2: 所以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2: 你知道吗？

0: 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找Spotify上面的每周的新歌快递送给你家。
0: 没错，我们对面有一个来宾，他
1: 我们有一个快递送给你家的来宾，他叫做
2: 香菜。大家好，我是香菜，快递送给你家耶！ Yeah, 我今天就是那个快递。
1: 对，他寄他弟弟之后他自己也当了外送员。我们要讲，先在这边先讲一下外送员的故事。
0: 好，
1: 前面呢就是七七他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有个外送员的名字跟香菜的弟弟的名字
2: 一模一样，
1: 然后他就问说你弟弟去开外送是不是？然后之后后面他说那等下次遇到另外一个弟弟也去送外送的时候你要再跟我讲哦，所以今天换成他也去送外送了。
2: 对，我今天就是送幸福来到猜第七条线，来送给两位幸福，那真是太好了。
0: 哇，那真是太好了。
1: 草莓颗粒。好，那一开始首先就是我要先来分享我这个礼拜的幸福之歌。这首歌就是来自钟齐翔齐翔的圆周率。那为什么它会叫圆周率呢？
0: 3.1159，
2: 因为它是一个圆。
1: 不是，因为这个歌名呢本身就充满了诗意的数学浪漫，拍是一个物理数，它的小数位无限延伸且永不循环，象征着一种无法被完全掌握却又真实存在的永恒。齐翔以此比喻爱情，暗示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完美的终点，而是在无限的循环中持续深化，持续发现。这种没终点的爱不是迷茫的漂泊，而是选择与对方一起走向无限的勇气。
0: 哇，钟齐翔的浪漫。
1: 对，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整首歌都非常的不错。有一段歌词是，其实偶尔迷路没什么关系，在这个不完美的宇宙里不需要总是当谁的英雄，这次换我抱紧你的梦，真是非常的浪漫呐、
2: 我的天哪，我没有想到才要选是一个那么
0: 什么意思？
1: 又不是我写的歌，不要再闹了。
2: 但是你这是你推荐的音乐啊！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钟齐翔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创作理念跟我内心的
2: 想法，
1: 就是跟我想法有点雷同，对，
0: 都一样，
1: 对，就是很像
2: 永恒的爱。
1: 对，然后他通常都会在一些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好发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在探讨有一些东西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他刚好发完歌，我就干嘛学我？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最近我又在重新听齐翔、应红，然后他们那些人的歌，对，那四个
0: PP Lin
1: 他们几个人的歌，然后 Cindy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久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会觉得感触有点多。对、
0: 就是一些心境上的转变。
1: 对，毕竟我上次很认真听 那几首他们的歌的时候是在我大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常常去跑夜店，现在都没有人找我去跑夜店，我好难过哎、每个人都一直出门玩，我也好想出去玩，我也想要去圆山的小甲之夜、
0: 来，这个就是要跟你讲昨天的计划。
2: 对，
0: 就是呢，来，
2: 我们在那个我是 singer 的第46集里面有分享说，来那个一间，你知道一间吧？一间他那个他最近算塔罗牌，他说七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对象出现。对，然后呢？
1: 是他出去认识才会有新对象。
2: 对，他出去认识，对不对？對啊、所以对你找到盲点了。所以呢，我昨天跟七七就在讨论说，就是我们七月要在圆山那边，他们不是晚上会有一些活动吗？我们要在那边下午先野餐，然后呢晚上就是帮一间就是寻找一下他的新对象，
1: 因为我要去那边吃披萨喝啤酒。
2: 对，所以我们就是七月有一个计划。
1: 哇，那真太好了，我可以每天都到。
2: 每天吗？
0: 每天
2: 就是要创造机会，自己创造机会
1: 可以。而且那个之后就是你用完之后还可以去吃一个某家连锁的24小时的日式定时餐厅。
2: 哦，我知道，
1: 根本就不会肚子饿。
2: 哦，
0: 饿不到
1: ，
2: 算是一个美食。
1: 而且他也不用紧张，他会肚子饿，因为那边的披萨都超好吃的。他说会因为一直吃披萨，买很多披萨，然后那个认识那个帅哥店员。
0: 那边真的有一个帅哥店员，我没有在开玩笑。
1: 然后他可能会吃很多披萨，然后那店员要，这人是认真的吗？
2: 然后就爱上他了。
1: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认识，就说我以后都做好吃的披萨给你吃，这样你看我们都有福了。他做一个披萨那么大一个，他还会分享给我。

0: 我们啊。
1: 天哪，计划通，所以我们7月要办一个，就是
0: 可以啊，
1: 那个一间的那个。
0: 对，那我们就是信义跟圆山哪里都去，就会认识新对象。
2: 对，对认识新对象。
0: 对，好，没问题。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圆周率，它就是一个
2: 无限的爱，
0: 复始，
1: 对，无限永恒，
0: 一直
1: 循环。
0: 我们就是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2: 感情路跑，
0: 对
1: ，OK OK，
0: 转到最后，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2: 哇，
0: 对，说不定到时候你们两个也遇到对的人啊。
1: 哎、
0: 对啊，你看，刚刚好。
1: 超级刚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1: 真的就跟这首歌圆周率一样。
0: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来听这首来自钟奇祥奇祥的圆周率。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钟奇祥，奇祥的《圆周率》。
1: 钟奇祥，奇祥，
0: 对啊，我最近都会这样子讲他，因为他们的那个报道都会写钟奇祥，括号奇祥。
2: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因为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钟奇祥，但他的艺名也叫奇祥啊。
2: 哦，那就根本没好好好。
0: 但是你讲钟奇祥，有可能不知道谁是谁啊。但是你讲奇祥，就会知道是谁，就跟映红挂号卢映红是一样的概念。
2: 懂，了解了解。
1: 霹雳令挂号，
0: 对，傻眼，他们都喜欢在乱挂号，
1: 对他们都很爱。好，那接下来是我要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呢是陆婷的《极限》，
0: 极限，
1: 对，
0: 天空没有极。

0: 是那个极限。好，陆婷呢是一个我也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跟郭嘉伟同一个时期的 cover 歌手。
1: 那他会拿他的手电筒照他的脸，告诉大家我是郭嘉伟？
0: 不会，郭嘉伟蛮诡异的。
1: 好，
0: 陆婷跟陈华是同一个时期的，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他主要要阐述的理念，就是你觉得爱有期限吗？
2: 没有，
1: 有
0: 哦，
2: 真的。
1: 一定会有、
0: 我觉得呢这里就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那就从香菜先开始好了。你觉得爱为什么没有期限？
2: 我觉得就算我自己觉得啦、就算你可能今天没有在跟，假设你本来在跟某一个人交往，
0: 是，
2: 但是其实你们就是退回朋友关系或什么的，可是其实对他的爱还是有，就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说那个爱的成分就不一样，
0: 你说从、
2: 就是、爱的感觉，
0: 嗯，
2: 对，但是其实还是有爱的，就算我跟你是朋友这样，但是我对你也是有爱的、然后就算我们对对对对，就是退回到朋友关系还是有爱的。
0: 我觉得有点暧昧。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那个爱的那个
1: 成分不一样。
2: 对对对，成分不一样、
1: 感情的维度是不太一样的。
2: 是，
0: 所以你觉得爱没有期限？
1: 嗯，
0: 那才要选择爱为什么有期限。
1: 你只要到那个人忍受值够了，那个东西就是期限的到来。
2: 哦，因为你是哦，
1: 就是你只要你只要包容那个人，包容到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所以你就直接爆掉，就我不要了，淡掉。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包容度跟忍受度的展现。
0: 嗯，
1: 然后你到那个时候爆掉，那个爱就是最极限的时间，就是到那个时候。
2: 所以你会对他就完全就棒，然后
1: 他
2: 就
1: 跟气球爆掉，你不可能
0: 粘回去啊。
1: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你还会有舍不得，但舍不得跟爱不是一样的东西。
2: 嗯，了解。
1: 但是你只是单纯舍不得那个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其他人还是可以给你。所以你等于你只要有下一个人，你就会忘掉那个舍不得的感觉。
0: 嗯，
1: 等于那就没有爱，这样再见。
2: 嗯，那琪琪呢？
0: 我觉得爱也是有期限的。
2: 嗯，
0: 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就只是习惯，
1: 对，
0: 你可能只是
1: 你只是不想要跳脱那个习惯，只是懒得再去重新适应一个东西而已。
0: 所以就是当那个时间点真的到了，你已经有点过于习惯，你觉得哦这种生活好厌烦的时候，就是那个爱的期限到了。
1: 对，
2: 哦，
0: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是爱是有没有期限的，也可以
1: 爱是鸡魔人。
2: 好好的。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
1: 爱是寂寞人。
0: 对，反正就是看大家会不会觉得爱是有期限的，有没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看到就是以前追踪的很多 cover 歌手这样子
1: 变红了，
0: 对啊，一个一个慢慢开始发片，就觉得哇哦，时间过得真快。然后就是有一种
1: 陪你倒车。倒车，
0: 陈华的那个吗？别人剪的那个
1: 倒车，
0: 那影片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对，
0: 反正就是有一种自己小孩看着的小孩长大了的感觉啦，很有趣。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陆婷的《期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一下吧。

0: 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陆婷的极限，
2: 但天空没有极限。
0: 对，反正呢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
3: 是什么意思？
4: 四季好，继续。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我们对面的来宾香菜同学看起来非常的沉醉在这个介绍词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很开心、
2: 啊，因为很朗朗上口啊。第七条是心弦，弦。好，没事，你们继续。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好的，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为什么选《不爱就不爱》？
1: 因为最近这首歌很红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地狱的事情，这是有关于一件事情，是我被吓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发表任何就是伤害他人的感言。就是我只是要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吓到。
0: 好，
1: 就是最近呢，这首歌不是很红，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嘛。
0: 对。
1: 然后我就某天，昨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滑到一个脆文，然后它是某个女网红，有四个字，后面两个字是叠字，然后它有点重量级。然后他在那个 K 那个唱歌房里面，就是路边会有的那种行动 KTV 里面唱这首歌。然后我原本以为想说，哦，那他应该唱歌应该是好听的，他才会发吧，就是通常不会有人发很难听的上来。然后我就一播，我被吓到，超难听的。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常常都会跟艺根在那边传互传那个脆文，我就传给他，然后他传我就。然后他就点开来听，他就回我三个字，是骂人。然后他就说这种就不用传给我。然后再加上呢，前一天我在那个捷运上面，然后戴耳机也是一样在看 Reels， 然后原本也。

0: 没有闭好，
1: 没有
0: 闭
1: 好就会有声音。但是我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这样子。但那真的好笑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我那一天发生，就是在同一天，我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我把我的耳机拿在手上，因为我这样会听，就是没有把耳机拿掉，我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嘛。我就先拿在手上，因为我想我等一下还会再戴起来。结果就在我要走去搭公车的时候，有个阿姨撞到我的手，我一只耳机飞出去，飞到公车底下。然后之后重点是我那时候捡不到，然后小温那时候帮我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不上这班公车，我们等一下要再等15分钟，那要算了，不要捡，反正也看不到在哪里，而且那个时候很晚，然后就根本就看不到。然后那阿姨也没有要说什么，就上车之后阿姨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他只有讲说，啊，年轻人刚干嘛在那边挡路还干嘛的。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脸超级臭，臭到一个不行的那一种。然后小薇就整一脸就是那个，就一脸就是，阿姨你不要再讲了，他等一下如果自己发疯怎么办。然后之后他就讲说，还是我们现在下车然后再走回去拿，没关系，要等就等，没关系。然后不然他就是等一下回去再骑车过来找。然后我说不要，掉了我就是不想要了，很烦，又找不到，到底要怎样。然后我就说你捡回去看到尸体，会看到他的尸体会比较开心吗？然后我就说不用就不用。然后他就一直念，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直接把耳机戴起来，刚好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2: 有个刚好的，
3: 就是不爱就不爱了。
1: 对，然后再加上最近我觉得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就是有点不想要不爱这个世界，我想要反抗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有点火大，反正就遇到很多怪客人，怪客人就算了，然后怪人，怪人，怪人，什么都是怪人，糟糕的世界。就是这样。
3: 所以现在那个耳机还不知道在哪里。
1: 对啊，不知道，而且重点是我用那个寻找啊，他没有办法找到我的耳机。就是他，我就算我连另外一只耳机都连起来，他还是找不到。
2: 我觉得那寻找有时候会怪怪的。
1: 对啊，然后之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好消息是，一根他要去买笔电，他有教育方案，所以我要跟他买耳机啊。他这样他等于耳机可以卖给我了，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些钱拿去买他的笔电。
3: 他可以单买耳机吗？不行吧？
1: 可以单买啊，
2: 单买一只的。
1: 有啊，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耳机，我觉得怪怪的。因为他等于是，因为我掉的是右耳，就等于别人掉了左耳，他要把他的右耳卖掉。但是我不知道他前一个使用者是怎样的人啊。
3: 可是 Apple 官就是官方
1: 没有，他官方不会卖单只，官方就是卖整个。
2: 他唯一会分开卖只有那个充电场，
1: 只有充电场，只有盒子他才会分开卖。但他耳机不会左右卖，但是你如果去网络上搜那个耳机单边的话都是二手的。那你又不知道前一个人用的人是怎么样。就是你会觉得怪怪的，毕竟那是放在耳朵里面的东西。
3: 对
1: 对，
2: 又想着就觉得
1: 对，就会觉得很怪。
3: 所以你就是再买一组，
1: 就整颗啊。我又得买整颗，反正我是觉得没关系，因为我那个这样子后我也不想要，就等于他去帮我挡灾了，那就这样吧。
3: 好，不爱就不爱。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天那个阿姨，我真的超想扁他的，让人有个不爽的。
3: 对啊，
1: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你就已经撞到，你还想怎样？
3: 啊，
1: 没叫你赔就好了。
2: 我真的觉得就是
3: 加害者。
1: 我是很多长辈都倚老卖老，他们真的是上个世纪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灭绝的人类。
2: 我觉得我看到最也就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啦，就是我看到最近最喜欢，不是最喜欢，最有感受的一句话，就是不是自私的人都老了，是不是老人都是自私的，是自私的人都变老了。
1: 对啊，
3: 哦，
1: 因为最近不是很多都是一些 OK， 然后都是那种中年人，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族群那个年龄上下程度的人，也没有说都是那个年龄的人不好还是怎样，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好人。但是就是很少啊，但是你基本上遇到 OK 全部都是那个年纪的人啊。
2: 对，
1: 他们就是仗着他们自己老了，
2: 就是
1: 有地位了，
2: 对，跟你年纪有差距，
1: 然后他们就可以，
2: 我是长辈，
1: 对，就可以讲说我是长辈，然后拿那一顶白头发就以为自己很厉害还怎样的。想怎样，廖 A 也有少年白啊，他还两撮。
2: 廖A 的那个真的是少年白，没有染头发，
1: 真的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就是不就身心障碍，不是身心障碍，身心科会那么多人去挂号，就是因为有这些奇怪的人的存在，才会让大家就是身心受创，然后需要去看身心科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现在年轻人很脆弱，是那个这个世界已经病了，有问题了，才会这样子。
2: 再说一次，我还是觉得是。

0: 界总有一天会在 全部灭绝，然后一切都再来一次这样。
1: 然后杜湘才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0: 对
1: 他
0: 有一种
1: 他惊吓了。
2: 对，我想说，哎、欸，突然在聊这个世界毁灭的问题。
1: 我们其实从之前就一直在讲，
0: 对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我们现在就跟湘才一起再复习一次哈。就是呢，我们觉得就是
1: 进化到一个程度，
0: 对，人类进化到一个程度，感觉世界一定会在灭绝，然后再重新来过。你不觉得吗？不然这么多个千年，人类应该早就进化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啦。
1: 对啊，我们就不会才是在爱在西元前。
3: 嗯，
0: 对吧，
3: 有道理、欸、
0: 有道理吧，
2: 有被你们说服。
1: 你看玛雅人那么聪明，他们还是死掉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一定到某一个
1: 程度，就是到一个极限，
0: 嗯，
1: 会
2: 灭绝。
1: 对，我们就会
0: 可能被外星人吃掉之类的，
1: 什么宇宙大爆炸、哦、我们就会再爆炸一次，
0: 然后一切就从
1: 新的开始。
0: 嗯，对，对吧，
2: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人类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
1: 对，反正就是怪人很多，大家要小心、嗯、然后如果不想爱这世界就不要爱，就
0: 不爱就不爱了，
1: 跟他对抗。我现在就是跟他对抗。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一直跟他对抗。
0: 对，
1: 嗯，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讲选这首歌、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
3: 嗯、
1: 然后艾薇本人真的很小只，
0: 他比我还小只。
2: 哦，你有看过他本人、
1: 啊、有啊，因为他有去我们店里配过眼镜、
2: 哦、好酷啊，
1: 他很卡哇伊耶，
0: 他真的超级小只。
1: 对，他真的超级小只的，
2: 他比你小只，比赵志熙，
0: 比我还小只，
1: 他153而已啊、
0: 嗯、
2: 哦，那真的好小只哦。
1: 对啊，他好小只，但很可爱，然后唱歌也很好听，然后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突然最近变很高。
0: 对，
1: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哦，好，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那很好哦，就这样子。对，他就是如此可爱的人。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1: 没错，但是因为刚才阿璇讲的那个阿姨的故事，所以我也要来分享。
0: 那是阿嬷，那已经是阿嬷了。
1: 哦，对不起，好，他分享阿嬷故事，那我要来分享阿姨的故事。就是呢，我上礼拜五要来电台的时候啊，我在大坪捷运站要等公车，然后大家如果有去过大坪捷运站旁边的公车站，就会知道旁边有很多石墩嘛。
0: 对，
1: 然后那个石墩有时候会有人坐在上面。
0: 对，
1: 然后我那天就因为我一直都会卡在那，
0: 石墩会长人啦。
1: 对，我一直都卡在那两个石墩中间，我每次都这样子站，我就因为公车还没有来，我就站在那边。嗯，然后呢我想说应该就没干嘛，然后就突然有阿姨拍我的肩膀，我想说怎么了，我就转过头去，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坐着吗？你这样子把我挡得死死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戴着耳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0: 莫名其妙。
1: 哦，不好意思，我就说不好意思，然后就往前走，我就想说我公车快来了。嗯，结果呢我往前走之后越想越不对啊，不对啊，啊
0: 那本来就不能坐人，你不会站起来。哦，
1: 对啊，你看不到，你不会自己移动哦，关我什么事啊。然后
0: 莫名其妙，
1: 我后来想说哦，他会不会是有很多东西，然后
0: 没有，他根本
1: 不方便移动，看他公车
0: 谁理他
1: 到底有没有来这样。结果转过头去看到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后来又坐下来给我坐在那个石墩上面滑手机，我就超级不爽的。我想说不是啊，你就自己你要坐你就坐下来，你要看你就自己起来看，你关我什么事 啊。
0: 我遇到这种人我都会直接回他说，还是你不要坐公车，你坐计程车。上次就遇到一个啊，捷运哦，然后他我坐那个蓝色浅蓝色的，嗯，他叫起来让座，
2: 他叫你让座，
0: 对啊，他说妹妹你可以起来一下吗？你都坐那么久了啊！我那时候要从我家坐来古亭嘛，我家不在福大嘛，然后就从福大过来古亭嘛，那时候才到行天宫吧，然后他就说妹妹你坐那么久，你从很后面就开始坐，你不能起来让我坐一下吗？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心想说啊，我前面不爱坐不是空的吗？那你问我不做不爱做，他是被怕被打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让我旁边的人全部都一脸问号看着他，然后也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去坐计程车就好，你不是要来坐捷运啊？”
2: 哇！啊，他怎么他怎么？
0: 然后我说：“啊，不爱做也是空，你可以做不爱做，不爱做是给他现在是优先席，你有需要你就可以坐。”
2: 嗯，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看着我，他就说。啊，可是我就想要坐浅蓝色，那不然你去坐那个，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说，那你这应该要去坐计程车，不是来坐捷运哦。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继续玩我手机。然后说，哦，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有录音哦。哼，搞不懂，他就自己下车了。然后每个人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们，然后我们就，然后就有一个伯伯走过来，他说：“妹妹，你做得很好，对这种人就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妹妹，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遇到这种就是要这样。”他就在我旁边一直睡觉，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他是 NPC， 他是 NPC，
2: 很好笑。
0: 妹妹，
1: 你完成了那个任务，
2: 触动开关。
0: 妹妹，你真的很棒。我说：“好，谢谢。”妹妹，你这样做真的很好，很棒。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分成很友善跟很不友善的两种群体。
0: 他有点太友善了。
1: 对，
0: 妹妹你做得很好，你哪一站要下车？
2: 我就北北跟你一起下。
0: 我就
1: 北北没关系，
0: 我就哦古亭哦，北北等一下就要下车。
1: 没有，他就是想要跟你聊一下。
0: 对，
1: 我就他觉得你很棒。
0: 好，然后在后面他走了，他说妹妹再见，我说好再见。
2: 好
0: 反正就怪怪的，你去坐捷运会遇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有遇到很正常的人。
1: 重点是他就已经要下车了，然后他问你可不可以让座。
2: 对啊，
0: 他没有要下车，
2: 没有，
0: 他是被我气到下车的。
2: 那个阿嬷，
1: 哦哦哦
2: 哦
0: 他没有下车，他只是被我气到下车。
2: 真的很奇怪，
0: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空间，他再待在这个空间每个人都会露营。
2: 确实，然后就发脆。
0: 对，就发脆。
2: 他真的很奇怪，他这样子，他明明那边就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就深蓝色的。
0: 对啊，
1: 他就是
2: 位置啊。
0: 对啊，而且重点是那个位置是两个都空的，他就是一空的在那边，而且重点他两边都空的哦。嗯，然后他就硬要过来找我，他可能是觉得我这样，我看你很和善还是怎样。
2: 而且其他，而且你浅蓝色的其他人都
0: 有坐，
2: 然后他就是偏偏来
1: 找你。对，他就偏偏来
2: 找你。
1: 他可能觉得你看起来好欺负。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旁边都是男生，就是旁边坐的那两排都是男生。
1: 他觉得不会。
0: 只有我一个人是女生。嗯嗯嗯，他可能是想说女生比较好欺负。嗯。然后他没想到这个女生会撞死他。
2: 哎呦。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

0: 主要是世界上的太多莫名其妙的人。
1: 对啊、嗯、然后有些那种阿姨都会抓女生欺负。
0: 对啊，他就觉得说
1: 他们觉得他们之前被欺负、嗯、他们也要欺负我们，那我们就欺负回去。阿姨我录音哦，好讲不听走，
0: 然后就
2: 讲不听。
1: 其实我根本就没录音。
0: 对，一般来说你应该是不会随时在录音的。
1: 好累哦。
0: 对，反正就是真的莫名其妙，反正就是对啊，很想有时候真的很想创飞这个世界。
1: 对、
2: 嗯、难怪我昨天看你限动，我想说什么公车什么，想到上礼拜的公车
0: 事件。我真的超生气的，我气到我狂讲，然后我哥就说哎、啊、你干嘛道歉。
2: 对啊，
1: 没有，我每次都是我的 SOP 都是他有人拍我用一个很凶的脸回头想说到底要怎样，然后就一脸就是到底要怎样，然后那个路人啊没有啦，就是那个我就哦好那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走掉啊。然后如果他的很凶还干嘛，就那样说哈。
2: 哦，就是你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这样。
1: 对，
0: 就是
1: 看我首先都是一些一个超级
0: 凶
1: 的，你到底要干嘛，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到底要干嘛。
0: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哦是不是要问路，或者是问我公车怎么搭、
2: 嗯嗯嗯、
0: 因为我真的超常被问，
2: 所以你的脸就是一开始转过去其实是和善的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结果他跟我讲那个，然后我就超生气啦、啊、然后我妈因为我妈也说你干嘛道歉，你有没有错，然后我后面越想越生气，叫我干嘛道歉，这样超烦的，真的是。
2: 哦，你下次就是用一个很凶的脸。
0: 对，我下次也用很凶的脸转过去。
2: 对对对对对，
1: 一脸就是干嘛
2: 对
1: 干嘛。
2: 对，
0: 我之前还有阿伯来问我说妹妹这个电话要怎么打，他好像是水电师傅还是怎样、
2: 啊、我觉得最近可能会有诈骗耶。
0: 不是，他就是水电师傅，然后他跟人家约，然后他没有加那个人的好友，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
2: 哦
1: 太诡异了、
0: 哦、对，
2: 反正就要小心啦。
0: 就是讲到这个就刚好可以、嗯、就是因为都是有年纪的嘛。
1: 对
0: 啊，我今天选的歌呢是姜蕙的你讲的话，你说的话。
1: 为什么会选姜蕙？
0: 因为我最近一直滑到人家翻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听其实是听吴青峰的版本，因为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姜蕙的。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有故事哦，但是大家听好像都是听曹雅文唱的。
1: 嘿呀、啊、
0: 就是曹雅文突然把这首歌唱红的感觉。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听一直听，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
2: 太有味道啦，
0: 就是如果你给长辈听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但是不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长辈、嗯。
2: 哦我知道，和善的那种。
0: 对，和善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想说哦母亲节刚过嘛，那就是也可以跟阿嬷或妈妈家人分享这首歌这样、嗯、所以就想说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2: 你说的话，而且你讲这四个字的台语很标准，
0: 因为这个蛮简单的。
2: 哦你说的话，好，
0: 对你说的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姜蕙的你说的话。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
1: 喂喂某某，
3: 谢谢你们哦。
1: 一起去日本。
2: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2: 希望大家喜欢，
0: 希望大家喜欢。
2: 哎呦喂啊，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1: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1: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
2: 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2: 没错，今天来宾不是来宾算是香菜，但香菜并不是这个单元的代表。
1: 没错，
2: 香菜是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七七的广电女排球队队长，他叫子杰。
1: 你好。
2: 没错，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
1: 他这两个字长得很像，然后他都会写，他会不会写反啊？
2: 不会，但是他之前有一件球衣叫子杰绝杰绝。
1: 那他会不会那个啊，绝绝有人念错啊？
2: 会
1: 念成子子。
2: 会，之前有人
3: 子子
1: 子子
3: 子子子子。
2: 好，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是 Amaze 的 Blue Valentine。
1: 耶、yeah,
2: 啊、
1: 为什么？
2: 因为 MX 前几天刚回归嘛。
1: 嗯，他喜欢 MX。
2: 对，他超级喜欢 MX， 但是呢他说他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讲那个对新歌的感觉，所以他跟我们分享了这首旧的歌。
1: 好、哦、谢谢。
2: 好，他说 Blue Valentine 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越听越上瘾。
1: 嗯，
2: 不管是歌曲的激励、歌词的美，还是画面的动人，他只觉得谢谢 Amaze 又拯救他一次。这种副歌唱好唱满的感觉真的很爽，因为他唱歌超好听，他超喜欢唱歌。哦、然后整首歌非常的完整，起承转合做得非常的好，从头到尾的背景的和音都非常的好听啊。因为他喜欢的是 Amaze 的忙内是 Gu 景张圭珍，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一开始张圭珍进来的声音就直接让他起鸡皮疙瘩，然后雷贝变奏那边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他打超级超级那段完全就是这首最特别的亮点，编曲也非常的高级，副歌的舞超级可爱，整首歌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猪的歌声，鸡舞、
1: 嗯、
2: 就是鸡舞的歌声，然后尤其是 Bridge 那一段，他第一次听就哭了，就是他觉得是很

0: 纯真的声音，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感觉。然后整首歌都接得非常非常的完美，最后一段副歌又再炸了他一次，接着就是 Lily 又再高昂一次。当下心里就是希望这首歌永远不要结束。最后海源的 outro 真的太神啦，就跟 Bread the Well 不 Bread the Wall 导入一样神。那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在上课偷听，大家不要学，这不是一件好事。
1: 好会呀、啊！
0: 因为风格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所以当下还错了一下，可能觉得哦，这真的是 Amaze 的歌吗？这样。然后当他再好好静下来听第二次的时候，他哭到停不下来。虽然这次风格不是他一开始期待会有的，但这种他不熟悉的曲风反而让他认识更多，也发现他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其实他收录曲也特别到不行，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 Amaze 认识到了好多曲风，那这就是他追星的意义。然后他一直觉得蓝色情人节高级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他真的分不出来他到底是欢乐还是难过的歌，他可以在很开心的时候听，也可以在很难过的时候听，好像这首歌是陪他活在当下的一个存在，他没有帮情绪下定义，但又让所有情绪变得合
1: 理。那蓝色情人节是什么时候？有蓝色情人节的东西吗？
0: 我不知道，但不是说每个月的
2: 十
0: 四
2: 号
0: 都是不同的情人节吗？那我们现在来科普一下蓝色情人节。
1: 那有人要送情人节礼物给我吗？
0: 那可能是
2: 要take温和乳哦。
1: 不要
0: 蓝色情人节哦。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哈。
1: 情人果很好吃。
0: 谢谢你。
2: 蓝色情人节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节日，但是它是一个电影。它是一部电影，在2025年10月31号发行的一部。
1: 哇，那是万圣节发的10月31啊。
0: 对耶。它会不会其实是悬疑电影？
2: 10月13啦。
0: 10月31跟10月13差的有点多。
1: 13是那个朴智敏的生日。
0: 对，10月13是朴智敏的生日。
2: 哦，你们都有的，你们怎么知道？
1: 我是防弹的粉丝。
0: 我是前防弹的粉丝。
2: 哇
1: 哇！
2: 你等一下哦。
0: 好，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2: 因为Blue Valentine 它上面有写一个两个东西
0: 是。
2: 2025年10月13号发的是，应该就是那个
1: Amix
2: 的歌。然后之前有一部电影是在2010年12月29号发的一部电影
0: 哦，
2: 所以应该是先有电影才有歌。
0: 对，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因为这首歌也算新歌，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
2: 推荐
0: 大家。但是既然子杰就是都讲到了追星的意义，所以就想问问看，你们觉得追星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追星哦，其实我也没有到陷很深欸，但是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有在追，然后我的话，就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看一下，
0: 心情就会变好吗？
2: 对，算是一种治愈的一个行为，对，治愈自己啦。那你们呢？
1: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A 等应该要回归了，我现在最近非常开心，因为他昨天发了一个小的 Reels 的新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心疼，但是。真的是千万拜托这些媒体不要再乱下标题让他被骂了。开始推上面又一大堆人又开始在骂他，这到底是怎样啦？他只是蹲在那边，他又不是杀了人。
0: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他觉得 Adam 被网暴的有一点
1: 太
0: 过了，
1: 他们就说他又不是怎样，那他说真的杀人放火的你们不去骂，你们一直骂他，
0: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抓着一个点不放，就是其实这个点也不是说真的危害到了，就是违反了
1: 社
0: 会
1: 风俗还是怎样，就他的道德观也没有败坏啊，然后但就只是有了这个插曲，他可能只是当下反应没有做好，然后他是
0: 公关也没有做好，
1: 对，他应该是要被放大解释没错，但是重点是也不是用这个方式，
2: 太久了，其实
1: 对，
2: 有点
1: 太多了，就是已经有点这有点像是烂戏重演了，你们又一直想要网暴别人，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越来越红，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这个人 bad
0: 就有人说这是就有点在网暴他，然后
1: 对，
0: 然后又有人说那当他当初在网暴别人的时候又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直在重复，
1: 对，就是一直重复啊，大家叫烂戏重演啊，没关系啊，
0: 真的
1: 对，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就是把任何东西都上升到就是追星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然后又是一样就是从一个年龄层的在那边一直吵莫名其妙，
0: 对，
1: 你们到底想怎样了？又没有花你们的钱，
0: 真的。反正呢，我自己是觉得追星的意义就是你会因为他，所以你想要变得更好。对，我觉得这才是就是你会想去追星的那种感觉。像很多人，我想一下哦，可能因为他喜欢的人很会跳舞，他就去学跳舞。
1: 对，
0: 他喜欢的人会打鼓，他就去学打鼓。

0: 对，
1: 这就是精进自己的一个方
0: 法。那我现在去学饶舌，
1: 好啊，
0: 我不要，
1: 我想看
2: 你先学 beatbox。
0: 不可以，我没有喜欢的人会 beatbox。
2: 哦，好吧，
0: 不可以。
1: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不要只是把追星放在贬义的位置，就不是说追星一定。
0: 它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喜欢那个人，你就想要往那个人的，
1: 你就想要变得跟他一样
0: 迈进，就是你想要认、跟他一样。
1: 就不是说
0: 不是说都是一在砸大钱花东西，但是
2: 喜欢一个人很像，
1: 对、
0: 就是你可能你也会喜欢一个就是垃圾啊，但是你就会 越来越不好嘛，你跟垃圾待在一起就会越来越臭，
1: 对，
0: 就是同一个概念。然后啊，你别人就是怎么救的也都救不了你啊，所以你这样子，难道你喜欢一个垃圾跟追星比，你喜欢一个垃圾比较好吗？
1: 没有，
0: 对嘛，那就对了，就是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急于去否定追星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就像我们子杰，因为这首歌也变得很好啊。
0: 对啊，虽然他还是会拍影片，然后笑大家没有举球举好。
1: 欸，那
0: 也
1: 是超难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广电女排的 IG 看一下，那 Reels 蛮好笑的。
0: 那真蛮好笑的，
1: 真的。
0: 那好笑到不行欸，翻掉的那一种、
1: 很难，真的很难，
0: 但真的很好笑。
1: 反正就是对，谢谢你的夸奖。
0: 让我一个对运动没有兴趣的人
2: 都
0: 来打
2: 球，都有兴趣了。
0: 我只有兴趣是把球丢给你们，然后看你们接不到的感觉。
1: 我们最近在玩的是那个要把球打回球车，就是要就确实控制它进到球车，
2: 不可以弹出来
1: 啊。对，弹出来就被球砸这样。
2: 哦，
0: 那你们应该是全部人都被球砸。
1: 之前还是有成功的，但不多。
0: 对。不少、
1: 不多，然后大家就被球砸。我其实怀疑他们只是想砸别人的，
0: 一定是。那就干脆直接砸还比较快一点，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1: 不是，那是躲避球了，那就不一样了。
0: 不行啊，好玩啊，好玩就完事啦。
1: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可以做个今天的总结。
0: 对，
1: 前面是什么啊？圆周率，
0: 然后再加上就是很糟糕，这件事情就跟圆周率一样，周而复始，始而复周。然后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做一样的事情，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
1: 是一个诡异的循环，
0: 对，一直循环，然后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是一定会有这种人存在，真是太诡异了。所以呢，我们不喜欢的话就不爱就不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极限的，
1: 对，
0: 你们不能再这样子踩到我的底线了，真糟糕。然后，那个江蕙的歌叫什么？
1: 你讲的话，
0: 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面，我还会录音。然后祝你蓝色情人节快乐，
2: 蓝色情人节快乐，
0: 就这样子。
1: 对，好的。那其实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0: 对，
1: 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
0: 没错，我们都会录音，
1: 这个是真的有录，这个是真的有录。好的，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
0: 对呀，
1: 那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个世界的话，可以试着去寻找把世界炸掉的方法。
0: 对，然后或者是去录音告大家。但是你要先准备很多钱，然后你还要写诉状，那好麻烦。
1: 对，那好麻烦，所以我们去研究，或是让外星人吃掉地球之类的。
0: 我们就赶快引外星人进来，赶快来哦，来哦，来哦，这样子
2: 招魂是不是？
0: 对。
1: 好了，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柴耀璇，
2: 我是
1: 不好意思，
2: 你们
1: 不
2: 要让我结尾，
1: 太顺了，太顺了。
2: 我是香菜，
0: 我有啊，
1: 这边和香菜智商万分的歉意，
0: 只有他我没有，
1: 你
0: 我有录音哦。
1: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0: 大家再见，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听到的是黑胶时代，我是静媛。今天要推荐的是台湾的全方位创作型歌手，他是伍思凯。现在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他在198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来听听专辑当中这首歌《亲爱的你》。
2: 站

早期的伍思凯有着阳光清新的形象，加上他传唱很多爱的歌曲，所以被称为爱的歌手。经过不断的进修还有努力之后，备受业界还有歌迷的肯定。

让我来告诉大家这张专辑背后的小故事吧。伍思凯被签进可登唱片之后的第三个月，他收到了兵单，所以决定要先入伍。在军中尝试谱曲，却每次都被退件。直到《爱要怎么说》还有他的第二张专辑都收录了他在服兵役时的歌，他才知道原来老师们是故意退件来磨练他的。经过 pub、西餐厅等等许多的经验，让原本节奏跟不上、音唱不准的年轻人成为现在才华出众的伍思凯。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张专辑或是他其他创作歌曲来听听看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黑胶专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Hello，欢迎大家回到金马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Vivi， 他是
1: 主持人波波。应该很少节目会就是嘉宾开头，然后介绍主持人。
0: 耶
1: 耶，大家应该看得到，大家看不到？
0: 对，大家怎么会看得到？
1: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话，就会发现 Vivi 的头发变颜色了。
0: 耶
1: 耶，他录这个节目，不知道换了几个颜色。
0: 我不止换颜色，我还换发型。
1: 哎，对耶。
0: 没有，主要是剪刘海的。
1: 你哎，对，
0: 你不要告诉我你看不出来，我额头多了几撮毛，你
1: 就
0: 不要告诉我看不出来。
1: 好啦，还是看得出来啦，应该吧？毕竟我们也一个礼拜没见了，
0: 不止吧？
1: 我们上个礼拜有见，这样算几个礼拜？
0: 快两个礼拜，
1: 应该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见了。好，所以我可能会忘记你有刘海。我们其实是我们同班，但我们算是网友。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分科会把我们分开，
0: 听起来超奇怪的。
1: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选课应该也比较多同堂的，
0: 也没有选哦。原本有一堂选课同堂，只是因为某个主持人就是他不知道不可以同个课名重复学、
1: 哦，
0: 不会拿到同一个学分。
1: 因为我想说他是怎么配音专题挂号二，然后我说哦二哎、欸，好可以选。因为我上次想说，应该我上次收了配音专题应该是一吧，应该吧。然后结果我

0: 我第一次，然后去到那边，然后就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同班的人，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你好像要选那个，因为上次你好像选过了，对吧？然后就哦，好像是，
1: 这是我们除了必修以外，就是唯一会遇到的，然后也
0: 对，
1: 没了。
0: 对，
1: 但
0: 然
1: 是
0: 后，
1: 我们必修，我们也没怎么遇到。
0: 哎，对，因为我们必修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
1: 对，一跟三，
0: 然后其他，
1: 其他
0: 对。
1: 必修就被分班了。
0: 其实蛮好笑，其实蛮好笑的，但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就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你有刘海，应该没关系
1: 没
0: 吧？
1: 关系，反正之后我们就是会越来越少见面了。
0: 哦，对
1: 这个
0: 啊，
1: 节目结束之后，
0: 暑假嘛，然后3个月，对啊，嗯，对啊，
1: 就是变成就是纯网友。
0: 对，讲到这
1: 去
0: 个。
1: 年还至少有那个这个节目可以就是见一下面之类的。
0: 对，大三之后大家都越来越分散了。
1: 对啊，
0: 嗯，可能大学就是这样吧，
1: 可
0: 人
1: 能
0: 生
1: 吧。
0: 就是这样吧。好了，来讲一下，我刚刚见到 Vivi 的时候，发
1: 嗯，
0: 现其实我觉得他不太一样，
1: 怎
0: 就
1: 么
0: 是
1: 了？怎
0: 因
1: 么
0: 为
1: 不
0: 你
1: 一
0: 平
1: 样？
0: 常的颜色都是什么金色啊、蓝色啊，甚至是什么其他绿色嘛，
1: 其实
0: 可能
1: 我
0: 都比
1: 没有
0: 较
1: 染过
0: 浅。
1: 金色跟绿色，
0: 哦，那都是淡下来的。
1: 对，他们都是褪色下来的，
0: 但是我记得都是金色、金银白啊，啦
1: 就是
0: 啦啦。
1: 比较浅色系的。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我现在其实颜色是？
0: 红色，
1: 红色、棕色、紫色就是差不多 mix 在一起的颜色。
0: 所以他
1: 对，
0: 把那个染剂全部混在一
1: 我
0: 起。
1: 不知道，就是问我设计师。
0: 啊，你有跟他说你要什么颜色吗？还是给他自由发挥？
1: 有，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颜色，但是我是拿娜脸的那个打歌舞台的图片，然后说我要这个颜色，然后就问你要偏橘吗？我说，因为我橘色已经染过，想说算了，我想偏红偏就是红一点，然后棕一点这样的。
0: 红橙黄绿蓝，蓝色也有吗？
1: 蓝有啊，
0: 紫色？
1: 紫色现在
0: 哎，这不是红
1: 啊，
0: 色
1: 它
0: 吗？
1: 蓝紫色，不是红
0: 哦，
1: 紫红紫，
0: 所以你红橙，你已经 rainbow 颜色了，气种，
1: 叮，
0: 太扯了吧？
1: 你知道，就是我回去翻我就是传给我朋友的自拍中，然后我翻
0: 嗯。
1: 到很以前，然后发现我黑头发，他是谁？Oh my god，我认不出
0: 你黑
1: 来，
0: 头发差很多吗？
1: 我觉得差很多，我等下给你看，
0: 好，没关系，我
1: 好。
0: 等下差不多。
1: 反正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会就是选择没有漂的头发，就没有漂的颜色，是因为我头发断很多。
0: 有，我刚刚看
1: 就
0: 到。
1: 是我从上一次到这一次的中间的时候，它不停的断，不停的断，不停的
0: 哦，它
1: 断。
0: 是中间不停断
1: 就是
0: 哦，不是染的。
1: 它染完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因为不停的洗呀，然后。就是也没有到说每个月就是去固定的去让他去做护发，我就是家里自己就是拿润丝这样，润发乳这样子，所以就
0: 哦，
1: 是
0: 那个不够吗？
1: 不够，因为它只是让你滑顺，它不是让你就是修复，
0: 哦，
1: 我没
0: 那
1: 有
0: 它
1: 去修
0: 的，
1: 复它，所以它就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因为漂完头发都很干涩，然后就会断得严重。
0: 啊，不容易耶，头发留那么长。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其实蛮爱剪短头发的。
0: 哦，好
1: 我
0: 吧，
1: 这次没有剪，是因为我7月要去，
0: 这样不短吗？他现在应该是你现在在锁骨位是吧？
1: 那锁骨以下一点点，因为我7月要去海边，然
0: 海
1: 后跟
0: 边。
1: 我朋友就是跳舞，就是想要就是好看一点，所以我想要留长一点这样子，这样子。
0: 这样子，我以为是为了防晒。
1: 哦，不是。
0: 海边嘛，我想说长头发嘛，防
1: 哦，
0: 晒。
1: 也有，就是那个，因为夏天短头发真的有点太热了，
0: 哦，
1: 它
0: 对
1: 会
0: 啊。
1: 闷在那边不好绑。
0: 哦，现在短头发是热的吗？我以为是长头发才会热。
1: 因为短头发，你如果不，它你短到就是不能绑的那种情况的话，它会就是整个闷在这里。
0: 哦，闷在脖子
1: 长
0: 这
1: 头
0: 边。
1: 发至少你可以
0: 包子头。
1: 绑高马尾或是包子头那些。就是会让脖子会比较凉快一点。
0: 哦，所以反而长发会比较容易闷住脖
1: 对，但
0: 子。
1: 是会比较厚重。
0: 那你觉得有差吗？就是你头发
1: 我觉得
0: 重。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夏天其实算还能忍。
0: 所以你算
1: 就是，
0: 能忍了。
1: 对，要是我不能忍的话，我就会跑去什么 Seven，然后去吃一支冰之类的。
0: 跑去麦当劳吃冰
1: 这可以不用。

0: 谢谢。
1: 啊，你不在，上个礼拜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0: 我上礼拜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哦，你发生了什么？
0: 我们就是还没有要聊主题，对不对？
1: 对，没关系。我也蛮好奇你上礼拜发生了什么。
0: 我把车走了，就是上，因为现在是5月7号，
1: 嗯，
0: 上礼拜是5月1号，
1: 嗯，
0: 就是
1: 五月开始了。
0: 五月开始那天，我发生一些变化。
1: 哦，
0: 就是
1: 你成为了一名，
0: 就是呢，我。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在麦当劳上班吗、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从原本的服务员变到训练员、
1: 嗯、
0: 然后现在变成了管理组。
1: 他这一升接上去了，简单来讲就这样。
0: 对，我升职，我又升职。
1: 没错、啊、太能干啦。有时候太能干不是一件好事吧。
0: 蛮累的。
1: 对啊，所以你的应该说升到这个职位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0: 我觉得有点小累，因为但是因为我才刚接触、
1: 嗯、
0: 所以还没有就是真的
1: 还在熟悉，
0: 还在熟悉，我没有碰到就是完全让我自己独立，因为 我还是有跟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搭班。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先学点钱啊，学一些比较杂物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点钱点得快死了。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就是自己点钱的那一天、
1: 嗯、
0: 自己单独点钱，然后有人在旁边看我那一天，然后我们店损失了500多块，但是那是一整天下来损失500多块。
1: 就是正常来说你们的正负是多少？正负多少？
0: 应该是说老板是希望不要多不要减不要少。
1: 哦，刚刚好最好。
0: 对，刚刚好最好。
1: 但如果有正负咧，你们有什么规定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接触，因为我才刚升上去、
1: 哦、
0: 然后但是付的话要记得跟老板报备一下，
1: 付500。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算楼层来算，就是时间段。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是4楼，然后就是要，
1: 你们有4楼？
0: 对，就是1、2、3、4。
1: 太多了吧。
0: 不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楼层、
1: 哦、对不起，
0: 是时间段那个楼层。
1: 哦哦哦，
0: 这样子。然后我是4楼，然后我要算1、2、3楼的、
1: 嗯，
0: 就是反正就是一整天的钱。
1: 哦、
0: 然后我算完发现怎么少500多，然后我自己那个楼 我就少了100多块。
1: 嗯，
0: 我觉得很可怕。
1: 所以不是算错，就真的是少500块。
0: 因为我不管怎么算都是那样的钱。
1: 好吧，那真的没办法。
0: 就是那可能有些抽屉会多，然后有些抽屉会少，但是它加起来真的至少还是零吧，就是正的跟负的，但是没有，就是少钱。
1: 嗯，好吧，那也没办法。
0: 是的，
1: 没办法、啊、
0: 所以就是我现在蛮怕点钱。然后因为第一天跟第二天我点钱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天是带我，第二天是我自己独立、
1: 嗯、
0: 中间有隔一天，所以我有点小忘记。然后我在第二天点钱的晚上，我狂写笔记，滋滋滋滋滋滋滋写一堆笔记。
1: 那有记起来吗？所以你都会看笔记，然后去点钱钱？
0: 哦，没有。
1: 怎么说？
0: 哦，没事，因为我突然想到五月一号是礼拜五，
1: 然后就接这个礼拜了。其实你上几天班，也才上个3、4天而已吧。
0: 对，主要是我那个笔记，我是第二次点钱之后才用，因为我到后面就没有点钱了。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哦，所以你还没有继续用到那个笔记。
0: 还没用那个笔记，但是未来应该会使用那个笔记。
1: 还是会忘记，还没
0: 有
1: 那么快熟悉啊。
0: 有记得，但是有些可能小细节可能会忘记，但大部分我都知道怎么做。
1: 其实讲到你五月变故，我五月也有变故。
0: 大家五月都蛮有变故。
1: 对对对，上期我有跟听众讲说我明天要去上班了，好恐怖，因为他好像是礼拜五，是5月1号，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上个礼拜四录音的时候，我还没有去 Coco上班啊，想出来了，反正就是我去摇饮料了，对。然后我也跟听众讲，我被清新搞一波，没有班，超凶这样子。嗯、然后讲到上个礼拜蛮扯的，就是我直接睡过头，上班第一天睡过头，对。然后昨天我记错上班时间，
0: 好不？
1: 对，所以我连续2天迟到，我那两天都上4点，对，然后我都5点到。
0: 真的
1: 亏烂，
0: 天哪，
1: 这好尴尬、哦、
0: 还是双倍薪耶。
1: 没有，我是我应该是礼拜六上，礼拜六
0: 哦、
1: 对，不是亏400，不是亏400。

0: 如果是五月一号上，我应该会记得。
1: 但其实我要说，因为我升上去，我的钱其实也没有多多少。
0: 有多就好吗？
1: 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多多少。
0: 啊，他的好吧？那你觉得他的这个劳动力转换，你觉得值他升的钱吗？完了，他深呼吸了。我觉得，我觉得好，各位你们试情况。
1: 对，这个可能要我想想，因为。
0: 哦，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体验一下。
1: 目前也才过几天而已，我还没有
0: 好，
1: 真的就是接受好。
0: 你还没有单飞，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就是你现在还在那个他们带的情况下？
1: 不是，就是我还在就是熟悉这个职务的情况下。
0: 啊啊啊啊，
1: 对，我还没
0: 等到你完全熟悉。
1: 嗯，对，等到我完全熟悉。
0: 那你觉得这个金马博客播完有机会吗？到六月底。嗯，
1: 这个呢我们就后面再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0: 各位听众如果后面没有提及这件事情的话，那多半那多半是不好的结果啊。好啦，上礼拜变故真多，那这个变故呢我就需要一首歌来抚慰我们一下。
1: OK， 然后我们先转换个心情。
0: 对，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些严肃的时事吧。
0: 对，各位听众，我们等等见。
2: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好，来讲一下上个礼拜发生的很难过的一起事件，就是上个礼拜在发生在南部的一个女大生追尾女警，然后导致女警命丧，游览车轮下，然后遭到碾毙。好、oh,，Hello，
1: 对，怎么了？
0: 还好吗？
1: 我还在很过分。
0: 哦，对不起。跟各位讲一下，我 PP 刚刚说他要给我看黑发的照片，然后我看了一看，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说，哎，那还有其他的吗？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可能在另外一只手机。然后说，哦，没关系啊，我看刚刚看过之后，我就差不多看过就好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讲成说，就是没关系，看过之后我就没有想想看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刚刚讲成这样子，
1: 你就说我看过就不想再看了，我超
0: 不
1: 过
0: 是，
1: 分。
0: 哎呀，有时候就是。词不达意，有时候就是，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就是，我看过了，大概就是已经看过了，就这样子了。好，我们来，
1: 过分了，
0: V，你有知道这件事情吗？就
1: 我知
0: 是，
1: 道，
0: 哦，你知道，OK，OK，
1: 有滑到过这件事
0: 因为
1: 情。
0: 这件事情在很多，就是它的讨论度很高，对。然后这一起事件的经过就是。女学生撞到，然后女警被撞击之后往前冲，因为她失去平衡，之后就往左倒，然后就遭到后面的大客车碾毙身亡。但大客车其实我看其他视角，大客车是有往外去躲的，然后但是她还是不然就是真的碾毙了。然后呢，再来这个其实大家讨论的争议点就是女学生当下的反应。女学生当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车推到旁边，然后在旁边待着。就是在路边待着而已，也没有过去去把女警的尸体盖住啊，或者是也没有做什么其他行为，然后就站在路旁边，然后好像整件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然后因为网络上面是有说他先就是直接看自己，他停在旁边，然后看自己机车的车况，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实看影片，我是有看到他看自己的车况了，但其实网络上面一直在强调，他反复观察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去，然后又不关心女警，对，然后网络上的风向就会比较偏说，这个女学生怎么那么冷血，然后这个女学生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去骂这个女学生，但其实我看影片也没有全部的过程，然后。你们要说这个女学生一直在看自己车辆怎样怎样怎样嘛？其实我觉得当下，因为这个女学生她20岁，她发生这起事件，可能是她人生第一次车祸，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然后她当下可能也很惶恐，也需要人去带。她也不太会指挥交通，但是她能做的有一些事情，她应该要做的，她都没有做，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她这样子。不行，
1: 是的。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起事件有点舆论过度了，因为大家出声这个女学生，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她的态度烂嘛，烂是一点，然后就是大众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因为女警就是象征，其实是象征保护我们的人，但那天其实是休假，然后这个女学生她又不知道，就是这个人是女警，就算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会再多做的事情也不多，对。然后，女警的死亡其实是一个很非常强烈的悲剧，对我们民众来说，所以大家需要一个出口，就是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所以大家的风口都会对向这个酿事的女大生。但是为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人去骂这个大客车？一方面来说是大客车真的蛮无辜的，因为。他碾毙的方向其实比较偏中间，然后偏大客车的后面，因为他其实看不太到，
1: 真
0: 而
1: 的。
0: 且他就是一般的行驶，你不要再生气了啊！他就
1: 没
0: 是一般的行，
1: 有，
0: 就是一般的行驶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有人躺在中间，然后他也可能没有太注意到。
1: 应该是来不及闪
0: 对，
1: 避。
0: 来不及闪避，也来不及刹车，直到碾毙，然后才发现好像真的不然碾到了，所以才停车。对，然后再就是他

0: 撞到人，然后虽然不是他碾毙的，但是他撞到人的当下，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要先救人的意思。他听说连他叫救护车，听说连叫救护车也不是他叫的。但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听说，然后我觉得，然后跟我听到，然后我看到，我看到其实可能可以信，但是听说转传，然后我觉得这种主观意见，这种从旁边听来的话，你们可以不用信。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去看真正的影像，然后真正的画面，然后才可以知道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们要说他没救人，他真的是没救人。然后你要说他真的是反复观看这个机车，自己机车的状况吗？他有看，但是反复观看的话，这点还待斟酌的，还带需要去别以呃以别人的影像，然后去反复观察，然后去看整个完整的录像，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大众的舆论一点和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再就是短影音的剪辑，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些长影片剪辑到一个过程，他看那个机车，然后去检查自己的机车，然后短影音就一直放这一段，然后去批评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留言的风向，刚刚说了，这起事件是风向带起来的。其实风向完全就是逆向，逆着吹，然后逆着吹很远很远，然后就有一种猎巫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生已经是
1: 十
0: 中古
1: 大
0: 世
1: 恶
0: 纪的
1: 极，
0: 巫婆，我们要把她猎杀，我们要去猎她，不能让她去招摇撞骗，然后不然她会诅咒我们，或者是不然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但我觉得其实有点过了，因为，我觉得，正常人的话，如果女大生是正常人的话，她一定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然后包括出席到女警的葬礼上，其实女大生也有出席女警的葬礼，但是女大，应该说女警的家人的朋友，就是从小看到到大的看女警到大的邻居说，你们要道歉，你就不要给我进去。但后来其实，在警方跟就是女警家属，还有女大生这三方协调之下，女大生还是有进去去参拜这个女警的。所以你要讲她好像没有悔意嘛，她感觉还是有悔意。但是，其实这起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媒体去拍，因为有热度吗？还有或者是其他原因？但在他去参拜这个女警的当下，反而很多，新闻媒体在旁边拍，我不知道这个是，对女大生心理有没有影响？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她的眼神很凶，看起来很凶，对，看镜头很凶。但，我就做错事情了，然后我一直被拍，很烦。但是要有回忆，对家人有回忆，对他们家人有回忆，但是为什么这群媒体要一直拍？我觉得他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对，再来讲一下他会面对的法律责任。其实，他会面对的法律责任不至于到关，可能大家都会很希望他关起来。但是，关其实有点过了，因为他不是，虽然有网络上面说他是，也不是网络上面，他自己的证词就是说他自己有点分心，然后有点恍神，然后导致于他去撞到别人，对，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过失，算是过失伤害，过失伤人，
1: 过失致
0: 对，过
1: 致，
0: 失致死，我们两个都不会念，好，朋友就
1: 完
0: 是，
1: 了。
0: 还是有一个没有办法，他一定会有过失致死罪，然后对，还有一个民事的赔偿，就是要赔家人的丧葬费，对，还有抚养费跟精神慰抚金。对，这些加起来可能就是数百万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刑事责任，看有视情况可能会吊销他的驾照，然后呢，还有一定会有一个交通的罚金，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我家人，不是我，不是我家人，反正就是我朋友也有出车祸，然后死亡，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他们家有说，就是什么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死者为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我就去查，去查，去查，然后就发现，其实文化上面是有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的，对，但是法律上面其实是不认的，就是应该说法律上面是讲责任，谁有责任，然后谁就要担这个责任，

0: 责任，对，然后不会因为人过世了就完全免责，
1: 嗯，
0: 对，然后死者维塔其实就是对逝者的尊重，就是不过度批评逝者，然后，
1: 嗯，
0: 对，反正总结来说就是，嗯，其实这起事件，女大生是坏人嘛？对，她的确有做错事情，
1: 对，
0: 然后她的确蛮坏的，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然后去就是死亡，其实她的确蛮坏的，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面的舆论也蛮坏的，
1: 嗯，
0: 因为。我稍微去观察了一下网络上面的舆论，网络上面的人说他是恶魔，然后他伤害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后面那句是对的，但说他是恶魔我觉得有点过，伤害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那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可能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会推你想你最近很常看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什么啊，演算法，
1: 嗯，
0: 对，演算法他推这个女警的生活的社交媒体给我，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1: 嗯，
0: 然后我发现他浏览量应该蛮高的，你可能有快100万了，到现在节目播出应该有超过100万了，然后应该这100万人都有看过他的生活照，他所以包含他去拜他的去拜见他的老师，然后包含他出去玩跟他男朋友出去玩的照片，大家如果有推给你们的话，你们应该都会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女警，她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对。
1: 嗯、
0: 但是这么认真生活的人，却发生了这一起遗憾的事情。其实当下一定会有很多人很难过，
1: 然后有点唏嘘。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去指责女大生，对，然后才会有这个风向的产生。对、
1: 嗯，
0: 然后我有去看他们一般的网民去骂，就是这个女大学生，他们是说她是什么青鸟啊，然后说他们支持什么政党啊，怎样怎样怎样的，
1: 嗯、
0: 她是听团仔啊，怎样怎样的、
1: 嗯，
0: 然后甚至嘲笑她说她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大学生，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她这些行为都蛮一般的，没有必要拿出来编，因为。听团也还好吧，就是听音乐啊、嗯、享受音乐。可能有些人会用过激的方式去享受音乐，但不要因为一个老鼠屎就坏了一整锅粥。
1: 是的。
0: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女学生是老鼠屎，我是说某一些人是老鼠屎、嗯、然后去坏了听团仔的名声。然后这个女生又刚好可能有听过几个团，然后又被说是听团仔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听团仔不意外。其实根本就关这个群体跟这个群体没有关系，
1: 嗯，
0: 对，然后又说，哎、欸，这个女大生很抽象啊，搞笑女啊，然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啊，哎、欸，不是，她今天真的就是恍神，然后去撞到人，怎么样的人，大家可能都会有恍神的时候，
1: 嗯，
0: 哎、欸，然后去撞到别人啊，怎样怎样的，反正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酿事的时候，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人就是可能一定会犯事啊。欸，这句话完全没有依据，所以各位你们要先就是这起事件女生有错，然后游览车司机可能有错，但是也蛮无辜的，嗯，所以整起事件呢你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对，就是你们要看一下风向，然后不要去一昧的跟着风向走，
1: 嗯，
0: 我当下看到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女生好可恶哦，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当我因为要做企划书，我就深入的去看了一下这整起事件，然后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女学生的心态，然后其实我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风向有点太过了，有点太大，这个风有点太大了，
1: 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起事件会飞这么大，然后其他事件又好像其他类似的事件又还好，可能是因为媒体一直报，真的就是媒体觉得大家想看什么就一直报，然后导致他真的有
1: 一点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大生她其实是也是算做自媒体的人，
0: 诶、对，她有做抖音什么的，
1: 对，然后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像类似科普就是维持权益那种类型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件事也有人拿去诟病说啊，他既然是维权，那他就一定知道法律可能比普通人知道的法律还多更多、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有人就是说他就是会故意说某一些方向，然后让自己可能
0: 让自己的罪行减轻，对对对，我看到他说

0: 欸，这个女学生很懂法律啊，要么她很懂法律，要么她就是真的是很臭脚，个人可能就真的很懂法律怎样的。然后她自己去支持一些政策啊，怎样怎样的。但其实也，你要说这个人是什么政党吗？其实好像也不用这么说，反正就是，大家风向有点太过了。然
1: 真
0: 后
1: 的，
0: 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个风向停止。然后
1: 嗯哼。
0: 女学生有时候你们可以可能可以去怪她，但是谩骂有些就是。可以避免过了，对，好，各位听众，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转换一下心情，等等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这个播什么有点像开场。Hello， 这个他是 BB， 好 ，OK。
2: 什么意思？
1: 我们刚刚讲了那起事件，然后来讲一下，刚刚是南部嘛，接下来讲一下上周北部发生的事件，发生在芦洲，有一名女学生被尾随了，然后是她放学被尾随。
2: 嗯嗯，
1: 然后这名女学生呢，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哈，就是，她已经被锁定目标了，然后她在回家路上，感觉到有人锁定她，然后开始尾随，
2: 嗯，
1: 然后这种就是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因为可能会有人跟你走一样的路，如果从捷运站到你家，可能会有人都走同一条直路，但是你转弯之后，他要跟着你，这样就有点奇怪，但是你又转，他要跟着你，其实这样又有点奇怪了。然后反正就是跟着这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持续性的尾随。对，然后其实如果有这以上，如果不是擦身而过，然后是短距然后不是短距离的跟踪，然后又持续跟着你走，其实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就构成了跟踪防治法的持续尾随，所以他其实是有罪的。然后但是你要看他动机啊，如果他真的就是凑巧刚好在你家旁边，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对
2: 对，
1: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跟踪防治法。后来之后，这个女学生就察觉了，然后她就开始自救。她就觉得，怎么有人一直跟着我？然后觉得，应该要打电话来找人救援一下。然后她就打给她外婆求救，说，外婆有人在追踪，有人在跟踪我。
2: 我觉得后面有人在跟踪我。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判断为这不是普通人，然后这是有点危险的。
2: 嗯哼。
1: 但其实这个嫌犯有，以前有犯罪过，对。好，反正就是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嫌犯怪怪的。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外婆到了，然后外婆把他阻止在旁边，说，你不要再跟踪我的孙女了，这样子。
2: 嗯。
1: 然后嫌犯被发现了，被阻止了，反而没有退，这超奇怪的。然后，对，他就。开始攻击他外婆，对，直接失控，
2: 很可怕。
1: 对啊，你正常来讲，外婆来保护你哦，然后嫌犯被制止了，正常人应该要退了，结果外婆被打了
2: 啊，
1: 对，然后外婆被打得蛮严重的，因为他上前阻止嘛，所以靠近嫌犯很近，然后外婆就被打到鼻骨骨折，对，还有他的肝脏有受损，而且他是重度的伤害等级，对，然后他已经72岁了，外婆是72岁了，对，所以72岁被打到就是这边骨折，然后又肝脏受损，其实
2: 我年轻人这么被打都已经
1: 对，而且
2: 很惨了，更何况老年人，
1: 对，而且老年人奇怪，为什么你卡了我也会卡，好奇怪，老年人，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就他们其实受伤会更严重，因为他们的康复效果不，他们的治愈效果不像年轻人那么好，对，然后后来呢，有里长看到，他们的里长看到，看，然后就上前阻止，但其实这个里长
2: 也被打，
1: 对，也被打，对，而且这个里长他也不年轻。他69岁，
2: 当里长应该都不太年轻。
1: 对啦，但是就是两个老年人就这样子被伤害了。
2: 哦不，
1: 对，然后他其实这个里长也被打得蛮严重的，他的眼部。

0: 有撕裂伤，
1: 嗯，
0: 对，然后鼻泪管断裂，超惨，就
1: 是，
0: 嗯，你想问什么？
1: 我想提个外话，这样子的话，他也算是一个好例证。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受伤才是好例证。
1: 不是，我说这是他制止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有，我觉得有制止就是好例证。
1: 我是说制止这件事情是好例证。
0: 我们不推崇就是以三换三这种方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希望各位还是可以视情况，然后视自身安全为主，然后当然保护别人是很好的事情，
1: 很棒，
0: 但是也要保护自己。
1: 好，你可以继续。
0: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两个老年人被打了之后呢，
1: 嗯，
0: 在旁边的民众也看到有这起事件发生，然后也大概知道谁是犯罪者，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去上前压制他，
1: 阻止，
0: 对 对, 对，
1: 嗯，
0: 阻止并压制他，因为他已经犯法了，
1: 嗯，
0: 对，然后需要压制，不然这个场面如果一个一个接得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我看到照片，嫌犯他的身材算是蛮魁梧、蛮庞大的，对，
1: 嗯，
0: 然后。一般人老实讲，你要扛住他重拳，然后重拳，然后并压制他，有点难，因为他的身材不像是一般人那么瘦小，对，
1: 嗯，
0: 一般人的体型可能也没有办法压制他，对，
1: 嗯，
0: 然后所以需要群众去合力压制他，
1: 嗯，
0: 对，然后这名嫌犯呢，到底为什么会犯这些事情？他到底是谁？他是41岁的某姓男子，对，然后是芦洲当地的居民，然后这起事件也发生在芦洲，
1: 嗯，
0: 对。然后其实他是惯犯，对，他其实不只有一次的犯罪，
1: 真的假的？
0: 对，他其实犯了很多次，就是以前也有发生过，就是这名女学生
1: 同一位，
0: 对，同一位，所以这名女学生她的警觉性很高，
1: 哦，
0: 因为以前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
1: 嗯，
0: 而且这名女学生蛮可怜的，她。其实就真的是被锁定了，然后是被长期跟踪。
1: 哦不，
0: 对，然后而且他曾经还有被拉书包啊，然后甚至，他要走，然后他还这名游戏男子还阻止他离开，然后甚至会上手，对，去动手这样子，对，然后在过去的事件中呢，外婆也有来阻止过，然后就是他有被打到脑震荡过。
1: 哈。
0: 对，所以外婆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了。对，然后我推测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因为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所以他的求救第一不是找父母，
1: 嗯嗯，
0: 而第二是父母不在旁边。
1: 嗯嗯，
0: 对，然后这代表就是他不是偶发的事件，这名女学生应该要受到保护，但他没有。
1: 嗯，
0: 他的保护其实，外婆是有保护，但是外婆没有办法保护。
1: 嗯，
0: 应该要这样讲。然后其实应该就这起事件呢，从刚刚听到现在，他其实已经是持续性的骚扰了。就其实这已经不是偶发事件，偶发事件警察不知道，警察不处理，其实还很合理，
1: 嗯，
0: 也不算合理，但是其实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起事件是连续然后持续性的骚扰，
1: 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0: 对，这名女学生就应该要被保护。
1: 对，
0: 但是。他还是这样子被尾随，这样子被跟踪，然后这样子被骚扰，然后甚至导致里长然后外婆受伤。对，然后来讲一下这名男子的犯罪动机，然后稍微推一下，反正就是可能是性冲动，就是专挑这个女学生，可能是对这个女学生情有独钟。
1: 嗯
0: 嗯，但是就是他会持续跟随，然后不顾被发现还是要骚扰。其实这个蛮少见的，正常来讲你制止。他会很慌张，
1: 对，
0: 然后他应该要退了，
1: 嗯，
0: 但他没有，他反而就是上手啊，然后阻止离开啊，就是他已经不顾自己有没有被发现了，他就是要跟踪你，他就是很奇怪，就是要跟踪你。如果你们遇到这件事情，你们寻求警方和警方帮助的话，警方还是会帮助，但是，警方没有办法实时保护你，所以你第一点你要做好自保，
1: 嗯，
0: 对，那要如何自保？应该就是拿防狼喷雾吧，或者是放一些什么。小工具在身上，
1: 或是拿那个报警器，就是你一把哔，然后就可以狂叫那个，
0: 对，然后
1: 也
0: 会
1: 引起大家注意。
0: 对对对对，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这个实力的话，就是还是要买一些防狼喷雾啊，什么东西在身上。
1: 嗯，
0: 对，因为你不知道 我觉得这名女学生应该也有买，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男子什么时候会动手，什么时候会出手，所以就应该要时时刻刻备着。

0: 对。然后反正就是再来有一点，就是有人在讨论，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以前前面有犯过这样自己事件嘛，
1: 嗯，
0: 然后他又不停在犯，等于说他没有再害怕了，他没有再怕了，
1: 真的，
0: 对。然后这个人就是哎知错然后不改，
1: 嗯，
0: 就是一犯再犯，其实蛮可恶也蛮恐怖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管他了。然后就算后续处理是立即逮捕然后带回侦查，但是可能又会跟前几次一样，因为他就是犯罪啊伤害可能灌一下
1: 然后又出来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需要教化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教化也不可能会教化成，也很难教化成功，因为他这样子这么坚持，这位女学生其实感觉要教化也偏难，所以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限制他的行动吗？
0: 对，可能需要在两个人身上装 GPS， 然后他们能靠近多靠近啊什么。我觉得要给这个女生类似保护链的东西。
1: 但是女学生她就是身上就是突然莫名其妙带一个 GPS， 会不会觉得我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我也要就是感觉像是犯人一样？
0: 好像也是，因为
1: 那如果被不知情的人是不是觉得我才是那个？
0: 有问题的，
1: 对，我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
0: 凭什么他犯错，我需要去承担后续后果，或者是我需要去做什么改变？对，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要找就是更完善的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0: 对，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可以真正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可能就是把这个犯案的人关起来，
1: 限制自由，
0: 对，限制久一点，或者是。把他们分居吗？哎，不算分居，就是，可是他就知道这个女学生在哪里，他的路线就是这样子，对。但是那你要女学生去换吗？其实刚刚也讲了嘛，就是他犯错，凭什么是我担？凭什么是我要改变？凭什么是我要去妥协？对。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态，哎，反正这件事情很无辜啦，也很难解啦，真的是一犯再犯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女生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几岁，虽然他是学生，但是你出社会可能还是会有人这样对你，希望不要，对。然后不管你的身高，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容貌，不管你的体重，反正只要你是人，你就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的性别，对。
1: 真的，
0: 反正你被尾随不一定是你多特别多怎样、
1: 就是、或是多么漂亮或是穿的多么的
0: 暴露啊
1: 清凉
0: 哦，对啦，应该说清凉
1: 对，就可能布料可能
0: 比较少比较薄、
1: 就是、
0: 比较抗热
1: 比较跟流行
0: 啊，
1: 对，就是可能这些都是有可能，像 Bobo 也有可能会被跟踪啊、那些的，
0: 我觉得有可能
1: 他可能看着 Bobo 有点眉清目秀的，反正就是只要那个加害者他有这个动机这个想法、不管对象是谁，可能连老年人他都可能会跟随，
0: 对，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他的动机，
1: 因为
0: 你不知道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1: 因为毕竟现在心态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就是大家的喜好程度也不太一样，也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一些小众的兴趣，然后你刚好就戳中他那个点，他就会去跟随，
0: 可能有人喜欢大黑框眼镜，哇，这个人大黑框眼镜太可爱了，哇，跟着他走，哇哇，原来他家住这里啊，然后他每天就是在捷运站蹲着，哇，大黑框眼镜来了，跟着走，
1: 然后结果你有一天突然没有带大那个黑框眼镜，他说，他就冲上去说，你为什么不带了？
0: 你是谁？对，然后其实有时候跟踪你不会发现，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然后可能路上走着就滑手机，
1: 然后甚至会戴耳机，
0: 对，你不知道周遭发生的什么事情，但是你要呼吁大家去不带手机不带耳机其实也偏难，但是能做到的就是可能带一边，
1: 或是音量就是调蛮低的，
0: 或者是开那个叫什么不降噪，那个叫什么啊，大众声音，对，反正就是
1: 通透模式
0: 通透模式对对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好，反正就是时刻注意四周，要保持警觉，
1: 好，就是因为既然我们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要就是分享一下
0: 你的亲身经验吗？
1: 不是，我可爱的同事给我的警告，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嘛，
0: 对，夏天到了，
1: 就是大家都会想穿一件比较清凉的，然后我自己是喜欢穿吊带啊，小可爱那。

0: 之类的系列。
1: 嗯，
0: 然后我们刚好因为我们的管理组，她女生的话会是
1: 裙
0: 子加
1: 裙子
0: 黑丝、
1: 哦，
0: 然后就是会戳中某些人的
1: 点。对不起，
0: 你看，就像 Bobo， 所以然后而且是晚上、
1: 嗯，
0: 我们女生也会上晚班嘛，
1: 对，
0: 然后晚上就会说，就是她是我们的姐妹，姐妹，姐妹，
1: 呀、yeah, ，姐妹，
0: 姐
1: 妹，姐
0: 妹，
1: 对，
0: 然后她就说，她就先跟别人说。你晚上不要穿裙子，这样很危险，你遇到变态怎么办？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他口音没有这样，他只是 我演示的。对，
1: 我刚刚吐槽他口音很像越南人。
0: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正常，就像 Bobo 这样声音的人、
1: 嗯。就是他是一般男性会跟你讲话的声音，他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
0: 就是比较
1: 男同性恋会跟你讲话的
0: 声音，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1: 大家的刻板印象，
0: 就对，没有那么刻板印象，没有那么的女性化，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女性化，就是他就是正常，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大帅哥，
1: 嗯，
0: 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喜欢男生这样子，这样子而已，
0: 对，
1: 对
0: 对对，他只是喜欢，就是跟我喜欢的类型是一样的人，
1: 嗯，
0: 不是类型，就是性别是一样的人，好，反正就是他就是这样讲，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你，他就直接指着我说你也一样，他说你我。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拍照就是会拍上半身嘛，然后就是领口可能露的比较多，然后说你啊，
1: 哇，你打麦克风，
0: 他就说你下次领口不要开那么大，就是你不要给我一个 W 什么之类的。
1: W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等一下演示给你，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领口那部分，然后形成一个 W 或是一个 U 字形。
1: 领口不是本来就是 U 字形吗？
0: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胸部。
1: 哦，好，我懂。
0: 对，但
1: 哦
0: ，OK， 反正就是会有那个风之类的。
1: 好，反正就是
0: 然后就是你不要穿那么露，然后你、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会穿露背，就是前面可能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说你为什么要穿露背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不要穿那么露，你要记得穿小外套什么之类的。
1: 哦，这个反而在女生就是女生自己可能或者是姐妹之间比较会有。提醒，因为男生如果去讲，可能会觉得这个男生在讲什么？
0: 他为什么要关注我？为什么？
1: 是吧？那就代表他看到了，对啊，对啊。
0: 反正就是，他就一直说你不要穿那么露，
1: 嗯，
0: 就是你很危险。我说我长得很安全呐、啊，他说没有，你没有很安全、
1: 嗯，
0: 不管安不安全，你都不要这样穿，都很危险。什么？
1: 妹的是，
0: 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态在想什么。
1: 对。这个社会最难看到的就是人心
0: 真的
1: 不是就是嗯，大家不管你是
0: 怎么样的人，
1: 我也
0: 不知道现在Bobo在想什么，
1: 我是想做结尾我直接讲出我的那个不是大家如果你哎、欸，不是吧我这个
0: 被我打断了吧
1: 呀、yeah, 达到效果是不是、
0: yeah.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哦，所以
0: 要大家都是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发廊喷雾我看虾皮上面有卖、
0: 嗯、
1: 然后我其实有稍微看过，但是我有点忘记他到底推荐我买什么类型，因为、
0: 嗯、
1: 因为怎样的类型啊会不然喷到自己这样子什么的，
0: 就是我有看过有人推荐，就是你不要买，就是整个都是圆柱体的，
1: 嗯，
0: 你这样你会找不到那个头在哪里。
1: 哦，就是它是可能像是那个一般的喷雾的那个，
0: 一般喷雾也不行，就是你就是你要小巧、
1: 嗯，
0: 然后你要就好快速，然后你要
1: 可以找到它喷头的那个位
0: 置，对，就是圆柱，就是假如是圆柱体，然后你就是正面那个地方，不是我们都是会有握手。握的地方，你就是放那个手指槽、
1: 哦、
0: 这样一摸就知道这里是正面，可以马上喷，然后加上那个喷头也不要太难按，
1: 嗯，
0: 要马上很好按，但是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好按，假如你不小心放包包然后不小心
1: 挤压到
0: 就会就是让自己的
1: 包包
0: 财物就是受损之类的。
1: 对，好，反正跟大家讲一下，要买那种比较好握起来，然后好找方向，然后好喷
0: 的
1: 不要太好喷，
0: 然后也不要拿成定妆喷。
1: 欸、我看到有人拿定妆喷雾，然后把好，反正是那个就直接
0: 你看到个
1: reels， 我知道好啦，各位你们还是出门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
0: 是的，
1: 那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
0: 硬要打乱，
1: 好了，没关系，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段落，各位我们下周见，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人是有伤。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3句。我们在前面一直介绍九份的矿工，那么现在金矿已经收起来了，那么起码已经有几十年五六十年的时间没有再看见矿工了。那么我们现在从俗谚里面也许可以这个回味一下以前。八十三句是说，你是啊专去家，暗时啊专心思。九份的街头白天的时候看见的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他去家赶快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入坑去工作啊，坑里面湿哒哒的，坑里面泥泥烂烂的，他当然穿得随便一点嘛，甚至穿得破破烂烂的，所以看起来呢就像乞丐一样的。可是他们一旦到晚上从坑里面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命我捡回来了，我怕你又冒着啊，我怕你又赚一天啊。或许他当天里头又摸了一块黄金出来了，这块黄金摸出来了，总要跟三五好朋友去消费消费吧。于是这个时候西装领裤带就夹起来啊，啪哩啪哩就走出去啊，穿个秋秋秋啊，一下就变作心思啊。所以讲，你是啊专去吃，暗时啊专心思，因为伊赚的钱总要去摕去消费嘛，啊去消费的时阵就要穿个水的啊。我拄只有讲，啪哩啪哩哦，是英语变起来。英语有一款，英国有一款名牌叫 Burberry。 那 Burberry 台湾人呢就是今天才的，那 Burberry 跟名字啪哩啪哩，穿个啪哩啪哩啊。那么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入去不是人啊，出去才是人啊。入去跟那鬼一样的乌索索这样嘛，出去的时候有洗长街啊，洗洗的比较像一个人啊。今天83句介绍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 GAMMEA 台味开箱所，我是 GAMMEA。不晓得大家上礼拜有没有准时收听节目呢？因为我上次原本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去走白沙屯妈祖进香的心得，结果没想到一讲就停不下来了，整整讲了快要20分钟的时间，而且录完之后才发现，根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所以今天呢，也算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下集篇啦，想继续跟大家聊聊为什么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场有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的话，到底该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呢？不过按照惯例，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一样先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而且今天要介绍的这几间店啊，我觉得都超级有基隆味，所以没错，又来介绍基隆的美食给大家了。
1: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首先第一间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基隆庙口夜市里面的摊贩。如果你有来过基隆庙口啊，你会发现这边很有趣，因为它不像有些夜市是靠一些很浮夸超级吸睛的那种打卡美食才红起来的，基隆庙口里面很多店家反而都是那种你第一次看到觉得说这个就是普通小吃啊，可是吃进嘴巴之后就会慢慢感受到，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只有基隆才有耶。那今天第一间要介绍的呢，就是在庙口第26号摊的豆千根。老实说，我第一次吃这个豆千根的时候啊，也是一头问号，想说这个豆千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豆千根。而且很多外地的朋友甚至会念成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千根啊，它的豆就是一般绿豆的那个豆，然后千是签名的签哦，然后根就是羹汤的根。然后很多外地朋友甚至会说，这个是豆千，然后千是牙签的签，还是豆馅，就是不知道它是念什么东西。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叫做豆签。那就有想说，什么是豆签都没有听过，对不对？它呢是一种用米豆磨粉之后做成的细面状食材，它的口感呢介于面线跟细面中间，但是又更柔软一点点，而且带着淡淡的豆香。我觉得它的特别之处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刺激很重咸然后味道很浓厚的食物。现在很多小吃都追求第一口就炸裂你的味蕾，但豆千根完全不是走这个路线，它比较像是你吃下去之后啊，会有一种很温暖很顺口的感觉。尤其基隆又是港口城市，所以这一碗羹里面呢，它会搭配虾仁啊、花枝、鹅啊这一类的海鲜配料，所以整碗啊吃起来是有海鲜的那种鲜甜味，不会死咸也不会太厚重。很多第一次吃的人啊，可能不一定会立刻惊呼，哇，这个

超级好吃的这种感觉，通常可能不一定会有啦。但是很妙的是，你会觉得越吃越顺，然后过几天开始想念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基隆老味道的特色，第一口不会让你很惊艳，可是你实际吃下去之后啊，你会突然就是某天就突然很怀念这个滋味这样子。所以这个豆千羹呢，它不是靠浮夸来取胜，而是靠记忆感来博得大家的喜欢。而且现在其实会做这种豆千羹的店家已经不多了，所以很多人来基隆都会特别想要来尝试看看，因为你吃的不只是小吃，某种程度上你也在吃一种老基隆人的生活记忆。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豆千它本身的味道其实蛮有特色的，那个豆香啊，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人第一次吃就都能接受这个味道。而且如果你平常是比较习惯吃重口味，我会建议你去吃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胡椒、乌醋，甚至是辣椒来提升它味道，这样你吃的时候那个味道的层次会更明显，你可能也比较习惯一点点。还有一个重点是，这间热门时段真的很容易排队，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的假日啊，庙口的现况就是超级多人欸，人潮是多到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我知道说基隆夜市大家很常来朝圣，但是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就是不至于假日会塞车成这样子，然后人潮会多着这么夸张。所以如果你是特地想要来吃这一摊豆千羹的话，如果你是特意想要来吃这家豆千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预留一点点时间。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啊，就其实这种老味道是很值得慢慢等待，而且它其实就是小小一碗而已。虽然说内用座位很少很少，然后人潮很多，但是其实就是在那边吃的速度应该算是蛮快的，所以大家可以预留一点点时间给他来试试看，因为他吃的并不是快，而是一种地方感。好啦，那我们讲完一个比较古早味路线的，我们来换一间这两年我觉得讨论度在基隆算是蛮高的一家店。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蛮胖子，蛮是蛮语的蛮。如果你最近有在看基隆美食推荐，应该很常有看到它，尤其仁爱市场那附近。不晓得是最近因为 Gang 妹啊一直跟大家推荐说基隆仁爱市场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吃，然后不输庙口夜市还是怎么样，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仁爱市场完全变成是我们基隆的美食战区了，就不止庙口人很多，其实仁爱市场人也很多了。而蛮胖子啊，他们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们家的鳗鱼饭。我必须先说，我觉得鳗鱼饭它其实是一道很容易失败的料理。怎么说呢？因为鳗鱼只要烤不好就会变很柴，酱汁太重，吃几口就让人家觉得非常腻，而酱汁太淡的话又会觉得少一味。可是很多吃过蛮胖子的人啊，都会提到说它的平衡感做得很好，而且它的鳗鱼是有厚度的，不是说什么外面卖很薄薄薄一片，然后吃起来其实又都是油，没有什么肉的那种鱼肉。尤其啊，他们家的鳗鱼经过炭火烤过之后，那个香气非常明显，炭火会很重很香，一端上桌你就闻到那个炭火的香气了。而且他们家的鳗鱼饭有分两种口味，一种是蒲烧，一种是白烧。我觉得相对来说，白烧鳗鱼饭可能在市面上又是更少见一点点。你自己个人如果是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然后酱香很明显的，你可能会比较喜欢蒲烧。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喜欢吃那种食材的原味香气的话，白烧真的很值得试试看。我超级喜欢吃他们家的白烧鳗鱼饭，好吃到那时候我可以一连续晚上吃三天我都不会觉得腻，他们家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家店很红而已，而是真的有把细节顾好做好。像鱼皮的炭香、鱼肉的厚度、白饭跟酱汁的比例，这些其实都很影响整体的口感呢。很多店都只是可能说，拍照看起来丰盛好看就好了，但是蛮胖子是你吃完之后会一直心心念念他们家的味道诶。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白饭好 Q， 粒粒分明，很好吃，然后搭配上它的酱汁，整个就是完美。再来是它鳗鱼饭本身啊，就是现烤的料理，然后加上因为最近还蛮讨论度还蛮高的，很多人也会来排队等它，所以热门时段通常都要等。再加上它就是现烤料理，所以出餐的速度不会像便当店那么快。
如果你要去吃的话，会建议不要选在你今天

是赶时间的时候去，你就把它当做今天哦，我要犒赏自己，好好吃一顿饭的这种心态。你去的话，体验感会比较再舒服一点点，我自己觉得。然后，我还要再推荐的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生鱼片超级好吃，好吃到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家鳗鱼饭我已经觉得超棒的，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他们家的生鱼片是好吃到我觉得是一间被鳗鱼饭耽误的生鱼片店，所以推荐大家去的话一定要点他的生鱼片，而且他的每一种生鱼片都很好吃，尤其是他的鲑鱼非常的油香，就是整个都是很肥美，很好吃。推荐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试试看。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就现在真的很多人来到基隆，已经不只是吃传统的庙口小吃了，然后开始会往那种仁爱市场啊，或者是巷弄美食去钻。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喜欢基隆的一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观光夜市而已，反而是慢慢长出自己美食文化的一种层次。好啦，很快介绍完2间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间呢，我觉得算是很多基隆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只要讲到基隆宵夜、基隆重口味，真的很难忽略过它，那就是位于庙口的阿华炒面。跟大家说，阿华炒面这一间店呢，真的是很有基隆个性，因为它完全不是走那种精致路线呐、啊，它也没有人气，没有电风扇，你走进去呢，它不会有什么文青装潢，也不是网美餐厅，它就是很直接、很热闹、很有夜市感的一家店。可是它的魅力就在这边。很多人一提到阿华炒面呢、啊，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就是它的咖喱炒面，而且他们家的咖喱不是那种日式的甜甜咖喱酱哦，它比较像是基隆古早味那种咖喱香，味道很浓、很重、很有存在感的那种咖喱酱。再加上呢，它是现点现炒，所以它那个锅气一上来，真的是让人家食欲大开耶。而且我觉得面类啊，不管是炒面、汤面这种东西，它真的很吃现场的气氛。而且有时候你在家就想要外带回去吃，跟现场这样热热的吃，味道完全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而且阿华炒面它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把香、热、浓这三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很多人喜欢它，不只是因为它的味道，而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夜市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什么那种夜市牛排，就是真的是很 local、很在地。你就坐在那边，它完全没有店面哦，也没有个帘子什么，你就是在坐在骑楼下面的那种铁桌，然后塑胶椅上面坐在那边，看着旁边人来人往啊，然后车子骑过经过，店员这样忙进忙出，然后整个空气里面都是那种咖喱炒面的香气，你会觉得真的是超级 local、超级在地的，然后。就是其实它位置蛮小蛮挤的，所以整个就是很台湾夜市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很非常的基隆味。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一间阿华炒面呢、啊，它其实有点像是基隆版的深夜安慰美食，尤其是在那种天气凉凉，然后肚子饿的时候啊，来一盘这个咖喱炒面，真的是有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又觉得全身暖乎乎，很幸福。那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华炒面排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真的是每天不管是午餐、晚餐，只要到用餐期，就是人潮超级无敌。多，所以你来这边吃面真的是排队是心理准备一定要有的。它整个假日时间呐、啊，哦，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诶。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用餐环境，我刚才提过，非常的接地气，不是那种舒服的聊天型餐厅。所以如果你期待是要来吃那种哦，我有冷气房，然后很安静，可以悠悠雅雅吃的那种用餐空间，就会有落差了。你自己心里要评估一下。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来感受台湾的夜市小吃文化，那你会觉得说，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吃店要有的模样。而且很多老店其实都有自己的规矩跟节奏啦，所以像有些人就会分享说，觉得阿华炒面他们店家对于现场秩序比较要求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人真的很多，他排队是要排队到马路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客人跟店家互相配合、互相体谅，整体去吃饭的那个节奏才会顺畅。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来基隆吃东西啊，有时候吃的不只是料理本身，而是一种城市的气味。
像豆千羹啊，吃的是老港口的味道，蛮胖子呢就是吃现在基隆新一代的餐饮风格，那阿华炒面吃的则是热闹又直接的夜市灵魂，他们其实代表是不同时代的基隆。好啦，今天的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把这些料理加进自己的美食清单，赶紧来安排基隆一日

Hello， 大家好，我是淡芙蓉。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顺其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吧。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平常很常看到花，平常公园可能就会有，或者是路边啊、花店啊，也很常在一些重要时刻，像是生日或是母亲节或是什么情人节来送花。可是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些花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啊，我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单元，我会讲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然后可能熟悉，有可能不熟悉的花类。然后呢，那等一下就是邀请大家来猜猜看这些台语要怎么说。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通勤或是做家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测验来玩吧。好，那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花卉台语小教室。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母亲节很常看到的花，它象征着温柔、感谢，也常来送给母亲，然后送给妈妈。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到是什么花吧？没错，就是我们的康乃馨。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康乃馨的台语被安怎讲嘞？给大家来3秒时间想一下，3、2、1，好，其实康乃馨的台语啊有4个字，它叫做"真龙啊灰"哦，就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边，对不对？是不是有点难念呢？来，康乃馨"真龙啊灰"，那其实康乃馨啊在母亲节意义里面就非常重要啦，通常就是象征着对母亲的感谢，所以如果在母亲节你把它送给妈妈，其实相对来说也在说一句辛苦了这样子的意思。好，来，再来第二种花呢，它是一种很可爱会攀藤然后往上爬的花，有些人小时候应该都有看过它，然后在学校可能会看到它开成喇叭状的。好，这个关键字都已经出来，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是我们的牵牛花。好，听众朋友们不要打我，我想说哈，牵牛花也有台语哦，就是还蛮，我觉得蛮合理，它的台语就是对应起来蛮合理，而且刚刚关键字已经有提到它了，大家可以猜一下，给大家赶快3秒的时间，有一个这个牵牛花的台语要安怎讲？3、2、1，答案是。顶啊灰，那个顶就是藤的台语，就是我刚刚说会攀藤的那个藤的台语，然后所以叫顶啊灰，所以才说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然后也确实就是有呼应到它的台语国语这样子。好，那这个牵牛花呢？它的特色就是因为攀爬嘛，会延伸，然后其实也常常用来比喻说是生命力很强的一种植物，哦，它叫做丁啊灰。好，再来我们来第三题，第三个花类呢，它是在台湾的山区非常常见，而且一到春天呢，就会开满整片山坡，颜色非常的鲜艳，有时候甚至呢会让整座山看起来好像被染色一样，那就是我们的。杜鹃花哦，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哦。对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花类。好，杜鹃花代替为阿拉贡，来3、2、1，答案叫做报餐灰。那这个杜鹃花，我觉得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一点了。好，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杜鹃花报餐灰蛮有印象的，因为很多校园山区里面都会有。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四个花啦。第四个花呢，它是一种很浪漫也很自由的植物。风吹过的时候呢，它的种子会像小伞一样飘走。有没有很有画面感？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个了吧？那就是我们的蒲公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也蛮欠揍，我真是没想到蒲公英也有台语，对不对？大家想一下哦，它的台语要怎么说？赶快3秒的时间，能三，它的台语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叫做"蚕碰灰"哦，蒲公英它叫做"蚕碰灰"，就是"蚕"就是那个我们的田，然后"碰"就是碰柑，就是有一种橘子的种类，它叫做碰柑。好，就是"蚕碰灰"，就是我们蒲公英的台语。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蒲公英，因为它感觉就很诗情画意的一种。植物，然后很像在随风旅行那种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蚕碰灰的。好，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也是最后一种花类的。这个花我觉得
大家在花店或是婚礼上还蛮常看到的，颜色非常漂亮，而且有一种高雅的

气质，那就是我们的郁金香。好，今天题目都很难，对不对？有人知道郁金香的台语要安怎讲无？来，一、两、三。其实我觉得，它的台语不好念呢。郁金香的台语一样是三个字，然后叫做 tulip 花。那个中间那个字啊，那个 lip 它是一个你嘴巴要 p 就我们英文的 p 不是。那个有学过自然发音吗？就 a r b b c k，然后 p 发那个 p 嘛，所以它是那个 lip，就是有个 p 在那边，所以是 tulip 灰，然后还有一个往后缩、往后闭唇的那种感觉。好，这个字我觉得蛮难的，所以我们的郁金香就叫做 tulip 灰。好啦，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康乃馨，它叫做蒸龙啊灰。好，第二个是我们的牵牛花丁啊灰。第三个杜鹃花爆蚕灰。第四个蒲公英蚕碰灰。第五个郁金香 tulip 灰。好啦，这一场小小的花语台语考试就到这边啦。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植物的名字在不同的语言念起来会有完全不同的画面感，有的很生活，有的很诗意，有的甚至带一点童年的记忆。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把这些花卉的台语名词拿去考自己的爸妈，或是跟自己的朋友来玩一下吧。

0: chill, man.
1: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2: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啦。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我第一次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亲身惨痛经验之后呢，其实也收到蛮多朋友跟一些粉丝的讯息，很多人都跟我说，哦，原来白沙屯妈祖进香是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跟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人还蛮不了解白沙屯妈祖的特色。那也有人好奇说，为什么这几年白沙屯妈祖会变得这么有名，甚至有些原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开始愿意走进这场进香活动。所以呢，今天这一段文化寻宝图呢，想跟大家更深入的聊一聊白沙屯妈祖到底特别在哪里，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如果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到底该准备什么东西，注意什么东西。首先呢，其实我自己觉得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突然爆红，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一个信仰，而是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人情味在这个活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生活的节奏真的都太快了，每天一睁开眼睛，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就是开始讯息、工作、社群通知回不完、看不完，很多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停下来，好好感受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也很久没有真正感受到陌生人之间那种很单纯的善意。可是白沙屯妈祖进香很特别，它会让你回到一种非常纯粹的生活状态。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走路，跟着妈祖走，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可是就在这个看似很单纯的过程里面啊，你会慢慢重新感受到很多快要被遗忘的东西。像是什么呢？就像陌生人的善意，就像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的那种感觉，甚至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停下来看到的台湾风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活动了，而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命体验。而且白沙屯妈祖啊，它这个进香活动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固定路线。上一半已经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没有

固定路线，让我那个采访就是多么的艰辛跟困难。如果还没有听到，听众朋友赶快去听上一集吧，来看看我的惨痛经验。那这一点呢，就像很多人的印象中，对于那种绕境活动是非常不一样。一般大家熟悉的宗教绕境啊，可能都会提前公布完整路线、停驾地点，然后时间表，甚至如果你是坐游览车一起出团的话，也都会帮你规划好住宿啊，然后餐厅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提前公布，不管是在绕境还是进山活动，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安排住宿的地方，然后跟你可能要在哪里停顿休息，甚至你可以提早规划要去哪里接驾。可是偏偏白沙屯妈祖就不是这种路线，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随叫而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软叫走，软叫会依照当下的状况前进，所以很多时候连叫班、香灯脚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往哪里走。有时候原本大家以为会走在大马路，可是妈祖可能突然一个转进就到了小巷子里面，那或者是有时候半夜突然就开始急行军，一口气走了好几公里，那甚至可能会停在某户民宅前面，就根本可能那个民宅的主人也不知道说，哎，今天妈祖要来，然后还莫名其妙就停在我家前面这样子，这都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很多香灯脚就会说一句：“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人在安排路线，而是跟着妈祖走，真的就是这样子。”而这种未知感啊，其实就是白沙屯妈祖他进香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顺着路走。像我今年第一次参加，就是感受非常的深。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平常啊，真的太习惯人生就是已经安排好一切了。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下一步去哪里，我们都希望可以完全的掌握住自己的时间跟行程。可是白沙屯进香就不是这样子，你可能才刚准备坐下要休息一下，说：“哎，妈祖停驾休息一下下。”然后可是可能突然前面就有人大喊说：“哎，起驾喽！”然后所有人就又把背包背起来，然后开始跟着往前冲。那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了都还在走，那或者是你觉得感觉好像差不多了吧，今天要住假了，快要结束吧，可是妈祖又突然一个急行军往前开始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你在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途中啊，你就会开始慢慢放弃这种一定要控制一切的习惯，甚至开始学习说：“哎，好吧，那就这样子好了，我就继续走就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很像是在人生修行的原因，因为他修的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是一个人的心。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让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近几年受到大家瞩目的原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香灯脚文化。所谓的香灯脚啊，其实我在上礼拜也没有很仔细跟大家解释，这是什么叫做香灯脚。其实香灯脚指的就是那些跟着妈祖徒步进香的信徒，我们就会称他们为香灯脚。所以我上次有去走嘛，所以我也是一个香灯脚的角色，这样子。而白沙屯妈祖绕境啊，进香，它的这个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一路上会有非常多自发性的民众来提供大家协助。上一拜也跟大家分享遇到很多的结缘瓶啊，然后什么洗澡车、充电站这一种的。然后所以这是在这个香灯脚文化里面最有名的，又就是结缘瓶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走过白沙屯妈祖进香，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画面。沿路是有多多的民众会在自家的门口摆桌子，有人发饮料，有人发便当，有人煮热汤，甚至还有人帮忙贴酸痛贴布啊，提供休息的空间。而且重点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免费提供的。很多人甚至根本不认识你，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可是他只要看到你是香灯脚，就会跟你说：“啊，来啦，吃一下再走，坐一下再走，不用赶啦。”我就是真的有好几次就会被这种画面感动到，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途中，你会发现，虽然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真的很差，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很冷漠的状态。可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实际发现说，原来还是有很多这种很单纯的善意存在我们的人世间上面，而且那种善意啊，
他不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他不认识你也不求回报，他只是因为哦妈祖来了所以想要照顾

顾大家。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文化里面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会感动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原因。因为现在很多人缺少的不是娱乐，因为娱乐真的是你随处可见，一天24小时里面你想要有娱乐活动都找得到。可是这种被温柔对待、被善意对待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那我也想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再次呼吁，很多第一次参加的人，你会因为觉得很新鲜、很兴奋，所以想要一直拿结缘品，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结缘文化它最重要不是免费这一件事情，而是感恩的心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拿取物资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个礼貌的态度，我们也千万不要浪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你如果有吃什么东西或是使用了什么垃圾，一定要自己带走啊。因为每年来进香的人数非常的多，如果没有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其实对沿路的居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个同时也是我们香灯脚很重要的一块修行啦。你不是只有走路而已，你是要学着怎么样跟这一块土地、跟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群来相处。那讲到这边，我相信现在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想要问说，那如果明年我想要参加，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呢？我讲一句很真实的话，没有什么是比你的体力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真的是不像一般旅游什么啊，算是爬山好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它不是走半小时一小时而已，你一天可能就会走好几十公里。尤其是遇到那个急需，尤其是遇到如果急行军啊，它那个强度非常的强耶，所以很多人第一天很兴奋，第二天开始脚痛，第三天就怀疑人生。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鞋子，鞋子真的是大家的生命，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想说，哇，我要去跟妈祖，那我一定要穿新鞋，穿漂漂亮亮的。拜托大家千万不要穿新鞋，不要铁齿，你就是穿那种你已经穿习惯，然后就是你平常在穿走很久都不会磨脚的那种鞋子。那甚至很多一些资深的香灯脚，他们会在好几个礼拜前就开始测试自己的鞋子，好，所以要挑一双好走的鞋子非常重要。再来，鞋子重要，袜子也非常重要。我看到蛮多那种资深的香灯脚，他们都会推荐厚底袜或者是无趾袜，尤其看到蛮多人就是推荐无趾袜一定要穿，因为可以减少脚趾头他们之间的摩擦，因为你只要摩擦起水泡然后开始破皮很痛，你基本上就不太能走。因为这个白沙屯绕境进香的活动它其实很耗体力，那第一个你在耗体的情况下，然后你的脚又有伤，其实对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选好鞋选好袜非常重要。再来是很多人会在容易，你已经知道你的脚哪里很容易被磨到了，你可以在那边贴那个透气胶带来预防。哦，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起水泡后面的行程你真的会很痛苦，所以大家不要铁齿，就是该注意的我们一定要来防范一下。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行李越轻越好，一定要轻。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你背的每一公斤最后都会回来惩罚你。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想说，很怕东西不够，所以东带一个西带一个，最后背了一大堆，但实际上你到第二天你就开始后悔了。因为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它不是短程健行，一天真的是走超过30-40公里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行李真的是越轻越好。然后基本配备嘛，就是你的衣服、手机，然后可能行充、钱包、证件带一下，然后跟很多人我看到会带那个睡垫，那睡垫也是选那种越轻越好，就折叠式的那一种，然后可以绑在包包上面就可以了。在衣服的选择上面啊，我就会推荐大家就是以排汗透气然后速干材质为主。因为你在走的那个第一个天气很闷热，然后又是这样长期的运动量在走，那个流汗量很惊人，然后有时候白天跟半夜的那个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可以采取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像我这一次去，因为没有过夜啦，一天来回这样子，我那天就是非常标配的运动装，就是我穿了一件那个瑜伽压力裤那一种的，就是贴身的压力裤，然后跟一双运动鞋，然后长袜

0: 但是我因为第一次走，其实那时候在爬文的时候没有看到很多人推荐说要穿五指袜，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准备。但是因为我走的公里数不长，所以对我来说那天的负担是还 OK 的。但你如果是要追一天以上，就是觉得五指袜还是准备一下好了。那上衣就是一件我平常会去健身房跑步穿的那种运动背心，加防晒外套，然后跟那个帽子这样子。然后跟大家分享，戴帽子的伙伴就是他很可爱，知道说要戴帽子，但是他戴高尔夫球帽，大家高尔夫球帽中间是空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所以他的头皮就晒伤了。大家不要那么可爱，就是选一般的棒球帽啊，或是渔夫帽那种登山帽都可以。我自己是戴登山帽。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要过夜的话，那个洋葱式穿法要记得，就是注意一下自己带的东西，装备要齐全。另外是一定要准备轻便雨衣，因为在进香期间啊，其实很常遇到下雨，而且队伍不一定会因为下雨就停下来，因为我们讲过嘛，随叫而行，主要是看妈祖的心情。所以，轻便雨衣准备在身上也会比较方便，不要撑伞，因为撑伞它那个人的密度其实很集中，所以你撑伞可能会戳到别人家眼睛，然后其实也很不方便，所以就是一件轻便雨衣就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行动电源啦，因为我们有提到嘛，其实你要追妈祖，主要会看一个妈祖的它的那个 GPS 的定位。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及时的定位资讯，所以大家很常就会一边看手机一边追叫，哈，不是追剧，而是追叫。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手机耗电速度非常快。虽然说会有充电站，但是如果你是晚上什么要找朋友啊、联络同行伙伴，或是查一些休息点，甚至是救护站的时候，都很需要手机。所以行动电源的存在也是蛮重要的。另外，我也就是蛮建议第一次参加的人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全程。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参加进香就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其实不是，你可以先试着走一两天就好，或是像给阿梅亚我就是只有走其中一小小段而已，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走了几公里，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感受到那个气氛、那个氛围。而且白沙屯妈祖这个绕境的进香活动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严肃。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会以为说这种宗教活动很有距离感，可是实际你走进去之后，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充满着人情味。路上会有人就是明明就是陌生人，可是一起走着走着就开始聊天，然后互相打气。那如果你可能开始脚痛了，旁边的陌生人也会主动停下来关心你，甚至你可能半夜坐在超商外面休息，都有可能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说，大家突然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短暂时间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方向，就追妈祖嘛，有共同的疲惫，因为走妈祖真的很累，也有共同的信念这样子。那在这边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是很多香灯脚都会说的话，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你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出发之后才会慢慢学到很多事情。那我今年这样自己参与下来，也非常的有感，因为你会发现这趟路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只有酸痛，也不是只有这些美好的照片回忆，而是你会突然重新相信，原来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的单纯，这么的温暖，这么的美好。所以明年有机会，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我再强调一次哦，不一定要走全程，哪怕你只是陪妈祖走一小小段路，都可能成为你非常难忘的回忆。好啦，今天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就分享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了啦。那如果明年大家有兴趣想要跟给阿梅亚继续走的话，欢迎私讯我哦。那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你有参加，今年有去参加的话，也欢迎你在我的贴文底下来跟我分享你遇到哪些难忘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海，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最近很常被洗脑的歌，在录音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听而已。原本这首歌呢是我男朋友很常在听，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因为他，不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时候一开始听到，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首歌？没想到听久之后，这个旋律就卡在我的脑袋里面出不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Beautifully》，李麦兆，好，就是漂亮的你别走。它是一首，这个歌名是英文跟国语的混合，那它的歌词也是这样子。那这个 Beautifully 麦兆啊，其实是台湾 YouTuber 团体七月半的作品。如果你有在看台湾 YouTube 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七月半不陌生吧？但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好像是男生会蛮喜欢这个团体的，因为他们其实是由几个知名的 YouTuber 组成的团体，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蔡阿嘎、浩浩，然后跟阿杰还有蔡哥，他们都是曾经的团体成员。那这个七月半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歌常常介于很认真创作跟很闹很好笑之间，包含这首 Beautifully 麦兆也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在搞笑，可是仔细听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旋律真的蛮顺蛮洗脑的。而 Beautifully所以麦兆就是他们非常代表的一首歌，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他台语、华语、英语全部混在一起，尤其是他的那个就是歌名，然后副歌那句哦 ，Beautifully 麦兆，这四首歌真的是你第一次听出来你会笑出来，而且这首歌也太可爱、太有趣了吧？就谁到底会这样子英文台语混杂的用，就很可爱，可是偏偏他又很顺，然后让人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再来是他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很有那种台式复古情歌的那种80年代的感觉，听起来有点local 的感觉，可是又很闹，但是却又莫名的亲切。其实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有台湾味的一首歌，因为好像有不知道，好像台湾人平常讲话就很喜欢这样子中文台语英语这样混着用，然后有时候一句话里面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三个语言这样子。我觉得七月半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直接把这种台湾人日常语感直接变成一首歌，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爱搞笑，但它不是随便乱做的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模仿以前那种台语男女对唱情歌，包含它的唱腔啊、 MV 风格，连歌词都会有点那种八点档的恋爱感。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一边笑一边忍不住觉得说，好像真的很好听，越听越好听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带有台味文化创作的这种歌曲，因为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台语歌离自己很遥远，可是像七月半这种作品，你会觉得它很台吗？不会啊，虽然说会有 local 的感觉，但你不会觉得它很台这样子，反而让他发现说，其实台语歌也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化，而且呢它不是那种很有距离感的传统台语歌，反而很像那种朋友这样聚餐聚会说，那边一起乱唱 Beautifully 麦兆，或是在 KTV 里面可能会大合唱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想把这首很有趣又很洗脑的 Beautifully 麦兆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今天心情有点闷，或是下班很累，真心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来转换一下心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手，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有乐坛大姐大之称。没错，他就是梅艳芳。今天要带来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亲密爱人》，是在1991年发行的，一起来听一下吧。

其实这位乐坛大姐大也有柔情的一面。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小虫，小虫他在帮梅艳芳录音的时候啊，梅艳芳就说10点的时候我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9点55分的时候，梅艳芳就直接停下了手边的录音工作。结果刚好10点的时候，梅艳芳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每天10点都会打电话来。梅艳芳就这样蹲在角落甜言蜜语的，小虫这时候灵感就来了，于是凑成了这首《亲密爱人》。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亲密爱人。我是元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Wanna Sleep 还有郑怡农所演唱的《基础忧郁》。嗨，大家，我又回来了，暌违了一个月，我又再次的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哈。我们在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一场闹剧之后呢，今天我们就稍微沉淀一下心情齁，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料要等给大家，但是如果我们暑假有的话，我们敬请期待啦。上次播完之后呢，就是陆续的有收到一些回响，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可以精进的空间，所以我们下次可能会尝试在就是多写一些脚本，然后多带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要会想要分享一些我近期所听的一些歌单。那这里面有一些歌其实不是最近才被我加进去歌单里面的，而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久以前的，但是最近因为就是新歌听腻了，所以就是开始往我的歌单的下方开始去挖，然后就挖出了这些之前听过觉得很不错的歌，所以今天就想要整理在一起分享给大家。那刚刚所收听到这首基础忧郁还是收录在且且里面，它收录在且且这张专辑里面的。那其实 Wanna Sleep 是我听算蛮久的一个艺人，那他因为跟这刚好就是郑怡农有合作，所以就是刚好有听到这首歌，然后又觉得说整个很好听，所以又就是选择把它加进来就是我的歌单里面，然后今天想要再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呢，是康士坦的变化球的这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由康士坦的变化球所演唱的《我的未来还是梦》。

由康斯坦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还是梦》。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主持人 Brandon。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明月线》里面。那他们那时候有就是因为这张专辑而出了就是《明月线》的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有买到两张票的样子，原本要跟我女朋友去看，但后来我忘记，后来好像是因为我活动好像有撞到吧，所以后来就是把票让给了我朋友，然后也是我保留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的。他那时候好像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办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看因为它里面是可以录音的，然后后来就看到一些影片，觉得说哇，其实就是蛮后，不能说后悔，就是蛮可惜自己没有去的。就是我就是说，他整场的像是视觉设计，还有就是整个桥段，还有音乐，就是听说是真的非常的震撼，又非常的就是很能够传达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觉得说，虽然说明月线应该是不会再办演唱会了啦，他们应该也要就是办新的演唱会、新的专辑演唱会了，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可以去。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想要再去听听看，再去看看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的专场，因为其实比较常都是去看，比如说像是音乐季，或者是就是外面的，比如说商演那一些，其实比较少去有机会去看到他们的专场。像是说IC Bo 他们前阵子也办了他们的专场，然后还有谁啊？最近还有谁办专场啊？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前阵子好像蛮多独立乐团都在办专场的，但是就是因为这阵子有点穷，所以也没有去看他们的专场，那也是

希望说之后有机会吧。我最近开始去打工了，也很棒。我最近开始在木星路的德政打工。然后我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我想一下哦，还没满第二周。我是上礼拜一去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非常迅速的，在一个礼拜内的我工作的第五天，然后日子算起来的话是第七天的时候呢，老板就把就是茶的配方给我，他就给我第一页，然后跟我他礼拜日给我的，然后跟我说他今天就要跟我考试。他说哇哦，这么快的吗？因为我有先问其他人，然后其他人都说就是哦没有啊，你可能可以大概背个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中的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我有在背，他可以当做是一个借口。那我想说，好，这个借口我可以用四个月，结果没有他四天之后，就是我来到茶圃四天之后，他就要开始抽考我了。我只能说，我也不就是现在是现在以首播时间来算的话，现在是12:20，所以面临我等等要考试，可能只剩下哦不到三个小时，所以就是祝我顺利咯。我只能说就是加油啦。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由一个我蛮喜欢的独立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他们真的是蛮独立的，就是有点就是没有到很红，所以就是推荐给各位，希望说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听他们的歌，由八千歌所演唱的《最难受的事情》。

治愈类型的歌的话，它其实很多会比较像是比较慢一点的，它会走比较慢一点的风格。但是巴新歌的话，他们是用一点就是比较摇滚、比较重一点的这种音调来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我觉得算是不能说少见，但就是算是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风格，所以算是我蛮喜欢巴新歌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的话，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下一首歌是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这首歌它算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高潮迭起的吧，它是慢慢的去铺陈，然后慢慢的再堆叠起来它整首歌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看看，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

由路远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你现在收听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哈鲁湾》，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在我们网络上 YouTube 的我们 YouTube 上面呢，我们的依林也加入了我们直播。Hello， 依林，他说了什么啊？这样其实转过去有点难看到我的哦，谢谢。好，我们看一下依林说了什么。依林说，他也有去绵月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康舒坦的变化球的专场。然后他说他觉得很漂亮，然后伟丽说他觉得你很聪明，谁觉得很聪明？我们欢迎伟丽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说说看，他觉得谁很聪明。好，然后呢我们依林刚也说路演人他推荐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反方向。我觉得反方向我还没有听过，但是其实路演人他们的歌我都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BRDLEX 他说好喜欢的歌单，真好听，主播有品味666，还刷了一排火箭，太棒了，我们谢谢 BRDLEX。 好的，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还有人说我也觉得你很聪明，谢谢，这可能是直接开始跟主播聊起来。然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接下来如何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久了，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的歌了吧。但是这首歌它，我觉得它一直没有到就是很红，但是听过的人绝对会忘不了的那种程度。我觉得接下来如何对于 Hello Nico 来说算是他们的成名算是他们的成名曲，那也在独立乐团界打出了他们的名号。那其实 Hello Nico 他们最近就是因为他们有受到滚石众乐团的邀请来去翻唱了他们翻唱哪首歌啊，有点忘记了。我刚有做资料但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Hello Nico 他们其实近期都有在继续推出他们新，不管是新的作品或是新的翻唱。那我觉得说就是可以看到 Hello Nico 他们就是算是他们的比较红一点的歌都是在比较久一点都是在比较久远一点的时候了，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有在就是走在他们自己更好的路，走在他们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我觉得这身为就是歌迷来讲已经是就是能够为他们感到开心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Hello Nico 所演唱的接下来如何。

由 Hello Nico 在2015年所推出的歌曲接下来如何。你现在收听是 AM79FM88.1 视频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歌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赶火车。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下次播号是什么时候了，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我想要分享的歌都丢给大家，就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近期歌单大放送。那等一下我们要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白频率所演唱的《如果你能到我的雨里面》。不知道这是在高中的时候吧，白频率那时候就突然的算是红了起来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刚好是那段时间在独立乐团里面他们刚好红起来，还是只是刚好是因为我在的高中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来说，这首歌算是陪伴了我有一点久的时间了。那不管是在可能有时候深夜要就是比较比如说边在读功课赶功课，然后就是整个很就是觉得很郁闷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单纯只是想吹风听听歌的时候，这首歌都算是陪伴着我在都是在很多时候陪伴着我的一首歌，所以就带给各位由白频率所演唱的《如果你能到我的雨里面》。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于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

由艾薇艾比所演唱的《天使界的温柔》，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好鲁湾》，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我们今天有一位重磅嘉宾，但是他会稍微迟到一下下，我们等等再请他出场。好，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艾薇《天使界的温柔》，其实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歌。他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刚出的歌，但就是最近才发现他。他会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整首歌的氛围，还有就是他所传达出来的情感，还有他的感情，我觉得是算是在最近非常吸引我的一首歌。那我们等等要分享，我们等等会先卡掉一首歌。我原本想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被我们的实习副台张七七所推到的一首歌，是温岚 feat 冰球乐团的一个温的时间，非常好听，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我近期如果想要就是骑车的时候想在那边跳来跳去的会听的歌。我近期想要跳来跳去会听的歌其实蛮多的，包含说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基础由于我也跳得起来。我今天早上去上了2个小时的班，我早上8点到早上10点，我去煮了6桶的珍珠，好累哦，而且我煮到就是我整个衣服上面都是珍珠的味道。我有穿围裙，那还是整个上面都是味道，就像是吃火锅完之后那个衣服上面会有火锅的味道，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吧。好的，我希望我们副控已经准备好我们今天来宾的名牌了。我们今天要重磅邀请到去年2025年的11月，应该是12号吧，也曾经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出现

见过的来宾，那我们重磅的再一次暌违了暌违了六个月半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的把他邀请回来了，让我们重磅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Steve。 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人记不记得他，他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一个算是娃娃嘛，玩偶，但是我忘记为什么，但是在某一次伟力他的直播上面呢，我们就决定叫他 Steve， 所以他今天就会以最后以我们就是压轴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耶、yeah, ，Steve 有他的名牌了。如果说你现在是透过广播 AM 729 FM 88.1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推荐你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5安，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 Steve 了。好的 ，Steve 的名牌就是如各位可见，他叫做 Steve Steve。 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讲我们今天的歌。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暗流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我只能说非常棒。他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空白，他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暗潮汹涌嘛，我只能这么说。弯弯，因为它一步一步的慢慢叠起，它整首歌应该要有的氛围，我只能说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响宴。所以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就是这首歌。那同样的同场加映，我们一样口述，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彰化的一个乐团叫做宋德赫。我之前有分享过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灯塔。那宋德赫他其实有非常多非常了不起的歌，那他们最近也频繁的出现在各大音乐季上面，也算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开心他们可以慢慢的走出彰化，慢慢的走到各大不一样的舞台上面，也是非常恭喜他们。那另外还想要推荐的，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的，这不算是新的乐团，但就是最近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算乐团吗？不是乐团啦，最近发现新的艺人叫做我是机车少女 I'm Difficult， 非常棒非常好，他真的好棒哦。然后他前阵子跟 Gummy B 也合作了一首歌，不是 Gummy B， 他前阵子也跟就是不一样另外一个音乐人合作了一首算是翻唱，我也觉得非常好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总之可以打开，不管说你是用 YouTube 还是 Spotify 还是 Apple Music， 也都可以去搜寻看看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艺人或者所有乐团。那之后这首歌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推荐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5安也到一个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也期待你可以继续在我们之后的 Hello 5安里面，也可以在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有时候是12:05，欢迎打开 AM 79 FM 88.1，或是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五安，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하세요. I keep on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4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国音乐或韩剧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Hello， 大家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是最近看了一些团体的回归预告，感到非常神奇，像是那个 IOI， 那个让我非常吓一跳，就跟大家一样吓一跳的 IOI 的回归预告。大家都看了吗？那个甘就给的预告，我也是甘就给啊，整个就那个剧情跟大家说一下，没看过的人就是杜妍一个人就是暴毙在这个房间里面等待一个人，然后 SOMI 突然推开门走进来，把他压在墙上，然后亲他，然后再出去，然后杜妍吓到跌倒结束。非常神奇吧，但是就让人很期待。然后我甚至看到下面有人来留言说，可以请大家 challenge 这个吗？想看，拜托，自己跟自己队友 try 这样子，超好笑，粉丝们超有梗。我就觉得好，可以都按这个趋势卷起来吗？好啦，那还有像是我看到那个 boyfriend， 大家知道 boyfriend 嘛，就 boyfriend 时隔好像是15年吧也要回归了，好神奇哦。就是哇，大家都是老团都慢慢回归，是不是都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 true K-pop true music 这样子。所以整个就吓到，而且 boyfriend 好像是作为 Starship 的第一个男团，是时隔8年他们重新拿回了他们的团名，并且要在韩国回归。所以真的是让我还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友都吓到，就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一直在活动，然后没有解散过，然后甚至还要回归了。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这一次的回归能够大发，然后能够有更多好的成绩。那还有像是最近最新我们的龙耍出了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Sure For Sure， 大家都去听好吗？这可才是 True Music， 没有要拉踩任何人，但好像不小心拉踩到了。但真的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算是龙耍很 Hip Hop 的风格，但他们目前我听下来，其实他们虽然是 Hip Hop 和 R&B 的主打男团，他们 Hip Hop 类比较少，但这首歌就是 Hip Hop 的很赞，然后整个挂电也挂得恰到好处，然后四个成员加上我们老板不在饭的声线都运用到很到位的地方。但是我真的觉得五律那段，就是五律衔接五金那段真的唱得太好了，就然后还有经历的 rap， 他的 flow 真的是太舒服了。还有我们武警前面那段真的是，武警是不是很常赢啊，就也不是算赢的，应该是爸爸啦，就是不在饭，但是武警前面真的是很舒服的唱腔，然后很丝滑就过渡到五律。还有最后 Louis 那一段， Louis 我觉得他挂电又是还有变声后又是另一个声线，虽然是大家他唱歌的时候大家说什么他是小贾斯汀嘛，那 Justin Bieber 什么的，但是他就是 rap 然后在挂电然后还变声之后感觉就是另一个很知名的欧美歌手，但是我想不起来了，但也是那种味很足，然后沙哑恰到好处不好意思突然就 rap 又起跑一 rap 了，就是沙哑的恰到好处，非常非常的耐听，然后也给歌曲增加了几丝不同的风味。那讲到出的好歌，还有最近吧，我记得是最近，反正滑到的时候也是今天，就是 Amix 的朱大哥，很好很好很好听的朱大哥，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我有点忘记那个 Amix 那个时候的新歌歌名叫什么，但他们的那个先行曲吧。应该是先行曲也超级好听，我有点没有办法分辨我更喜欢主打歌还是先行曲，可能如果用风格来分的话，我觉得主打歌比较流行一点，然后先行曲更加艺术或是音乐性更高一点。先行曲好像叫

哦 crescendo，然后主打歌好像是叫 heaven，好 s 后面是个 s 什么多的，怎么得忘记？它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我很喜欢它的副歌。然后 crescendo 的话，我是更喜欢它的有点像 bridge 嘛，还是 precross，就是雪允唱那一段，然后还有后面 Lily 的那一段 bridge，我觉得真的很赞，真的很好听。然后 MV 也是很有艺术感，很让人觉得。我捉摸不到他，所以他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我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给大家收听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有点多，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Go Go Go！Hello，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4。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4集哦。那第44天嘛，我们就跟上周一样来一点特别的主题。那上一周呢，带大家回顾了我们 Produce 系列，还有介绍了一下这个系列呢跟其他选秀不一样，还有出彩的地方在哪里。那还有像是，他们目前的一些团体活动的动向啊，还有一些，有没有重组的规划，又或者是当年闹出的一些争议等等等的。然后我在，说明完上次的这个单元主题之后呢，我就又想到一个，也是类似于忆当年的这个主题哦。没错没错，那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哦。在 K-pop 的世界里呢，我们很常说，有一句话叫"花无百日红"，有人18岁，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就是每次每年呐、啊，每个世代啊，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团体哦。偶像团体呢，似乎总有个7年的魔咒。但这几年呢，有一群人就慢慢打破了这个商业常规嘛。那我们在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些完整体，然后继续活动超过10年的那些团体嘛。那些团体呢，也是努力的在回归，在回馈给各位观众嘛。那当然也有那种可能已经经历过解散，或者是退团，又或者是经纪公司没有续约，又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内继续推陈出新的作品给大家。但是呢，他们后来呢，又因为了一些原因，回到了这个 K-pop 的舞台。就是他们回归呢，并不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合约要求，也不是为了要在激烈的这个，我们竞争非常激烈的排行榜或者是那种榜单上面去争夺一位哦。他们呢，是为了守护一个名字，守护一份跟粉丝之间的10年之约。那也有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团回归，看的是一种活着的姿态，是他们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青春呢并没有走远。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些克服了法律、合约还有时间奇迹般重聚的团体，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回归的，这个、或者是说，一直以某种形态回到我们身边的那些团体哦。那么首先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 K-pop 世界呢，争夺主权的这个战役的先行者，也就是我们的 GOT7 啦。那在2021年的时候，没错，大概就是5年前，哇，没想到时间都已经过这么快了，5年了啊！当 GOT7 全员呢宣布不跟 JYP 进行续约的时候，那时候网络上呢就是充斥着各种很嘲讽或者是不看好的声音啦，就是说 GOT7 就是给人一种名存实亡的感觉，就明明已经不续约了，然后还打着说什么我们 GOT7 还在什么之类的这种名号等等，当初真的是看到很多啦。那当时的那个我们的 JB 就是队长呢，他做了一件震惊业界的事，他亲自跑遍法律事务所，去研究那种让人觉得超级难的商标法，然后还亲自去拜会 JYP 的高层。那最后，他们就成为了史上第一个全员离开公司，但却就是能够带着他们的团名还有原作品的版权和平转移的一个案例哦，就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大家想一想，一个垃圾的公司，哦，不说是什么公司，就说团体好了。我们的当初那么红的 Beast 都因为一些合约纠纷的原因，就只能放弃掉原本的名字，然后要改成原本的改

成那个 Highlight， 就其实我当初看 Beast 也是先认识 Highlight 才知道他们就是原先的 Beast， 然后知道他们有很多好歌等等这样的原因，所以就你看那么大那么曾经那么厉害的团都因为这种合约的问题被搞得没有办法用原本的团名了，那所以就没有想到说 GOT7 居然可以从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 JYP 拿到他们的原团名还有作品的版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再犯就 JB， 他也在后面的反弹中就是很感性的说我想守护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跟 Agase 就是鸟宝宝们共同的家，那个鸟宝宝就是他们的粉丝名啦，所以就是有一种和粉丝共同约定要守护住他们原有的东西的感觉。那当2022年呢他们带着同名专辑 GOT7 回归的时候，哇，看到他们七个人依然像以前一样就是打打闹闹的，然后推出新歌，然后仿佛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没有变过，那粉丝们也是纷纷留言说，哇，没有想到在 K-pop 也能看到这种像是家人般的义气，这才是真正的团魂啊，就是他们证明了是只要成员们心连在一起，任何冰冷的合约都是没有办法拆散的，那也是很我觉得是蛮经典然后也可以载入 K-pop 史册的一个案例嘛或范例。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跟 JYP 本身的这个处理方式跟高层们就是高管管理层们的那个处事方式就有所关联，因为大家都知道 JYP 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这间公司算是比较人性化，然后对于艺人的这个合约啊或者是对待和相处或者是那种他分钱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可能有点伤感情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和平跟人性化，还有比较能够体恤艺人们的这个心情，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面去想的。所以之前好像比如说秀智嘛，秀智也是当初很和平的从那个 JYP 离开，那 JYP 在秀智离开后还是会很经常的提到，然后算是双方就算是离开了原本经纪公司还是维持着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那也有人说这如果放在其他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因为秀智真的是一个讲难听一点就是很大一棵摇钱树，就是商业价值非常的高哦。但是 JYP 还是很和平的就是跟秀智达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解散的合约，然后双方很愉快的和平的道别，然后各自又有自己的发展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所以感觉在 JYP 出道艺人的粉丝都不用太担心，就是他们可能后续的一些发展或者是等等等可能前辈们发生过的问题，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会发生这种状况，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宣传部不做人，还有歌不找好听的歌这样子。那最近 Amix 的更好听啦，题外话一下，对，那这就是当初也算是一个新闻播的蛮又一直在重播，然后或者是也有粉丝一直拿出来讲的这个案例，就是 GOT7 now。 那还有另一组这个让很多粉丝都流干眼泪的我们的战士，也就是我当初真的是也他们重组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BAP。 那如果目前收听的这个听众呢是二三代的这个资深的 K-pop 粉丝，一定记得当年的这个黑金传奇哦，就是经历过极其艰辛的合约官司还有漫长的空白期，大家原本都已经不敢奢望还能看到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但2024年方荣国、大贤、永才跟中野四个人以 Park Jung Yubun 的名字再次集结在一起，虽然当时的他们呢因为法律的因素暂时还没有办法使用原本的团名，但是当那首回归曲我只是要哭了，那首 Gang 的旋律响起，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上好像不是 Killing Voice 就是一个也是唱小小的歌曲的集结的那个有小小的节目，然后唱了他们以前的歌曲，像是琼莎，然后好像还有我刚刚把它讲好像还有1004，好像1004就是琼莎，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曲啊，然后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有名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他们居然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当时呢真的是马上就是歌曲一出现让很多 baby 们都破防了， baby 就是粉丝们啦。那方荣国就是队长，他也在他们的自制的节目中去坦言说他们这次的回归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想聚在一起做音乐，
给那些等了我们

这么久的粉丝一个交代，这不是为了商业目的的这种什么割韭菜，或是为了收割粉丝什么之类的，而是成员们自费自己去组工作室，然后自己去跑通告，然后我们的忙内文中业，也就是这一次四人回归的这个发起者，也是就是跑了三个哥哥的公司，毕竟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几个人的公司都在不同的，然后各自发展路线也不一样，就那时候的荣国都是在写歌，就是好像是帮了一些师弟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写歌，然后永才是比较专注往演员的方向发展，然后大贤那时候好像是从军队回来，然后当时心里还是有点那个症结点在，就是 BAP 解散之后，我觉得大贤也是心理状态受到了蛮多的影响。那中彦那个时候是参加了 Pick Time 这个节目，有重新让这个大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有重新的去回忆或看以前 BAP 的这个作品跟他们的讨论度。那叶子本人也是在那个透过 Pick Time 这个节目呢，引发了蛮大的流量跟声量，还有吸引了像我一样就是被他所吸引的这个新粉丝这样子。那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下呢，那中野就是这样跑了好多地方。那 Zero 那时候是在当兵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参与，然后就是和剩下的三个团员们一起，然后筹备出了他们那一次好像是2018年吧，我记得是2018年散的，然后2024年回归，那就4、5、6年，时隔六年的回归真的是很难得，就粉丝们想都不敢想啊，没有想到哦，还是努力促成，而且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这个中业，就是想谁都可能，就是没有想到会是中业来促成，所以他们都是感觉出来，他们都是很爱团体、很爱粉丝的，所以，也是他们这次的就是重新的这个重组呢，也是在论坛上引起了热议哦，就是这不是回归，而是他们生命力的证明。看到他们还在歌唱，我们的青春呢就还没有结束，这种他们就是纯粹为了老粉丝，还有就是为了彼此那个有点像青春未完的遗憾而唱的帅气，正是现在的那种比较流水线的偶像所缺乏的温度啊。而且一定要讲一点是我觉得 BAP 散的理由也很可惜，是因为他们当初原本的经纪公司是 TS 娱乐嘛， TS 娱乐没有给他们结清好款项，然后导致说成员们几乎都是负债在演出，甚至因为没有结算嘛，所以他们都是自费，不然就是父母出钱，然后有一餐没一餐，反正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没有那种我们一般零基本时薪的人来的高，然后他们想要讨回属于自己的权意却被经纪公司打枪或者是拒绝，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啊，当然粉丝也觉得很糟糕啊，但是没办法，合约就是他们手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后来去打了官司，然后好像忘记是哪一次回归前，他们才出道两年吧，两三年的时候就打了一次，然后元气大伤，因为打官司嘛，然后就没有办法回归，整个演艺事业停摆。然后后来好像达成了一个和解之后呢，就是在后面的2014年吧，然后推出了穷撒这首歌，然后就再次大火，得到一位哇超好听，大家都给我去听穷撒超好听。然后呢他们又这样继续活跃，但是声势并没有以前刚出道的时候那么浩大了，就是因为错过了黄金期的感觉。那后来直到2018年全员不跟公司不续约，就对，没错，就是不要续约，那烂公司让他去死。不好意思，要讲的有点激进了，就那种不好的公司就让它自生自灭吧，成员们一定可以走出更好的路的。那事实也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也是以另一种形式走到了粉丝们的面前。那以上呢这两组的团体，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名字可以被限制，但灵魂不能。那在我们继续呢接下来的这个说明跟这个介绍我们归来的团体还有重温感动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来收听一下来自我们 BAP 的这个2024年带给粉丝的这首回归歌曲。那我选的呢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专辑收录曲哦，那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庞俊宇文的피파레나이든이제다안哦，すみません念错了，再一次
피파레나이든이제이고다안녕。那这首歌曲的英文名字是 Farewell， 那它的韩文翻译过来呢就是피파레나이든，就是褪色的过去。이제이고다안녕，就是现在都说再见吧的意思，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挥别他们过去那些辛苦，然后。

后被就是打官司，然后走过低潮的那段低谷的日子，他们要迎来光明，然后充满五颜六色色彩的未来。我觉得是一首歌曲好听，然后有寓意又非常好的歌曲。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那么刚刚呢，聊完了关于名字的重量，大家的心跳呢应该已经开始咚咚咚咚开始加速了吧。但接下来这一段呢，我要带大家回到那些让全世界 K-pop 粉丝集体大声尖叫的部分哦，就是一个非常奇迹的瞬间。如果你问我这几年最像电影剧情的时刻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 2NE1 在2022年的 Coachella 音乐节上面的那场惊世突袭哦。大家慢慢大家回忆一下哦，把时间哒哒哒哒拨回那个周末。当时呢 2NE1 已经宣布解散整整六年咯。四位成员 CL, 蒲山多拉就是塔拉，还有蒲川碰跟明吉，四个人已经分散在不同的经纪公司了。那粉丝们甚至连一张他们私下的聚会合照都等得非常辛苦哦。那当时的主办单位官宣的名单上是

几分钟的合体，他们瞒了所有人。成员们呢，是为了不让消息曝光，躲在没有人的地下练习室偷偷排练哦。那山多拉呢，甚至是瞒着原本的公司，就是自费买机票飞到美国去，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惊喜哦。那么最让粉丝泪崩的细节是呢，那塔拉呢？是那个为了还原他当年非常经典，然后那个把头发全部往上梳，然后那个非常标志性的冲天炮头，他为了重现那个视觉形象哦，就是把那个头发呢，大家知道山多拉现在几岁了吗？就是而且山多拉他是2NE1的门面哦，大家我知道，如果是只是可能看过他们前期作品，应该都想象不到，就是留着那么一个在当时眼光可能看来比较奇葩的造型的这个有点像造型实验体的女生，居然会是他们的门面，就是因为可以好看，所以就这样让造型师玩他们的发型，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吗？这也太奇怪了吧！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牺牲了，也不是牺牲啦，可能山多拉自己也蛮喜欢的，他把头发再次梳成那个样子，那。甚至因为他当时跳得太过投入，那个舞台力度太强，他下台才发现自己连鞋子都跳掉了一只。那我觉得还有明吉真的超强，就是忙内明吉。那他们在要表演歌曲的时候，不是一个 go me go me 登，好不会唱登登登登那一段，那个明吉就是以前在舞台片段这边好像都会把腿劈下去。我没有想到，居然在2022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同样的舞台片段哦。他们不是30+的姐姐们吗？怎么还可以跟当时就是20几岁，可能10几岁出头的时候做一样的舞蹈动作，然后梳差不多的发型，唱差不多的歌，然后都没有怎么变啊，好夸张哦！就是不论是不是粉丝，那个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啊。那虽然上当时是有一句评论呢被转发了好几万次哦，就是他说 2NE1 呢不需要任何华丽的宣传，因为他们四个人往那边一站就是一个时代哦，哇，这就是二代女王的霸气啊，他们不拿群怀。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家可能都会那个啊嗯，我们忆当年啊，或者是卖情怀啊，就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把这个东西当生意，他们就是拿情怀当命在拼啊。而这份热血呢一直慢慢延续到了2024年，他们正式开启了15周年的世界巡演哦。那当然我们台湾台北站是在他们的巡演站之一啦，那在当时的台北站演出时，全场的那个 Blackjack 跟着合唱 Fire 的声音简直是要掀翻林口体育馆啊。成员们在台上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啊，这并不是为了吸新粉，而是为了那些在黑暗中守护了10年的灵魂们。好啦，那么讲到霸气呢，我觉得就不能漏掉这个团体，他们也是 YG 旗下啊。我觉得其实讲也是 YG 旗下，大家可能脑袋还有点不飒飒，因为 YG 旗下其实蛮多团体都有点四分五裂嘛，也不讲四分五裂，就是不是像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么完整了。啊，但是这个讲到非常感动，应该就可以缩小这个范围了啊，没错没错，他们就是在2024年底妈妈颁奖典礼上的 Big Bang 啦，当 GD 就是宽基隆带着太阳跟大神现身的那一幕 ，Oh my god， 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压场啊！我当时，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那个标题已经有剧透了，就是什么 Big Bang 合体啊，什么在太阳大声，还有那个 GD 合唱什么 Sweet Home Sweet Home Sweet Home， 对，那首歌是新歌嘛，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歌，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们合体了吗？然后一点进去，发现好像其实有粉丝当时是不太清楚，就是居然是团体歌嘛，因为前面的 GD 表演的都是自己的歌，像是无题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的新歌，那个叫 Power 嘛。那没有想到在唱完这几首歌来了一首新歌，那这首歌居然还带有就是有点以前的 Big Bang 给人的那种专辑音乐的感觉。那没有想到，没错， Home Sweet Home 的确是GD 在比较以前的时候，就是好像还是5个人的时候写的歌曲。那有人说其实听歌曲就可以听得出来，可能这一段是要给谁，这一段是给谁唱的，就是很有 GD 然后写给 Big Bang 歌曲的感觉。那当时他们3个人站上这个舞台然后唱出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明明是新歌，然后不一样的人数，但是然后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熟悉的 Big Bang 他们杀回来了，那种炸场的感觉。他们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充满新生代偶像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面， Big Bang 用实力告诉大家什么叫做传奇，即使休息了回来依然是王者。
那 GD 呢在台上那种

慵懒有，哎，不错，哎，不是，这是周杰伦那种慵懒呢，但是充满杀气的眼神，配上他们后面再唱一首神曲《Bang Bang Bang》的这个重节奏哦，现场那些后辈偶像的表情，简直就跟我们荧幕前的粉丝一模一样，那是彻底的敬畏跟崇拜呀、啊，真的是太厉害，王者归来。那网友呢，也是在 PTT 的韩星版热议，现在的团体虽然华丽的舞台，然后很精致的妆容等等等，但是只要那个轮到了我们现场的一些，总觉得就少些什么。但是我们的 Big Bang 呢，哇，那种全场开麦，随性玩弄舞台那种游刃有余，还有那种喊麦调动全场的气势，哇，没有人学得来。所以 GD 也曾在访谈里面谈到说，以前的上台呢是为了证明自己，那现在的合体是为了享受那个只有成员在身边才会有的安全感。这种合体呢是老粉最极致的浪漫，也是 K-pop 历史上最温暖的售后服务哦。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Live K-pop Going Now。那刚才呢，我们被 Two in One 还有 Big Bang 的热血炸得哇，热血沸腾哦。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请大家稍微把心情沉淀下来。我们呢，刚刚已经聊过了关于守护名字的这场战斗，那也有聊过刚刚这个震撼全网的首发合体的惊喜哦。但接下来呢，这几组团体的回归，我觉得呢，更像是一场温柔的约定，一种对逝去时光的和解。首先，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2022年底让全网就是集体泪崩的 Kara。请大家试想一下，当时 Kara 已经有长达7年的时间没有团体活动了，成员们呢是各自散落在不同的领域，有些在演戏，有些呢在国外，有些呢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了。但在出道的15周年之际，这群女孩们呢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情，她们不仅找回了所有原本的成员，连已经离队多年的妮可还有智英都全数归队了。这不是单纯的商业演出啊，就是她们自己自掏腰包，亲自呢跑去跟各家经纪公司协调，才成就了这一场完美的奇迹合体哦。那最让粉丝感到破防的细节哦，藏在他们的回归曲 When I Move 的 MV 里面。如果你细心看画面，这个在那个 MV 的餐桌上面呢，是始终摆着6副餐具的，在麦克风架呢也始终是多出了一个位置。成员们在访谈中也是强忍着泪水说，我们呢是带着荷拉的那份心一起努力的，他一直都在。那当他们呢是站在妈妈舞台上面大喊我们是 Kara 的那一刻，台下的后辈跟荧幕前的老粉全部哭成一片啊。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到说，二代女团最美的地方在于他们从来不把彼此当作同事，而是当作可以交付生命的家人。这种回归呢是真的治愈了我们心中那块缺失的遗憾哦。Kara 呢是当时已经休息解散一段时间了，但是又在就是粉丝们可能有想过他们可能会合体，又或者是有这个期盼，或者是觉得淡掉，就是那种心态下得到这个消息，跟那另一种心态下得到消息也是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当就是没想到Kara能够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回归发新歌，站在这样大型的颁奖典礼上面，还带着那一个成员的心意，就觉得不管是不是粉丝，应该都会很感动吧。然后都会希望，如果不管就是希望，如果自己的团也能够有这样的回归形式，或者是能够持续的可能为了粉丝，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遗憾，为了青春遗憾，为了什么都好，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能够站在台上，我想应该都是每个粉丝希望自己偶像在未来，不管是现在，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偶像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这个有点脱稿演出，他没有在我的对白本我的稿子上面，但是因为我当初看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Kara能够再次站上去。但仔细想想看，那一年是蛮多团体就是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回归，再上更大的舞台回馈粉丝，所以能够看到Kara能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

0: 个人是感触万分的，是真的也希望说有更多更多的可能经历过很多低潮的团体能够重新站起来，好不好？然后再次聚在一起发个新歌，或者是发个照片，然后跟粉丝问个好，证明你们就是没有忘掉你们之间的连结那种感觉，我觉得都是好事。好啦，那讲到他们像家人般的义气，绝对不能漏掉我的当初算是一个因为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我才有继续看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Infinite。 那在2023年呢，队长金圣圭做了一件帅到没朋友的事情，他自己出钱创立了 Infinite Company。 而且最感人的是哦，他们原东家 Wuling 的代表因为非常感谢成员们这十年来的付出还有深厚的情谊，竟然将 Infinite 所有的商标权甚至所有作品的版权无偿直接转给了圣圭。哦，在这个充满利益计算的演艺圈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童话啊。也是哦，算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老天都在帮他们重组回归，是不是？所以当所有的成员们呢都军毕了，然后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他们的新回归歌曲 New Emotion 回归的时候，哇，那种成熟精准的刀群舞，还有成员们呢在自制综艺里面吵到这个就是我们都受不了的，就是很怀念那时候的样子，让很多所有的PD们都感叹说，哇，真好，他们一点都没变。就像圣圭所说的，只要成员们想做，我这个当队长的就会负责到底啊，所以我们就会这个老团的霸气有没有，还有这种游刃有余，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行销手段，就直接让粉丝就可以拿出去炫耀，看就是我们家队长他超厉害这样子。那讲到就是重新团聚啊，我还要再讲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就是我看过他们现场演出，然后他们歌曲真的很好听，普美真的很漂亮的A Pink。 那他们呢是今年初带着 Love Me More 回归的姐姐们，从少女啊唱到轻熟，经历过成员变动还有风格转型，但他们始终呢是保持着那份对粉丝的承诺啦。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这十几年来他们跟熊猫们就 Pink Panda 所共同写下的这个情书哦。他们证明了长寿女团的秘诀不是永远不老，而是永远不散。哇，这句话真的是百搭且适用，而且他们的 Love Me More 是真的很好听，像是真的是把人拉回了当年 K-pop， 但是又带点就是近期就是歌曲的流行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就是怎么就阿粉的粉丝你们也太幸福了吧，就是姐姐们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开演唱会啊，出新歌，然后还这个歌曲还是当年的，就是没有偏离太多。有些团发新歌会有点偏离他们原本团体的风格跟音乐走向，但是 A Pink 没有耶，他们的歌真的是完美，是我对于 A Pink 的印象，然后超好听，大家都去听好不好？ Love Me More 这是越听越好听一首歌，而且会让人觉得幸福感满满。那Infinite 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他们的综艺，先看综艺，然后先听歌，对不起讲错，先听歌再看综艺，然后就会被他们的反差给这是刚刚那个超级帅气的人，这个疯子是刚才那个在舞台上跳着帅气舞蹈的那个人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是当初看了他们 Infinite Company 的那个自制综艺，好像5集还6集吧，我真是笑到不行，真是太有梗了，不愧是已经出道十几年的男团了啊，非常的有经验，然后也很有综艺感，也比较放得开，然后曲库满满啊。大家知道 Infinite 是名曲男团欸，名曲男团真的是他们的歌都超好听，我那时候因为看他们综艺嘛，然后就回去挖他们很多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收录曲，哇，都超好听。我觉得他们 Dangerous 那首歌还有专辑的歌都蛮好听的，然后舞台也很好看，然后综艺也很好看，而且听说哦，好像有粉丝遇到那个南有贤，对，南有贤，那之前活动的时候，南有贤说最近好像在准备，就是他们 Infinity 的回归，组合的回归，哇，大家PD们可以期待一波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爱老团的原因啊，他们的回归就让我们相信，在这个变迁快速的世界里面，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永远。那么，时间也来到了这个该休息的部分，我们马上带给大家收听一下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重磅回归的 2NE1 他们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I don't care 献给大家。
1: Hey Playbo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哇，聊了这么多已经实现的奇迹，在我们单元的最后呢，我想把时间留给那些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到来的约定。如果你问现在全世界的 K-pop 粉丝都在等什么，那答案就是防弹少年团的这个巡回演出、巡回演唱会，没错，就是那个他们首尔场结束嘛，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等他们来高雄场了。这两年啊，阿米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期，看着成员们啊一个接着一个入伍，再一个接着一个带着个人作品回来，然后冲上那个歌单榜单的榜首。

哇，真的是哦，太厉害，不愧是世界蛋。但是大家心里最最最最最最最渴望的，始终是那句熟悉的“胖灿”。안녕하세요，胖灿선생님입니다。2025年到2026年，随着最后一批成员们入伍，那个曾经席卷全球、打破无数纪录的传奇即将再次完整。我刚刚讲错了，不是入伍，是退伍啦，全员军备啦，大家都等很久了。这不只是韩国流行音乐史的大事，对于粉丝来说呢，这更像是一场长达三年的远距离恋爱终于要实现了。那我在 Twitter 上有看到网友写说，哇，这几年我们跟着防弹一起成长，一起等待，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只是他们的盛世啊重新啊回到席卷 K-pop 了嘛，也是我们青春的又一次起航哦。那这种有点像集体性的等待哦，我觉得真的是只有 BTS 能办到，本身就是 K-pop 最壮观的风景哦。那除了防弹，还有一种浪漫呢，是叫做限定团的售后服务。大家还记得当年追 Produce 101的时候的那个疯狂，还有为了让他投票砸那么多时间心力吗？没错，无论是 LI 还是 101， 虽然他们的名字前面永远挂着限定两个字，但在粉丝心里面呢，这份爱呢是从来没有期限的哦。2021年 101 呢在妈妈舞台上的惊喜合体，还有成员们呢私下庆祝周年时传上社群的那张比较模糊的合照，每一次呢都能在网络上面引发地震般的讨论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迷恋合体的原因哦，因为呢那就是对离别最强而有力的反击。成员们呢也是很常在节目中去坦言说，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路，但只要粉丝还需要我们，我们就会找到重聚的方式。这种限定却不现实的默契，让当年那些熬夜投票的眼泪在多年后都化成了最甜的果实。没错，我们 IOI 是即将要以好像是叫甘加吉吧那首歌回归了。那 101 呢也是在近期呢出了我们的重组的综艺嘛，虽然是少了两位成员啦，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之间的团魂还是紧紧的将彼此系在一起哦。对，就是我真的不敢想象 Produce 系列粉丝最近吃了多好啊，多么快乐，多么美满的这个过的这一个月，应该都很快乐吧，有很多不同的物料可以看，然后还有新歌可以准备听，哇，多么幸福啊。不知道会不会有演唱会，如果One Twice演唱会我真的会想去看，我真的真的真的会想去看，我好想看好多人的现场我真的是好后悔我当初是没有能力的时候喜欢他们，现在有能力他们解散了，呜呜呜。那刚刚前面所说的我们防弹郎也是回归了嘛，带来他们的阿里郎的新歌，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也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曲，就是 Body to Body 跟 Swing 啦。那我觉得这他们整张专辑都很不错，而且也是正规专辑嘛，所以也是质感满满，让很多阿米都是大饱耳福啊。而且在光化门的演出，哇，不得不说也是非常帅气，还有他们的首尔演唱会，大家都有看那个吗？田久国手抓飞机，手抓无人机那段，哇，超级超级帅。而且感觉他们最近不是也出了综艺吗？有些成员的状态是有慢慢回春的感觉啊。阿米持续快乐下去吧，我们会一路快乐到年底的。所以长久的等待果然可以等来就是甜美的果实啊。啊，有时候呢，我们脑袋空空，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啊，或是生活累到想放弃梦想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偶像，整个活力都来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聊过的这些团体，从守护名字的 GOT7 BAP 到突袭合体的 2NE1 Big Bang， 再到跨越遗憾的 KARA INFINITE， 这些的团体都用行动告诉我们，追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场我们与听众还有偶像跟粉丝之间共同编织的长篇故事哦。所以呢看到他们经历过解散，经历过空白期，经历过法律诉讼，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回到那个发光的舞台，这就是我想透过这集节目分享给各位的。只要你不忘记，故事就不会结束。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坐上这台时光机，找回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心动流泪尖叫的瞬间。如果你也有哪一个团体的回归让你记忆犹新，或者说你还在等待哪一组团体的奇迹合体，欢迎来我的就是一些社群平台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所以呢
非常感谢啊，一路呢

听到这边。那在我们等一下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Live K Music，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那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团体，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虽然今天呢大家已经收听到了很多今天第二单元所跟大家介绍的主题的歌曲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一样是我第一个介绍团体，来自 GOT7 的 You Are。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想推荐给大家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就是这么简单。它算是我在 GOT7 听过的歌里面为数就是数一数二喜欢的主打歌了。对，那这首歌对于很多的 Agassi 的就是 GOT7 的粉丝来说，其实意义很特别哦。因为它不只是一次回归主打，更是我们成员 JB 的首次担任主打制作人的作品哦。所以呢 ,UR 听起来会和过去 GOT7 的主打有点不一样。他少了一点强烈的舞台攻击性，却多了一种更自由更开阔的情绪哦。那这首 UR 整体走的是 Future Bass, Pop 还有 Tropical House 的方向，那和当时很多偏重 Drop 的 Future Bass 不同哦，这首歌的重点呢其实并不是在爆发的能量感，而是在整首歌的空间感。前奏呢是使用大量环境系的那种合成器的音色，还有空气感的 pad， 营造出很辽阔的氛围，大家去听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就是把你带到了大自然中间的感觉。那么到了主歌呢，就可以把节奏给压低，让旋律有更多的呼吸空间。到了 per course 的部分呢，情绪呢就开始慢慢往上跌，副歌才真正哦那个 beautiful sky 整个就展开来了。但他的副歌也不是那种压重拍给他下去那种，而是用旋律还有和声呢把你的情绪慢慢顶上去。这种编曲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感到很自由，甚至呢有一种被风吹过去的感觉。那这首歌 UR 在人声安排上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每个成员的声线呢都被放在非常合适的位置哦。主歌呢是比较偏柔和偏低声线，那副歌呢是用我们荣仔跟 JB 的高音呢去和和声拉出了开阔的感觉。那到了 rap 的段落呢也没有刻意做得非常的强势，而是融进了歌曲的流动感里，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像说唱旋律说唱的那种感觉。尤其副歌那种多人和声堆叠的感觉会让整首歌听起来很温暖，所以这也是 GOT7 非常有魅力的一点哦。他们的歌很多时候不是靠很强的技巧去硬撑，而是靠声音的氛围去建立这个情感哦。那 UR 讲的是因为有你我才能感觉到幸福跟自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我爱你的情歌，更像是一种哇我遇见你之后呢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的感觉。那歌词里呢有很多天空啊光啊飞翔啊的意象，就是哈鲁啊皮庆啊等等的，那搭配编曲的这个空间感会让整首歌有一种非常清爽非常透明的氛围。那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特别呢？因为它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 GOT7 音乐方向的一次转变哦。那过去大家提到 GOT7 可能会比较先想到些强烈啊比较 performance 导向的这种作品，但是到了 UR 呢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 GOT7 也很适合这种舒服自由带点感性的风格，而且因为是 JB 亲自创作，所以整首歌呢就会有一种很真诚的感觉，不像单纯商业企划那种主打，就比较像成员们真正想做也更合适他们的音乐哦。所以后面出了很多像是 Look 啊 Lullaby 等等的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旋律性比较强的歌，然后也慢慢的就是让更多不同喜欢不同音乐的粉丝群体接触到他们。那 UR 呢不是那种我们听到第一秒就马上冲击到你的歌，你是要慢慢听慢慢听，然后让你感到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入耳的感觉的作品哦。那它像风像天空像夏天傍晚的空气，没有太多压力，但是会慢慢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对很多的 GOT7 粉丝来说呢，这首歌不只是一次回归，更像是一个终于找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阿波，我是个喜欢听音乐的孩子。他有一句贝多芬说过的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但黑胶唱片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80年代动感歌星，是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曹曦平。

曹希平当兵时刚好进入义工队。1982年，曹希平以《野性的青春》走红歌坛，他一共发了五张专辑，包括了1982年的《野性的青春》、1983年的《热情的姑娘》、1983年的《九月星空》跟1984年的《沉然入梦》，以及2006年的《狂热》。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1984年的《沉然入梦》专辑的一首歌《撒旦天使》，让音乐带着你飞向黑胶的时代吧。

完这首歌，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到满满的年代久远的味道呢？突然好怀念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走在大街小巷，经过公园就会有阿伯在唱这种旋律的卡拉 OK。 现代时代转变，却越来越少听见这种声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2: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1: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2: 翻开书本，走进第一幕，
3: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开古，
2: 欢迎收听耳窝，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主持人子莹。
2: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其实这部电影

0: 影呢，叙述的方式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剧情也是非常的简单，男女主角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也没有什么死缠烂打的狗血情节，有的只是错过了没办法再回头的那种遗憾。两个不幸的人在一起，原本是想要过得更幸福，但幸福的背后所追求的目的对两个人来说却是相当的不同。从相识、相恋到相爱，最后分手，过去了整整十年，但这十年又是什么呢？十年可以把人硬生生的从天真烂漫转化为拘谨成熟，可以把一个冲动内化成克制的人，可以把干柴烈火变为相敬如宾。我们在爱情的世界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最后究竟要的是不是爱情？还是只有在生活上的富裕就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生活，亲情之间的平衡，心中怀抱的梦想，现实的残酷等等，是不是真的要等到了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就是会没有了我们呢？本片的叙述大致有三条主线，一是男主角林建清的成长发迹史，我们看到一个被迫从男孩成长到男人的过程，但最后仍然是不成熟的，或是即将要成熟的男人。二是女主角方小小的落叶归根史，从一个抚平飘飘荡荡的寻找依靠的开始，最后还是决定回到了家乡，还是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或者说总算可能有了心灵寄托的方式，可以回去的女子。三就是主角的父亲，几乎可以算是两个主角的父亲，在每次过年的时候所说的话，还有最后给小小的一封信。首先我们来谈谈建清，他是本片的主角，也是本片戏份最多、琢磨最多的角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从小时候的一片游戏《命令与征服》的一个影响，此后便沉浸在了游戏的世界之中，念书、专业、游戏相关的科系，创业梦想跟游戏有关，打发时间也打游戏，跟女网友聊天也在游戏，最后真正的发迹也离不开游戏。游戏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可以天马行空幻想的自主世界。但别忘了，游戏与现实最大的不同就是，游戏有开始也有结束，你玩的时候就是开始，不玩的时候就是结束，甚至于你玩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独挡重玩，甚至不玩都可以。但是现实里不行，现实有的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了，没有独挡，没有重来，甚至不能不玩。
1: 那建清呢，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脱口而出，没有年豆包根本不算过年，到了他后来啊，在北京已漂泊了十年了，他回家之后过年呢，就会讲很漠然的一句话，说谁还在吃年豆包啊，甚至脱口抱怨死守老旧的餐馆没有出戏，都能看到呢建清在这十年间的心态转变。他一开始啊，满心都想着要衣锦还乡，却在现实的压力跟妥协之中，独自在北京艰苦的扎根。后来他终于如愿买了大房子，想把父亲跟小小接去同住，但他已经早已经忘记了当初烟火下许下那一个风光回家的愿望。当年呢，很爱面子，硬撑场面的他，即便后来有了钱，有了物质一切，依旧都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不愿意低头。他以为有钱有房就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填满所有的伤口，但从来呢都没有静下心真正读懂过小小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诗人呢常常说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句话呢讲的就是心甘情愿的真心付出，而不是死皮赖脸的勉强祈求。游戏看似是他的梦想，但他却把游戏当成翻身的工具，以为赚钱买房就可以圆满一切，却忽视了感情从来不是物质可以代替的。那他在电影里面创作的那款游戏啊，叫做伊恩找凯莉。那这个游戏啊里面呢，它设计的有一个剧情，就是游戏的最后可以弹幕，那它的弹幕呢都是一些对遗憾、对后悔、对错过的一些话语哦。那它里面也有讲了很多对不起一些，但在建清这里我们却看不到有多少是质问为什么小小不能多坚持一点，多付出一点，多体谅他一点，多给他一点时

0: 间，那一句电影里面一句 I miss you 是建青对思念小小的一句话，但对小小来说呢却是错过。面对已经有了新家庭的建青，他后来娶了妻子，有了一个小孩，当然呢这句话对他来说也是错过了，回不去了，再怎么想都不用想了，已经不可能。那刚前面有讲到了男主角建青，那小小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她在电影里面呢、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电影对她的关注呢其实没有太多，她的生活有点拮据，家庭也有点拮据，基本上呢她出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是跟建青男主角有关的。她之所以呢会来到北京生活，就是因为家乡的未来她觉得一目了然了。她说她总觉得闯过试过之后真的不行，她才会心甘情愿回家找一个人生小孩过一生，但可惜命运就是很不公平，她遇到的男人呢、不是在关键时刻不挺自己，就是他要么就是他已经有了老婆或是孩子，而唯一遇到一个呢宣称可以为他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抓鳖的人，却在最后呢没有上车的勇气，但他还是愿意等，愿意陪建青回家过年。还记得有一次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小小呢就说了总得找理由回家过年，就算三姑六婆催结婚催生孩子，但毕竟呢落叶归根，即使母亲远在他乡，家中呢也只剩老夫遗照，但那就是他唯一剩下的牵挂。在北京无依无靠的他，随便的找人谈感情，就是因为没有依靠。每年赶车回家过节呢，也只是守着那一点点的根，就是那一点点学员。终于在建青的家啊，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依靠。每年回到建青老家的时光，其实就是小小一直想要找的家。可是建青不懂，他总是不知道小小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或许台词那一句，如果当时上车，我就跟你一辈子，这句话是真的吧？可惜啊，建青没有勇气上车，他最后在重逢的时候才明白，小小无依无靠，过得很苦。他的伊恩就是角色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并没有找到凯莉，就是代表了建青在最后也没有找到小小。
1: 那伊恩找不到凯莉，世界就会是黑白的，看不见色彩的。可是为什么在影片的最后伊恩找到了凯莉呢？世界又恢复了色彩呢？但建青与小小却没有在一起，因为找到小小的不是建青，是父亲的那一封信，那封将小小当作家人的信，说明了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情，累了就回家吧，因为家人才是你永远的依靠，这个依靠才是让小小觉得自己可以回家了。房间里堆满了寄回姚江镇的打包家当，手里握着一张想着家乡的车票，终于在这一刻有人动了，我的世界终于不是无依无靠，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了，可惜一切都来不及。父亲在本片的戏份最少，但却是最重要的角色，没有之一。每年过年回家的转变，从大火过年到孤单一人，都不忘给心中挂念的孩子煮一个好的，就算最后眼睛不好了，也还是不忘那蒸了两缕的年豆包，一笼要给孩子。对他来说，建青跟小小都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虽然不说出自己的苦，但其实做父母的哪里可能会不知道，孩子穷在北京，没有出人头地，没有回家过年，说自己吃火锅吃得很好，做父亲的自己都知道，也跟孩子们说大伙过年可热闹了，但最后大家都只是不想让对方担心。其实老父亲每年的过年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一人孤零零的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等着孩子归来，就吃这一顿饭，蒸这一笼年豆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错过，一个来不及，一个后悔，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是你说开始就开始，也不是你说能重来就重来的。父亲想着建青成熟一点，却不料是因为有了小小才成熟，但没了小小的建青就成熟了吗？或许是时间逼他成熟的吧，最后才决定放下了小小，寄给了小小父亲写给他的那封信。父亲虽然眼瞎，但心中却看得明，心里念的是收到信的小小能知道有个人在家等他，他不是无依无靠的。可惜建青没有把信给小小， 但现实就是这样，

0: 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建青跟小小说的那么多如果，或许只能是如果没有如果吧。那这边我们单元一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来听一首歌，再回到单元二。这边也准备了蛮多问题，想要跟大家还有子莹去探讨一下这部电影的。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我始终相信，所有相遇都有意义。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1: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乐怡，
2: 我是子莹。
1: 那看这部电影呢，如果你不带上几张卫生纸的话，那确实是有一点冒险咯。由刘若英导演执导的《后来的我们》，精准的捕抓到了那种遗憾比失败更痛的情绪。那为了延续那种遗憾、成长跟释怀的氛围呢，刚刚为您播放的就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与电影同名，本来就是电影的重要灵魂，它唱出了那种即便分开也真心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的大气还有无奈。歌词中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完美呼应了林建清与方小小在多年后重逢的时候那种爱过但回不去的酸楚。这是一首关于祝福的歌，也是关于放下的必经过程。那在电影的最后呢，小小对建清说的那一句 I miss you， 究竟你觉得是错过还是思念呢？那子莹你觉得呢？
2: 我自己觉得他是思念也是错过，因为当女主角她讲 I miss you 的时候啊，我觉得她是有真心想，有真心想念过自己当初他们相爱的那个时光。可是

0: 对他来说，他也知道时间已经走远了，两个人的人生轨道呢也已经分开，像是他有了新的家庭，刚在单元一有介绍到他有了一个妻子，有了一个小孩，那两个人的生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想念在里面，就有那个成分在，但是呢也是代表了错过了，毕竟他们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同时有代表两样。那后面我很记得就是女主角不是就讲了我一直都爱着你，所以我觉得是都有。那你呢？
1: 欸，那我想要再加问，你觉得女主角方小小她有后悔吗？
0: 后悔吗？
1: 后悔的情感？
0: 我觉得没有吧，毕竟要走的是她啊，那建青就没有挽留她，就让她走了。我觉得就是现实就是放在两个人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你懂吗？哦，然后建青也没有打算挽留他，那他何必要留在那呢？我觉得那也不算遗憾吧。我觉得是现实逼他们两个都要各自长大，他们不得不分开。
1: 哦，讲得很好耶。那其实这句 I miss you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 I miss you 就是语言上的我想你嘛，但他后面说不是，是我错过你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就是会想要流眼泪耶。
0: 好，你看这部电影有哭吗？
1: 我哭是没有，但是有接近就是快哭
0: 啊，我没有耶。
1: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我蛮喜欢的耶。
0: 我觉得一般，我觉得有点太可能。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这种很怎么讲
1: 煽情，
0: 就是很剧情化的东西，就有点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秒速五厘米，就是我喜欢他留白多一点呢，但他好像什么都抛出来，什么都讲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多了。就像是其实他讲 I miss you 这句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就大家都是。就是北京人啊讲国语啊，为什么突然会飙一句英文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蛮我当时听到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两个人的状况已经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
1: 就是已经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这样。
0: 对啊，就应该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系在了，但还要飙一句英文说 I miss you。 但我知道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关键的台词，因为他I miss you 代表两个意思，是用的蛮巧妙的，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就觉得有点突然，
1: 有点粗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电影我还好。
1: 哦，我会觉得蛮喜欢的，是因为我，是我的问题吗？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这种剧情片，我都很带入进去。
0: 你喜欢 B？
1: 哦，我蛮你这么一讲，我才发现我好像真的蛮喜欢 B 的电影，对吧？然后呢，我就是
0: 好的你都不喜欢呢、啊，
1: 我就会想到当初第一个喜欢的人呢的那种故事吧，就像就也是 B 一的，就大家都是这样子，但
0: 能找到共鸣在。
1: 对啊，如果当初没有就是离开他的话，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电影了。
0: 嗯哼，
1: 所以就多少会想要带入进去这样子。好啊，那我再问你哦。电影中所说的悲哀是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你认同这种遗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有了物质基础后的他们，其实早已经就不是当初相爱的那些人了？
0: 我觉得都是啊，我认同那一份遗憾，就是我们都有了就没有我们。因为两个人后来不是生活，就是物质或是生活事业，其实大家都稳定了。
1: 嗯哼，
0: 就像我刚刚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那他们好像也回不到从前了，也不是单纯的因为错过，或是不是因为单纯因为错过，而是他们各自有经历了现实的磨练，两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磨练，那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两个人的价值观啊，想要的生活，对未来的想象都变了。就像小小一开始不是想要留在北京住大房子找有钱人嫁吗？
1: 对。
0: 那后面他跟建青有一段时间在一起，就觉得不重要了，跟他一起就好了。可是建青就不一样，他那时候价值观就觉得他还是需要那个面子，他还是需要往上拼。两个人那时候已经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离开是必定的，毕竟两个人在中途已经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

0: 是有的，毕竟两个人都是如此伤爱对方嘛。但还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分开，他们就不得不能够继续往前走。对，
1: 为什么就是错过在华语电影中总是那么的动人呢？是因为我们都很习惯把遗憾美化了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实，就像刚前面说，你就很喜欢 B 一的电影啊，
1: 对啊，对啊，
0: 就是现实，我们就很常充满了这一种无奈，或是充满着这一种悲伤的结局，因为人生就是不一定我们想的多美好就都会实现嘛，所以我们往往就觉得这种遗憾或是错过很贴近人生，很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或许我们会把自己一些没有结局的感情，没有说出口的话，像是你的什么初恋啊，有的没的，我们或许啊都会带入进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错过在华语电影很动人的地方吧。但我自己觉得我长大，所以我觉得还好，没这么动人了。如果是以前我看，我可能就是会，应该也会哭吧。那你呢？你觉得呢？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 BE 的电影？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经历过那种很痛苦的情绪跟感受，人才会成长，才会变得不一样。然后这种发生在现实生活的事情被拍成电影或是书籍写出来，变成一句话一个画面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把当下我拉回到那个时候的我一样，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还是会有情绪，但不会那么的痛苦，然后或许你睡觉起床之后又不记得了，这样子，就是短暂的，有点像是回到过去的时光机，
0: 会让你回想以前，然后也会让你有共鸣的那种念头在，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会想到某个人，或是某个时期的自己。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遗憾的其实不是你真的失去那个人，你只是失去了当时候的那个自己。对，所以对我来说我才会那么喜欢 BE 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那电影中他不是有那个很狭窄的隔间房吗？班车的卡车啊，还有为了买房的那个执念，这对年轻人的主体性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请问他还有资格去谈论纯粹的爱情吗？如果今天你连吃都可能负担不起了，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去谈恋爱吗？
0: 我觉得有点难耶。
1: 这个问题问你很好耶，
0: 我觉得蛮难的，就是连自己都管不好了，怎么去就是负责任的去爱一个人呢？因为毕竟我们生活上还是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像是就是不管是送礼物给对方也好，或是两个人出来维系感情也要一些经费吧，就是出门玩啊，吃东西啊，就是还是得用这些东西来累积感情啊，不然两个人天天演就是互相看对方嘛，也没事干，也不可能啊。即便你说两个人打游戏在家看电影，那这些都是要电费啊。如果你吃不起你怎么给电费啊？电费都给不起，那怎么样在一起？
1: 对，等一下，
0: 所以我觉得优先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都管理好了，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或是被照顾。
1: 哦，很现实耶，你这样子讲就
0: 是啊，因为我觉得现实就是会让我们也会去筛选不同的人吧。
1: 什么意思？怎么说？
0: 就是你每天都会被房租、工作还有未来生活都堆满很多东西，那你在选择人的时候你也会筛选呢，就是这个人是能不能照顾到我，还是我本来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去照顾他，我有没有办法照顾他，就像电影里面的建青啊，对吧，他自己我觉得他后面有段时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他没有成功，后面就没有李小小嘛，
1: 对，他变得很颓，
0: 我就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在，他觉得自己因为没有办法成功，也没有办法给小小什么大房子啊或者是照顾他，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他才没有上那一趟捷运，就没有上去把他救下来，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会逼人去选择，还有逼人去对爱情是另外一种想法吧。
1: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这个我有可以分享，就是 很像很多时候我妈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

0: 就是你还在念书，然后对方已经出社会了，你们两个就是不太可能会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就是会有差距的问题啊。一个已经出社会在打工了，
1: 哦，我也有听过类似的
0: 对，
1: 话。
0: 但你还在你的学生时期，你还在你的青春期时间，你还在经历一些就是他已经经历过的事情
1: 有
0: 了。
1: 点对他来说是记迷鸡皮蒜鸡毛蒜皮的东西。
0: 对，又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再懂你，你懂吗？就是人过了之后，好像我或许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理解14岁的那个自己，就是那个意思，就觉得现实很重要，就有点像是问你面包跟爱情，你会选哪个？
1: 面包，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认真
1: 爱
0: 哦。
1: 情不能单方，爱情不能当饭吃，
0: 那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
1: 啊，还是得先吃饭
0: 啊，
1: 吧，
0: 很爱你爱到你可以跟他一起吃苦
1: 啊，我也要吃饭啊。我觉得还是像我前面说的，先要把自己管好啊。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对方？对不？啊，你没有要照顾对方，那干嘛要在一起？就你还是会有想照顾、互相照顾的心啊，对吧？爱情从来都是互相付出啊，不是一方付出啊，那就不是爱情了。
0: 对了，
1: 对啊。
0: 你以为谈什么 AO 制爱情那种？那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很常面临到就是毕业后啊、异地恋啊，或是不同职涯的那种规划吗？那林建清跟方小小的分裂，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跟维系感情上面的拉扯嘛。那你觉得在20出头岁的时候，为了爱情而放弃更好的实习或是出国机会，到底是浪漫还是愚蠢？
1: 偏愚蠢
0: 我也觉得偏愚蠢，说真的，大家。
1: 那不是很成熟的浪漫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之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确定这次出国会真的很伤害到彼此的关系，那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想法。但是20几岁，就是我们刚出来社会，刚要开始需要累积实力经验，也是我们要扩展自己眼界很关键的阶段，那有实习跟出国这么难得的机会，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优先的，对吧？而且你想哦，如果成熟的爱情是什么？如果对方只会拖累你，不让你去寻找更好的未来，那你觉得另外那一半还是好的吗？我觉得那只会两个人都会变得往下走，而不是一起往上走。
0: 真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有曾经很喜欢一个人，然后但是呢，我单方面喜欢了，然后因为喜欢他，然后我就变得更好，然后我就选择要出国念书、出国留学。然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也没有散哦，我们并没有变不好，说真的，真的。然后到后面呢，结果就变成他比我晚1年到台湾来留学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一个喜欢的人，必须是能够让你成长的。或许快不快乐不好说，因为本来就一体两面，你会有快乐就一定会有痛苦嘛。但是我觉得前提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定是要你能够让你成长的。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成长，而不是就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反而变得很内耗，然后又不愿意去跟进自己的那种，然后每天只会吃喝玩乐，那我就觉得这份喜欢，没有什么意义那最后建清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吗？那最后建清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一起的大房子那边住吗？他说他终于买了房子吗？那作为大学生的你跟我想问一下你，你会怎么去看待追求个人主体性还有回报父母期望之间的那个冲突呢？
1: 我觉得这一题很好，就是我前一阵子就是有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大陆的播客组，然后在大陆蛮火，那他们有做一个真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有问这个博主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马上要毕业了，然后要继续读上去。但家里呢，就觉得我适合念经济学的相关的东西，毕竟出路听起来就比较好，
0: 比较广，
1: 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收益。那要么就是想要念一下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心理学，但是呢，家庭就觉得家里面的人就觉得没那么好，觉得还是学政治相关的会比较好，毕竟以前就一直在学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这个播客主角怎么样。 那时候就说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要撒野。”如果你问在场，就那上台上那

0: 那几个人，大家都觉得，那他们都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家里人或父母的想法而去改变你想要做的事情，毕竟是你的生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你有懂吗？
1: 那可是像建青的话，讲回就是电影的这种剧情，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住，但他爸不想要。
0: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对立关系啊，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他爸爸就不想去嘛。
1: 对啦，他其实我觉得那一段应该就是要多点体谅。那你也可以就是
0: 我觉
1: 常
0: 得
1: 常回
0: 建
1: 来。
0: 青他像我刚前面讲的那大学生，就觉得他年轻人当然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小家乡里面呢、啊。他就是还是有他自己的人生去走，所以我觉得他有喜欢的人生、喜欢的生活、喜欢在北京那边待着，那是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啊，同时我们都不能忽略到父母的期待跟养育，毕竟他自己在北京那边生活都是从父亲那边一直给钱他去念书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辜负父母从小对我们的养育跟付出。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好好商量。就是告诉他为什么我坚持要把你接过来，就是要告诉他一个好的原因，而不是很现实，觉得啊那边就好，你就过来。我觉得他还是需要跟父亲好好讲，譬如说他眼睛不是看不见吗？情
1: 对，
0: 况不好，那肯定是在大城市医治会比较好啊。我觉得你是有一些比较能行得通的理由，那我觉得父亲还是会愿意过去被他照顾的。
1: 确实，
0: 那我觉得父亲不过去还是有一个理由，就是他觉得那就是他从小到大，或是他成长的地方。就像是建青，他不是从小到大，就是大学之后都在那边打拼吗？所以我觉得他不愿意离开北京也是有他的原因。那父亲他有以前年轻时候打拼在那小城市里面，那他也是就是那餐馆啊什么的，那他也是有自己坚持跟原因啊。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尊重彼此。
1: 那你觉得放手啊，在爱情里面选择放手，或是在这种亲情里面选择放手，算一种爱吗？
0: 你说，如果是像电影里面，我觉得男女主角这样子放手是吧？你能看到他们最后还是对彼此还是有着爱意的，即便不是以前那种很冲动、很热烈的爱。但你说他们不爱对方吗？绝对不是啊！啊，不然为什么两个人还要就是那时候还要待在一起讲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爱，只不过那种爱已经不是以前的爱。对啊，那你说放手吗？放手也是一种爱啊，就是让彼此过得更好啊。
1: 就是，那是不是算是默认了？就是你没有我，你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啊？
0: 他们不是没有我啊，就是他们已经各自生活了。
1: 对啊，那你的生活里就没有我啦。
0: 我觉得不是诶，建青你的生活还是一直有小小，即便他看不见他，可是从他进监狱或者是他出来以后，他依然想要拼命、想要努力的原因就是。小小，只不过小小他不愿意再回去，因为他知道以前的他没有抓住他，他觉得自己不要再待在以前那种环境底下。那我刚前面有讲，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有各自生活，才没有办法回到从前。所以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没有了彼此才没有爱。
1: 我觉得对我的，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放手更像是，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选择放你走。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理解，但在电影里面的话，我看到的更多是，像男主他那时候确实认清了现实，他觉得。真的上车挽留女主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也好像不能特别改变什么。也是因为女主的离开之后，她才后面才会慢慢的成功起来。到最后，他们确实找回了彼此，但是已经不是同一路人了。她不能理解小小，小小也不能理解她，所以最后两人就注定也没有在一起这样子。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那我们单元二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头再跟你聊聊单元三。而我觉
3: 我们是
1: 得。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1: 这里是耳蜗觉得，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而我觉得我是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您播放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
1: okay,
0: 你早已远去，
1: 停了，
0: 消失在人海。啊，这句话简直就是剑青跟小小的故事缩影啊！电影讲述的就是成长的代价，而这首歌唱的就是明白太晚的遗憾。回到单元三，而我觉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当剑青沉溺于电玩的时候，逃避找工作，变得非常颓的时候，小小看着他的眼神，那种即使生活在一起却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子莹，你在现实生活中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2: 有吧，我觉得蛮有的。就像是现在生活不是大家都会滑手机吗？然后有时候大家滑着滑着，就你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两个人会变得没有话聊。我就会叫我男朋友放下手机来，他说干嘛？我也没有要干嘛，可是就是觉得那一瞬间两个人也没有沟通，那在一起就是互相滑手机嘛，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啊。然后再来就是吵架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明明是住在一起但是都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那你呢？
0: 我的话，我通常不太会跟另一半有这种问题出现，但是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蛮常会有的，就像你刚刚

0: 讲的滑手机，或
1: 嗯，
0: 是回复讯息，或是明明已经讲好了要一起出去吃饭，但是我们讲的话题每次都是围绕在其他人，或是对方一直在回复讯息之类的，
1: 嗯。
0: 或是一直看手机。那或许我可能想跟他分享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但是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好像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1: 嗯，不同频，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也觉得自己没有被懂，
0: 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没有被尊重，这样子。
1: 这
0: 对，
1: 么多，
0: 那 电影里面不是设定说，如果剑青找不到小小的话，世界就是黑白的吗？
1: 嗯。
0: 但是最后，当两人各自回归生活，画面又变回彩色了。这是否暗示着放手才是让生活恢复色彩的唯一方式呢？
1: 我觉得那是一个隐喻，就像我前面有讲到，生活还是要往前走啊，不是一定都要在一起才是圆满。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执着，有时候执着着留着一些不适合的人，或是放不下的遗憾，只是会让我们一直在那种不好或是很黑白的情绪里面。就我觉得，像我刚讲，就大家要学会要接受这种错过，然后放下自己的执念。各自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呢，不要再纠结以前一些过不去的事情，或是那些过不去的坎，然后心里才可以平静啊。不然一直执着以前，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电影的后面那个游戏画面回到了彩色？我觉得就是生活他们有开始自己找回自己的步调，跟各自的家庭啊，什么都好。所以才会回到从前的色彩，才会回到有颜色的画面。
0: 我的理解是，小小不收到那封信了吗？
1: 嗯，
0: 就有点像是他好像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那个感觉，归宿感。
1: 嗯
0: 然后剑青就是已经见到了小小了，然后现在的他也已经成功了，
1: 哼，嗯，嗯。
0: 又变成他想要成为那个样子，就有点像是圆满的结局吧。
1: 就是达到他们从前各自想要的理想。
0: 对，初衷，他们的初衷。都一直没有
1: 嗯，
0: 变，然后最后都就是都达到了这样子，这是我理解到的，所以画面会变回了彩色这样。
1: 嗯哼。
0: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问你哦，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很努力追求到手之后，才发现代价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
1: 我觉得我没有诶。
0: 诶，这我可以分享，有点像是我一直很想要出国。留学这件事情，但其实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不至于到辛苦，还是蛮快乐，但就是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习惯那个生活质量跟模式，然后后面也是就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之后，才慢慢的就是达到了想要的生活，才慢慢的真的就是有觉得自己在生活这样子。
1: 那你觉得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0: 时间吗？时间算吗？就是大家大一的时候，不是都，虽然这代价也没有，就是像电影里面那么的伟大，但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大一的时候都在玩，然后都认识很多的朋友，但我大一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出去玩，然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上班打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是做餐饮业这样。但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是很想要到办公室的公司里面去上班的。那非常幸运的是，我现在有一步一步的，就是自己找到了新的公司，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然后现在也住进了自己喜欢的房子，也可以睡得很舒服。然后现在才开始慢慢的去拓展一下社交，跟去玩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代价就是你为了这些努力，然后少了时间吗？
0: 算是吗？很是吧？
1: 你要问你
0: 我觉得算是啊。
1: 啊。嗯哼。我突然想到，你刚前面有讲到留学，我突然想到一个，虽然说这代价没有说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很努力过来了台湾，但我觉得很大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家人跟朋友。
0: 对。
1: 对啊，我觉得这蛮大的代价的，因为我当初一拼命的想要过来这边念书，但真的到了之后啊，我就会很怀念或是很想以前的东西，很想香港的东西，无论是食物也好，或是住在那边的东西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代价的。
0: 但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是， 你是即便到现在还会跟以前的朋友，就香港的朋友还会有联系吗？
1: 对啊，
0: 聊天
1: 每天。
0: 对，但我现在几乎是。

0: 是不太会聊的欸，
1: 嗯。
0: 而且我就算回去，就有点像是我停在了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出国留学的那段时期，2023年，但他们已经就是2026年了，大学要毕业了都毕业了，然后要实习都实习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也不太会就是继续的大家玩在一起，
1: 嗯，
0: 就我回去他们也不一定会有空就是出来见面，
1: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0: 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吧。
1: 可是我不是啊，就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生活，即便念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还是有办法聚在一起啊，这不是大家想要聚就能聚的吗？
0: 我不知道，那就代表说其他人还好吧？
1: 有可能。
0: 嗯，但我就是回去，我就是感觉好像刚毕业这样，然后我的那边的朋友就停留在那个时期嘛，所以每次回去就还是会找他们这样子，但大家就是都没空，或者是交男朋友的交男朋友了这样，
1: 嗯哼，
0: 然
1: 那你
0: 后
1: 有想见他们吗？
0: 想
1: 那你可以约啊，主动
0: 我有约
1: 约啊。
0: 啊，没有人理我啊。
1: 哦，
0: 我每次回去，我都会就是先提前讲好，说，哎，我几号到几号会回来，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舒芙蕾？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肉骨茶？然后没有人理你，他就说，
1: 嗯，
0: 哦，最近考试，不行，我要回乡下这样子。
1: 嗯，那或
0: 对，
1: 许台湾的交友圈子对你来说会，你会更喜欢一点吧？
0: 对，你
1: 这
0: 为什
1: 样
0: 么会
1: 听
0: 知
1: 起来啊，毕竟是。你在马来西亚还是2023年？你在
0: 道？
1: 台湾是2026年。
0: 对，而且就是回去，你看我甚至回去，我可能还会跟你讯息，然后跟台湾的
1: 嗯哼，
0: 朋友讯息，
1: 对啊。
0: 但是我在这边却不会跟
1: 然
0: 他们
1: 后一
0: 讯
1: 直想
0: 息。
1: 要抓台湾的人去马来西亚玩，
0: 啊，
1: 尝 试要把马来西亚调回2026年。
0: 没错，真的超好笑的。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后来的我们是拍给那些有过遗憾的人看的。
1: 嗯。
0: 那子莹，我想问你，你认为在大学时期谈一场注定会失败，但是刻骨铭心的恋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吗？它对建立你现在的爱情观主体有帮助吗？
1: 注定失败吗？
0: 注定失败。
1: 注定失败，我不会谈。
0: 可是你也不知道啊。
1: 会猜到吧？就是你能感觉到跟这个人能不能
0: 在一起很久。
1: 就是一直走下去啊？我觉得，
0: 嗯哼。
1: 但如果说假设说，
0: 好，
1: 如果要谈这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话，我觉得蛮有必要的。因为像你刚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有时候感情的结局，我们都猜不到。我们都只能用猜的，或是就是两个人一直磨合。那感情不一定要有结局，但过程我们可以学会怎么爱，怎么体谅对方，或者是怎么沟通，怎么面对分开或是遗憾，一直磨合。那从透过这种或许没有结果的恋爱，我们会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能够接受什么，然后或者是你的感情线的底线是什么。慢慢呢，就可以建立属于自己一套感情爱情观。那我觉得这种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不管是大学，或是我以前，如果是有那一种，就是明知道不会在一起很久的恋爱，或是没有那么认真谈的那种所谓的恋爱，我觉得那
0: 嗯，
1: 也是一个建立成长的机会啊，累积经验的机会
0: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从中学习到怎么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啊。嗯，怎么爱人，或是怎么变成会被爱的人，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即便会失败也没关系，就是尝试看看。毕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好。
0: 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算注定失败的话，我还是有很有必要诶，因为它
1: 嗯，
0: 真的就是会帮助我建立现在我自己的那一套爱情观的主体性。
1: 嗯哼。
0: 就是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然后我才会知道说下一次我要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才会变成就是更好自己，我才会学会说哦，原来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不然就没有办法爱别人，像是这一类似的话语。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
0: 爱
1: 去
0: 去爱，
1: 爱，可是你
0: 嗯，
1: 的消失
0: 爱
1: 在人
0: 爱，
1: 海。
0: 没错，就是这样。那你看啊，在我们现在21岁年纪，你
1: 嗯。
0: 觉得拥有一切却没有的我们更，更比起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在一起，哪个听起来比较像悲剧？
1: 拥有一切却没有我们，
0: 哈？啊，你不是选面
1: 这
0: 包吗？
1: 是啊，所以我才选这个啊，就是比较悲剧啊，就现实就是这么悲剧啊，就是选面包啊，就是要有一切，但是没有我们， 就是这么悲剧。

0: 为我觉得就是你一无所有，但我们在一起就是两个人还是可以陪伴彼此，虽然说可能要就是眼盯着眼睛，然后不能玩，什么都不能出去，不能吃，不能干嘛，但是两个人还是彼此陪伴着彼此，在那个瞬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的，心也是在一起的。就像电影里面他们即便在最穷的时候，就是两个人还是在一起打闹啊，住在那个小房间里面，那个时候两个人是好的啊，即便他们没有一切，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那个时候的确是美好的。但你说后面拥有了一切的建青，还有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了自己的工作的那个小小，他们都各自拥有了一切了，但他们就没有了我们。这样听起来整个电影才会营造出你所谓的毕业情节，对，才会这么悲剧。所以肯定是拥有了一切没有我们，听起来会更悲剧，是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是好像我们在一起但是一无所有，听起来比较可怜的样子。哎，好，那回归到问题上哦，子英，你认同有些人只适合爱但是不适合在一起这句话吗？
0: 我目前还没有人生体会到。
1: 哦，
0: 你呢？
1: 我有啊，我觉得我认同啊。
0: 怎么说？
1: 有些人你就是不能靠得太近啊，在一起之后就是不一样了。那有时候你爱的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他，在一起之后你看的是真实的他。虽然说本来谈恋爱就是应该要爱真实的那个人嘛，但很多时候你就是停留在那个幻想，你可能就是会因为那个幻想而变得更好的人。但你们如果在一起之后，那个人你会发现他跟普通人一样，然后就没了。你知道遇到这样子一个人有多难得吗？
0: 好像是，就有些就是说就是男女朋友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同一样的道理，
1: 差不多的道理。好，那我们单元三其实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最后再为你们播一首陈奕迅的《我们》，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提到，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无关，与我有关。这首歌更注重于男主角视角的自我剖析，那种在拥有了世界物质成功之后却弄丢了最初那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单元，我是乐怡，
0: 我是子盈，
1: 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AM 七二九
0: FM 八八点一。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3: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6: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Her Voice 在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么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美的看法。本集的主题呢是解放内衣，然后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
6: 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没有收听过的

0: 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收听看看哦。
1: 那我们这一集呢是在聊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猜猜看、哦、这一集主题在聊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就会揭晓咯。
0: 那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那就不要错过啦。
1: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吾，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我们先来简介一下我们本集的主题，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主持人各自的看法跟经验哦。
0: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主题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嘛，那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女生是否要穿内衣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跟来宾也会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1: 没错，
0: 健康的视角心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1: 对，在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会想要先从身体健康来开始聊聊。就是在医学上，其实胸部啊就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手肘、膝盖、脸庞，然后我们的手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文化中，它其实被赋予了非常多的禁忌，然后不能被看见的一个想象。像这些想象呢，就会有时候让女生在运动啊、哺乳，或是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0: 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我不穿内衣，可能就是不健康也不自然的一种行为，这样子。
1: 对，没错。那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团体都在推动，哦，乳房不是羞耻，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那这背后有包含了一些妇女健康啊、哺乳母亲的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那美国有就是有 Free the Nipple 运动，然后韩国也有针对女性身体的一些行动。
0: 对对对
1: 对。那回到我们台湾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女生都有感受过这种压力，比如说运动时要你还是一定要穿胸，
0: 对，还是要穿一下内衣，
1: 对对对，或是运动内衣就会变成必备、嗯、然后哺乳的时候也要求要一定要遮住。
0: 对， 对，甚至在家里的话你明明就想要很自在一点，但可能还是被迫一定要穿内衣，
1: 说有男生你怎么要这样子穿。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这些规范会让身体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但其实胸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
0: 嗯，就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这样。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可以用健康科学然后很平等的角度，然后来看看哎，为什么同一个身体部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这样子大的反差，然后我们到底身体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待的。
0: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那像我是19，然后我其实是大概从小学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开始穿那种背心式的内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发育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在发育的这样子、嗯、所以妈妈就会带我去买那种背心式的，然后大概到小五小六，然后一路一路穿到大概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穿那种钢圈式的。
1: 对，
0: 可是其实我在刚发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为什么？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一点，然后而且其他女生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开始穿内衣，我就觉得嗯有一点奇怪，身体里面又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甚至还会有点不习惯，然后我就会用手然后拉着衣服往前扯，就是不想要
1: 让大家是一直驼背。对
0: 对对，就是会一直驼背。
1: 很多女生会一直驼背，
0: 对，就算甚至我背书包，我还是会想要驼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奇怪、嗯。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1: 就是那个时期，对，嗯、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嗯。我自己是比较多怪癖的人，所以就是我身边好像没有遇过跟我一样的人。我是无时无刻我一定要穿着内衣，我才有安全感。哦，而且通常是就有钢圈的内衣，我一定我会规范我一周要穿几次，反正就是那个安全感给我的是不一样。就也我也不是为了说怕被别人看或怎样，但我就是不喜欢乳头直接碰到
0: 衣服
1: 衣服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隔层。
0: 我懂。
1: 对，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了。
0: 那你是从连睡觉也穿
1: 内衣？对，我连睡觉一定都要穿内衣。一开始我想起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要早上很冷，比如说早上冬天起床的时候很冷，然后我还要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再补上我的内衣，就很麻烦。
0: 的确，
1: 而且内衣就是很难穿，就是要我都是要把扣子先放到前面，然后扣好之后再转回去。对，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背后这样扣好。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好，我就直接洗完澡就直接穿着内衣， 然后他们就习惯成自然，

0: 然后反而是没有穿内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1: 我也是，大概就是有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早起嘛，然后又比较晚睡，所以我在睡觉前都会先穿好内衣，这样你起床的时候都可以省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多一分钟睡觉。
0: 对，
1: 就是我好像也跟一五一样，就是有一阵子也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要穿内衣了，然后突然又不穿，你会觉得心里怪怪的。对，你会已经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你不穿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自在。
0: 对，
1: 可能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可能睡觉可以不穿，休息一下让乳房休息一下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习惯，你现在叫我脱掉
0: 很怪，
1: 挺怪。
0: 对，
1: 但是我好像逐渐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钢圈内衣的确会有点束缚我们，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穿比较
0: 无钢圈的那一种。
2: 对，因为现在无钢圈的内衣也是越来越流行，或者是衣服里面已经有自带罩杯的，对，就是非常的方便。
1: 那种也就是一穿就走，一穿就走。
2: 对，或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不用特别把胸罩拿出来洗。对，学习一下的就是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大家的选择也很多元。
1: 那我们这边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无胸罩日吗？
2: 我不知道
0: 无胸罩日
2: 是几月几号？
1: 是10月13号是一个世界的无胸罩日。其实这个活动原本是一位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整形外科医师，然后他就有发现啊，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她选择乳房的切除，而且拒绝她重建哦。于是她发起这项活动来唤起很多大家或者是女性对于乳房重建的意识这样子。而且目前的宣传日呢，也在提高大家对乳腺癌的检查的认识啊，就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身体乳房的一些症状这样子。然后也并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自我定期检查。
2: 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解放乳头不代表是一定要不穿内衣，所以它是让我们可以重新透过这些社会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哦，我们做的每个身体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喜欢，还是你为了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的眼光。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穿舒服，那我继续穿着内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穿的内衣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意识为主。真的，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既然别人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我觉得不要强迫强压别人去改变自己或者是什么样。你要选择穿胸贴那你就穿胸贴，你要选择穿钢圈内衣就穿钢圈内衣，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很自然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2: 对，每个女生每个男生，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那我们就是有在查找相关资讯的时候，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Yuna， 长期在生活在国外，对，然后有察觉到一些东西方上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也有讲到有关于内衣解放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 Women's Talk 下个单元跟我们一起进行访谈哦。
1: 好，那我们下个单元 Women's Talk 呢，请大家不要错过啦。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那现在单元是 Women's Talk， 我们会邀请对应主题的来宾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跟分享哦。
1: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创作者 Yuna 来到我们节目。
3: 没错，那 Yuna 她是一位旅人，然后也是一位创作者，然后她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记录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她真的很厉害。其实之前就是一个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去印度独旅，那目前 Yuna 她是在卢森堡进行旅居，那所以这集也会聊到有关于就是东西方文化一些她所感受到的差异。
1: 没有错，而且今天还会着重在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Yuna。 那也请 Yu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Yuna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1: 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个人经验还有心路历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想问一下 Yuna，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或者

0: 身边的大人有没有给你那种啊，女生就是一定要穿内衣啊，不穿啊很丢脸的那种观念？因为我们有曾经有看到你有上传过一个影片，是说如果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什么下西下井这种，
1: 一定会。
2: 就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亚洲母亲，那她只要看到我穿着比较有一点稍嫌清凉，就会跟我说，哎，这样子出去很难看啊，这样不好看啊，就一开始都会听她的话，就是家长会灌输我们说，女生就是应该要穿内衣，不穿会很那个观念把我很长一段时间把穿内衣视为义务而不是选择。
1: 哎，对，是一个义务的感觉。
2: 当我不穿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1: 对，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就觉得是
2: 因为
1: 义务，
2: 人是环境的产物，就是当你的周遭的人，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但只要周遭的人十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做。
0: 而且你身边的如果说妈妈或亲戚他们都从小就穿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点
1: 灌输
0: 那种，你从小就是应该要穿，
1: 是一个群众的观念。
0: 好，那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里也有爸爸嘛，但我在家就想要穿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想要不穿内衣在家里，但我妈妈就会碎碎念说啊，你去给我把内衣穿好哦。而且我还跟那种阿嬷住，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长辈，所以说在我家庭来说，不穿内衣的话就被碎碎念了，更何况是走出去家门这样。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叛逆啊，
2: 在家你都没办法放松。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欧洲真的有那种文化冲击，去巴黎找我朋友，整个街头是很多女生就不刮腋毛，然后整个就是头解放。他们不 care
1: 腋毛解放，
2: 他们就是说哎、欸，就是文化冲击嘛。然后像我在国外住久，然后可能我会回台湾，可能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我很 freestyle， 就是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妈还是会受不了，就说你晚上不要这样穿出门，危险什么。我说我管他的，我认识那些人吗？我在后面就是我现在变得比较
1: 就是
2: 我妈 self-centered 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都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人看我舒不舒服？
0: 反正那些人也只是跟你一面之缘，这也不会见到你，干嘛何必管他们？
2: 没错，我真的觉得说我更不认识他们，他们来批判我那又如何？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2: 我想法变成这样子。
1: 对，那就是蛮好
2: 奇。
1: 但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就是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圈圈，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啦。
2: 对，你要有自己的
1: 意识，
2: 因为从小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家庭环境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1: 对，原生家庭
2: 创伤会影响你长大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里面，就认为说这件事情这样是正确的，然后对你是好的，或是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就是我觉得讲出来就是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要去独立思考说我这样做对我是舒服还不舒服。如果你一直去配合他人，那你到最后也会很辛苦，而且可能这也不是你要的。
1: 没错，对，要做真正的做自己。
0: 我觉得你可以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你真的还是要自己思考过这个想法适不适合你，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2: 当然啦，就是我年纪也不轻了，然后我妈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刚来欧洲，还有我姐夫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在那边游荡，然后要赶快回台湾，还不赶快找嫁了，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settle down。她说你越年纪越大，越不会有人要，然后就我想动软，就跟她讲说，我说我都已经花钱动软，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每年还要交保管费，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就是想说要跟你们就是给家里添加负担，有时候我还会帮你们分担一点，那我就没办法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1: 这是自己的人生。
2: 然后对，然后我妈就有点安静这样，她就觉得说她已经管不动我了，翅膀硬whatever
1: 太腻了，
2: 他们要喜欢我。
0: 妈妈其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已经说不动你了。
1: 对，
2: 他说不动我，我都已经几岁了，还要在那边碎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思维很大关系。像我爸是非常开放的，我爸他是永远都支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越老那个观念会越僵固，就越说不动他。我觉得我会当耳边风听听就好，
2: 就你无法去改变他，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如就是接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还

0: 去找到你们一个平衡点跟他相处。我讲真的，我自己因为亚洲他比较喜欢团聚生活，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独立
1: 自己，对，
0: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话，你反而会被牵动，不管是情绪也好啊，生活价值观啊，全部都会被牵动。
1: 我觉得不只是对父母，可能对就是任何人，就是如果你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也不用特别去跟他理论什么，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反而会自己搞得好内耗。那也蛮好奇 Yuna 就是从几岁开始穿内衣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发育刚开始是先穿那种棉质一般的，然后后面中期才开始穿钢圈嘛，对，然后它有一个步骤图 SOP， 对，
0: 对啊，没错啊，一开始都是穿那种棉质，
1: 对对，
0: 然后等到
1: 背心，对，背心式，
0: 定型的时候就开始穿钢圈，
1: 嗯，
0: 欸，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已经超久没有穿钢圈内衣，
1: 哇，
0: 然后就是我现在买的衣服都是那种衣服里面有那种，
1: 对，
0: 然后它自己只有罩杯，
1: 对，封在里面，
0: 就很舒服，我就觉得很爽的。然后不管 Uniqlo 他们有卖啊，或者是一种长袖，全部我都穿那种，
1: 有很多是一体式，
0: 蛮长，自己蛮常运动。然后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好久没有穿钢圈内衣，不然就穿法式内衣，那种性感可是是薄的那种，
1: 对
0: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钢圈的感 觉。
2: 你会觉得钢圈很束缚吗？是因为这样才渐渐不穿吗？
1: 一般应该都是这样。
0: 我觉得钢圈的时候你知道你穿到最后它会那个钢会跑出来
1: 哦，是吗？
0: 没有发生这个过程，
1: 我好像没有一件是这样子。以前，
0: 对啊，我整个好像被吃到，
1: 就吸，我真的被吃到。我是自己细看发现，哎，怎么出来了？
2: 就我想要分享我自己，我自己是，就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比同龄人还早发育，然后就会胸部比较凸一点。然后我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这样扯自己的衣服，这样往前扯，哦，不要让大家注意力放我胸部上。
1: 对，我小时候也是，就它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2: 对
1: 对，然后就好像是你长虫一样，就跟别人不一样。
0: 男生就可以裸上半身在海里面游泳，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1: 都不行，
0: 就要被人家看，就一定要穿连身？我觉得亚洲女生真的很辛苦哎，
2: 欸。有，就是这种有点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脑海里。
1: 嗯，
0: 不知道哎，欸。然后像我就是出来之后，我就被蛮多女生就是蛮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男生一直疯狂攻击我。
1: 嗯，
0: 对啊。
2: 其实是不是讲这种议题，其实攻击最多的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男生会持很多相反反对你的意见，
0: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有遐想啊，然后就有人会留一些比较色情的留言。
1: 嗯，我觉得不只是男生，也有，其实还蛮多女生也是有抱持这种想法观念存在。
0: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在台湾了，像我那时候我就穿那个裸色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去巴黎街头，然后我再出去我就问他说，欸，我穿这样会很奇怪，会不会很招人，会不会看？他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他说看你在不在意啊，他就说看你自己，他就让我选择权给我这样，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穿这样出来，就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很 care 他们。
1: 嗯，
0: 对，因为还是会有男生看你，说实在的，而且如果我其实很不建议，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关系，就扯到文化议题。像我在印度待过嘛，然后跟一个巴西的女生，她是我女伴，然后我们在南印的时候，她也不穿内衣，因为巴西不穿内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嗯，他们很多海滩都可以裸上身，女生，
1: 对，没错。
0: 然后她跟我不穿内衣在印度走，
1: 在
0: 印度就很多男生，外面超多男生在盯着她，
1: 哦，我知道，对，
0: 有一点 insecure， 就是很不安全，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她讲说，玛丽娜，我觉得你要穿内衣，因为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很安全。他不想穿欸，他就是不想穿，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呢？
1: 对，
0: 他就这样说 ，Why I have to hide my body? This is nature，这是自然的。
1: 对，
0: 然后我 OK， 那我们的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交集，我就不跟他争论，我就让他做自己这样。对，就想表达的是，我觉得任何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你只要换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例哦。
1: 嗯，
0: 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国家 prostitution 性行为是合法的，就性交易是合法
1: 的，嗯，对。
0: 可是到很多国家就变成 illegal，
2: 对。
0: 可是这件事情有对错吗？那你把事情往回看，比如说100年前，有的人会烧那种坏人啊，用那个木头烧坏人，说烧他烧他，这个是正义的行为。你现在放到在这个年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1: 嗯，
0: 就是，所以你事情只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年代，所以任何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1: 嗯，
0: 那你不如就是尊重个人意识，这是他的人生。因为自由是，我觉得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比任何事情都还高。他要有自由，自己选择自己。

0: 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目的，我们是让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是让别人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健康。我不要讲正确或错，我觉得这样子健康，应该是尊重他人的选择。你想这么做，像我的巴西朋友告诉我说，我就不管他人的，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是你的想法，那我尊重，就是让我做自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印度就是不适合不穿内衣的国家。
1: 就是他们真的是好几个男生会这样一直盯着，光女生走在自己一个人走在
0: 路上，肉他们很饥渴的，看到一块肉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他是白人，就是我们已经，即便我们不穿内衣就已经很显眼。
1: 对，
0: 然后他还给我不穿内衣，还白人，所以就是很危险。
1: 他们应该全部都这样，
0: 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看，他们是这样盯着，他也不会鄙视，就是直接盯着，你就避讳的。
2: 有一个词啊，比较不好听是什么？强奸式凝视。
1: 凝视，对，凝视，真的是凝视，
0: 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一块肉就在前面，就很饿这样子。哦，
1: 因为他们都有，
0: 我真的有这样不夸张。
1: 他们都甚至性侵牛，真的是不意外他们会做什么事。
0: 这怎么讲？其实是文化问题，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1: 你问 Yuna， 你第一次不穿内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就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在到西方国家之后接触这些文化，然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想问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0: 我就觉得哇，
1: 很自由。
0: 一开始不穿，就觉得身体可以这么轻松，就觉得自己身体整个很自由。
1: 对，
0: 那种感觉让我很印象深刻吧，从第一次就是不穿内衣，然后开始之后，现在几乎都没在穿内衣。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就刚刚讲，我
1: 刚穿内衣，
0: 然后刚穿内衣的感觉，
1: 对，
0: 真的没有。那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吧，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以前都说你的胸部会变形或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个跟你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1: 对，
0: 对，
1: 肌肉去支撑。
0: 对，没错，就是你只要结实，它就是会挺。
1: 没错，
0: 我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定型内衣，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差别。而且就算他今天我年纪到了，他也一样。你如果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奶奶，她如果胸部很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假的？
1: 对。
2: 有哪记得第一次穿内衣的时候，不穿内衣走上街头会很紧张吗？还是其实没差，我就是没差这种感觉？
0: 当下是有点紧张，可是后来就觉得很轻松。
1: 越来习惯的时候，
0: 就习惯了。现在是变得已经完全是习惯。我连去上班，有时候我可能就里面穿一件透料的衣服，然后就穿内衣就去，是不是黑色的？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我没穿内衣，我就这样子，
1: 超舒服。
0: 对啊，
1: 对，
0: 就有点叛逆，
2: 从小叛逆到现在，
1: 不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0: 比较自我，
1: 很自由。
0: 然后我很不喜欢被约束，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反而反感。
1: 那就对很多女生来说，就穿或不穿好像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选择，就是还有某种程度上它象征，比如说我们对于讲社会眼光，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权，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态度是什么样。比如说 Yuna 她就是比较喜欢突破框架一点的，她喜欢更自我一点，那她就会选择不穿内衣。
0: 对，我就是应该说是你有一个 priority， 你有一个优先权在你的选择里。那我自己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
2: 顺位这样。
0: 对，所以我就是会以我自己舒不舒服第一。我的想法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怎么让他人舒服，自己不快乐怎么能让他人快乐。就是这是一个从我自己是一个能量的
1: 内到外，对，
0: 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他人就会感觉怎么样。
1: 那很明显，
0: 对，想法是这样。
2: 可能从 Yuna 游行之时说，非常感受到这一种观点在，
0: 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啊呀？
0: 因为妈妈在一个家庭很重要嘛，她自己如果妈妈很开心，那她身边的人就会开心嘛。对啊，你是一个很开心，你是一个High Frequency 这个高频率的人，都在正面的状态，你出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跟你相处。
2: 没有错。就你有曾经拍过欧洲跟亚洲审美大不同的影片嘛？那有收到什么关于不穿内衣的留言或反馈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0: 就是正面的留言多半女生在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然后其实有一些人是蛮同意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哦，真的很舒服啊，就是真的很就是很轻松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当我被

0: 然后会觉得说不穿的话会不雅观，或是很没礼貌、不正式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看场合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当然不可能不穿一些东西啊，
1: 会透出，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去面试你不可能，你可能是要穿一些，比如说无钢圈的内衣 ，whatever， 不可能不穿内衣就挤出去面试。我没有那么的叛逆，你知道，这有点太叛逆了。
1: 太叛逆了，
0: 所以我还是会看场合。我觉得场合很重要，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1: 嗯，
0: 就是平常私下休闲 casual， 我就是不穿内衣。但如果我去面试，如果我是穿着衬衫的话，我不可能不穿内衣。
1: 对
0: ，OK，
1: 我懂，我懂那个正式，
0: 所以还是
1: 正式的场合，
0: 对，还是有差别。
1: 嗯，
0: 看场合跟看地方，还有
1: 目的，
0: 看你跟谁 hang out，就是看你跟谁一起花时间相处。如果这个人是 OK 的，那你就totally OK。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看我都知道我妈不喜欢我这样，我还故意去穿那种很暴露在她面前，然后跟她出去吃饭，那不是很找麻烦？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你跟谁一起 spend time， 然后你要看谁，看去哪里，然后看如果你去海边，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casual 出去 hang out 怎么样，去公园啊或者 whatever，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局限。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上班，或者是面试，或者是跟那种他本来想法就比较保守的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价值观。
1: 你还是要看场合跟看人穿衣服啦，这种感觉的。
0: 本来就是因为你要避免那种不必要的麻烦跟纷争，不要因为太过自己，然后一直去挑起那种不必要的纷争。
1: 哦，那我们有看到两个留言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是说，哦，什么时候可以自信到光上身出门啊？期待啊！录影片的时候怎么又穿上内衣了？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大部分留言还是说，曾赞同或者是其实自己不太敢，但是感觉大家现在的观念还是说，就是会理解，然后会尊重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自己尝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敢，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去适应，让大家去接受这些观念，这样子。嗯，
0: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真的好很多。
1: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其实对于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那想要根据 Yuna 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有观察到西方女性对于穿或不穿内衣的态度是什么呢？
0: 所以我觉得西方女生把穿或不穿当成舒适度的问题。
1: 嗯，
0: 她们没有把胸部视为一定要遮住的东西，反而当成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那个巴西朋友说说 ，This is natural, this is part of us。所以不穿的人不会去刻意掩饰说他不穿，然后穿的人也不会因为该穿而穿。我觉得是这样子。
1: 那感觉大家已经觉得是一件哦，这是别人的事情，或是不穿的也是很稀松的事情，也不会特别拿出来议论
2: 讨论啊。对，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哈，竟然还会有人觉得就是一定要穿内衣这样子的概念，
0: 就是会很热啊，他们不想读外好了。因为我在高雄认识一个马拉松选手，然后他本身是法国人血，然后他有时候穿运动内衣在美术馆跑步，然后他就会被有一些小孩子讲说，妈妈为什么那个人要穿这样子跑步啊？他说他都已经夏天跑步都快热死了，不然他要穿怎样？他就穿运动内衣，这个就是运动内衣啊。
1: 对啊，
0: 然后就会有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怎么穿这样子在外面这样？
1: 好夸张啊！
0: 然后他就有特地去发表这个言论，他说他觉得说本来，他都已经快跑步都快热死了，而且夏天高雄这么热，他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东西？而且运动内衣
1: 会绵绵的，对对对，
0: 对他觉得蛮荒谬的，还被人家指点。他不是不穿了，他是穿运动内衣。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环境跟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影响。
1: 那像刚刚有讲到，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不穿内衣是一种诱惑啊，然后引人犯罪的行为。那就是其实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比利时它有一个展览，反正它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时候被性侵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所以它特地展了一个展览，是它那个展览名字叫做 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被性侵的时候你穿了什么？然后其实这样一展出来，大家都穿得非常，就是完全没有
2: 比较没有那种裸露的穿，
1: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种都非常的一般自然，甚至我觉得有蛮多衣服是都是包紧紧的，对，就其实可以代表你被性侵的那个当时穿了什么根本就不是遭遇性侵害的主要原因，对，很夸张。Yuna 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就是您怎么看呢？就是不穿内衣是一种引人犯罪的行为，这个观点。
0: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就是我们如果不穿内衣，我们就会不自觉把跟羞耻感连接，然后会对自己的身体而失

0: 也跟社会规范还有礼俗的观念升值，所以就变得影响我们很深。就是我们觉得从小就被教育说，女生就是要这样子，女生就是应该要那样子，这样子才好看，这样子才得体。
1: 对，
0: 遵从了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1: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不检点啊，或怎么样？
0: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注重他人怎么看，他人眼光的压力。
1: 对，
0: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把他人摆在自己前面，甚至陌生人哦，就想我这样穿会不会他人会怎么样去检讨？我说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会把先想到这样，我们会想到其他人怎么看我们显，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最前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亚洲，这个是个人观念问题。即便我现在在卫生保护人跟一些人出去，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他就说不要在这里讲你很多。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可能在骑一些电动车，然后我就会捋那些路人。然后另外说，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拎那些路人。他说你这样子危险什么？我说我没拎他们才危险吧。
1: 要提醒他们，
0: 我令他们是告诉他们我要来的。
1: 像说到刚刚那个展览，就是这是2018的展览嘛，然后其实到现在2025，还是会觉得好像社会对于这种观念没有特别的进展，就是过了7年，还蛮多人会去检讨被害者，就是但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要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
2: 找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很难耶，老实讲。我现在只是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起码10-50年吧。
2: 还是需要时间
1: 去进步。对，
0: 我现在已经想法已经认为说，我不如期待着社会去改变，我不如改变我自己。
1: 没错。
2: 就是自己如果改变自己的话，其实周遭人看到你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会变。一个人改变会蝴蝶效应的感觉，
0: 就是你会 inspire， 你会激发他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就像一群羊，然后如果你全部都躲在羊群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草有多广。可是如果一只羊它跑出去了，它跑到另外一边草，然后狂吃那边的草，可能那群羊可能原本在那边草都蛮肥，然后就发了，原来那边有一堆草，他们就会跟过去。这个就是连带效应，这个连带效应，他说那个人那边有很多草可以吃，他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原本那个没草的地方聚集。
2: 没有错。就会连带这样。
0: 我觉得与其期待社会改变，不如改变自己。不可能，社会不可能为了你改变。社会改变需要非常多时间，我们可能也活不了那么久。
2: 先期待可以进步快一点，等到我们过世那天，希望可以有这天到来。那我们就在做这集的时候，有查到很多资料说，然后有发现，就很多从很多街访影片中发现一些吊诡的事情，就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别的女生不穿内衣很 OK 啊，但自己女友不穿啊就是不行。很想知道 Yuna 你是怎么看待男性这种双标的想法？
0: 这是一种占有式的心态，他们在意的不是穿不穿，而是失去控制感。但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尊重彼此身体的主导权、自主权，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私人物品或是展示品，
1: 不是自己的玩具的感觉。
0: 对，他会认为说只有我能看，他不 care 说你舒不舒服或是你想不想要，他不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是放在说你是我的 ，You are my property， 你是我的财产，是我的，这是一个占有欲，他不是去尊重他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认为说你想要吗？你舒服吗？不是，他第一个想法是不行，
1: 我不想你这样子。对，
0: 对，我不准你这样。可是当你说我不准你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控制。其实当你开始控制占有，就已经往不健康的关系走了。这是一个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小小的一个症结点。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观念也会跟很多什么亚洲父母有时候是差不多，就可能是别人家小孩可以读音乐系啊，会觉得好有气质哦，但自己小孩不准，你就是只能读什么师资辈的那种科系，这样子一定要读有前途的之类的，这样
1: 也是一个双标。
0: 对啊，所以其实父母他们很多人讲父母教育小孩就是希望他们去走他们小时候没办法走的路。所以我觉得蛮佩服，其实在演艺圈有些父母的观念，其实我蛮佩服艺人姐，她很让那个小孩做自己，
1: 很自由啊。
2: 对，对，他的儿子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难得，就是他是让他做他自己，他不管他要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他自己，他开心为主。我觉得这个很健康。

0: 早上刚好访了一位来宾，他是时尚杂志就是 L 跟 Bazaar 的前总编辑，叫卢淑芬，对，他是乖总编。然后他的父母也是非常的让他放飞，很自由，对，然后不会有什么框框架架。好像也是因为他是老幺的关系，他说父母可能也懒得管他，对，
1: 没什么，
0: 但也是很健康的一个方式，管教方式，对，就是在让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限制之下就好，然后你最大限度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因为你越限制小孩子去做什么，有时候反而会物极必反。
0: 哎，对，真，他有时候就想叛逆一下，
1: 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二三四，不能做四五六？
0: 对，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做一二三四？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补习班？为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子或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偶尔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才会有兴奋新鲜感，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想要小孩的，我可能就让我小孩做他自己，因为我自己可能如此叛逆的人，我太尊重自己的自由了。所以他跟我说他今天是比如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 OK， 因为我认为同性是天生自然的东西。
2: 对，没有错，
1: 他可能一生下来他的性别可能就是男生，他就是喜欢男生，或者他生下来就是女生，
0: 他的性向
1: 女生，
0: 对，
1: 是后天来变的，这个是他创造来这个世界原本的选择。那么我就希望他快乐，那他就是去这样子。我没办法说哦什么，我感到没办法，有很多人觉得说
0: 不能接受
1: 我的小孩子。
0: 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外面的人都已经很多人不支持，如果连我这个生他给他生命的人都不支持他，那谁会支持他？
2: 对，就我觉得说父母的支持跟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当然呢，因为你从小是在那个环境长大，
0: 对，
1: 从小接受到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从小你接受到就是来自于父母。对，所以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很多伴侣都没办法给到你无条件。
0: 是很大的一个支柱家庭。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女生就支持不穿内衣的这种身体自主概念，那在就是真正的行动之前，往往还会给自己加很多淡书，就比如说要穿宽松的衣服，然后看场合，而不然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意一下旁人的眼光。我想问 Yuna 会怎么看待这些淡书，就她是那种在练习突破框架之前那种必要的安全感吗？对，或是一个缓冲过渡期？
1: 我觉得淡书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社会规范从小是压在我们身上，完全放下来这个规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完全不穿，而是你自己知道说哦，我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我有选择权，而不是被迫去遵守那些规范。
0: 对，
2: 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在台湾很不穿内衣是不是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想要科普一下，
1: 违法很荒谬
2: 耶。对啊，其实她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妨害风化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如果要妨害风化的话，是要意图供人观赏并且做出公然猥亵的行为，其实是要达成这些点才会真的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不穿内衣然后走上街头，
0: 就是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对，除非有猥亵的意图，
1: 违法我就很
2: 荒谬。可能
1: 是谁有给我们这种观念，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0: 就是太先遣的。
2: 可能真的以前的人真的会这样觉得说好像只有男生可以不穿上衣然后
0: 打赤膊，
2: 对，走在街头这样。那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或国外，女性对解放乳头意识有没有逐渐提升，或者是慢慢接受这件事情？这样，你根据你的观察，
1: 有，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多女生会讨论身体自主，而不是要不要遮。即便还没有到全面接受，但确实我觉得比10年前开放很多了。
0: 对，
2: 现在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嘛，就是真的很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不穿。
1: 你如果夏天来到巴黎，真的会 shock， 因为他们就是不刮腋毛，就是腋毛炸出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穿内衣，很正常，就是 bartender 啊，或者是服务员啊，就他们工作他们就不穿内衣，
0: 就是很自在，
1: 正常。对。

0: 现在十年后现在已经很进步了，
1: 就是慢慢的啊，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不能说马上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的法国朋友会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他觉得那个女性主义变得feminism，free titties 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直接裸上身，然后去抗议这样，他就觉得那个有点
2: too much，
1: 对，有点太多，但是。确实是跟以前差很多，你以前不会看到这种抗议。
0: 那其实我觉得女性要不要穿内衣，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想要拿回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不想要被以前那种父权世界决定说自己要穿什么。那现在我们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了解到说我的身体我要自己掌控，自己才有权利去掌控。我觉得有点算是要跟男性拿回同等地位的感觉，
2: 个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1: 不管男性女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跟选择穿衣这些小细节，本来就是要自己的选择权。
2: 没错，那就是随着女性的女权兴起，然后欧美当地的女权主义者有发起就是 Free the Nipple 解放乳头的运动，然后也让很多的欧美名人有响应，像是马丹娜啊、Selena Gomez 等。那亚洲也是有一些名人，像是蔡依林啊，她就在演唱会上有这个比较性感的打扮。那看似有三点全露，但是它有就是遮蔽掉，对，就让人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样的女性之美。那想请问 Yuna 在台湾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倡议活动或者是事件跟讨论吗？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台湾虽然是比较保守，但几年来都有一些艺人啊、YouTuber 还有意见领袖，他们公开讨论不穿内衣、
2: 对
1: 身体自主权的言论议题。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不是大型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女生敢公开说我今天没穿内衣。
2: 对，
1: 这没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兴起去谈论这件事情，说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2: 对，
1: 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
2: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高中是女校，然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说，我今天没有穿内衣耶。
0: 啊、真的假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只穿，就是他们会只穿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说我们没有穿内衣，反正也没有男生，所以真的就是自在，非常的自在。对。很美好。
0: 我突然想到是刚 Yuna 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名人会出来讲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一般老百姓看到说名人讲了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我也会想要名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正确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2: 他们会带起那个影响力。
0: 对，
1: 当然呢，这个就是影响力啊。
2: 对，刚刚说的雪球效应，滚雪球，
1: 没错。只要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嘛，只要十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家就真的认为这是没问题。
2: 没错。
0: 那再来是，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说现在很多女生逐渐会有不想穿内衣的想法，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敢尝试。那如果突然要她现在就不穿内衣，可能会有点太困难。想问 Yuna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女生循序渐进的尝试呢
2: ？SOP，
1: 一开始你可以从衣服开始，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冬天啊，在女校就是从厚布料、宽松版型先开始，
2: 对，
1: 毛衣或是大衣裙，我觉得从那些开始穿就比较不会有，比较舒服，比较因为你宽松就不会那么明显，
2: 对，
1: 你就先体验那个感觉开始，然后接下来呢，从场合开始，可以先从去超商啊、散步啊，跟朋友出门等不太需要正式的场合开始。然后心态也要开始调整，提醒自己说不穿不是错，只是选择。对，逐步调整，慢慢的换到薄一点或合身的衣服，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度，这样子。
2: 灌输也是灌输自己这个概念，洗脑。
1: 对，因为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当你心态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自己就不自在。
0: 其实有点像越级打怪，你从先简单的开始尝试的慢慢
2: 慢慢适应，
0: 慢慢适应到真正的不穿这样子。
2: 对，
1: 本来就要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我直接
2: 跳
1: 身去 free 直接抗议吧，不可能。
2: 掉太多
1: 那个太宽了，
2: 很厉害，
1: 从 level 1然后直接想要打那个 level 10 box， 不可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从

0: 厚衣服，对，然后还有自己心态的方式，慢慢让自己习惯。
1: 现在冬天到了，很多毛衣啊。
0: 哦，穿毛衣不错哦，而且
2: 就不会那么显眼。对，但你自己是
1: 不会那么显眼，尤其是暗色系的更不显眼。
2: 对，
1: 所以你有那种黑毛衣啊，宽松的啊，你就可以开始尝试。
0: 我想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衣服上很多花纹的，也比较不显眼
2: 哦，会模糊掉。
0: 对，
1: 花纹应该也是可以模糊掉，就是你不要穿淡色系的都还好。
2: 啊、淡色系真的比较明显，对，会透出来。
1: 我真的很叛逆，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穿那种色的，然后还贴身的。
2: 是影片的那一个，对不对？影片有点松紧带的那一件，
0: 是
2: 影
1: 对。
2: 那、no, 我就知道，对。
0: 跟听众描述一下哈，那天 Yuna 穿的是好像杏色的，然后很贴身的裙子，连身裙的感觉。
2: 然后
1: 就是有露肚子，
2: 露肚子，对对对。松紧带在
1: 叛逆，
2: 松紧带在胸部下缘，对。
1: 是穿那件因为一开始我出门还有点想说到底要不要穿这样，我还问我那个法国人说我穿这样 OK 吗？他说我是觉得这样穿蛮好看的，他说看你舒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批判我，而且完全没有跟我说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提醒我说，可是你穿这样你要注意别人会看这样。
2: 但是你这样穿没有错，对，完全没有任何错。
1: 但他并没有批判我说，他只是说你自己舒不舒服最重要。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可能会有人看你。
2: 对，就是很健康的心态。
1: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比较是他们，我真的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雄那朋友也是法国人，他们比较把自己放在 first priority。
2: 对，
1: 自己是第一，
2: 也不会管你要怎么穿。然后也不会管他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穿。
1: 对，他把选择权交还给你，他只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人看，那你自己选择。
2: 给你打预防针。
1: 他会打预防针吧？对，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这样，那看你这样。
2: 对，很有趣。那我们在访谈的尾声，也想要请。Yuna 给就是一些想要尝试解放内衣却一直不敢，就是还是会有点心里小怕怕的的这些女生说一句话，一些勉励的话。
1: 我想说，你的身体没有义务迎合别人的期待，舒服永远比取悦重要。
2: 有自己的主导权，
0: 你永远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啦。这今天整个访谈这句话一直出现，
2: 一扣合的
1: 强调这个我的观念，真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你自己要舒服。
2: 对，
1: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一样，最后想请问 Yuna， 就是分享在你心中就是美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的定义，我自己觉得说是自然、舒适，然后舒服吧，
2: 就是自在，
1: 是这样，
2: 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自然很对我来讲 ，nature beauty 很重要。就是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也是医美很流行。
2: 对
1: 啊，有的人说要求精致，
2: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太精致就变得很假，太
2: 就是脱离了。
1: 我没有反对医美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去打一点那个
0: 玻尿酸吗？
2: 肉毒
1: 色的，
2: 镭射
1: 类的，对，净肤镭射那种的。但是一切以自然为主，你看起来如果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五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硬要把自己做成一种外国人的鼻梁，你就会非常突兀，因为我们的鼻梁就跟他们就不一样。
2: 对，
1: 有的人就很要求他要那种三根很突出，那他做出来之后就会变得
2: 不协调、
1: 言语。
2: 对
1: ，no comment， 就不我不想评论他们。no comment， 我不想去讲那些不好的话，真是 no comment，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协调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医美，每个女生都有办法去追求美的
2: 权利。
1: 但是我觉得美的定义应该还是要停在自然和谐上面，
2: 而且是要自己喜欢为主。
1: 但如果他说他喜欢这种三根很突的，
2: 也是可
1: 以尊重他。
0: 对对对，
1: 只是就是很不和谐这样子。就是不平衡，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但我不会去当他的面说你这样很奇怪，我尊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个是不自然的，
2: 对，
1: 我也没办法去
0: 改变或影响他什么。
1: 对，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吴大英说那天看了一本书，真正的自由是先对自己诚实，

0: 然后再来是对他人诚实，对，然后反正他就说你要先真实做自己，才可以真实去做他人，然后对他人真实的同时，也对他人整个你周围的人诚实。所以自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说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所以我宁愿 no comment。
1: 也不对自己说谎，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从内到外，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这样别人也
1: 会自在感，对，
2: 崇拜你的感觉，
1: 他会感觉得出，感受得出来。
0: 要崇拜啦，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被人家崇拜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真的比较重要。对啊，舒适比取悦重要，记住这句话。
2: 好，
1: 舒适，
2: 好，笔记，舒适比
1: 小黑板
2: 重要。
1: 对，
2: 好，
1: 那我们的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Yuna 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内容，
2: 谢谢，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多。
1: 谢谢，
2: 那我们这集没有舒服而自在美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谢谢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谢谢，
0: 快乐一天跟夜晚。
1: 好可爱。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那现在来到我们单元美的回音，我们会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分享。
1: 那期间跟 Yuna 访谈完之后，就觉得因为她其实有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嘛，然后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其实她发现到就是东西方真的有非常多的差异。那其实不管今天聊到的这个内衣的文化，然后甚至是她有讲到就是腋毛啊，这身体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身体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思想，就是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西方他们的不论是思想还是什么，的确是比较进步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关于思想的进步，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是大家慢慢在变好，慢慢在进步的。
1: 对，
2: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强求说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1: 那我们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2: 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鸭子啊，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
6: 了，
5: 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6: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5: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6: 是寒假吗？
5: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6: 对，我们录怪物。
5: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所以
6: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嘛，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5: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6: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5: 啊，对对对，《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6: 对啊，
5: 我觉得 Oh my God！
6: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5: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
6: 好片，
5: 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在推荐，哎，

0: 用身边的推荐嘛，反正就是我遇到身边的朋友就会哎小聊一下，觉得这部片
1: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那是去年看下来觉得赞的电影，就是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很大起大落，可是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沉浸在那里面，然后回味很久。
0: 对，我们还去二刷。
1: 对，
0: 我期待空音央导演可以就是再有更多的作品。
1: 耶！
0: 是不是他的那个政治立场有点明显，有蛮好笑的。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上导演分析的时候，老师第一堂课就叫大家就是要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导演。反正后面就演变成不是讲导演，大家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然后我就讲那个《青春末世语》，其实我其实本来预想身边的应该没什么知道，但老师有反应，老师就说哦，他还有直接在东京
1: 的
0: 影展看到空音央，
1: 真的
0: 也太屌了吧，超屌的！
1: 哎、
0: 欸，
1: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他感觉看他会看动漫，然后也会看漫画，
0: 他看动漫吗？
1: 会吧，
0: 我不知道他在导演分析的时候没有那个动漫感
1: 哦，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他剧本分析的选材是花束般恋爱，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就是感觉是会有多少接触日本电影这一块，所以才会把它当教材这样。
0: 哦，确实，那他那时候是在我们导演分析的时候，他讲很多那个失之愈合。
1: 嗯嗯，
0: 对。但我觉得会看日本电影的，也不一定会看动漫嘛。他感觉老师看起来太文青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记得老师上剧本分析好像有讲到。对，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讲到哪一部，但是他可能有加减讲的。
0: 我们现在是在琢磨老师的观影习惯吗？
1: 老师很有品味，老师放的歌都很好听。
0: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有时候他下课不都会播歌吗？
1: 对啊，
0: 我就会偷偷的
1: 偷偷搜
0: 嘛搜一下，然后加到歌里面，超好听。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了。
1: 进入正题，
0: 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讲一部日本的作品。
1: 对，就是只要看到是我来，应该都是日本作品。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一百公尺》。其实我一直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到它。
1: 他之前电影上映的时候感觉讨论度也蛮高的。
0: 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同期有太多其他神作然后把它压过去了，就那种史诗级大作嘛，就是那种主流电影，比如说那个雷杰片恋剧的雷杰片，然后跟鬼灭之刃，所以这两部电影已经完全把它的风气就是
1: 压
0: 下去
1: 压过去。
0: 你知道因为我其实这周是有点临时找周周来录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说哎呀，那要聊什么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我们来聊一百公尺，然后我就回去看 Netflix， 然后我发现我的观看记录有看耶、欸、
1: 你有看，
0: 就是我大概看五分钟，
1: 为什么啊
0: 就搁在那边，我就没有完整的看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我才看五分钟，
1: 五分钟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在看什么。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这应该就是一个运动番吧、
1: 哦、
0: 就是一个运动番吧。我那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说
1: 感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强风吹拂之类的，就是比较纯粹的热血。
0: 对，我对运动番的想象就是排哨，
1: 嗯嗯，就是那种有点团结。然后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也想说哦，可能因为我看了五分钟嘛，所以我看到两个主角出现了、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个就在讲一个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天才，然后很就是一个天才
1: 跟很努力的人，
0: 对，就一个天才在他天才路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天才就是也是很努力的天才，所以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梦想非常非常的有执着，非常非常的有，就感觉那个运动是他的至深至爱，然后他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达成他的梦想。这是我那时候就还没有真的看的时候的，
1: 对于这部片的想象，
0: 对，就是听到运动番，我的想象就会是这样，就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吧，运动番差不多就是那样。
1: 可是都还是很好看，就是虽然说换一种。那个我觉得结构差不多，但是换一种运动还是很好看。
0: 对啊，就是 我跟你讲，虽然我刚刚这样前面这样评价，但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我没有不喜欢运动番，像是什么失忆
1: 头补，
0: 好好看，他要上第二季了没？然后还有什么、啊？你有看蓝色监狱吗？
1: 蓝色监狱没有，但是我看闪电十一人，我是闪电十一人粉丝、哦，
0: 真的、
1: 哦，对，
0: 那我是也要去看一下闪电十一，
1: 但是他比较多，而且就是我记得他现在片源好像没有正版的吧。
0: 哦，我记得他以前是有在 Netflix 上面，
1: 对
0: 吧？对，
1: 但是他现在 Netflix 好像是要换区域，就是你可能要用 VPN 之类
0: 的。好麻烦哦，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接一个 VPN 的广告，
1: 请赞助。
0: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片，就是我就去看嘛，周周推荐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猛看，然后周周在旁边给我睡烂，然后没有人知道作业是什么。
1: 对，昨天的情况是这样
0: 子，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作者于笔，但是好像有人说他也可以叫于峰，因为他那个字，
1: 对，我都直接叫于峰比较好念。
0: 对，我们来前情提到一下，不是我们讲说，是因为那个于笔的那个笔字在日本它是峰的意思，所以就是于笔于峰
1: 都可以。
0: 对对对，然后我才发现 Oh my god， 他原来是地的作者。
1: 诶，你有看地吗？
0: 我看了一季左右，但我觉得他没有 get 到我的灵魂
1: 啊、哦，真的假的？
0: 我知道真的爱地的人，你就是那个爱地的人。
1: 对，我的那个我的手机上面甚至写着我相信地动手，就是对我的手机壳上面有一个姓名贴是。
0: 对，反正就是地，我有点没有 get 到他的点。
1: 嗯，
0: 对。然后反正想说，哦 ，Oh my god， 原来他这么屌。他说，哦，是地动手的作者。
1: 对，这是他的。第算是主流出道的第一个
0: 作品，
1: 对。
0: 好，总而言之呢，我就以为是要看一个青春番啊，我就是抱着一个哦看青春番的想法来看的，
1: 很开心的点开了影片，然后发现
0: 鬼知道在讲这么沉重的话题，我真的是谢谢你周周。看我还是需要冷静，我最晚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就是
1: 我觉得就是于峰老师的作品。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完之后会有一些哲学思考的问题，可以思考很久。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等一下后面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他们所提出来的哲学想法。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简介一下这部作品。反正呢，这部作品就不是主流运动番，它的故事呢就一样，出现了一个天才超会跑步的、啊，100公尺。小 case 啊，随便跑。
1: 对，就是他才国小，然后就非常的厉害，就是直接跑赢大家一大截的那种。
0: 就是他感觉完全不需要努力，然后就随便跑，随便赢。然后跑步就像是那种
1: 呼吸一样简单的事，
0: 随、便跑，我就是第一名。
1: 真。
0: 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说，在那个国小运动会就说、哦，又要跟副监跑，哎，跟他跑也不会赢、啊，
1: 怎么可能会赢啊？
0: 对啊，然后就某一天就来了一个转学生，他叫小公，他看起来超怪的、啊，就是头发长长，然后
1: 卷卷的，看起来不修边幅的样子。
0: 对，他看起来超怪。
1: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阴沉阴沉的，就是讲话很小声，班上同学还直接抢他，讲那么小声谁听得到啊？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小透明吧，班上的小透明。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那个副监就是学跑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副监想说他可能也觉得他是怪人吧，想说他为什么到底在跑屁啊？然后姿势也超怪的，他姿势超怪，他看起来像进阶卷在跑，你知道吗？我就是他看的时候，因为你睡着，我晚上我跟你说，哎，为什么那个小空跑步这么像进阶的巨人？我真的快受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跑，他也没有天赋啊，他一开始比赛的时候。也不强啊，就是一开始在练习赛的时候也不
1: 强，对啊，就是落后大家一大截这样，
0: 然后大家就会想要欺负他，
1: 而且重点是他跑很快就会累了，就是感觉是身体先天上没有那么适合运动、嗯、但是他还是一直跑，
0: 是一个很荒谬的人。然后就是副监也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跑，他就说因为我停下来就会想到其他事情，就会想到其他更痛苦的事情、嗯，那我宁愿用跑步这个痛苦的事情
1: 逃避现实。
0: 对，然后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在国小比赛嘛。后来那个小公是有在某一个层级赛是有赢，有获得

0: 奖杯的。然后在那个小公要转学前一天，他有跟复健说：“哎、欸，我们可不可以来个比个赛？”然后就跟他比赛，结果呢，复健不是引以为傲吗？就是，
1: 对，就是他引以为傲的跑步，然而在第一次好像这个世界被打破了一下，
0: 微微的，这应该没有到打破，我觉得是裂痕的出现
1: 啊、我觉得，电影好像比较还好，但是、但是漫画感觉蛮严重的。
0: 哎、欸，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临时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看电影版，我没有看漫画，然后周周我去补了一些漫画，
1: 对，我也只补了，因为它篇幅其实蛮长，所以我只补了上集的一半吧，就是大约到他们高中的时候而已。
0: 我那时候以为他的，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哎、欸，可以看一下漫画。我以为他可能就像那个蓦然回首一样，他就是短短的那样子一本。我发现，我看他买两本，他两本又超厚了。
1: 对，两本超厚，根本就像一个什么百科全书这样。
0: 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那个周周会帮我们小补充一下他看到的部分。
1: 对，我前面看到的部分这样。所以不得不讲，其实就前一阵子看完也没有看完，就是看到我现在漫画新的进度，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动画就是电影版是真的删减了蛮多的内容。对，然后甚至有些剧情是为了要合理性，就是有删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件这样子。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等一下周周会帮我们再次补充。反正他就是开始这个信念有点小小的裂缝，然后他就继续跑，他们就继续跑，到了中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一路从小学、中学，然后到职业选手，就是一直在这个100公尺的道路上，努力着。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富坚去思考说，哦，他是用天赋嘛，但他，哎、欸，那今天天赋是有一个极限的，我开始被超越了，那我跑步的意义是什么？
1: 对，为了什么而跑？
0: 对，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他跟小公的关系就慢慢从朋友、对手，到我觉得他们算是一个生命中对方。看到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一起努力的伙伴吗？也不能说一起努力，你懂我在讲什么？
1: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小公转学之后，富坚好像暂时的
0: 忘记他，
1: 对，就是失去了这个让他恐惧的对手。但是，但是当他进到职业赛的时候。
0: 他又回、高中的时候，
1: 对，高中在遇到的时候又被唤起，然后对，才又再次遇到这样。
0: 好，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个台呼时间，再让我们继续介绍这部作品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介意这样。那我们继续来讲100公尺。那我们就有提到，它就非主流的运动番嘛。那它的角色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而且每一个角色所面临到的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以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训练的画面，你知道我的想象是那种像排哨，他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训练，然后去让他们克
1: 对对
0: 服这个
1: 对，
0: 困难。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在描述他们
1: 没
0: 训
1: 什么
0: 练，
1: 练习的过程。
0: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说，他们是什么鬼啊？为什么都不需要教练？是这样都自己练呢、啊？他说他们都没有一个教练的角色或是什么之类的去辅助他们之类的嘛？因为在排哨里面就会很明显发现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吧？那
1: 对，
0: 但
1: 而且又是一个算精神支柱的
0: 对对对，
1: 角
0: 我想说，
1: 色。
0: 那他们呢？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是有田径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那个练那些都是好辛苦，我就觉得就是我知道那个练田径是超级辛苦，然后教练会一直鞭打他们，就鞭策他们这样子。那我说为什么在这部动画里面没有 看
1: 没
0: 到？
1: 有特别，对，特别讲到。
0: 所以代表他的练习
1: 它
0: 就
1: 的重点不
0: 自
1: 是
0: 重
1: 放
0: 不
1: 在
0: 太
1: 这
0: 重，
1: 边。
0: 对。那我就让我来稍微小小的介绍一下角色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0: 主角，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才，他叫富坚。哦，我好喜欢黑发男，我那时候看到，哎、欸，好帅，没有？好偏题，反正呢，富坚就是一个人人觉得 ，Oh my god， 他就是个天才。国小的时候就接受访问，大家都知道他是公认的天才。对，他就一直跑，随便跑，反正就随便赢嘛。家里的奖杯好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他就跑跑跑跑。但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跟小公去比赛的那时候，发现哎，原来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在前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随便跑，他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掌声，获得很多的朋友，获得，我觉得这些就是在获得他的自我价值。
1: 嗯嗯，
0: 所以他甚至说，哎呀，在100公尺比谁都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
0: 嗯，我听到很有，哇，这人好自大。
1: 欸，可是不得不说，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一开始完全是对跑步没有兴趣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所以，
0: 嗯，
1: 因为天赋有优势，所以他才跑。然后因为这个跑步的技能可以获得掌声跟朋友，
0: 嗯，
1: 对，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所以他才继续跑下去。
0: 对，他不像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某一个
1: 启发，对，他不是因为一个乐在其中的心态而继续去做这件事。
0: 例如说，我觉得就可以拿，对不起，我们今天一直提到排哨，因为我看的运动番主要就是排哨，像是向阳他因为那个小飞人，
1: 嗯，
0: 是吗？我讲什么？
1: 小巨人
0: 的那个打球姿势很帅，然后他也很沉浸在这个
1: 运动上面
0: 、嗯，所以他一直去追求。但我老实说，我们看不见富坚他在这个运动上面有这样子的
1: 追求，对啊，他完全是不喜欢这个运动。
0: 他就国小的时候就哦这样跑跑跑，哎、欸，那理所当然哦，他就是体育班的嘛。那接下来就是啊，再往继续往体育这个
1: 对，而且
0: 这个地方
1: 他其实因为像前面他遇到的对手都不多，所以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全力的去跑。
0: 嗯，
1: 对，
0: 他真的就是随便跑跑。
1: 对，就是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太强大了，所以就是简单的跑都可以赢过别人这样。
0: 对，但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们第一个从他那个国小的裂缝开始，他高中发现，哎，长大后原来这个自己的天赋不是无限的，
1: 对，开始会被超过。
0: 就是，哎，不是说我现在随便跑跑发现，哎，我好像没有这么强大了。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势嘛？怎么讲？
1: 就是，应该是说他的天赋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像以前一样带给他这么简单就能获得的荣誉，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他天赋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强
1: 厉害，
0: 大了。对，所以他其实，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有点迷失自己，就是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是一个，甚至我觉得他有点，恐惧跑步嘛，就是他不想去碰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目的了的感觉，就是哎。对啊，跑步哦，我们以前跑步是为了名声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哇，他现在也跑，但好像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很屌了，所以他好像也不需要，你懂吗？他就是没有一个，
1: 因为我在看漫画，我觉得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琢磨在这个情绪上面。但是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说，因为他那一次被超过，他体验到了他害怕被超过的这个心情，
0: 嗯。
1: 所以他为了要去避免自己在体验这个心情，所以他甚至在高中选了一个完全没有那个。
0: 相关的学校，
1: 对，完全没有运动跟田径相关的学校，就是为了避免说遇到有可能会比
0: 再
1: 自己还
0: 失
1: 要强
0: 败。
1: 的人，对，然后他会再经历一样的痛苦，这样子。
0: 哦，确实，但是他还是被他的队友软化了。就是在高中，虽然说他就是一副就是我不要再碰田径了
1: 对
0: ，no。
1: 对对，
0: 然后结果就遇到一个那个浅草同学，我为什么会记得？反正
1: 浅
0: 就觉得他
1: 草
0: 名字
1: 学
0: 超酷
1: 姐。
0: 的，对。然后浅草学姐就跟他说，就是一直邀请他到这个田径社，因为他们快倒社了。然后他们要

0: 比的是接力赛，就是一直以来，富坚在比赛都是单独一个人奋斗在这个100公尺的距离上面，没有任何队友，只有对手。但他后来加入了田径队，发现其实比赛不再这么孤独，他有很多队友的温暖，队友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好像这时候他高中稍微找到了一个失力点嘛，一个
1: 就是跑步的理由吧。
0: 对，一个好像可以抓着他，可以喘一下，就是去再去寻找他的跑步的意义。
1: 就是因为有队友，为了队友，所以才要继续跑步的这个想法出现了。
0: 对，但是到了全国高中大赛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小攻。
1: 对，就是他感觉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了，然后
0: 遇到
1: 结果
0: 小
1: 又
0: 攻，
1: 遇到了他的那个最深的阴影，
0: 我
1: 这样
0: 觉得
1: 子。
0: 小攻他那时候赢他说，有造成他的 PTSD，就是觉得哦，遇到他我是不是又要输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会开始就是去想那么多。然后真的也就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他在就是动画里面叙述，就是开始变得沉重，呼吸开始乱掉，
1: 对，
0: 然后开始就内心开始矛盾，说，哎，我其实他在高中那段时间跟田径队其实有建立一定的信心嘛，所以他觉得他会赢，但一边又想到小攻，就觉得他会输，就是一直拉扯，他的内心拉扯也让他的脚步被拉扯慢下来了，而
1: 而
0: 且。
1: 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对那一场大雨觉得印象真的好深刻，真的好厉害，就是，然后又加上他们是用转描的。那个画面真的好写实，我就是看的时候都觉得
0: 呼
1: 心脏，
0: 吸
1: 对，然
0: 声，
1: 后心脏跟着一起跳，为他们紧张这样
0: 然后
1: 子。
0: 脚摩擦那个跑道的声音，
1: 对。
0: 这一切一切，因为他那个周周要不要跟大家叙述一下什么叫转描法？
1: 就是他是，先拍摄真人的影片，然后再透过。该怎么讲？就是描那个影片的人物的动作，对，所以他就会一帧一帧看起来会变得很流畅，然后也不止流畅以外，还很动感嘛，
0: 对，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他的线条上面会很像是真的人一样。
0: 因为它同时也会包含，它有去收音、收那些，就是去制造那些真的很像真实模拟出来的声音，会让创作说更
1: 身
0: 立
1: 临
0: 体。
1: 其
0: 对对
1: 境
0: 对对
1: 的
0: 对对。
1: 感觉，对，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更有在那个现场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回到故事。那反正小公就突然跟他说，跑完之后，小公就跟他说：“哎，你的跑法怎么变
1: 变
0: 了？
1: 了。
0: 就以前的富坚感觉就是一直跑，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但是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犹豫被小公看到了，就是内心的那个结被小公看到他的。”因为他那个结而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1: 对，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他这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二枪欸，就是那个裂痕开始又变
1: 样。
0: 大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变成了职业选手嘛，就是他们富坚一样继续跑步，但是富坚就变成是说他找他一样他找不到跑步的意义是什么啊，人生非常迷惘，跑步不再自由，而是一种。束缚啊！我为了工作，所以我加入企业选手。我为了企业而跑，我为了钱而跑。
1: 就是我觉得职业选手就可以看到说他还要到处的，也没有说要到处，反正就是要一直低头，然后求人家要签约他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0: 对，不是像以前是大家抢着要他的那种 feel，
1: 对，还
0: 是。
1: 是他要去求别人这样子，
0: 对，他低声下气的去，
1: 然后尤其又是那个。在公园的时候遇到小朋友，就是讲到他自己崩溃。
0: 对，他那时候小朋友就是一样，就有点像是他小时候跟那个小公他们要比赛，但是他
1: 对，
0: 那
1: 为
0: 个，
1: 了运动会而准备跑步、大队
0: 对，
1: 接力这样
0: 我觉得他
1: 子，
0: 看到他以前的阴影，也不是阴影，
1: 就是
0: 身影，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去回想到他这一路走来的。
1: 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

0: 但我觉得他也，因为他就是怕失败的个性吧，就是因为他这个天赋而带来的影响，这样子。
1: 好，反正最终呢，他跑下去了。他那时候最后一个大赛的时候，就最后一幕吧，他其实脚受伤了，就是医
0: 对。
1: 生就骑车警告他说：“哎，你如果继续跑步，我担心你之后真的就一生
0: 会
1: 都……”
0: 影响到之后，
1: 所以我觉得，就像周周讲的，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在跑步上面了。他没有害怕，他反倒他就是去跑。那他跑的原因，他终于找到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想跑，所以我要继续跑。
0: 就是好像回到了最纯粹的感
1: 就
0: 想，我
1: 是
0: 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对，反
1: 不
0: 正，
1: 想这么多了。
0: 对，反正纵观他算三个时期嘛，就是不同时期这样下来，反而这个进入职业选手的时候，然后看开这件事，反而是最纯粹的。
1: 他终于想开了，
0: 对，
1: 就是不再琢磨于输赢，或者是其他阿迪亚扎的想法，就是啊，被自己的天赋绑住，就他的天赋就像一个牢笼，哎，
0: 对。
1: 他很像一只金丝雀，但他因为天赋这个牢笼，他被关在这里面，他走不出去，
0: 对，
1: 的那
0: 他
1: 种感觉。
0: 也算是把自己困住了。
1: 天哪，好沉重哦。那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这个故事吧。
2: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4点，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知的一郎，让我们继续介绍角色们。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两个主角嘛，我们现在刚讲完第一个主角就是富坚，但是他其实有蛮多配角，我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配角，现在我把配角介绍完，我最喜欢配角是海棠，我对他印象就是万年老二，我真的好难听哦。
1: 他自己也这样讲
0: 对，但是我想要给他一个称号。我觉得他叫人生哲学家，就是海棠跟富坚是一样，他是一个中年的阿伯吧，看起来可能有个30、40左右，就是在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就是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跟他们其他角色比起来的时候，他就跟富坚一样，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他永远赢不了他前面的人，叫做财经。
1: 对，因为财经真的太强了。
0: 他就是神，
1: 财经就是他们那个当代的纪录保持人，
0: 就有点像，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就是那
1: 大
0: 个，
1: 谷祥平之类
0: 类
1: 的
0: 似，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他虽然没有办法赢，但他仍然就是很坚持，他都会出现在每一场比赛。他根本就，他也不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或是别人怎么讲他，而是他讲了几句金句，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使没有结果，奔跑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句还是哲学家好。这我觉得不单只是他们在跑步这件事情上，也是像我们的人生吧。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去思考做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好，就拿广电系来讲，又要开始消费广电系。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拍这支片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他也不会得奖，就你心知肚明，他不会得奖，他也不会怎么样。好老实的话，
1: 好悲伤。
0: 但你在这支片，你会不会需要的东西？我想是多少会有一些带给你一些
1: 对，
0: 新的东
1: 就
0: 西。
1: 是可能在片场认识人，或者是你有在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
0: 这就是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有价值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也有说，就是只有看清自己的现实，才能真正逃离现实。就是他应该他看得很清楚吧？他就是知道他赢不过那个金律，我讲错吗？

0: 财经，
1: 财经，财经。然后，但是他不是装没事，而是知道自己的脆弱跟痛苦失败，但他还是仍然想要挑战自己，仍然想要继续走下去。
0: 嗯
1: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屌的人哎。你要怎么克服自己的那个伤口？就是你每比一次，你都要知道你就会，
0: 你知道你会失败，但是你还是一直比下去，这样。
1: 你每比一次，就好像你要把那个伤口再掀出来，就是你永远哦，对啊，你其实也不差，但你永远都是个万年老二，每一次都要把这个伤口挖出来。
0: 而且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海棠跟财经还有小公一起比，大家一定都觉得。要不是小公赢，就是财经赢。
1: 对，那是在职业赛的时候。
0: 对，没有一个人觉得是海棠会赢，
1: 因为他就是个老二。
0: 对，而且就是电影又特别放大了这一个，就是都讲说，一定就是财经或者是小公啊，财经或小公，我觉得是小公会赢，我觉得是财经会赢。
1: 没有人会想到会是海棠。
0: 对，最后居然是海棠赢了。
1: 我觉得。这就呼应到他最后一句，
0: 对，
1: 这世界上充满我赢不了的现实，但不可思议的是，我相信自己下一次会赢，因为现实是可以逃避的。既然我的胜利是非现实的，我就要全力从现实中逃走。我就觉得，哇，这句话你知道，你要转个很多个圈圈，
0: 对啊，这个真的好哲学。
1: 我觉得我们需要看哲学书，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老师借他那个什么虚实主义跟现实主义，就觉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维度，你知道吗？
0: 这个确实比较难懂一点。
1: 对，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这个的时候，我其实看到海棠的时候，我刚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蔡康永写的什么你的人生要怎么活什么的。那时候他里面就讲到一个章节，就是在讲你知道什么叫用心的失败吗？你有想象吗？就是
0: 算是也是你努力，但你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去做的这个概念。
1: 对，就是，它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它有，就是我们用心全心全，就算我们知道它会失败，但我们还是全心全力的做好每一件我们在这件事情能做好的最好。也是花费我们极大的心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那些每一次的用力，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养分吧。就像他讲的，奔跑本身就是价值。
0: 就是
1: 他每一次都拼尽全力的跑，那他总会在这个之间吸收到点。
0: 对，然后最后
1: 你哪知道
0: 有机会熬出头
1: 這樣？你哪知道哪次就赛中你就赢了？
0: 对啊。
1: 但是如果你
0: 不去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
1: 可能就是说，哦，反正我就是万年老二啊，反正我也赢不了，我也赢不了他们，那我就随便做就好。那如果秉持的态度，你觉得他有一天会赢吗？我想是，
0: 对啊，就不会有最后这个结果了。
1: 我突然好沉重哦。好，反正我觉得海棠是一个蛮赞的角色，
0: 而且是因为就是。海棠的情况跟富坚很像嘛，然后也是因为他给了富坚丢下这几句话，所以他开始富坚会开始反思
1: 自己，
0: 就是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是因为他奔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所以才会让富坚最后觉得说，就是因为他想要跑，所以才会继续跑下去这样。
1: 我觉得富坚是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富坚的人生导师嘛，突然给他了一个灯塔。
0: 对，虽然说到很后面才出现这样子。
1: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可是虽然说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看起来拽拽的，他看起来拽拽的怪怪阿伯，
0: 造型很酷。
1: 对对，他都戴一个那个墨镜，
0: 圆圆的眼睛。
1: 那我发现他那个里面很多牌子都是我们现实有的牌子，例如说阿伯戴的。眼睛是奥克里的眼睛，然后他们会穿美津浓的鞋子，有时候那个小公还会穿 Nike 的鞋子，我真的要笑疯了，
0: 这都是小彩蛋了。
1: 对，那我们继续解说。反正呢，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要稍微小小提及，我觉得他也是某一程度就是让富坚更破碎的一个人，就是画木，他本来是。

0: 富坚的粉丝，结果富坚就越来越坠落，然后后来、就是、
1: 还看到他陨落的过程呢。
0: 对，然后他就有跟富坚说，就是你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哇，这也是
1: 你变了，
0: 对对对，也是说你变了，那对富坚是一大打击。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富坚被打击，然后快
1: 破一直伤害，
0: 快碎掉，然后结果他最后被海棠兜起来了。
1: 对，
0: 好，我来讲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角色。欸，不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小公。那我觉得呢，我给他的名字是为了逃避而奔跑的人，他是一个挑战孤独的人。那我觉得他在动画当中，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怪人。
1: 动画描述的篇幅真的偏少、欸、就是觉得他怎么刚来然后就离开。
0: 对，就是他从他国小然后之后就也没有去讲说哇，他原来在高中付出了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我觉得在、嗯、因为我没有看动画嘛，我没有看漫画，我那时候我刚录之前就跟周周说，我就觉得他怎样，我觉得他才是天才。是怎样，
1: 怎么一上高中就变这么厉害。
0: 对，他国小是怎样瞬间可以超过富坚，我说蛤，然后高中的时候变成超屌的，然后想怎样，然后就觉得他超怪，然后我就只有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怪人，然后很屌的怪
1: 人，
0: 没有说我觉得他才是天才吧。
1: 对，但他其实不是。
0: 对，因为他其实把他很多努力的过程都被删掉了。而且我得说，小公一开始就是也是被富坚启发，就是他冲着富坚讲的那一句，就是在100公尺跑得比谁都快，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去影响着他。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内向、欸、就是看完、
0: 嗯、怎么说，
1: 看漫画前面就是他其实前面有带到说，就是因为小公赢了他们那一次国小的运动会嘛、
0: 嗯、
1: 然后因为第一名就是在国小是一个会被大家吹捧的存在、
0: 嗯、
1: 所以本来一开始有点被边缘化的小公而拥有了朋友、
0: 哦、
1: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富坚会更害怕，说自己如果失去了光彩，就是如果输了小公，是不是哪一天连朋友们都会被他夺走这样子的、
0: 哦、就他光彩会全部被小公夺走，他甚至可能会没朋友。
1: 对，然后其实小公在漫画里面就是他小学就是也没有这么的自闭的感觉，就是对、嗯、就是有朋友。然后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场是漫画里面没有的，
0: 动画里面没有的、
1: 哦、对哦，对，漫画有，然后电影里面没有的是、
0: 嗯、
1: 之前不是有那个人生学长，
0: 对对对，人生学长
1: 来，就是电影是以一个访谈复健访谈他的形式嘛、嗯、但是在漫画里面是人生学长来，然后大家可以对他提出问题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反而是小公问了他为什么要跑步。
0: 嗯，
1: 诶，是小公问他吗？突然在思考。
0: 因为在动画里面富坚确实有问他
1: 说为什么要跑步、哦、等一下，是富坚问他为什么要跑步、嗯、然后小公问了他在跑步前做的准备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人神就觉得说小公是不是一个对于跑步很有兴趣的人、
0: 嗯、
1: 对，所以就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小公其实是一个打从心底喜欢跑步吗？因为他觉得说跑步的时候会感到幸福。
0: 嗯，
1: 对，但是因为自从他得到那一面金牌之后、
0: 嗯、
1: 这个理念就开始有点被扭曲了。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你渴望胜利、
0: 嗯、
1: 所以你会为了想要突破自我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子、嗯、对，所以才会变得小公后面有一点就是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荣誉他可以
0: 突破那个描述，
1: 对，然后不惜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正确的方式去跑步这样子。
0: 哦，
1: 对，
0: 这个
1: 我觉得是
0: 完全
1: 电影没
0: 有
1: 讲到，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对小公的理解蛮片面。在我在做资料的时候，应该周周能看到，就是小公的那个篇幅特少，然后
1: 而且看起来超像怪人，
0: 我讲话超毒的。我说，你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讲稿里面写出一些很恶毒的话，我就说。恶心他就是
1: 对，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喜欢跑步的人、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真的纯粹喜欢上跑步，但是后来因为得到了
0: 功利主义了，
1: 对，就是因为他

0: 可以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然后获得所有东西，所以他也因此就是对于这个部分比较算是歇斯底里吗？还是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1: 那我觉得你这么说之后，我觉得，动画带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对，就是小公就是跑跑跑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在高中上遇到了停滞期嘛，就是
0: 对，
1: 他脚有
0: 脚
1: 一
0: 受
1: 个
0: 伤的，
1: 旧伤，然后就是他跑跑跑跑到极限之后，他会瞬间开始降速，然后因为他害怕再次受伤，然后后面他被财经激励，所以我以为他的被财经激励之后，他是从为了逃跑而跑，到现在为了记录而跑。那我感觉动画跟漫画好像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有点稍微的有点落
0: 感觉
1: 差了。
0: 在角色的心境的琢磨有删减一些东西，然后像是那个最后小公转学那边，也是因为他脚受伤而跌倒，所以他没有赢复健。对，然后他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1: 哦，他有这个情绪
0: 对，对，他很不甘心，就是他即便已经倒在地上，他还是想要超过那个终点线这样子。
1: 哦。我其实不知道哎。
0: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形式，而且在电影里面是很简单的就带
1: 那
0: 到
1: 就
0: 说
1: 结
0: 他有
1: 束
0: 一
1: 了。
0: 点白卡而已，就是你其实看得到说哦，他好像是腿有受伤，然后复健有发现这件事，但是他没有很跟漫画一样，就是有这么大的那
1: 就
0: 个
1: 对
0: 情
1: 他
0: 绪
1: 的
0: 上的，
1: 受伤有更多的
0: 对，有不
1: 阐
0: 甘
1: 述。
0: 心的那个，
1: 哦，
0: 而
1: 天哪！
0: 且人生学长一直强调说。你不可以跑步，他说你这样跑步的方法，
1: 会死掉？
0: 对，
1: 你是不要命了吗？他超级他妈妈的，就
0: 对啊，
1: 不可以再勉强
0: 他直
1: 自
0: 接
1: 己了。
0: 大强调，
1: Oh my god！天哪，我觉得真的需要去看漫画哎。
0: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还只有看前面，所以后半段的话也是跟只能跟电影上面知道的
1: 所以好像我也
0: 去
1: 需要去
0: 讲。
1: 看个漫画。
0: 对啊，好看。
1: 好，我觉得接下来就让我们，因为他最后一颗镜头就停在他们两个跑跑跑，但是最后没有答案，到底是
0: 他们
1: 谁
0: 跑
1: 赢
0: 跑
1: 了？
0: 跑，可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背影，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是不是有一种回到初中？
0: 而且其实不得不讲，就是因为他小公不是因为受到财经影响。就是高中的时候开窍了嘛，对。可是他到职业赛的时候也是一样，又产生了迷茫，因为他已经到了顶端了。
1: 对，我们来补充财经到底是谁？他
0: 对，
1: 就是个神，真的，他真的是卡米萨嘛？我真的只能说他就是神，就是他已经是顶端的，没有人可以 超
0: 没有
1: 越
0: 人能超
1: 他
0: 越
1: 了。
0: 他的记录。
1: 这是所有人遥不可及的一个人，但是财经已经没有办法在跑道上感到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就是他失去的那种享受的感
0: 就
1: 觉，
0: 是当你到达顶端的时候，
1: 好孤
0: 要
1: 单
0: 追
1: 哦。
0: 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突破自己吗？
0: 对啊，那是不是也只剩突破自己一条路了？因为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1: 好恶，我要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让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国宝。就是那个角色叫什么？不是横滨流星，另外一个演另外一个那个
0: 吉泽亮。
1: 姬泽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职业的顶端，他的演的艺技已经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境界了，他已经升华到他自己的境界，他好孤单，没有人能懂他，大家会觉得我去跟你讨论，好像我只是在讲一些笨蛋言论而已，所以显得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孤单，
0: 没有人懂他。
1: 就好像最后一名一样，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风景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能懂。就在最后一名可能比较惨一点吧，就是可能还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最后一名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比什么？反正我随时都会被超越，而第一名会觉得说，我努力到这里，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0: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跑步，但是因为少了一个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那好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0: 好
1: 有点为了跑而跑的感觉。
0: 对啊，就是你人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会真的去醒思，我到底生而为人到底要干嘛？
1: 对，
0: 我再补充，再给各位一个想法，这是我昨天被老师激励到的话。就总而言之，昨天好像就在上一个，就反正是上什么主义随便的，他就在讲很电影史的东西。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东西，你手上的 iPad 它诞生是不是有一个意义？
1: 嗯，
0: 可能让人家工作更
1: 就是有一个需求才，
0: 对。但人呢？你妈把你生下来的时候，她有想过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说你诞生为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有意义的吗？
1: 可能其实你爸妈会对你有期望吧。
0: 对，但是应该说它有这么强烈性的功能吗？就例如说电脑，就是我要拿来剪片。
1: 嗯。
0: 但我们人生目的好像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而来的。不会说你一出生就是说
1: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0: 你要当医生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没有吧，应该是可能你可能看了电影发现哇电影好好玩，所以你想成为电影，应该不是说、哦、我生出来就哇我在肚子里面就知道哎、欸，我妈刚刚给我那个羊水里面告诉说我要当大导演，应该是没有的，
1: 你在抓周的时候抓到那个 DVD 这样子，
0: 每次都自己大人自导自演半爽，好对不起，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吗？好沉重。好，就让我们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首歌，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让大家听听吧。
2: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就由于我们前面聊得太爽了，所以呢，我们先介绍这首歌，但歌曲会让我们放在片尾。那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我们知男的歌，胡子男。
0: 对，他应该蛮有名的吧？
1: 超有名的，好不好？那个小巨蛋卖爆，好看。
0: 对，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叫做
1: 拉西莎，
0: 拉西莎，反正这首歌呢，就是在鼓励那些一样像在这电影当中很迷惘的主角们，然后但还是选择继续前进。然后原来我后来查的时候才知道，拉西莎，
1: 感觉是拉西莎吧，应该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音调到底在哪。拉西莎，好，反正拉西莎，如果不对，你们再来纠正我们。那他的意思就是像自己属于自己的样子，就是到底在这个竞争与压力之间，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自己的目标、嗯、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看。
1: 思考，
0: 对，然后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我们最后再来播歌吧。
2: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0: 好，欢迎回来。那我其实有些问题在看完之后想要问周周，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思考的一件事。就第一个问题会是，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找到自己的天赋，但像富坚在长大后发现自己的天赋并没有那么强大而放弃那个梦想？
1: 嗯、
0: 欸、其实我看的那个，因为我之前有调查梦想嘛，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你在写的、
1: 你都看过我回答
0: 但我觉得用讲的可能可以讲的更深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我的情况跟蓦然回首前面蛮像的，就是我小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也觉得我算是擅长、嗯、就是相较同龄人可能对于艺术的感官高一点嘛。
0: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你比较强大？因为像富坚他可以很明显就是他比赛然后他就赢了、

0: 那你呢？
1: 我觉得就是我画完的作品给其他人看，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同学，还是给我的爸妈看，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都会称赞我，对，然后我觉得建立了一定的自
0: 自信
1: 信心，
0: 心。
1: 对，然后可能在美术作业上面，我也会拿到蛮高分的，对，就是可能老师也会问我说，我的作品要不要拿去比赛之类的，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在追逐这个梦想？
1: 就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我到国中，甚至是说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只是算是什么昙花一现吧，就是比我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0: 那你那时候会想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你会想要什么去上课或什么之类的，去加强这个天赋？就应该说，不想单，不单只靠你的天赋，而是去用更多东西去加成上去嘛，就是，
1: 最后是没有，就是我是没有去任何画室之类的上过课，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画兴趣的而已。对，所以如果说要画什么水墨或者是那种素描之类，我是完全没概念，真的就是我自己画爽了。然后尤其是又到后面，就是更明显的被比较出来。就是如果我看我以前很会画画的朋友，就是他去上美术班啊，就是设计课之类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跟我的一定就是差很多，对，完全就是比较出来的，对。
0: 为什么听你讲这段的时候，一直让我想到那个蓝色那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作品，一个，
1: 蓝色时期，
0: 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
1: 但是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一个放弃的，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放弃的故事，
0: 那
1: 但
0: 我
1: 是
0: 觉
1: 就
0: 得
1: 是。
0: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放弃的那个，很少很少人才是真正
1: 对啊，
0: 撑过
1: 就
0: 来
1: 是
0: 坚
1: 坚
0: 持。
1: 持下去，然后又继续练
0: 因
1: 习
0: 为
1: 的，
0: 你会
1: 真
0: 发
1: 的，
0: 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
1: 真
0: 己只是个小
1: 的，
0: 东西而已。
1: 对，
0: 就不管你在班级上获得多大的赞赏，但你
1: 对，
0: 去看的时候，发现啊，你数学很会算啊，哇，把你
1: 你
0: 放
1: 去
0: 到这
1: 比
0: 个，
1: 赛，奥林匹克比赛就
0: 哇，
1: 发现
0: 发
1: 说，
0: 现你是个大便，没有到大便，那就是发现自己原来
1: 还有
0: 没
1: 很
0: 有
1: 多
0: 这么
1: 努力的
0: 强
1: 空
0: 哎。
1: 间，
0: 对，就
1: 对。
0: 是我自以为的天赋，结果其实不是这么的天赋。
1: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毅力去努力的话，就很容易会放弃。
0: 对啊，就是不知道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些人可能不像，就不只像你这样子，可能就发现之后你就停了，可能很多人会是，有些人可能会像是我讲的，就他去努力了，看可不可以弥补上更有天赋的那个
1: 结果
0: 人。
1: 发现还是比不上人家。
0: 我发现，Oh my God，这些比我有天赋的人比我还努力。
1: 对啊，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赢啊！怎么会有办法赢呢？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觉得这个经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
1: 就是可能大家在不同的，
0: 实习。
1: 应该是说不同的才艺上面都会有一些天赋存在，但是到某一个时期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强。就是好像是终究会被超越，就是被那些努力的人超越，或者是有天赋又努力的人超越，这样。
0: 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很强大的人都很谦虚了。
1: 对啊，就是真的，他们背后都是有很多的练习，才有现在的结
0: 他们
1: 果。
0: 不会就虚心指教，去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Yes。
0: 哦，天哪，好好沉重啊！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那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来播一下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拉西撒》。我真觉得我在乱念。
1: 应该就是拉西撒了吧？
0: 好，反正我们就来播一下，让大家听听这首歌。请听大家拜
1: 拜拜。
0: 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3: 猜第七条弦》，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彩耀雪。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1: 哇，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距离要放暑假还有几天？
2: 34天，
1: 哇，我们已经突破四的大关，已经到三的大关了。而且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日刚好是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啊，再过6天就是520了，
1: 520快乐，总统上任就职快乐。
2: 哈哈哈，
1: 真是太棒了。
2: 反正就是有非常五月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节日啦、就是、
1: 像是端午，哎，还没有
2: 端午节，
1: 端午节现在在六月了，
2: 大家六月
1: 五月还有劳动节，劳动节快乐。
2: 还有什么节吗？
1: 不知道，雨伞节。台湾人最怕什么节？
2: 雨伞节。好的，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多的假，但是我们在34天就放暑假了，真是非常的 happy。
1: 对，太棒了。
2: 没错，但是就是呢，对，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1: 什么啦？你不要再闹了啦。
2: 所以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二七。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2: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2: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找18题牌上面的每周的新歌快递送给你家。
2: 没错，我们对面有一个来宾，他笑得非
1: 常的灿烂。我们有一个快递送给你家的来宾，他叫做
4: 香菜。大家好，我是香菜，快递送给你家耶！ Yeah, 我今天就是那个快递。
1: 对，他寄他弟弟之后他自己也当了外送员。我们要讲，先在这边先讲一下外送员的故事。
2: 好，
1: 前面呢就是七七他在上班的时候发现

0: 有个外送员的名字跟香菜的弟弟的名字
1: 一
0: 模
1: 一
0: 样，然后他就问说：“你弟弟去开外送是不是？”然后之后后面他说：“哦，对呀、啊，那等下次遇到另外一个弟弟也去送外送的时候，你要再跟我讲哦。”所以今天换成他也去送外送了。
1: 对，我今天就是送幸福来到猜第七条线，来送给两位幸福，那真是太好了，
2: 那真是太好了，
0: 草莓颗粒，好。那一开始首先就是我要先来分享我这个礼拜的幸福之歌，这首歌就是来自钟齐祥齐祥的圆周率。那为什么它会叫圆周率呢？
3: 3.1159，
1: 因为它是一个圆、
0: 啊、不是因为这个歌名呢本身就充满了诗意的数学浪漫，拍是一个物理数，它的小数位无限延伸且永不循环，象征着一种无法被完全掌握却又真实存在的永恒。齐祥以此比喻爱情，暗示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完美的终点，而是在无限的循环中持续深化，持续发现。这种没终点的爱不是迷茫的漂泊，而是选择与对方一起走向无限的勇气。
3: 哇，钟齐祥的浪漫。
0: 对，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整首歌都非常的不错，有一段歌词是：其实偶尔迷路没什么关系，在这个不完美的宇宙里不需要总是当谁的英雄，这次换我抱紧你的梦，真是非常的浪漫呐、
1: 啊！我的天哪，我没有想到柴耀璇是一个那么
3: 什么意思，
0: 又不是我写的歌，不要再闹了，
1: 但是你这是你推荐的音乐 啊，
0: 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钟齐祥基本上我觉得他的创作理念跟我内心的
1: 想法，
0: 就是跟我想法有点雷同、
3: 嗯、
0: 对，
3: 都一样，
0: 对，就是很像
1: 永恒的爱。
0: 对，然后他通常都会在一些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欸、他刚好发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在探讨有一些东西的问题的时候、
1: 哦、
0: 然后他刚好发完歌我就诶干嘛学我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最近我又在重新听齐祥、映红，然后他们那些人的歌，对，那四个
3: PP Lin
0: 他们几个人的歌，然后 Cindy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哦，反正久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会觉得感触有点多，对、
3: 嗯、就是一些心境上的转变。
0: 对，毕竟我上次很认真听 那几首他们的歌的时候是在我大二上的时候，
3: 嗯，
0: 那个时候还常常去跑夜店，现在都没有人找我去跑夜店、嗯、我好难过耶、欸、每个人都一直出门玩，我也好想出去玩，我也想要去圆山的小甲之夜、啊、
3: 来，这个就是要跟你讲昨天的计划、
1: 欸、对，
3: 就是呢来，
1: 我们在那个我是 Singer 的第46集里面有分享说，来那个一间，你知道一间吧，一间、嗯、他那个他最近算塔罗牌，他说七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对象出现，
0: 嗯，
1: 对，然后呢
0: 那是他出去认识才会有新对象，
1: 对，他出去认识，对不 对，所以对你找到盲点了。所以呢我昨天跟七七就在讨论说，就是我们七月要在圆山那边、嗯、他们不是晚上会有一些活动吗、
0: 嗯、
1: 我们要在那边下午先野餐，然后呢晚上就是帮一间就是寻找一下他的新对象，
0: 因为我要去那边吃披萨喝啤酒，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七月有一个计划。
0: 哇，那真太好了，我可以每天都到，
1: 每天吗？
3: 每天吗？
1: 每天就是要创造机会，自己创造机会，
0: 可以，而且那个之后就是你用完之后还可以去吃一个某家连锁的24小时的日式定时餐厅。
1: 哦，我知道，
0: 根本就不会肚子饿。
1: 哦，
3: 饿不到，饿不到，
0: 对、啊，
1: 算是一个美食。
0: 而且他也不用紧张，他会肚子饿，因为那边的披萨都超好吃的。他说因为会因为一直吃披萨，买很多披萨，然后那个认识那个帅哥店员。
3: 哎、欸，那边真的有一个帅哥店员，我没有在开玩笑。
1: 真的假的？
0: 然后他可能会吃很多披萨，然后那店员，这人是认真的吗？
1: 然后就爱上他了。
0: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认识，他说我以后都做好吃的披萨给你吃，这样你看我们都有福了。他做一个披萨那么大一个，他还会分享给我们呢、啊。
1: 天哪，计划通，所以我们七月要办一个，就是、
0: 啊、可以啊，
1: 那个一间的那个。
0: 对，那我们就是信义跟圆山哪里都去、
1: 啊，
0: 就会认识新对象。
3: 对，认识新对象。
0: 对，好，没问题。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圆周率，它就是一个
3: 无限的爱，
0: 复始，
1: 对，无限永恒
0: 一直
1: 循环。
0: 我们就是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信义圆山东区，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3: 感情路跑，
1: 看
0: 对
1: ，OK OK，
0: 转到最后，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3: 哇，
0: 对，说不定到时候你们两个也遇到对的人啊。
1: 哎、欸，
0: 对啊，你看，刚刚好。
1: 超级刚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1: 真的就跟这首歌圆周率一样。
0: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来听这首来自钟奇祥奇祥的

0: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钟齐祥，齐祥的《圆周率》。
1: 钟齐祥，齐祥，
0: 对啊，我最近都会这样子讲他，因为他们的那个报道都会写钟齐祥挂号齐祥，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因为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钟齐祥，但他的艺名也叫齐祥啊。
1: 哦，那就根本没好好好。
0: 但是你讲钟齐祥，有可能不知道谁是谁啊。但是你讲齐祥，就会知道是谁，就跟应红挂号卢应红是一样的概念。
1: 懂，了解了解。
2: 霹雳令挂号，
0: 对，傻眼，他们都喜欢在乱挂号，
2: 对他们都很爱。
0: 好，
2: 那接下来是我要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呢是陆婷的《极限》。
0: 极限，
2: 对，
0: 天空没有极限，
1: 不是那个极限。
2: 好，陆婷呢是一个我也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跟郭嘉伟同一个时期的 cover 歌手。
0: 那他会拿他的手电筒照他的脸，告诉大家我是郭嘉伟？
2: 不会，郭嘉伟蛮诡异的。
0: 好，
2: 陆婷跟陈华是同一个时期的，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这首歌呢就是。他主要要阐述的理念就是，你觉得爱有期限吗？
1: 没有。
0: 有
2: 哦，
1: 真的，
0: 一定会有。
2: 我觉得呢，这里就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那就从香菜先开始好了。你觉得爱为什么没有期限？
1: 我觉得就算我自己觉得啦，就算你可能今天没有在跟，假设你本来在跟某一个人交往，
2: 是，
1: 但是其实你们就是退回朋友关系或什么，

0: 可是其实对他的爱还是有，就是还是存在的，只是说那个爱的成分就不一样。
1: 你说从、
0: 就是、爱的感觉，
1: 嗯，
0: 对，但是其实还是有爱的。就算我跟你是朋友这样，那我对你也是有爱的。
1: 嗯、
0: 啊，就算我们对对对对，就是退回到朋友关系，还是有爱的。
1: 我觉得有点暧昧，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那个爱的那个的那个
2: 成分不一样，
0: 对对对，成分不一样，
2: 嗯嗯、感情的维度是不太一样的东
0: 西，是，
1: 所以你觉得爱没有期限，
2: 嗯，
1: 那才要选择爱，为什么有期限？
2: 你只要到那个人忍受值够了，那个东西就是期限的到来。
0: 哦，因为你是哦，
2: 就是你只要你只要包容那个人，包容到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所以你就直接爆掉，就我不要了，淡掉。
0: 哦、
2: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包容度跟
1: 忍受度
2: 的展现。
0: 嗯，
2: 然后你到那个时候爆掉，那个爱就是最极限的时间，就是到那个时候，
0: 所以你会对他就完全就棒，然后
2: 他就跟气球爆掉，你不可能
1: 粘回去啊，
2: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你还会有舍不得，但舍不得跟爱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嗯，了解，
2: 但是你只是单纯舍不得那个感觉，但是那个感觉其他人还是可以给你，
0: 嗯，
2: 所以你等于你只要有下一个人，你就会忘掉那个舍不得的感觉，
1: 嗯，
2: 等于那就没有爱，这样，再见。
0: 嗯，那琪琪呢？
1: 我觉得爱也是有期限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就只是习惯，
2: 对，
1: 你可能只是
2: 你只是不想要跳脱那个习惯，只是懒得再去重新适应一个东西而已，
1: 哦，所以就是当那个时间点真的到了，你已经有点过于习惯，你觉得哦这种生活好厌烦的时候，就是那个爱的期限到了，
2: 对，
0: 哦，
1: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是爱是有没有期限的，也可以
2: 爱是机魔人。
0: 好好的。
1: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
2: 爱是寂寞人。
1: 对，反正就是看大家会不会觉得爱是有期限的，有没有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2: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看到就是以前追踪的很多 cover 歌手这样子
2: 变红了，
1: 对啊，一个一个慢慢开始发片，就觉得哇哦，时间过得真快。然后就是有一种
2: 只能陪你倒车。倒车
1: 陈华的那个吗？别人剪的那个
2: 倒车
1: 那影片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2: 对，
1: 反正就是有一种自己小孩看着的小孩长大了的感觉啦，很有趣。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来自陆婷的期限，那我现在就马上来听一下吧。

0: 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陆婷的极限，
2: 但天空没有极限。
0: 对，反正呢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
3: 是什么意思？
4: 四季好，继续。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2: 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我们对面的来宾香菜同学看起来非常的沉醉在这个介绍词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很开心、啊，
2: 因为很朗朗上口啊。第七条是心弦，弦。好，没事，你们继续。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好的，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1: 是我先。
0: 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为什么选《不爱就不爱》？
1: 因为最近这首歌很红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地狱的事情，这是有关于一件事情，是我被吓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发表任何就是伤害他人的感言。就是我只是要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是吓到。
0: 好，
1: 就是最近呢，这首歌不是很红，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嘛。
0: 对。
1: 然后我就某天，昨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滑到一个脆文，然后它是某个女网红，有四个字，后面两个字是叠字，然后它有点重量级。然后他在那个 K 那个唱歌房里面，就是路边会有的那种行动 KTV 里面唱这首歌。然后我原本以为想说，哦，那他应该唱歌应该是好听的，他才会发吧，就是通常不会有人发很难听的上来。然后我就一播，我被吓到，超难听的。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常常都会跟艺根在那边传互传那个脆文，我就传给他，然后他传我就，然后他就点开来听，他就回我三个字，是骂人。然后他就说这种就不用传给我。然后再加上呢，前一天我在那个捷运上面，然后戴耳机也是一样在看 Reels， 然后原本也在听这首歌的 cover， 哦，好好听。然后滑到下一个是一个阿嬷，然后那个阿嬷就是会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但是那个他们拿那个电身体那种低周波那种电极器，然后跟
0: 是你传给我的那个，
1: 对，然后给阿嬷，跟阿嬷说电那个上跟胸部上面这边，它可以舒缓那个肌肉，可以长胸肌，就是放松那个肌肉。结果电阿嬷就哎呦，然后我就直接在捷运这边大笑，但是我没有发出声音，但我一直抖，然后。小温就吓死，他就讲说全宿舍人都在看你，你在干嘛？但是我那时候真的笑到没办法自己，就是我如果那时候我嘴巴没有，就是我没有
0: 闭好，
1: 没有闭好就会有声音，但是我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这样子。但那真的好笑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我那一天发生就是在同

0: 一天，我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我把我的耳机拿在手上，因为我这样会听，就是没有把耳机拿掉，我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嘛。我就先拿在手上，因为我想我等一下还会再戴起来。结果就在我要走去搭公车的时候，有个阿姨撞到我的手，我一只耳机飞出去，飞到公车底下。然后之后重点是我那时候捡不到，然后小温那时候帮我捡，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不上这班公车，我们等下要再等15分钟，那要算了，不要捡，反正也看不到在哪里，而且那个时候很晚，然后就根本就看不到。然后那阿姨也没有要说什么，就上车之后阿姨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她只有讲说，啊，年轻人刚干嘛在那边挡路还干嘛的？然后我就看着她，然后我就脸超级臭，臭到一个不行的那一种，然后小薇就整一脸就是那个就一脸就是阿姨你不要再讲了，她等一下如果真的发疯怎么办？然后之后他就讲说，还是我们现在下车，然后再走回去拿，没关系，要等就等，没关系。然后不然他就是等一下回去再骑车过来找。然后我说不要，掉了我就是不想要了，很烦，又找不到，到底要怎样？然后我就说你捡回去看到尸体会看到他的尸体会比较开心吗？那我就说不用就不用，然后他就一直念，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得把耳机戴起来，刚好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1: 有个刚好的，
2: 就是不爱就不爱了。
0: 对，然后再加上最近我觉得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就是有点不想要不爱这个世界，我想要反抗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有点火大，反正就遇到很多怪客人就算了，然后怪人，什么都是怪人，糟糕的世界。就是这样，
2: 所以现在那个耳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对啊，不知道，而且重点是我用那个寻找啊，他没有办法找到我的耳机、欸，就是他，我就算我连另外一只耳机都连起来，但还是找不到。
1: 我觉得那寻找有时候会怪怪的。
0: 对啊，然后之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好消息是，Egan他要去买笔电，他有教育方案，所以我要跟他买耳机啊、他这样他等于耳机可以卖给我了。然后他就可以把那些钱拿去买他的笔电。
2: 他可以单买耳机吗？不行吧？
0: 可以单买、啊，
1: 单买一只的。
0: 有啊，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觉得那是别人的耳机，我觉得怪怪的。因为他等于是因为我掉的是右耳，就等于别人掉了左耳，他要把他的右耳卖掉。但是我不知道他前一个使用者是怎样的人啊。
2: 可是 Apple 官就是官方
0: 没有，他官方不会卖单只，官方就是卖整个。
1: 他唯一会分开卖只有那个充电场，
0: 只有充电场、只有盒子他才会分开卖、但是他耳机不会左右卖、但是你如果去网络上搜那个耳机单边的话都是二手的那你又不知道前一个人用的人是怎么样、就是你会觉得怪怪的，毕竟那是放在耳朵里面的东西。
2: 对
1: 又想着就觉得
0: 对，就会觉得很怪，
2: 所以你就是再买一组
0: 就整颗啊。我就得买整颗，反正我是觉得没关系，因为我那个这样子后我也不想要、就等于他去帮我挡灾了，那就这样吧。
2: 好，不爱就不爱。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天那个阿姨我真的超想扁他的，让人有个不爽的。
2: 對、啊、
0: 一直念，你就已经撞到你还想怎、
2: 啊、
0: 没叫你赔就好了。
1: 我真的觉得就 是
2: 加害者、欸、
0: 我是很多长辈都倚老卖老，他们真的是上个世纪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有灭绝的人类。
1: 我觉得我看到最也就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啦，就是我看到最近最喜欢不是最喜欢最有感受的一句话，就是不是自私的人都老了，是不是老人都是自私的，是自私的人都变老了。
0: 对啊，
2: 哦、
0: 因为最近不是很多都是一些 OK 然后都是那种中年人、就是那个都是那个族群那个年龄上下程度的人，也没有说都是那个年龄的人不好还是怎样，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好人，但是就是很少啊，但是你基本上遇到 OK 全部都是那个年纪的人啊。
1: 对，
0: 他们就是仗着他们自己老了、
1: 就是、
0: 有地位了，
1: 对，跟你年纪有差距，
0: 然后他们就可以
1: 我是长辈，
0: 对，就可以讲说我是长辈，然后拿那一顶白头发就以为自己很厉害还怎样的。想怎样，廖 A 也有少年白啊，他还两撮
1: 廖A 的那个真的是少年白，没有染头发，
0: 真的是莫名其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就是不就身心障碍，不是身心障碍，身心科会那么多人去挂号，就是因为有这些奇怪的人的存在，才会让大家就是身心受创，然后需要去看身心科这件事情。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现在年轻人很脆弱，是那个这个世界已经病了，有问题了才会这样子。
1: 再说一次，我还是觉得世界总有一天会在全部灭绝，然后一切都再来一次这样。
0: 然后杜翔才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
1: 对，
0: 他惊吓了。
2: 对，我想说，突然在聊这个世界回。

0: 啊，我们就再爆炸一次，
1: 然后一切就从又从
0: 又从新的开始。
1: 嗯，对，对，
2: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女人类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生物。
0: 对，反正就是怪人很多，大家要小心。嗯，然后如果不想爱这世界，就不要爱，就
1: 不爱就不爱了，
0: 跟他对抗。我现在就是跟他对抗，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一直跟他对抗。
1: 对，
0: 嗯，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想选这首歌。嗯，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嗯，然后艾薇本人真的很小只，
1: 他比我还小只。
2: 哦，你有看过他本人？
0: 有啊，因为他有去我们店里配过眼镜。
2: 哦，好酷啊，
0: 他很卡哇伊耶。
1: 但是超级小只，
0: 对，他真的超级小只的。
2: 他比你小只，比赵志熙，
1: 比我还小只，
0: 他153而已啊。
2: 嗯，哦，那真的好，哦，小只哦。
0: 对呀，啊，他好小只，但很可爱，然后唱歌也很好听，然后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突然最近变很
1: 红。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哦，好，大家都很喜欢的话那很好哦，就这样子。对，他就是如此可爱的人。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1: 没错，但是因为刚才阿璇讲的那个阿姨的故事，所以我也要来分享。
0: 那是阿嬷，那已经是阿嬷、
1: 哦。好，他分享阿嬷故事，那我要来分享阿姨的故事。就是呢，我上礼拜五要来电台的时候啊，我在大坪捷运站要等公车，然后大家如果有去过大坪捷运站旁边的公车站，就会知道旁边有很多石墩嘛。
0: 对。
1: 然后那石墩有时候会有人坐在上面。
0: 对。
1: 然后我那天就因为我一直都会卡在那
0: 石墩会长人啦。
1: 对。我一直都卡在那两个石墩中间，我每次都这样子站，我就因为公车还没有来，我就站在那边。嗯。然后呢，我想说。

0: 我应该就没干嘛，然后就突然有阿姨拍我的肩膀，我想说、哦、怎么了，我就转过头去，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坐着吗？你这样子把我挡得死死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戴着耳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1: 莫名其妙、
0: 哦、不好意思，我就说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往前走，我就想说我公车快来了、嗯、结果呢我往前走之后越想越不对啊，不对啊，啊
1: 那不本来就不能坐人，你不会站起来、哦、
0: 对啊，你看不到，你不会自己移动哦，关我什么事啊。然后
1: 莫名其妙，
0: 我后来想说哦，他会不会是有很多东西，然后
1: 没有，他根本就没
0: 有，不方便移动，看他公车
1: 谁理他
0: 到底有没有来这样。结果转过头去看到他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后来又坐下来给我坐在那个石墩上面滑手机，我就超级不爽的。我想说不是啊，你就自己，你要坐你就坐下来，你要看你就自己起来看，你关我什么事 啊。
1: 我遇到这种人我都会直接回他说，还是你不要坐公车，你坐计程车。上次就遇到一个啊，捷运哦，然后他我坐那个蓝色浅蓝色的，嗯，他叫我起来让座、欸，
2: 他叫你让座，
1: 对啊，他说妹妹你可以起来一下吗？你都坐那么久了啊，然后我那时候从我家坐来古亭嘛，我家不在福大嘛，然后就从福大过来古亭嘛，那时候才到行天宫吧，然后他就说妹妹你坐那么久，你从很后面就开始坐，你不能起来让我坐一下吗？然后我就看着他。那我就心想说啊，我前面不爱坐不是空的吗？那你问我不坐不爱坐，他是被怕被打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旁边的人全部都一脸问号看着他，然后也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去坐计程车就好，你不是要来坐捷运啊？
2: 哇啊，他怎么他怎么
1: 回应答你？然后我说啊，不爱坐也是空，你可以坐不爱坐，不爱坐是给他现在是优先席，你有需要你
0: 就可
1: 以坐，嗯。然后之后后面他就看着我，他就说。那、啊、可是我就想要坐浅蓝色，那不然你去坐那个，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说那你这应该要去坐计程车，不来坐捷运哦、喔。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继续玩我手机。然后说、哦、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有录音哦、喔。哼，搞不懂，他就自己下车了。然后每个人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们，然后我们就，然后就有一个伯伯走过来，他说妹妹你做得很好，对这种人就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妹妹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遇到这种就是要这样。他就在我旁边一直睡睡睡，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他是 NPC， 他是 NPC，
2: 很好笑。
1: 妹妹
0: 你完成了那个任务，
2: 触动开关。
1: 妹妹你真的很棒。我说好，谢谢。妹妹你这样做真的很好，很棒。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分成很友善跟很不友善的两种群体、嗯、
1: 他有点太友善了。
0: 对，
1: 妹妹你做得很好，你哪一站要下车？
2: 我就北北跟你一起下。
1: 我就
0: 没关系，
1: 我就哦古亭哦，北北等一下就要下车。
0: 没有，他就是想要跟你聊一下。
1: 对，
0: 我就他觉得你很棒。
1: 好，然后在后面他走了，他说妹妹再见，我说好再见。
2: 好
1: 那就怪怪的，你去做捷运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有遇到很正常的人。
0: 重点是他就已经要下车了，然后他问你可不可以让座。
1: 对、啊、
2: 他
1: 没有要下车、
2: 欸、没有、那個、
1: 他是被我气到下车的、
2: 那個、阿嬤。
0: 哦哦哦
2: 哦
1: 他没有下车，他只是被我气到下车、啊、
2: 真的很奇怪、欸、
1: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空间，他再待在这个空间每个人都会露营。
2: 确实，然后就发脆。
1: 对就发脆。
2: 他真的很奇怪，他这样子，他明明那边就有一个位置可以坐，就深蓝色的。
1: 对啊，
0: 他就
2: 是位置啊。
1: 对啊、嗯、而且重点是那个位置是两个都空的，他就是 一空的在那边，而且重点还两边都空的哦、喔嗯、然后他就硬要过来找我，他可能是觉得我这样我看起来很和善还是怎样。
2: 而且你浅蓝色的其他人都有
1: 坐，都有
2: 坐，然后他就是偏偏来找
0: 你。对、啊、他就偏偏来，他可能觉得你看起来好欺负。
1: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旁边都是男生，就是旁边坐的那两排都是男生，
0: 他觉得不会，
1: 只有我一个人是女生。嗯嗯嗯，他可能是想说女生比较好欺负。嗯，然后他没想到这个女生会撞死他。
2: 哎呦，
0: 对啊、哎、所以就觉得说世界上的太多莫名其妙的人。
1: 对啊、嗯、然后有些那种阿姨都会抓女生欺负。
0: 对啊，他就觉得说
1: 他们觉得他们之前被欺负、嗯、他们也要欺负我们，那我们就欺负回去。阿姨我录音哦，讲不听走，
0: 然后就
2: 讲不听。
1: 其实我根本就没录音。
0: 对，一般来说你应该是不会随时在录音的。
1: 好累哦。
0: 对，反正就是真的莫名其妙，反正就是对啊，很想有时候真的很想创飞这个世界。
1: 对、
2: 嗯、难怪我昨天看你的限动，我想说什么公车，什么想到上礼拜的公车事件。
0: 我真的超生气的，我气到我狂讲，然后我哥就说哎、啊、你干嘛道歉。
2: 对啊，
1: 没有，我每次都是我的 SOP 都是他有人拍我用一个很凶的脸回头想说到底要怎样，然后就一脸就是到底要怎样，

0: 说呢啊没有啦，就是那个，我就哦好，那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走掉啊。然后如果他就很凶还干嘛，我就那样说哈。
1: 哦，就是你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这样。
0: 对，
2: 就是看
0: 他的，我首先都是一些一个超级
1: 很凶，
0: 你到底要干嘛？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到底要干嘛？
3: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哦，是不是要问路，或者是问我公厕怎么搭？是、
1: 嗯、
3: 因为我真的超常被问。
1: 所以你的脸就是一开始转过去，其实是和善的脸。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跟我讲那个，然后我就超生气的、啊，然后我妈也说你干嘛道歉？你有没有错？然后我后面越想越生气，叫我干嘛道歉？这样超烦的。真的是，
1: 好、哦，你下次就是用一个很凶的脸，
3: 对，我下次也用很凶的脸，
1: 对对对对对，
0: 一脸就是干嘛，
1: 对
0: 干嘛，
1: 对，
3: 我之前还有阿北来问我说，妹妹这个电话要怎么打？他好像是水电师傅，
1: 啊，我觉得、最近可能会有诈骗呢，
3: 不是，他就是水电师傅，然后他跟人家约，然后他没有加那个人的好友，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他，
1: 哦，
0: 太诡异了。
3: 对，
1: 好，反正就要小心了。
3: 就是讲到这个，就刚好可以、就是因为都是有年纪的嘛。
0: 对
3: 啊，我今天选的歌呢是江蕙的《你讲的话》，你讲的话。
0: 为什么会选江蕙？
3: 因为我最近一直滑到人家翻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听，其实是听吴青峰的版本，因为这首歌是吴青峰写给江蕙的。
0: 对
3: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有故事哦。但是大家听好像都是听曹雅文唱的。
0: 对呀、
3: 就是蔡文突然把这首歌唱红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听一直听，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
1: 太有味道啦，
3: 就是如果你给长辈听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感触，但是不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长辈、
1: 哦，我知道，和善的那种，
3: 对，和善的那种、然后就想说哦，母亲节刚过嘛，那就是也可以跟阿嬷或妈妈家人分享这首歌这样、所以就想说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1: 你说的话，而且你讲这四个字的台语很标准，
3: 因为这个蛮简单
1: 哦。你说的话，好，
3: 对，你说的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江蕙的你说的话。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线。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
2: 喂喂萌萌，
3: 谢谢你们哦。
2: 一起去日本。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希望大家喜欢，
4: 希望大家喜欢。
0: 哎呦喂啊，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
0: 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今天来宾不是来宾算是香菜，但香菜并不是这个单元的代表。
2: 对，
0: 香菜是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七七的广电女排球队队长，他叫子杰。
2: 你好。
0: 没错，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
2: 他这两个字长得很像，然后他都会写，他会不会写反啊？
0: 不会，但是他之前有一件球衣叫子杰绝杰绝。
2: 那他会不会那个啊，绝绝有人念错啊？
0: 会
2: 念成子子。
0: 会，之前有人
3: 子
2: 子子
3: 子子
0: 子子。好，那子杰选的这首歌呢是 Amaze 的 Blue Valentine。
2: 耶、yeah, 为什么？
0: 因为 Amaze 前几天刚回归嘛。
5: 嗯，他喜欢 Amaze。
0: 对，他超级喜欢 Amaze， 但是呢他说他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讲那个对新歌的感觉，所以他跟我们分享了这首旧的歌。
2: 好、哦、谢谢。
0: 好，他说 Blue Valentine 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越听越上瘾。
2: 嗯，
0: 不管是歌曲的激励、歌词的美，还是画面的动人，他只觉得谢谢 Amaze 又拯救他一次。这种副歌唱好唱满的感觉真的很爽，因为他唱歌超好听，他超喜欢唱歌、哦、然后整首歌非常的完整，起承转合做得非常的好，从头到尾的背景的和音都非常的好听啊。因为他喜欢的是 Amaze 的忙内是鸠井张圭真。
2: 嗯，
0: 然后他就说一开始张圭真进来的声音就直接让他起鸡皮疙瘩，然后勒贝变奏那边真的超级超级喜欢，他打超级超级。那段完全就是这首最特别的亮点，编曲也非常的高级，副歌的舞超级可爱。整首歌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猪的歌声，鸡舞、
2: 嗯、
0: 就是鸡舞的歌声，然后尤其是 Bridge 那一段，他第一次听就哭了，就是他觉得是很纯真的声音，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的感觉，然后整首歌都接得非常非常的完美，最后一段副歌又再炸了他一次，接着就是 Lily 又再高昂一次，当下心里就是希望这首歌永远不要结束，最后海源的 outro 真的太神啦，就跟 Bread the Well 不 Bread the Wall 导入一样神。那第一次听的时候他在上课偷听，大家不要学，这不是一件好事。
2: 好坏啊，
0: 因为风格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所以当下还错了一下，可能觉得哦嗯，这真的是 Amaze 的歌吗这样。然后当他再好好静下来听第二次的时候，他哭到停不下来。虽然这次风格不是他一开始期待会有的，但这种他不熟悉的曲风反而让他认识更多，也发现他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其他收录曲也特别到不行，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 Amaze 认识到了好多曲

0: 风，那这就是他追星的意义。然后他一直觉得蓝色情人节高级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他真的分不出来他到底是欢乐还是难过的歌，他可以在很开心的时候听，也可以在很难过的时候听，好像这首歌是陪他活在当下的一个存在，他没有帮情绪下定义，但又让所有情绪变得合理。
1: 那蓝色情人节是什么时候？有蓝色情人节的东西吗？
0: 欸，我不知道，欸，但不是说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不同的情人节吗？那我们现在来科普一下蓝色情人节。
1: 那有人要送情人节礼物给我吗？
0: 那可能是
2: 要配个温和乳哦。
1: 哎，不要。
0: 蓝色情人节哦。我们来看看哈，
1: 欸，情人果很好吃。
0: 谢谢你。
2: 蓝色情人节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节日，但是它是一个电影，它是一部电影，在2025年10月31号发行的一部。
1: 哇，那是万圣节发的，10月31啊。
0: 对耶。还会不会其实是悬疑
2: 哦？10月13啦，
0: 10月31跟10月13是有点多
1: 了。13是那个朴智敏的生日，
0: 对，10月13是朴智敏的生日。
2: 你们都有，你们怎么知道？
1: 我是防弹的粉丝，
0: 我是前防弹的粉丝。
2: 哇
1: 哇，
2: 你等一下哦，
0: 好，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2: 因为Blue Valentine 它上面有写一个两个东西，
0: 是
2: 2025年10月13号发的，是应该就是那个
1: Amix
2: 的歌，然后之前有一部电影是在2010年12月29号发的一部电影
0: 哦，
2: 所以应该是先有电影才有歌。
0: 对，
1: 哇，那真是太好了，
0: 因为这首歌也算新歌，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
2: 推荐
0: 大家。但是既然子杰就是都讲到了追星的意义，所以就想问问看，你们觉得追星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追星哦，其实我也没有到陷很深，但是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有在追，然后我的话就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看一下，
0: 心情就会变好吗？
2: 对，算是一种治愈的一个行为。对，治愈自己啦。那你们呢？
1: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A 等应该要回归了，我现在最近非常开心，因为他昨天发了一个小的 Reels 的新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心疼，但是真的是千万拜托这些媒体不要再乱下标题让他被骂了。开始催上面又一大堆人又开始在骂他，这到底是怎样啦？他只是蹲在那边，他又不是杀了人。
0: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他觉得 Adam 被网暴的有一点
1: 太
0: 过了，
1: 他们就说他又不是怎样，那他说真的杀人放火的你们不去骂，你们一直骂他，
0: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抓着一个点不放，就是其实这个点也不是说真的危害到了，就是违反了
1: 社
0: 会
1: 风俗还是怎样，對對對對對，就他的道德观也没有败坏啊，然后但就只是有了这个插曲，他可能只是当下反应没有做好，然后他是
0: 公关也没有做好，
1: 对，他应该是要被放大解释没错，但是重点是也不是用这个方式，
2: 太久了，其实
1: 对，有点太多了，就是已经有点这有点像是烂戏重演了，你们又一直想要网暴别人，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越来越红，然后你们就会觉得说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这个人 bad
0: 就有人说这是就有点在网暴他，然后
1: 对，
0: 然后又有人说那当他当初在网暴别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就是一直在重复，
1: 对，一直在重复啊，大家就烂戏重演啊，没关系啊，
0: 真的
1: 对，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就是把任何东西都上升到就是追星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然后又是一样就是从一个年龄层的在那边一直吵莫名其妙，
0: 对，
1: 你们到底想怎样啦，又没有花你们的钱，
0: 真的。反正呢，我自己是觉得追星的意义就是你会因为他所以你想要变得更好，对，我觉得这才是就是你会想去追星的那种感觉，像很多人我想一下哦，可能因为他喜欢的人很会跳舞他就去学跳舞，
1: 对，
0: 他喜欢的人会打鼓他就去学打鼓，
1: 对，
0: 这就是精进自己的一个
1: 方法。那我现在去学饶舌
0: 好啊，
1: 我不要，
0: 我想看
2: 你先学 beatbox。
1: 不可以，我没有喜欢的人会 beatbox
2: 哦，好吧，
1: 不可以，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不要只是把追星放在贬义的位置，就不是说追星，
1: 它有点像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喜欢那个人你就想要往那个人的
0: 你就想
1: 程度迈进，就是你想要认就是跟他一样，
0: 就不是说
1: 不是说都是一直在砸大钱花东西，但是
2: 喜欢一个人很像，
1: 对，就是你可能你也会喜欢一个就是垃圾啊，但是你就会越来越不好嘛，你跟垃圾待在一起就会越来越臭，
0: 对，
1: 就是同一个概念，然后 啊，你别人就是怎么救的也都救不了你啊，所以你这样子难道你喜欢一个垃圾跟追星比，你喜欢一个垃圾比较

0: 没有，
1: 对嘛，那就对了，就是这样子。
0: 嗯，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急于去否定追星这个东西。
1: 对啊，
0: 就像我们子杰，因为这首歌也变得很好啊。
1: 对啊，虽然他还是会拍影片，然后笑大家没有举球举好。
0: 哎，那
1: 大家都知道
0: 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广电女排的 IG 看一下，那个 reels 蛮好笑的，
1: 那真蛮好笑的，
0: 真的，
1: 那好笑到不行哎、欸。翻掉的那一种、欸、
0: 很难，真的很难，
1: 但真的很好笑。
0: 反正就是对，谢谢你的夸奖。
1: 让我一个对运动没有兴趣的人
2: 都
1: 来打
2: 球，都有兴趣了。
1: 我只有兴趣是把球丢给你们，然后看你们接不到的感觉。
0: 我们最近在玩的是那个要把球打回球车，就是要就确实控制它进到球车、
2: 不会弹出来
0: 啊，对，弹出来就被球砸这样。
2: 哦，
1: 那你们应该是全部人都被球砸。
0: 之前还是有成功的，但不多，
1: 对，不少，
0: 不多。然后大家就被球砸，我其实怀疑他们只是想砸别人的，
1: 一定是，那就干脆直接砸还比较快一点，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0: 不是，那是躲避球了，那就不一样了。
1: 不行啊，好玩啊，好玩就完事啦。
0: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可以做个今天的总结。
1: 对，
0: 前面是什么啊？圆周率，
1: 然后再加上就是很糟糕，这件事情就跟圆周率一样，周而复始，始而复周。
0: 对，
1: 然后就是大家一直就是做一样的事情，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继续欺负别人，对不起，我不会欺负别人了。
0: 是一个诡异的循环。
1: 对，一直循环，然后。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是一定会有这种人存在，就是太诡异了。所以呢，我们不喜欢的话就不爱就不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极限的。
0: 对，
1: 你们不能再这样子踩到我的底线了，真糟糕。然后那个江蕙的歌叫什么？
0: 你说的话
1: 哦，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面，我还会录音。然后祝你蓝色情人节快乐，
2: 蓝色情人节快乐，
1: 就这样子。
0: 对，好的，那其实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好，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1: 对，
0: 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
1: 没错，我们都会录音，
0: 这个是真的有录，这个是真的有录。好的，那就是说呢，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1: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0: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哦。
1: 对呀，
0: 那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个世界的话，可以试着去寻找把世界炸掉的方法。
1: 对，然后或者是去录音告大家。但是你要先准备很多钱、
0: 哦、
1: 然后你还要写诉状，那好麻烦。
0: 对，那好麻烦，所以我们去研究或是让外星人吃掉地球之类的。
1: 我们就赶快引外星人进来，赶快来哦，来哦，来哦，这样子
2: 招魂是不是？
1: 对。
0: 好了，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耀璇，
0: 我是不好意思，
2: 你们
0: 不
2: 要让我结尾。
0: 太
2: 我是香菜，
1: 我有啊，我
0: 这边和香菜智商万分的歉意，
1: 只有他我没有。
0: 你
1: 我有录音哦。
0: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1: 大家再见，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Amand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季红人。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头的低空飞行。

收到寄红人其实一开始是和几个朋友组成 Box 工作室，和娃娃金志娟合作发行过两张专辑。后来寄红人被滚石签下，热衷于 MIDI 键盘和舞曲的他，就正式的把电子舞曲带入台湾，可以说是台湾舞曲的始祖哦。

0: 他出道之后前后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也发行过一些用 MIDI 来演奏的曲子。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就是1988年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面的《低空飞行》。那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季红人就开始转往幕后发展，专心创作。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一直都很想念他，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他的创作。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 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欢迎大家回到金马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Vivi， 他是
1: 主持人 Bobo。 应该很少节目会就是嘉宾开头然后介绍主持人，
0: 耶
1: 耶，大家应该看得到，大家看不到，
0: 对对对，大家怎么会看得到？
1: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话，就会发现 Vivi 的头发变颜色了。
0: 耶
1: 耶，他录这个节目不知道换了几个颜色。
0: 我不止换颜色，我还换发型。
1: 哎、欸，对耶，
0: 没有，主要是剪刘海了。
1: 你哎、欸，对，
0: 你不要告诉我你看不出来，我额头多了几撮毛，你
1: 就
0: 不要告诉我看不出来。
1: 好啦，还是看得出来啦，应该吧？毕竟我们也一个礼拜没见了，
0: 不止吧？
1: 我们上个礼拜有见，这样算几个礼拜？
0: 快两个礼拜，
1: 应该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见了。好，所以我可能会忘记你有刘海。我们其实是我们同班，但我们算是网友。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分科会把我们分开，
0: 听起来超奇怪的。
1: 因为我们上次其实选课应该也比较多同堂的，
0: 也没有选哦。原本有一堂选课同堂，只是因为某个主持人就是他不知道不可以同个课名重复学、
1: 哦，
0: 不会拿到同一个学分。
1: 因为我想说他是怎么配音专题挂号二，然后我说哦二哎、欸，好可以选。因为我上次想说应该我上次收了配音专题应该是一吧，应该吧。然后结果我第一次然后去到那边，然后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同班的人，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你好像要选那个，因为上次你好像选过了对吧，然后就好像是
0: 这是我们除了必修以外就是唯一会遇到的，
1: 对，
0: 也没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必修我们也没怎么遇到。
1: 对，因为我们必修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三，
0: 对，一跟三，
1: 然后
0: 其他必修就被分班了。
1: 其实蛮好笑其实蛮好笑的，但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就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你有刘海应该没关系吧。
0: 没关系，反正之后我们就是会越来越少见面了。
1: 哦，对啊，
0: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1: 暑假嘛，然后三个月，对啊，
0: 就、
1: 对啊，
0: 就是变成就是纯网友。
1: 对讲到这个
0: 去年 还至少有那个这个节目可以就是见一下面之类的。
1: 对，大三之后大家都越来越分散了。
0: 对啊，
1: 可能大学就是这样吧，人生就是这样吧。

0: 好了，来讲一下，我刚刚见到 Vivi 的时候，发现其实我觉得她不太一样，
1: 怎
0: 就
1: 么
0: 是
1: 了？怎
0: 因
1: 么
0: 为
1: 不
0: 你
1: 一
0: 平
1: 样？
0: 常的颜色都是什么金色啊、蓝色啊，甚至是什么其他绿色嘛，
1: 其实
0: 可能
1: 我
0: 都比
1: 没有
0: 较
1: 染过
0: 浅。
1: 金色跟绿色，
0: 哦，那都是淡下来的，
1: 对，他们都是褪色下来的，
0: 但是我记得都是金色、金银白啊，啦
1: 就是
0: 啦啦。
1: 比较浅色系的。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现在？我现在其实颜色是
0: 红色，
1: 红色、棕色、紫色，就是差不多 mix 在一起的颜色。
0: 所以他
1: 对，
0: 把那个染剂全部混在一
1: 我
0: 起。
1: 不知道，就是问我设计师。
0: 啊，你有跟他说你要什么颜色吗？还是给他自由发挥？
1: 有，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颜色，但是我是拿娜莲的那个打歌舞台的图片，然后说我要这个颜色，然后就问你要偏橘吗？我说，因为我橘色已经染过，想说算了，我想偏红偏就是红一点，然后棕一点这样的。
0: 红橙黄绿。蓝色也有吗？
1: 没有啊，
0: 紫色？
1: 紫色现在
0: 哎，这不是红
1: 啊，
0: 色
1: 它
0: 吗？
1: 蓝紫色，蓝紫色，不，红
0: 哦，
1: 紫红紫。
0: 所以你红色，你已经 rainbow 颜色了，七种，太扯了吧？
1: 你知道，就是我回去翻我就是传给我朋友的自拍中，然后我翻到很以前，然后发现我黑头发，他是谁？Oh my god，我认不出
0: 你黑
1: 来，
0: 头发差很多吗？
1: 我觉得差很多。我等下给你看。
0: 好，没关系，我
1: 好，
0: 等下差不多。
1: 反正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会就是选择没有漂的头发，没有漂的颜色，是因为我头发断很多，
0: 有，我刚刚看
1: 就
0: 到。
1: 是我从上一次到这一次的中间的时候，它。不停的断，不停的断，不停的
0: 哦，
1: 断，
0: 它是中间不停断
1: 就是
0: 哦，不是染的。
1: 它染完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因为不停的洗呀、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到说每个月就是去固定的去让它去做护发，我就是家里自己就是拿润丝这样，润发乳这样子，所以就
0: 哦，
1: 是
0: 那个不够吗？
1: 不够，因为它还是它只是让你滑顺，它不是让你就是修复。
0: 哦，
1: 我没
0: 那
1: 有
0: 它
1: 去
0: 的，
1: 修复它，所以它就一直断，一直断，一直断。因为漂完头发都很干涩，然后就会断得严重。
0: 啊，不容易耶，头发留那么长。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其实蛮爱剪短头发的。
0: 哦，好
1: 我
0: 吧。
1: 这次没有剪，是因为我7月要去，
0: 这样不短吗？他现在应该是你现在在锁骨位是吧？
1: 他锁骨以下一点点，因为我7月要去海边。然
0: 海
1: 后
0: 边。
1: 跟我朋友就是跳舞，就是想要就是好看一点，所以我想要留长一点这样子，这样
0: 哦，
1: 这样子。
0: 这样子，我以为是为了防晒。
1: 哦，不是，
0: 海边嘛，我想说长头发嘛，防晒。
1: 也有就是那个，因为夏天短头发真的有点太热了，
0: 哦，
1: 它
0: 对
1: 会
0: 啊。
1: 闷在那边不好绑。
0: 我现在短头发是热的吗？我以为是长头发才会热。
1: 因为短头发你如果不。它你短到不是不能绑的那种情况的话，它会就是整个闷在这里。
0: 哦，闷在脖子
1: 长
0: 这
1: 头
0: 边。
1: 发至少你可以
0: 包子头。
1: 绑高马尾或是包子头那些，就是会让脖子会比较凉快一点。
0: 哦，所以反而长发会比较容易闷住脖
1: 对，但
0: 子。
1: 是会比较厚重。
0: 那你觉得有差吗？就是你头发
1: 我觉得
0: 重，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夏天其实。算还能忍，
0: 所以你算
1: 就是，
0: 能忍了。
1: 对，要是我不能忍的话，我就会跑去什么 seven，然后去吃一支冰之类的，
0: 跑去麦当劳吃冰
1: 这
0: 啊！
1: 可以不用了，谢谢。
0: 好了，好了，你不在上个礼拜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1: 我上礼拜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哦，你发生了什么？
1: 我们就是还没有要聊主题，对不对？
0: 对，没关系。我也蛮好奇你上礼拜发
1: 我
0: 生了
1: 把
0: 什
1: 它
0: 么。
1: 扯走了，就是上，因为现在是5月7号，上礼拜是5月1号，就是
0: 5月开始了。
1: 5月开始那天，我发生一些变化，
0: 哦，
1: 就是，
0: 你成为了一名。
1: 就是呢，我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在麦当劳上班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又从原本的服务员变到训练员，然后现在变成了管理组。
0: 他直接升阶上去了，简单来讲就这样。
1: 对，我升职，我又升职。
0: 没错，太能干了。有时候太能干不是一件好事吧？
1: 蛮 累的。
0: 对啊，所以你的应该说升到这个职位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
1: 我觉得有点小累， 因为但是因为

0: 因为我才刚接触，所以还没有就是真
1: 的熟悉，
0: 还在熟悉。我没有碰到就是完全让我自己独立，因为 我还是有跟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搭班。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先学点钱啊，学一些比较杂物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点钱点的快死了。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就是自己点钱的那一天，自己单独点钱，然后有人在旁边看我那一天。然后我们店损失了500多块，但是那是一整天下来损失500多块。
1: 就是正常来说，你们的正负是多少？正负多少？
0: 应该是说，老板是希望不要多，不要减，不要少。
1: 哦，刚刚好最好。
0: 对，刚刚好最好。
1: 但如果有正负嘞，你们有什么规定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结束，因为我才刚升上去。
1: 哦。
0: 然后，但是负的话要记得跟老板报备一下。
1: -500。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算楼层来算，就是时间段。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是4楼，然后就是要。
1: 你们有4楼？
0: 对，就是1、2、3、4。
1: 太多了吧？
0: 不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楼层、
1: 哦，对不起，
0: 是时间段那个楼层。
1: 哦哦哦，
0: 这样子。然后我是四楼，然后我要算1、2、3楼的，就是反正就是一整天的钱。
1: 嗯、oh.。
0: 然后我算完发现怎么少500多。然后我自己那个楼我就少了100多块，
1: 嗯，
0: 我觉得很可怕。
1: 所以不是算错，就真的是少500块。
0: 因为我不管怎么算都是那样的钱。
1: 好吧，那真的没办法。
0: 就是那可能有些抽屉会多，然后有些抽屉会少，但是它加起来真的至少还是零吧，就是正的跟负的，但是没有，就是少钱。
1: 嗯，好吧，那也没办法。
0: 是的，
1: 没办法、啊。
0: 所以就是我现在蛮怕点钱，然后因为第一天跟第二天我点钱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天是带我，第二天是我自己独立、嗯、中间有隔一天，所以我有点小忘记。然后我在第二天点钱的晚上我狂写笔记，滋滋滋滋滋滋滋写一堆笔记。
1: 那有记起来吗？所以你都会看笔记然后去点钱钱？
0: 哦，没有。
1: 怎么说？
0: 哦，没事，因为我突然想到5月1号是礼拜五，
1: 然后就接这个礼拜了。其实你上几天班也才上个3、4天而已吧。
0: 对，主要是我那个笔记，我是第二次点钱之后才用，因为我到后面就没有点钱了。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哦，所以你还没有继续用到那个笔记？
0: 还没用那个笔记，但是未来应该会使用那个笔记，
1: 还是会忘记。还没
0: 有
1: 那么快熟悉啊。
0: 有记得，但是有些可能小细节可能会忘记，但大部分我都知道怎么做。
1: 其实讲到你5月的变故，我5月也有变故。
0: 大家5月都蛮有变故。
1: 对对对，上期我跟听众讲说我明天要去上班了，好恐怖，因为他好像是礼拜五是5月1号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上个礼拜四录音的时候我还没有去 Coco 上班啊，想出来了。反正就是我去摇饮料了，对，然后我也跟听众讲我被清新搞一波，没有班超凶这样子、嗯、然后讲到上个礼拜蛮扯的，就是我直接睡过头。上班第一天睡过头。对，然后昨天我记错上班时间，
0: 好不
1: 对，所以我连续2天迟到。我那两天都上4点，对，然后我都5点到，
0: 真的
1: 亏烂。
0: 天哪，
1: 这好尴尬、哦，
0: 还是双倍薪哎、
1: 欸？没有，我是我应该是礼拜六上，礼拜六
0: 哦。Oh.
1: 对，不是亏400，不是亏400。如果是5月1号上，我应该会记得。
0: 但其实我要说，因为我升上去、嗯，我的钱其实也没有多多少。
1: 有多就好吗？
0: 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多多少。
1: 啊，他的好吧。那你觉得他的这个劳动力转换，你觉得值他升的钱吗？完了，他深呼吸了。我觉得，
0: 嗯、
1: 我觉得好，各位、
0: 这个、
1: 你们试情况。
0: 对，这个可能要我想想，因为
1: 啊、哦，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体验一下。
0: 目前也才过几天而已，我还没有
1: 好，
0: 真的就是接受好。
1: 你还没有单飞。
0: 什么意思？
1: 这样讲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现在还在那个他们带的情况下。
0: 不是，就是我还在就是熟悉这个职务的情况下。
1: 啊啊啊啊，
0: 对，我
1: 還沒等到你完全熟悉。
0: 嗯，对，等到我完全熟悉。
1: 那你觉得这个金马博客播完有机会吗？到6月底、嗯、
0: 这个呢我们就后面再说。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1: 各位听众如果后面没有提及这件事情的话，那多半 那多半是不好的结果啊。好啦

0: 上礼拜变故真多，那这个变故呢，我就需要一首歌来抚慰我们一下。对，
1: OK， 然后我们先转换个心情，
0: 对，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些严肃的时事吧。
0: 对，各位听众，我们等等见。
2: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好，来讲一下上个礼拜发生的很难过的一起事件，就是上个礼拜在发生在南部的一个女大生追尾女警，然后导致女警命丧，游览车轮下，然后遭到碾毙。Oh, B，Hello，
1: 怎么了？
0: 还好吗？

0: 我还在很过分。
1: 哦，对不起。跟各位讲一下，我 PP 刚刚说他要给我看到黑发的照片，然后我看了一看，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说，哎，那还有其他的吗？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可能在另外一只手机。然后说，哦，没关系，我看刚看过之后，我就差不多看过就好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讲成说，就是没关系，看过之后我就没有想看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讲成这样子，
0: 你就说我看过就不想再看了，
1: 我
0: 超过分。
1: 哎呀，有时候就是词不达意，有时候就是，对。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就是，我看过了，大概就是已经看过了，就这样子了。好，我们
0: 过分。
1: Vivi， 你有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
0: 我知道。
1: 哦，你知道 ？OK。
0: 有滑到过这件事情。
1: 因为这件事情在很多，就是它的讨论度很高，对。然后这一起事件的经过就是。女学生撞到，然后女警被撞击之后往前冲，因为她失去平衡，之后就往左倒，然后就遭到后面的大客车碾毙身亡。但大客车其实我看其他视角，大客车是有往外去躲的，然后但是她还是不然就是真的碾毙了。然后呢，再来这个其实大家讨论的争议点就是女学生当下的反应。女学生当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车推到旁边，然后在旁边待着。就是在路边待着而已，也没有过去去把女警的尸体盖住啊，或者是也没有做什么其他行为，然后就站在路旁边，然后好像整件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然后因为网络上面是有说他先就是直接看自己，他停在旁边，然后看自己机车的车况，然后怎么样，然后其实看影片我是有看到他看自己的车况了，但其实网络上面一直在强调他反复观察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去然后又不关心女警，对，然后网络上的风向就会比较偏说，这个女学生怎么那么冷血，然后这个女学生怎样，然后一直去骂这个女学生，但其实我看影片也没有全部的过程，然后你们要说这个女学生一直在看自己车辆怎样嘛？其实我觉得当下，因为这个女学生她20岁，她发生这起事件，可能是她人生第一次车祸，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然后她当下可能也很惶恐，也需要人去带，她也不太会指挥交通，但是她能做的有一些事情，她应该要做的她都没有做，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她这样子。不行，
0: 是的。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起事件有点舆论过度了，因为大家出声这个女学生，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她的态度烂嘛，烂是一点，然后就是大众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因为女警就是象征，其实是象征保护我们的人。但那天其实是休假，然后这个女学生她又不知道，就是这个人是女警，就算知道。我觉得他可能会再多做的事情也不多，对。然后女警的死亡其实是一个很非常强烈的悲剧，对我们民众来说，所以大家需要一个出口，就是需要一个可以责怪的人，所以大家的风口都会对向这个酿事的女大生。但是为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人去骂这个大客车？一方面来说是大客车真的蛮无辜的，因为他碾毙的方向其实比较偏中间，然后大客车的后面，因为
0: 对
1: 他其实看不太到，而且他就是一般的行驶，你不要再生气了，他就是一般的行驶，就是一般的行驶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有人躺在中间，然后他也。可能没有太注意到，
0: 应该是来不及闪避，
1: 对，来不及闪避，也来不及刹车，直到碾毙，然后才发现好像真的不然碾到了，所以才停车。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撞到人，然后虽然不是他碾毙的，但是他撞到人的当下，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要先救人的意思。他听说连他叫救护车，听说连叫救护车也不是他叫的，但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听说，然后我觉得，然后跟我听到，然后我看到，我看到其实可能可以信，但是听说转传，然后我觉得这种主观意见，这种 从旁边。

0: 整个完整的录像。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大众的舆论一点，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再来就是短影音的剪辑，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些长影片剪辑到一个过程，他看那个机车，然后去检查自己的机车，然后短影音就一直放这一段，然后去批评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留言的风向，刚刚说了，这起事件是风向带起来的，其实风向完全就是逆向，
1: 嗯，
0: 逆着吹，然后逆着吹很远很远，然后就有一种猎巫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生已经是
1: 十
0: 中古
1: 大
0: 世
1: 恶
0: 纪的
1: 极，
0: 巫婆，我们要
1: 嗯，
0: 把她猎杀，我们要去猎她，不
1: 嗯，
0: 能让她去招摇撞骗，然后不然她会诅咒我们，或者是不然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这样。但我
1: 嗯哼。
0: 觉得其实有点过了，因为我觉得。正常人的话，如果女大生是正常人的话，她一定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出席到女警的葬礼上，其实女大生也有出席女警的葬礼，但是女大，应该说女警的家人的朋友，就是从小看到大的，看女警到大的邻居说，你们要道歉就不要给我进去。但后来其实，在警方跟就是女警家属还有。女大生这三方协调之下，
1: 嗯哼。
0: 女大生还是有进去去参拜这个女警的，所
1: 嗯，
0: 以你要讲她好像没有悔意嘛，她感觉还是有悔意，但是其实这起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媒体去拍，因为有热度吗？还有或者是其他原因？但在他去参拜这个女警的当下，反而很多新闻媒体在旁边拍。我不知
1: 嗯。
0: 道这个是，对女大生心理有没有影响？但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她的眼神很凶，看起来很凶，对，看镜头很凶。但，我就做错事情了，然后我一直
1: 嗯，
0: 被拍，
1: 嗯，
0: 很烦。
1: 嗯，
0: 但是要有回忆，对家人有回忆，对他们家人有回忆。但是为什么这群媒体要一直拍？我觉得她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对，再来讲一下她会面对的法律责任。其实，他会面对的法律责任不至于到关，可能大家都会很希望他关起来，但是，关其实有点过了，因为他不是，虽然有网络上面说他是，也不是网络上面，他自己的证实就是说他自己有点分心，然后有点
1: 嗯，
0: 恍神，然
1: 嗯，
0: 后导致于他去撞到别人，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过失，算是过失伤害，过失伤人。
1: 过失致
0: 对，过
1: 致，
0: 失致死，我们两个都不会念。好，朋友就
1: 完
0: 是，
1: 了，
0: 还是有一个没有办法，他一定会有过失致死罪。然
1: 嗯。
0: 后对，还有一个民事的赔偿，就是要赔家人的丧葬费，对，还有抚养费跟精神慰抚金，对，这些加起来可能就是数百万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刑事责任，看有视情况可能会吊销他的驾照。然后呢，还有一定会有一个交通的罚金，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我家人，不是我，不是我家人，反正就是我朋友也有出车祸，然后死亡，然后这起事件呢，其实他们家有说就是，什么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死者为大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我就去查，去查，去查，然后就发现其实文化上面是有死者为大这件事情的，对，但是。法律上面其实是不认的，就是，应该说，法律上面是讲责任，谁有责任，然后谁就要担这个责任，对，然后不会因为人过世了就完全免责，对，然后死者为大其实就是对逝者的尊重，就是不过度批评逝者，然后，对，反正总结来说就是，其实这起事件，女大生是坏人嘛，对，她的确有做错事情，然后她的确蛮坏的，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然后去就是死亡，其实她的确蛮坏的，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面的舆论也蛮坏的，因为我稍微去观察了一下网络上面的舆论，网络上面的人说她是恶魔，然后她伤害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对，然后我觉得后面那句是对的，但说她是恶魔，我觉得有点过，伤害一个风华正茂的女警，那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可能是因为那个叫什么， 就是他会推你想

0: 也最近很常看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什么啊？演算法。
1: 嗯。
0: 对，演算法，它推这个女警的生活的社交媒体给我，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它的浏览量应该蛮高的，应可能有快100万了。到现在节目播出应该有超过100万了，然
1: 嗯。
0: 后应该这100万人都有看过她的生活照。她最包含她去拜她的老呃去拜见她的老师，然后包含她出去玩，跟她男朋友出去玩的照片。大家如果有推给你们的话，你们应该都会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女警她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对，
1: 嗯，
0: 但是。这么认真生活的人，却发生了这一起遗憾的事情。其实当下一定会有很多人很难过，
1: 有
0: 然
1: 点
0: 后，
1: 唏嘘。
0: 对，然后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去指责女大生，对，然后才会有这个风向的产生，对。
1: 嗯。
0: 然后我有去看他们一般的网民去骂，就是这个女大学生，他们是说她是什么青鸟啊。然后他们支持什么政党啊？怎样的？他
1: 嗯
0: 是听团仔啊？怎样的？然后甚至嘲笑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生。但其实我觉得，其实他这些行为都蛮一般的，没有必要拿出来编。因为听团也还好吧，就是听音乐啊，享受音乐。可能有些人会用过激的方式去享受音乐，但不要因为一个老鼠屎就坏了一整锅粥。
1: 是的，
0: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女学生是老鼠屎，我是
1: 嗯。
0: 说某一些人是老鼠屎，然后就坏了听团仔的名声。然后这个女生又刚好可能有听过几个团，然后又被说是听团仔怎样，然后听团仔不意外，其实根本就跟这个群体没有关系，
1: 嗯，
0: 对。然后又说，这个女大生很抽象啊，搞笑女啊，然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啊。不是，她今天真的就是晃神，然后就撞到人。怎么样的人，大家可能都会有晃神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去撞到别人啊，怎样的，反正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酿事的时候。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人就是可能一定会犯事啊，这句话完全没有依据。所以
1: 真
0: 各
1: 的。
0: 位，你们要先就是这也是件女生有错，然后游览车司机可能有错，但是也蛮无辜的，所以整体事件呢，你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对，就是你们要看一下风向，然后不要去一昧的跟着风向走。我当下看
1: 嗯
0: 到，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女生好可恶哦，怎么会这样子？但是
1: 哼，
0: 当我因为要做企划书，我就深入的去看了一下这整起事件，然后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女学生的心态，然后其实，我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风向有点太过了，有点太大，这个风有点太大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事件会飞这么大，然后其他事件又好像，其他类似的事件又还好，可能是因为媒体一直报，真的就是媒体觉得大家想看什么就一直报，然后导致他真的有
1: 也
0: 点
1: 有一
0: 过。
1: 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大生，她其实是也是算做自媒体的人，
0: 对，他有做抖音什么的。
1: 对，然后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像类似科普，就是维持权益那种类型的，然后就是这件事也有人拿去诟病说啊，她既然是维权，那她就一定知道法律可能比普通人知道的法律还多更多，所以他们。也有人就是说，他就是会故意说某一些方向，然后让自己可能
0: 让自己的
1: 减
0: 罪行
1: 轻，
0: 减轻。
1: 对。
0: 对，我有看到他说，这个女学生很懂法律啊，要么她很懂法律，要么她
1: 嗯。
0: 就真的是。很凑巧，个人可能就真的很懂法律怎样的，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去支持一些政策啊怎样的，但其实也，你要说这个人是什么政党吗？其实好像也不用这么说，反正就是，大家风向有点太过了，然
1: 真
0: 后
1: 的，
0: 也有很多人在呼吁这个风向停止，然后
1: 嗯哼，
0: 女学生有时候你们可能可以去怪他，但是谩骂有些就是可以避免过了，对。好，各位听众，我们稍微静一下台呼，转换一下心情，等等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金马播客，耶、yeah, ！这个播什么有点像开场。Hello， 这个他是 BB， 好 ，OK。
2: 什么意思？
1: 我们刚刚讲了那起事件，然后来讲一下，刚刚是南部嘛，接下来讲一下上周北部发生的事件，发生在芦洲，有一名女学生被尾随了，然后是她放学被尾随。
2: 嗯嗯，
1: 然后这名女学生呢，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哈，就是，她已经被锁定目标了，然后她在回家路上，感觉到有人锁定她，然后开始尾随，
2: 嗯，
1: 然后这种就是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因为可能会有人跟你走一样的路，如果从捷运站到你家，可能会有人都走同一条直路，但是你转弯之后，她要跟着你，这样就有点奇怪，但是你又转，她要跟着你，其实这样又有点奇怪了。然后反正就是跟着这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这应该就是持续性的尾随。对，然后其实如果有这以上，如果不是擦身而过，然后是短距然后不是短距离的跟踪，然后又持续跟着你走，其实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就构成了跟踪防治法的持续尾随，所以他其实是有罪的。然后但是你要看他动机啊，如果他真的就是凑巧刚好在你家旁边，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对
2: 对，
1: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跟踪防治法。后来之后，这个女学生就察觉了，然后她就开始自救。她就觉得，怎么有人一直跟着我？然后觉得，应该要打电话来找人救援一下。然后她就打给她外婆求救，说，外婆有人在追踪，有人在跟踪我。
2: 我觉得后面有人在跟踪我。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判断为这不是普通人，然后这是有点危险的。但其实这个嫌犯有，以前有犯罪过，对。好，反正就是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嫌犯怪怪的。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外婆到了，然后外婆把他阻止在旁边，说，你不要再跟踪我的孙女了，这样子。然后嫌犯被发现了，被阻止了，反而没有退，这超奇怪的。然后，对，他就开始攻击他外婆，对，直接失控，
2: 很可怕。
1: 对啊，你正常来讲外婆来保护你哦，然后嫌犯被制止了，正常人应该要退了，结果外婆被打了
2: 啊。
1: 对，然后外婆被打得蛮严重的，因为他上前阻止嘛，所以靠近嫌犯很近，然后外婆就被打到鼻骨骨折，对，还有他的肝脏有受损，而且他是重度的伤害等级，对。然后他已经72岁了，外婆是72岁了，对，所以72岁被打到就是这边骨折，然后又肝脏受损，其实
2: 我年轻人这么被打都已经，
1: 对，而且
2: 很惨了，更何况老年人，
1: 对，而且老年人奇怪，为什么你卡了我也会卡，好奇怪，老年人，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受伤会更严重，因为他们的康复效果他们的治愈效果不像年轻人那么好，对。然后后来呢，有里长看到，他们的里长看到，看，然后就上前阻止，但其实这个里长
2: 也被打，
1: 对，也被打，对，而且这个里长他也不年轻。啊，69岁，
2: 当里长应该都不太年轻。
1: 对啦，但是就是两个老年人就这样子被伤害了。
2: 哦不，
1: 对，然后他其实这个里长也被打得蛮严重的，他的眼部有撕裂伤，对，然后鼻泪管断裂，超惨，就是，你想问什么？
2: 我想提个外话，这样的话，他也算是一个好里长。
1: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受伤才是好的里长。
2: 不是，我说这是他制止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制止就是好里长。
2: 我是说制止这件事情是好的。
1: 我们不推崇就是以三换三这种方式。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希望各位还是可以视情况，然后视自身安全为主。然后
2: 是的，
1: 当然保护别人是很好的事情，
2: 很棒，
1: 但是也要保护自己。
2: 好，你可以继续。
1: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两个老年人被打了之后呢，在旁边的民众也看到有这起事件发生，然后也大概知道谁是犯罪者，然后就开始去上前压制他，对对对，阻止并压制他，因为他已经犯法了，对，然后需要压制，不然这个场面如果一个一个接着

0: 样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我看到照片，嫌犯他的身材算是蛮魁梧、蛮庞大的，对。然后，一般人老实讲，你要扛住他重拳，然后重拳，然后并压制他，有点难，因为他的身材不像是一般人那么就是那么瘦小，对。一般人的体型可能也没有办法压制他，对。然后，所以需要群众去合力压制他。对，然后这名嫌犯呢，到底为什么会犯这些事情？他到底是谁？他是41岁的某姓男子，对，然后是芦洲当地的居民，然后这起事件也发生在芦洲，对，然后其实他是惯犯，对，他其实不只有一次的犯罪，
1: 真的假的？
0: 对，他其实犯了很多次，就是以前也有发生过，就是这名女学生，
1: 同一位。
0: 对，同一位。所以这名女学生她的警觉性很高，因为以前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而且这名女学生，蛮可怜的，她其实就真的是被锁定了，然后是被长期跟踪，
1: 哦不。
0: 对，然后呢，而且她曾经还有被拉书包啊，然后甚至，她要走，然后她还这名游戏男子还阻止她离开，然后甚至会上手，对，去动手这样子。然
1: 可
0: 后，
1: 怕哦！
0: 在过去的事件中呢，外婆也有来阻止过，然后就是她有被打到脑震荡过，对，所以外婆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了，对。然后我推测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为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所以她的求救第一不是找父母，而第二是父母不在旁边，对。然后这代表就是她不是偶发的事件，这名女学生应该要受到保护，但她没有。他的保护其实，外婆是有保护，但是外婆没有办法保护，应该要这样讲。然后其实应该，就这起事件呢，从刚刚听到现在，他其实已经是持续性的骚扰了。就其实这已经不是偶发事件，偶发事件警察不知道，警察不处理，其实还很合理，也不算合理，但是其实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起事件是连续，然后持续性的骚扰。
1: 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0: 对，这名女学生就应该要被保护，
1: 对，
0: 但是她还是这样子被尾随，这样子被跟踪，然后这样子被骚扰，然后甚至导致里长，然后外婆受伤。对，然后来讲一下这名男子的犯罪动机，然后稍微推一下，反正就是可能是性冲动，就是专挑这个女学生，可能是对这个女学生情有独钟。但是，就是他会持续跟随，然后不顾被发现，还是要骚扰。其实这个蛮少见的。正常来讲，你制止他会很慌张，
1: 对，
0: 然后他应该要退了，但他没有，他反而就是上手啊，然后阻止离开啊。就是他已经不顾自己有没有被发现，他就是要跟踪你，他就是很奇怪，就是要跟踪你。如果你们遇到这件事情，你们寻求警方帮助的话，警方还是会帮助，但是警方没有办法实时保护你。所以你第一点你要做好自保，对，那要如何自保？应该就是拿防狼喷雾吧，或者是放一些什么小工具在身上。
1: 或是拿那个报警器，就是你一把哔，然后就可以狂叫那
0: 对，
1: 个，
0: 然后会引起大家
1: 引起
0: 注
1: 大
0: 意。
1: 家注意。
0: 对，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这个实力的话，就是还是要买一些防狼喷雾啊，什么东西在身上。对，因为你不知道。我觉得这名女学生应该也有买，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男子什么时候会动手，什么时候会出手，所以就应该要时时刻刻备着，对。然后反正就是再来有一点就是有人在讨论，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以前前面有犯过这起事件嘛，然后他又不停在犯，等于说他没有再害怕了，他没有再怕了，
1: 真的，
0: 对。然后这个人就是知错然后不改。就是一犯再犯，其实蛮可恶也蛮恐怖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管他了，然后就算后续处理是立即逮捕，然后带回侦查，但是可能又会跟前几次一样，因为他就是犯罪啊伤害可能惯一下，
1: 然后又出来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需要教化的，而且就算教化也不可能会教化成，也很难教化成功，因为他这样子。这么坚持，这位女学生其实感觉要教化也偏难，所以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限制他的 行动吗？

0: 诶，对，可能需要在两个人身上装 GPS，然后他们那个靠近多靠近啊什么，我觉得要给这个女生类似保护链的东西。
1: 但是你女学生她就是身上就是突然莫名其妙带一个 GPS，会不会觉得我明明是受害者，为什么我也要就是感觉像是犯人一样？
0: 好像也是，因为
1: 那如果被不知情的人是不是觉得我才是那个？
0: 有问题的
1: 对，
0: 人，
1: 我才是那个有问题的
0: 凭
1: 人。
0: 什么他犯错，我需要去承担后续后果，或者是我需要去做什么改变？嗯，对，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要找就是更完善的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0: 对，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可以真正解决这件事情方法，可能就是把这个犯案的人关起来，但是。
1: 限制自由。
0: 对，限制久一点，或者是把他们分居吗？哎，不算分居，就是，可是他就知道这个女学生在哪里，他的路线就是这样子。对，但是那你要女学生去换吗？其实刚刚也讲了嘛，就是他犯错，凭什么是我担？凭什么是我要改变？凭什么是我要去妥协？对，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态。哎，反正这件事情很无辜啦，也很难解啦，真的是一犯再犯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女生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几岁，虽然他是学生，但是你出社会，可能还是会有人这样对你。希望不要，对。然后，不管你的身高，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容貌，不管你的体重，反正只要你是人，你就要保护好自己。不管你的性别，对。
1: 真的，
0: 反正你被尾随，不一定是你。
1: 就
0: 多特
1: 是，
0: 别多怎样？
1: 或是多么漂亮，或是穿得多么的
0: 暴露啊什么
1: 清
0: 的。哦，
1: 凉，
0: 对啊，应该说清凉，
1: 对，就
0: 对，
1: 可能布料可能，
0: 比较少，比较
1: 对，
0: 薄，
1: 就是
0: 比
1: 可
0: 较
1: 能
0: 抗热
1: 比较跟流行，
0: 啊。
1: 对，就是可能这些都是有可能，像 Bobo 也有可能会被跟踪啊那些的。
0: 嗯，我觉得有可
1: 他可
0: 能。
1: 能看着 Bobo 有点眉清目秀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只要那个加害者他有这个动机、这个想法，不管对象是谁，可能连老年人他都可能会跟随，
0: 对，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他的动机，你不知道这个人心里在想什
1: 因
0: 么。
1: 为毕竟现在心态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就是大家的喜好程度也不
0: 对，
1: 太一样，也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一些小众的兴趣，然后你刚好就戳中他那个点，他就会去
0: 对，
1: 跟随。
0: 可能有人喜欢大黑框眼镜，哇。这个人戴黑框眼镜，太可爱了！哇，跟着他走，哇哇，原来他家住这里啊！然后他每天都是在捷运站蹲着，哇，戴黑框眼镜来了，跟着走。
1: 然后，结果你有一天突然没有戴大那个黑框眼镜，他说，他就冲上去说：“你为什么不戴了？”
0: 啊，你是谁？对，然后你其实有时候跟踪你不会发现，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然后可能路上走着走着
1: 然后
0: 就会滑手机。
1: 甚至会戴耳机，
0: 对，你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要呼吁大家去不戴手机、不戴耳机，其实也偏难。但是能做
1: 确
0: 到的就
1: 实，
0: 是可能，诶，戴一边，
1: 或是音量就是调蛮低的，
0: 或者是开那个叫什么不降噪，那个叫什么啊？大众声音对，反正就是
1: 通透模式，
0: 通透模式。对对对，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好，
1: 我
0: 反正
1: 知
0: 就
1: 道。
0: 是时刻注意四周，要保持警觉。
1: 好，就是因为既然我们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要就是分享一下
0: 你的亲身经验吗？
1: 我可爱的同事给我的警告，就是因为夏天到了嘛，
0: 对，夏天到了，
1: 就是
0: 那
1: 大家都会想穿一件比较清凉的，然后我自己是喜欢穿吊带啊、小
0: 超
1: 可
0: 可
1: 爱那
0: 爱，
1: 之类的系列。然后我们刚好因为我们的管理组，她女生的话会是裙
0: 裙
1: 子
0: 子，
1: 加黑丝。然后就是会戳中某些人的
0: 对不
1: 点，
0: 起，
1: 你看，就像
0: 好，
1: Bobo，所以然后而且是晚上，我们女生也会上晚班嘛，然后
0: 对，
1: 晚上就会说，她是我们的姐妹，姐妹，姐妹，
0: 呀，姐妹，姐
1: 姐
0: 妹，
1: 妹，
0: 对，
1: 然后她就先跟别人说，你晚上不要穿裙子，这样很危险，遇到变态怎么办？没有，没有，
0: 对
1: 她口
0: 对
1: 音没有这样，她只是我掩饰的，
0: 对，
1: 对
0: 我
1: 对。
0: 刚刚吐槽他口音很像越南
1: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正常，就像 Bobo 这样声音的
0: 人，
1: 人，
0: 就是他是一般男性会跟你讲话的声音，他不是大家刻板印象的。男同性恋会跟你讲话的
1: 就
0: 声
1: 是
0: 音，
1: 比较没有那么的，
0: 那么的大家的刻板印象，
1: 就对，没有那么刻板印象，没有那么的女性化，他没有那么女性化，就是他。

0: 是正常，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大帅哥，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喜欢男生这样子，这样子而已。对，
0: 对对对，他只是喜欢，就是跟我喜欢的类型是一样的人。好，不是类型，就是性别是一样的人。好，反正就是他就是这样讲，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你，他就直接指着我说你也一样。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拍照就是会拍上半身嘛，然后就是领口可能露的比较多，然后说你。
1: 哇，你打麦克风，
0: 他就说你下次领口不要开那么大，就是你不要给我一个 W 什么之类的。
1: W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等一下演示给你，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领口那部分，然后形成一个 W 或是一个 U 字形。
1: 领口不是本来就是 U 字形吗？
0: 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胸部。
1: 哦，好，我懂。
0: 对，但OK， 反正就是会有那个缝之类的。
1: 好，反正就是
0: 然后就是你不要穿那么露，然后你因为有时候我会穿露背，就是前面可能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说你为什么要穿露背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不要穿那么露，你要记得穿小外套什么之类的。
1: 哦，这个反而在女生，就是女生自己可能或者是姐妹之间比较会有提醒，因为男生如果去讲可能会觉得这男生在讲什么，
0: 他为什么要关注我，为什么，
1: 是吧，那就代表他看到了。对啊，对啊，
0: 反正就是他就一直说你不要穿那么露，就是你很危险。我说我长得很安全呐、啊，他说没有，你没有很安全，不管安不安全，你都不要这样穿，都很危险。什么？
1: 没得事，
0: 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心态在想什么。
1: 对，这个社会最难看的就是人心，
0: 真的。
1: 反正就是大家不管你是
0: 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
1: 宝宝
0: 在想什么。
1: 我想做结尾。我直接讲出我的那个，不然大家如果你不对吧，我这个
0: 被我打断了吧，
1: 呀哈，达到效果是不是？
0: yeah.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哦，所以
0: 要大家都是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然后其实防狼喷雾我看虾皮上面有卖，然后我其实有稍微看过，但是我有点忘记它到底推荐我买什么类型，因为怎样的类型啊会不然喷到自己这样子什么的。
0: 就是我有看过有人推荐，就是你不要买就是整个都是圆柱体的，你这样你会找不到那个头在哪里。
1: 哦，就是它是可能像是那个一般的喷雾的那个
0: 一般喷雾也不行，就是你就是你要小巧，然后你要就好快速，然后你要
1: 可以找到它喷头的那个位置。
0: 对，就是圆柱，就是假如是圆柱体，然后你就是正面那个地方，不是我们都是会有握手握的地方，你就是放那个手指槽，这样一摸就知道这里是正面，可以马上喷。然后加上那个喷头也不要太难按，要马上很好按，但是也不要就是太过于好按。假如你不小心放包包，然后不小心
1: 不小心
0: 挤压到，就会就是让自己的
1: 包包
0: 财物就是受损之类的。
1: 对，好，反正跟大家讲一下，要买那种比较好握起来，然后好找方向，然后好喷的，
0: 是的，
1: 不要太好喷，
0: 然后也不要拿成定妆喷。
1: 我看到有人拿定妆喷雾，然后把好，反正那个就是
0: 你看到
1: 个
0: reels，
1: 我知道，我知道。好啦，各位，你们还是出门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
0: 是的，
1: 那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
0: 硬要打乱。
1: 好了，没关系，我们金马播客差不多到一个段落。各位，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握住了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握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4句。头前咱有介绍过三件轻、四件不、五件起大柱。咧介绍讲，遐做金矿的人，一暗内底忽然间变做好野人。但是迄阵啊，无手机啊，无法度互外口的人知影讲，伊着金啊，伊好野。但是因有一个方法，因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卖笑我闪，炮我声啊，弹就会知。他用炮我声来传讯的。哎，我要去大厝啊，我当然就会放炮啊嘛，让大家知影讲我要去大厝哦。啊，唔免讲卖古讲，唔免讲喇叭讲，干那炮我弹了了就哦，这记得着紧嘛。哦，啊。啊，其实哦，你若要起大厝哦，这好朋友啊替你欢好欢喜啦。吼、哦，准你若无放炮啊，这厝边隔壁卖讲路，吼、哦，替你宣传啦。讲某某人哦，某着金马咯，今仔嘛要起大厝咯，好个咯，有通有一地啊、哦，咱大家来聊来个欢喜哦。朋友嘛是替你放炮啊，啊，唔则讲卖笑我散，散就是停啦。哦，无钱啦，卖笑我无钱啦，炮我声啦，弹咯，你就知啦。迄阵我就好个啦。九份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城啦，啊，它像一个漏斗形啦。那如果放鞭炮在东边放的话，声音就会传到西边去；那在西边放鞭炮呢，就会传到东边去。所以它那个声音呢，是很容易传播的，因为它是个喇叭状的嘛。所以呢，不怕人家不知道，啊，除非你是想偷偷摸摸的把钱运出去了，不让人家知道说你发财了，要不然你一放鞭炮，人家就知道哦，这是某某人某某家，啊，九份这个地方呢，消息是不可能藏下来的，所以说嘛，卖秋花伞啦，抛花香啦，等你就知了，哦，抛花香啦，等你就知，我已经一个发财啊了。好，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我是给狼梅亚。不晓得大家上礼拜有没有准时收听节目呢？因为我上次原本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去走白沙屯妈祖进香的心得，结果没想到一讲就停不下来了，整整讲了快要20分钟的时间，而且录完之后才发现，根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所以今天呢，也算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下集篇啦，想继续跟大家聊聊为什么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场有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的话，到底该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呢？不过按照惯例，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一样先来到我们的台味时光。而且今天要介绍的这几间店啊，我觉得都超级有基隆味，所以没错，又来介绍基隆的美食给大家了。
1: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首先第一间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基隆庙口夜市里面的摊贩。如果你有来过基隆庙口啊，你会发现这边很有趣，因为它不像有些夜市是靠一些很浮夸超级吸睛的那种打卡美食才红起来的。基隆庙口里面很多店家反而都是那种你第一次看到觉得说这个就是普通小吃啊，可是吃进嘴巴之后就会慢慢感受到，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只有基隆才有耶。那今天第一间要介绍的呢，就是在庙口第26号摊的豆千根。老实说，我第一次吃这个豆千根的时候啊，也是一头问号，想说这个豆千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豆千根。而且很多外地的朋友甚至会念成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千根啊，它的豆就是一般绿豆的那个豆，然后千是签名的签哦，然后根就是羹汤的根。然后很多外地朋友甚至会说，这个是豆千，然后千是牙签的签，还是豆馅，就是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东西。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叫做豆签。那就有想说，什么是豆签都没有听过，对不对？它呢是一种用米豆磨粉之后做成的细面状食材，它的口感呢介于面线跟细面中间，但是又更柔软一点点，而且带着淡淡的豆香。我觉得它的特别之处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刺激很重咸然后味道很浓厚的食物。现在很多小吃都追求第一口就炸裂你的味蕾，但豆千根完全不是走这个路线，它比较像是你吃下去之后啊，会有一种很温暖很顺口的感觉。尤其基隆又是港口城市，所以这一碗羹里面呢，它会搭配虾仁啊、花枝、鹅啊这一类的海鲜配料，所以整碗啊吃起来是有海鲜的那种鲜甜味，不会死咸也不会太厚重。很多第一次吃的人啊，可能不一定会立刻惊呼哇这个超级好吃的这种感觉，通常可能不一定会有啦。但是很妙的是，你会觉得越吃越顺，然后过几天开始想念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基隆老味道的特色，第一口不会让你很惊艳，可是你实际吃下去之后啊，你会突然就某天就突然很怀念这个滋味这样子。所以这个豆千根呢，它不是靠浮夸来取胜，而是靠记忆感来博得大家的喜欢。而且现在其实会做这种豆千根的店家已经不多了，所以很多人来基隆都会特别想要来尝试看看，因为你吃的不只是小吃，某种程度上你也在吃一种老

基隆人的生活记忆。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豆签它本身的味道其实蛮有特色的，那个豆香啊，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人第一次吃就都能接受这个味道。而且如果你平常是比较习惯吃重口味，我会建议你去吃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胡椒、乌醋，甚至是辣椒来提升它味道，这样你吃的时候那个味道的层次会更明显，你可能也比较习惯一点点。还有一个重点是，这间热门时段真的很容易排队，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的假日啊，庙口的现况就是超级多人欸，人潮是多到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我知道说基隆夜市大家很常来朝圣，但是在我以前的印象中，就是不至于假日会塞车成这样子，然后人潮会多着这么夸张。所以如果你是特地想要来吃这一摊豆千根的话，记得。如果你是特意想要来吃这家豆千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预留一点点时间。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啊，就其实这种老味道是很值得慢慢等待，而且它其实就是小小一碗而已。虽然说内用座位很少很少，然后人潮很多，但是其实就是在那边吃的速度应该算是蛮快的，所以大家可以预留一点点时间给他来试试看，因为他吃的并不是快，而是一种地方感。好啦，那我们讲完一个比较古早味路线的，我们来换一间这两年我觉得讨论度在基隆算是蛮高的一家店。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蛮胖子，蛮是蛮语的蛮。如果你最近有在看基隆美食推荐，应该很常有看到它，尤其仁爱市场那附近。不晓得是最近因为给阳梅啊一直跟大家推荐说基隆仁爱市场的东西其实也很好吃，然后不输庙口夜市还是怎么样，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仁爱市场完全变成是我们基隆的美食战区了，就不止庙口人很多，其实仁爱市场人也很多了。而蛮胖子啊，他们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们家的鳗鱼饭。我必须先说，我觉得鳗鱼饭它其实是一道很容易失败的料理。怎么说呢？因为鳗鱼只要烤不好就会变很柴，酱汁太重，吃几口就会让人家觉得非常腻，而酱汁太淡的话就会觉得少一味。可是很多吃过蛮胖子的人啊，都会提到说它的平衡感做得很好，而且它的鳗鱼是有厚度的，不是说什么外面卖很薄薄薄一片，然后吃起来其实又都是油，没有什么肉的那种鱼肉。尤其啊，他们家的鳗鱼经过炭火烤过之后，那个香气非常明显，炭火会很重很香，一端上桌你就闻到那个炭火的香气了。而且他们家的鳗鱼饭有分两种口味，一种是蒲烧，一种是白烧。我觉得相对来说，白烧鳗鱼饭可能在市面上又是更少见一点点。你自己个人如果是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然后酱香很明显的，你可能会比较喜欢蒲烧。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喜欢吃那种食材的原味香气的话，白烧真的很值得试试看。我超级喜欢吃他们家的白烧鳗鱼饭，好吃到那时候我可以一连续晚上吃三天我都不会觉得腻，他们家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啊，不是只有这家店很红而已，而是真的有把细节顾好做好。像鱼皮的炭香、鱼肉的厚度、白饭跟酱汁的比例，这些其实都很影响整体的口感呢。很多店都只是可能说，拍照看起来丰盛好看就好了，但是蛮胖子是你吃完之后会一直心心念念他们家的味道耶。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白饭好 Q， 粒粒分明，很好吃，然后搭配上它的酱汁，整个就是完美。再来是它鳗鱼饭本身啊，就是现烤的料理，然后加上因为最近还蛮讨论度还蛮高的，很多人也会来排队等它，所以热门时段通常都要等。再加上它就是现烤料理，所以出餐的速度不会像便当店那么快。如果你要去吃的话，会建议不要选在你今天是赶时间的时候去，你就把它当作今天我要犒赏自己好好吃一顿饭的这种心态，你去的话体验感会比较再舒服一点点，我自己觉得。然后我还要再推荐的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生鱼片超级好吃，好吃到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家鳗鱼饭我已经觉得超棒的，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他们家的生鱼片是好吃到我觉得比
是一间被鳗鱼饭耽误的生鱼片店，所以推荐大家去的话一定要点它的生鱼片，而且它的每一种生鱼片都很好吃，尤其是它的鲑鱼非常的油香，就是整个都是很肥美很好吃，推荐大家去的时候一定

你要试试看。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就现在真的很多人来到基隆，已经不只是吃传统的庙口小吃了，然后开始会往那种仁爱市场啊，或者是巷弄美食去钻。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喜欢基隆的一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观光夜市而已，反而是慢慢长出自己美食文化的一种层次。好啦，很快介绍完2间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间呢，我觉得算是很多基隆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只要讲到基隆宵夜、基隆重口味，真的很难忽略过它，那就是位于庙口的阿华炒面。跟大家说，阿华炒面这一间店呢，真的是很有基隆个性，因为它完全不是走那种精致路线呐、啊，它也没有人气，没有电风扇，你走进去呢，它不会有什么文青装潢，也不是网美餐厅，它就是很直接、很热闹、很有夜市感的一家店。可是它的魅力就在这边。很多人一提到阿华炒面呐、啊，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就是它的咖喱炒面，而且他们家的咖喱不是那种日式的甜甜咖喱酱哦，它比较像是基隆古早味那种咖喱香，味道很浓、很重、很有存在感的那种咖喱酱。再加上呢，它是现点现炒，所以它那个锅气一上来，真的是让人家食欲大开耶。而且我觉得面类啊，不管是炒面、汤面这种东西，它真的很吃现场的气氛。而且有时候你在家就想要外带回去吃，跟现场这样热热的吃，味道完全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而且阿华炒面它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把香、热、浓这三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很多人喜欢它，不只是因为它的味道，而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夜市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什么那种夜市牛排，就是真的是很 local、很在地。你就坐在那边，它完全没有店面哦，也没有个帘子什么，你就是在坐在骑楼下面的那种铁桌，然后塑胶椅上面坐在那边，看着旁边人来人往啊，然后车子骑过经过，店员这样忙进忙出，然后整个空气里面都是那种咖喱炒面的香气，你会觉得真的是超级 local、超级在地的，然后。就是其实它位置蛮小蛮挤的，所以整个就是很台湾夜市的那种感觉，然后也很非常的基隆味。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这一间阿华炒面呢、啊，它其实有点像是基隆版的深夜安慰美食，尤其是在那种天气凉凉，然后肚子饿的时候啊，来一盘这个咖喱炒面，真的是有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又觉得全身暖乎乎，很幸福。那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华炒面排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真的是每天不管是午餐、晚餐，只要到用餐期，就是人潮超级无敌。多，所以你来这边吃面真的是排队是心理准备一定要有的。它整个假日时间呐、啊，哦，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诶。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用餐环境，我刚刚也提过，非常的接地气，不是那种舒服的聊天型餐厅。所以如果你期待是要来吃那种，哦，我有冷气房，然后很安静，可以优优雅雅吃的那种用餐空间，就会有落差了。你自己心里要评估一下。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来感受台湾的夜市小吃文化，那你会觉得说，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吃店要有的模样。而且很多老店其实都有自己的规矩跟节奏啦，所以像有些人就会分享说，觉得阿华炒面他们店家对于现场秩序比较要求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人真的很多，他排队是要排队到马路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客人跟店家互相配合、互相体谅，整体去吃饭的那个节奏才会顺畅。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来基隆吃东西啊，有时候吃的不只是料理本身，而是一种城市的气味。像豆千根啊，吃的是老港口的味道；蛮胖子呢，就是吃现在基隆新一代的餐饮风格。那阿华炒面吃的则是热闹又直接的夜市灵魂。他们其实代表是不同时代的基隆。好啦，今天台味时光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把这些料理加进自己的美食清单，赶紧来安排基隆一日游来吃吃看吧。

0: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2: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我们今天播出的这一集啊，会是在5月14号星期四的早上。那刚好呢，这一集播出的上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陪妈妈阿嬷吃饭送花，或是至少有传一则讯息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吧。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平常很常看到花，平常公园可能就会有，或者是路边啊，花

花店啊，也很常在一些重要时刻，像是生日或是母亲节或是什么情人节来送花。可是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些花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的台语挑战王啊，我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单元。我会讲一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然后可能熟悉，有可能不熟悉的花类。然后呢，那等一下就是邀请大家来猜猜看。这些台语要怎么说？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通勤或是做家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测验来玩吧。好，那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花卉台语小教室。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母亲节很常看到的花，它象征着温柔、感谢，也常来送给母亲，然后送给妈妈。大家应该很容易猜到是什么花吧？没错，就是我们的康乃。耐心，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康乃馨的台语被安怎讲嘞？给大家来3秒时间想一下，三二一，好。其实康乃馨的台语啊，有4个字，它叫做"真龙啊灰"哦，就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边，对不对？是不是有点难念呢？来，康乃馨。真龙啊灰，那其实康乃馨啊，在母亲节意义里面就非常重要啦。通常就是象征着对母亲的感谢，所以如果在母亲节你把它送给妈妈，其实相对来说也在说一句辛苦了这样子的意思。好，来再来第二种花呢，它是一种很可爱会攀藤然后往上爬的花。有些人小时候应该都有看过它，然后在学校可能会看到它开成喇叭状的。好，这个关键字都已经出来，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就是我们的牵牛花。好，听众朋友们不要打我，我想说哈，牵牛花也有台语哦，就是还蛮，我觉得蛮合理，它的台语就是对应起来蛮合理，而且刚刚关键字已经有提到它了，大家可以猜一下，给大家赶快3秒的时间，有一个这个牵牛花的台语要安怎讲？三二一，答案是。顶啊灰，那个顶就是藤的台语，就是我刚刚说会攀藤的那个藤的台语，然后所以叫顶啊灰，所以才说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然后也确实就是有呼应到它的台语国语这样子。好，那这个牵牛花呢，它的特色就是因为攀爬嘛，会延伸，然后其实也常常用来比喻说是生命力很强的一种植物，哦，它叫做顶啊灰。好。再来，我们来第三题。第三个花类呢，它是在台湾的山区非常常见，而且一到春天呢，就会开满整片山坡，颜色非常的鲜艳，有时候甚至呢，会让整座山看起来好像被染色一样。那就是我们的杜鹃花哦，应该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哦，对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花类。好，杜鹃花的台语要安怎讲？来，三二一，答案叫做报蚕花。那这个杜鹃花，我觉得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一点了。好，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杜鹃花报蚕花蛮有印象的，因为很多校园山区里面都会有。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四个花啦。第四个花呢，它是一种很浪漫也很自由的植物。风吹过的时候呢，它的种子会像小伞一样飘走，有没有很有画面感？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个了吧？那就是我们的蒲公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也蛮欠揍，我真是没想到蒲公英也有台语，对不对？大家想一下哦，它的台语要怎么说？赶快3秒的时间，几、能、三，它的台语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叫做蚕碰灰。哦，蒲公英它叫做蚕碰灰，就是蚕就是那个我们的田，然后碰就是碰柑，就是有一种橘子的种类啊，叫做碰柑。好，就是蚕碰灰，就是我们蒲公英的台语。那我自己觉得蛮喜欢蒲公英，因为它感觉就很诗情画意的一种植物，然后很像在随风旅行那种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蚕碰灰的。好，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也是最后一种花类的。这个花，我觉得大家在花店或是婚礼上还蛮常看到的，颜色非常漂亮，而且有一种高雅的气质，那就是我们的郁金香。好，今天的题目都很难，对不对？有人知道郁金香的台语要安怎讲无？来，一、

我们今天台语挑战王最后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康乃馨，它叫做煎牛啊灰。好，第二个是我们的牵牛花丁啊灰。第三个杜鹃花薄残灰。第四个蒲公英残碰灰。第五个郁金香 tulip 灰。好啦，这一场小小的花语台语考试就到这边啦。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植物的名字呢，在不同的语言念起来会有完全不同的画面感，有的很生活，有的很诗意，有的甚至带一点童年的记忆。好，那我们今天台语挑战完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把这些花卉的台语名词拿去考自己的爸妈，或是跟自己的朋友来玩一下吧。

0: 打开文化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文化寻宝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啦。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我第一次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亲身惨痛经验之后呢，其实也收到蛮多朋友跟一些粉丝的讯息，很多人都跟我说，哦，原来白沙屯妈祖进香是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跟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人还蛮不了解白沙屯妈祖的特色。那也有人好奇说，为什么这几年白沙屯妈祖会变得这么有名，甚至有些原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开始愿意走进这场进香活动。所以呢，今天这一段文化寻宝图呢，想跟大家更深入的聊一聊白沙屯妈祖到底特别在哪里，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进香活动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如果听众朋友明年也想要亲自走一次，到底该准备什么东西，注意什么东西。首先呢，其实我自己觉得白沙屯妈祖这几年会突然爆红，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一个信仰，而是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人情味在这个活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生活的节奏真的都太快了，每天一睁开眼睛，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吧，就是开始讯息、工作、社群通知回不完、看不完，很多人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停下来好好感受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也很久没有真正感受到陌生人之间那种很单纯的善意。可是白沙屯妈祖进香很特别，它会让你回到一种非常纯粹的生活状态。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走路，跟着妈祖走，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可是就在这个看似很单纯的过程里面啊，你会慢慢重新感受到很多快要被遗忘的东西。像是什么呢？就像陌生人的善意，就像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的那种感觉，甚至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停下来看到的台湾风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愿意参加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活动了，而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命体验。而且白沙屯妈祖啊，他这个进香活动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没有固定路线。上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没有固定路线，让我那个采访就是多么的艰辛跟困难。如果还没有听到听众朋友，赶快去听上一集吧，来看看我的惨痛经验。那这一点呢，就像很多人的印象中，对于那种绕境活动是非常不一样。一般大家熟悉的宗教绕境啊，可能都会提前公布完整路线、停驾地点，然后时间表，甚至如果你是坐游览车一起出团的话，也都会帮你规划好住宿啊，然后餐厅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提前公布，不管是在绕境还是进香活动，大家都比较容易去安排住宿的地方，然后跟你可能要在哪里停顿休息，甚至你可以提早规划要去哪里接驾。可是偏偏白沙屯妈祖就不是这种路线，它的最大特色呢，就是随

随叫而行，简单来说就是跟着软教走，软教会依照当下的状况前进，所以很多时候连教班、香灯脚他们都不知道下一步到底会往哪里走。有时候原本大家以为会走在大马路，可是妈祖可能突然一个转进就到了小巷子里面，那或者是有时候半夜突然就开始急行军，一口气走了好几公里，那甚至可能会停在某户民宅前面，就根本可能那个民宅的主人也不知道说诶，今天妈祖要来，然后还莫名其妙就停在我家前面，这样子这都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很多香灯脚就会说一句，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人在安排路线，而是跟着妈祖走，真的就是这样子。而这种未知感啊，其实就是白沙屯妈祖他进香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你只能顺着路走。像我今年第一次参加，就是感受非常的深。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平常啊，真的太习惯人生就是已经安排好一切了，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下一步去哪里，我们都希望可以完全的掌握住自己的时间跟行程。可是白沙屯进香就不是这样子，你可能才刚准备坐下要休息，想说妈祖停驾休息一下下，然后可是可能突然前面就有人打说起驾咯，然后所有人就又把背包背起来，然后开始跟着往前冲。那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了都还在走，那或者是你觉得感觉好像差不多了吧，今天要住假了，快要结束吧，可是妈祖又突然一个急行军往前开始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你在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途中啊，你就会开始慢慢放弃这种一定要控制一切的习惯，甚至开始学习说好吧，那就这样子好了，我就继续走就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很像是在人生修行的原因，因为他修的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是一个人的心。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让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近几年受到大家瞩目的原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香灯脚文化。所谓的香灯脚啊，其实我在上礼拜也没有很仔细跟大家解释这是什么叫做香灯脚。其实香灯脚指的就是那些跟着妈祖徒步进香的信徒，我们就会称他们为香灯脚。所以我上次有去走嘛，所以我也是一个香灯脚的角色，这样子。而白沙屯妈祖绕境啊进香，它的这个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一路上会有非常多自发性的民众来提供大家协助。上一拜也跟大家分享遇到很多的结缘品啊，然后什么洗澡车、充电站这一种的。然后所以这是在这个香灯脚文化里面最有名的，又就是结缘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走过白沙屯妈祖进香，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画面，沿路是有多多的民众会在自家的门口摆桌子，有人发饮料，有人发便汤，有人煮热汤，甚至还有人帮忙贴酸痛贴布啊，提供休息的空间。而且重点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免费提供的，很多人甚至根本不认识你，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可是他只要看到你是香灯脚，就会跟你说啊，来啦，吃一下再走，坐一下再走，不用赶啦。我就是真的有好几次就会被这种画面感动到，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途中你会发现，虽然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风气真的很差，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很冷漠的状态，可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实际发现说，原来还是有很多这种很单纯的善意存在我们的人世间上面。而且那种善意啊，它不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它不认识你也不求回报，它只是因为妈祖来了，所以想要照顾大家。我觉得这其实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文化里面一个很珍贵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会感动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原因。因为现在很多人缺少的不是娱乐，因为娱乐真的是你随处可见，一天24小时里面你想要有娱乐活动都找得到。可是这种被温柔对待、被善意对待的感觉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那我也想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再次呼吁，很多第一次参加的人，你会因为觉得很新鲜、很兴奋，所以想要一直拿结缘品，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结缘文化它最重要不是免费这一件事情，而是感恩的心态。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拿取物资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个礼貌的态度，我们也千万不要浪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

就是你如果有吃什么东西或是使用了什么垃圾，一定要自己带走啊！因为每年来进香的人数非常的多，如果没有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其实对沿路的居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个同时这也是我们香灯脚很重要的一块修行啦。你不是只有走路而已，你是要学着怎么样跟这一块土地，跟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群来相处。那讲到这边，我相信现在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想要问说，诶，那如果明年我想要参加，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呢？我讲一句很真实的话，没有什么是比你的体力更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真的是不像一般旅游什么啊，算是爬山好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它不是走半小时、一小时而已，你一天可能就会走好几十公里，尤其是遇到如果急行军啊，那个强度非常的强诶，所以很多人第一天很兴奋，第二天开始脚痛，第三天就怀疑人生，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鞋子，鞋子真的是大家的生命，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想说哇，我要去跟妈祖，那我一定要穿新鞋，穿漂漂亮亮的。拜托大家千万不要穿新鞋，不要铁齿，你就穿那种你已经穿习惯，然后就是你平常在穿走很久都不会磨脚的那种鞋子。那甚至很多一些资深的香灯脚，他们会在好几个礼拜前就开始测试自己的鞋子，好，所以要挑一双好走的鞋子非常重要。再来，鞋子重要，袜子也非常重要。我看到蛮多那种资深的香灯脚，他们都会推荐厚底袜或者是五指袜，尤其看到蛮多人就是推荐五指袜一定要穿，因为可以减少脚趾头他们之间的摩擦，因为你只要摩擦起水泡，然后开始破皮很痛，你基本上就不太能走，因为这个白沙屯绕境进香的活动它其实很耗体力，那第一个你在耗体力的情况下，然后你的脚又有伤，其实对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选好鞋选好袜非常重要。再来是很多人会在容易，你已经知道你的脚哪里很容易被磨到了，你可以在那边贴那个透气胶带来预防哦。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起水泡，后面的行程你真的会很痛苦，所以大家不要铁齿，就是该注意的我们一定要来防范一下。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你的行李越轻越好，一定要轻。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你背的每一公斤最后都会回来惩罚你。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想说，诶，很怕东西不够，所以东带一个西带一个，最后背了一大堆，但实际上你到第二天你就开始后悔了，因为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它不是短程健行，一天真的是走超过三四十公里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行李真的是越轻越好。然后基本配备嘛，就是你的衣服、手机，然后可能行充、钱包、证件带一下，然后跟很多人我看到会带那个睡垫，那睡垫也是选那种越轻越好，就折叠式的那一种，然后可以绑在包包上面就可以了。在衣服的选择上面啊，我就会推荐大家就是以排汗透气然后速干材质为主，因为你在走的那个第一个天气很闷热，然后又是这样长期的运动量在走，那个流汗量很惊人，然后有时候白天跟半夜的那个温差很大，所以大家可以采取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像我这一次去，因为没有过夜啦，一天来回这样子，我那天就是非常标配的运动装，就是我穿了一件那个瑜伽压力裤那种的，就是贴身的压力裤，然后跟一双运动鞋，然后长袜子。但是我因为第一次走，其实那时候在爬文的时候没有看到很多人推荐说要穿五指袜，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准备。但是因为我走的公里数不长，所以对我来说那天的负担是还 OK 的。但你如果是要追一天以上，就是觉得五指袜还是准备一下好了。那上衣就是一件我平常会去健身房跑步穿的那种运动背心，加防晒外套，然后跟那个帽子这样子。然后跟大家分享戴帽子这个伙伴，就是他很可爱，知道说要戴帽子，但是他戴高尔夫球帽。大家高尔夫球帽中间是空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所以他的头皮就晒伤了。大家不要那么可爱，就是选一般的棒球帽啊，或是渔夫帽，那种登山帽都可以。我自己是戴登山帽。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要过夜的话，那个洋葱

0: 试穿法要记得就是注意一下自己带的东西，装备要齐全。另外是一定要准备轻便雨衣，因为在进香期间啊，其实很常遇到下雨，而且队伍不一定会因为下雨就停下来，因为我们讲过嘛，随叫而行，主要是看妈祖的心情，所以轻便雨衣准备在身上会比较方便，不要撑伞，因为撑伞它那个人的密度其实很集中，所以你撑伞可能会戳到别人家眼睛，然后其实也很不方便，所以就是一件轻便雨衣就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行动电源啦，因为我们有提到嘛，其实你要追妈祖主要会看一个妈祖的他的那个 GPS 的定位，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即时的定位资讯，所以大家很常就会一边看手机一边追叫，不是追剧，而是追叫。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的手机耗电速度非常快，虽然说会有充电站，但是如果你是晚上什么要找朋友啊，联络同行伙伴，或是查一些休息点，甚至是救护站的时候，都很需要手机，所以行动电源的存在也是蛮重要的。另外我也就是蛮建议第一次参加的人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全程，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参加进香就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其实不是，你可以先试着走一两天就好，或是像给阿梅阿吴就是只有走其中一小小段而已，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走了几公里，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感受到那个气氛那个氛围。而且白沙屯妈祖这个绕境的进香活动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严肃。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会以为说这种宗教活动很有距离感，可是实际你走进去之后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充满着人情味，路上会有人就是明明就是陌生人，可是一起走着走着就开始聊天，然后互相打气。那如果你可能开始脚痛了，旁边的陌生人也会主动停下来关心你，甚至你可能半夜坐在超商外面休息，都有可能跟旁边的人聊起天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说大家突然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这个短暂时间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方向，就追妈祖嘛，有共同的疲惫，因为走妈祖真的很累，也有共同的信念这样子。那在这边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是很多香灯脚都会说的话，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活动啊，不是你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出发之后才会慢慢学到很多事情。那我今年这样自己参与下来也非常的有感，因为你会发现这趟路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只有酸痛，也不是只有这些美好的照片回忆，而是你会突然重新相信原来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的单纯，这么的温暖，这么的美好。所以明年有机会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我再强调一次哦，不一定要走全程，哪怕你只是陪妈祖走一小小段路，都有可能成为你非常难忘的回忆。好啦，今天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就分享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了啦。那如果明年大家有兴趣想要跟给阿梅阿继续走的话，欢迎私讯我。那如果我的听众朋友你有参加，今年有去参加的话，也欢迎你在我的贴文底下来跟我分享你遇到了哪些难忘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寻宝图就到这边啦。
1: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Fahrenheit 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89.1。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最近很常被洗脑的歌，在录音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听而已。原本这首歌呢是我男朋友很常在听，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因为他，不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时候一开始听到，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一首歌？没想到听久之后，这个旋律就卡在我的脑袋里面出不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Beautifully 麦造》。好，就是漂亮的你别走，它是一首这个歌名是英文跟国语的混合，那它的歌词也是这样子。那这个 Beautifully 麦造啊，其实是台湾 YouTuber 团体七月半的作品。如果你有在看台湾 YouTuber

YouTube 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七月半不陌生吧？但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好像是男生会蛮喜欢这个团体的，因为他们其实是由几个知名的 YouTuber 组成的团体，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蔡阿嘎、浩浩，然后跟阿杰还有蔡哥，他们都是曾经的团体成员。那这个七月半，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歌常常介于很认真创作跟很闹、很好笑之间，包含这首《Beautiful》的卖照也是。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在搞笑，可是仔细听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旋律真的蛮顺、蛮洗脑的。而《Beautiful》的卖照就是他们非常代表的一首歌。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它台语、华语、英语全部混在一起，尤其是它的那个就是歌名，然后副歌那句哦，Beautiful 诶，你卖照，这四首歌真的是你第一次听出来你会笑出来，而且这首歌也太可爱、太有趣了吧？就谁到底会这样子英文台语混杂的用，就很可爱。可是偏偏它又很顺，然后让人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再来是他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很有那种台式复古情歌的那种80年代的感觉，听起来有点local 的感觉，可是又很闹，但是却又莫名的亲切。其实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有台湾味的一首歌，因为好像有，不知道好像台湾人平常讲话就很喜欢这样子中文、台语、英语这样混着用，然后有时候一句话里面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三个语言这样子。我觉得七月半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是直接把这种台湾人日常语感直接变成一首歌。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爱搞笑，但它不是随便乱做的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模仿以前那种台语男女对唱情歌，包含它的唱腔啊、MV 风格，连歌词都会有点那种8点档的恋爱感。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一边笑，一边忍不住觉得说，好像真的很好听越听越好听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带有台味文化创作的这种歌曲，因为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嘛，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台语歌离自己很遥远。可是像七月半这种作品，你会觉得它很台吗？不会啊，虽然说会有 local 的感觉，但你不会觉得它很台这样子，反而让他发现说，其实台语歌也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化，而且呢，它不是那种很有距离感的传统台语歌，反而很像那种朋友。这样聚餐聚会说，那边一起乱唱《Beautiful》，你卖照，或是在 KTV 里面可能会大合唱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想把这首很有趣又很洗脑的《Beautiful》，你卖照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今天心情有点闷，或是下班很累，真心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来转换一下心情。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lin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Kelly。在父母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也是最亲爱的宝贝。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唱片是苏芮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苏芮1986》，因为配合电影《法外情》的主题曲《亲爱的小孩》实在太过火红的关系，大家不知不觉就把专辑名称也换成这首歌的名字了。

这首充满浓浓亲情的歌曲，由苏芮特有的歌声唱出，带给听众们满满的温暖与慈爱，仿佛一瞬间也让我们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无比的安详。苏芮的歌声就是这样的温柔、安定、舒缓，让人如此沉醉不已。也因此，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苏芮经典的作品之一。

这首《亲爱的小孩》唱出了每个人在生命各种阶段中，无论年纪如何增长，我们永远都在寻找回家的路上，也永远都是最亲爱的小孩。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推荐的歌曲《亲爱的小孩》，我是 Kelly， 美好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0: 在相遇的时候。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Wanna Sleep 还有郑怡农所演唱的《基础忧郁》。嗨，大家，我又回来了，暌违了一个月，我又再次回到我们 Hello 午安哈。我们在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一场闹剧之后呢，我们今天就稍微沉淀一下心情齁，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料要等给大家，但是如果我们暑假有的话，我们敬请期待啦。上次播完之后呢，就是陆续的有收到一些回响，大部分是正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可以精进的空间，所以我们下次可能会尝试在就是多写一些脚本，然后多带一些更有趣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要会想要分享一些我近期所听的一些歌单。那这里面有一些歌其实不是最近才被我加进去歌单里面的，而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久以前的，但是最近因为就是新歌听腻了，所以就是开始往我的歌单的下方开始去挖，然后就挖出了这些之前听过觉得很不错的歌，所以今天就想要整理在一起分享给大家。那刚才所收听到的这首基础忧郁，还是收录在且且里面，它收录在且且这张专辑里面的。那其实 Wanna Sleep 是我听算蛮久的一个艺人，那他因为跟这刚好就是郑怡农有合作，所以就是刚好有听到这首歌，然后又觉得说整个很好听，所以又就是选择把它加进来就是我的歌单里面，然后今天想要再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呢，是康士坦的变化球的这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由康士坦的变化球所演唱的《我的未来还是梦》。

康斯坦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还是梦》，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我是演出人 Brandon。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绵月线》里面。那他们那时候有就是因为这张专辑而出了就是《绵月线》的演唱会，然后那时候我有买到两张票的样子，原本要跟我女朋友去看，但后来我忘记，后来好像是因为我活动好像有撞到吧，所以后来就是把票让给了我朋友，然后也是我保留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的。他那时候好像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办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看因为它里面是可以录音的，然后后来就看到一些影片，就觉得说哇，其实就是蛮后，不能说后悔，就是蛮可惜自己没有去的。就是我就是说，他整场的像是视觉设计，还有就是整个桥段，还有音乐，就是听说是真的非常的震撼，又非常的就是很能够传达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觉得说，虽然说绵月线应该是不会再办演唱会了啦，他们应该也要就是办新的演唱会、新的专辑演唱会了，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可以去。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想要再去听听看，再去看看康斯坦的变化球他们的专场，因为其实比较常都是去看，比如说像是音乐季，或者是就是外面的，比如说商演那一些，其实比较少去有机会去看到他们的专场。像是说IC Ball 他们前阵子也办了他们的专场，然后还有谁啊？最近还有谁办专场啊？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前阵子好像蛮多独立乐团都在办专场的，但是就是因为这阵子有点穷，所以也没有去看他们的专场，但也是希望说之后有机会吧。我最近开始去打工了，也很棒。我最近开始在木星路的德政打工，然后我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我想一下还没满第二周。我是上礼拜一去的，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非常迅速的，在一个礼拜内的我工作的第五天，然后日子算起来的话是第七天的时候呢，老板就把就是茶的配方给我，他就给我第一页，然后跟我他礼拜日给我的，然后跟我说他今天就要跟我考试。他说哇哦，这么快的吗？因为我有先问其他人，然后其他人都说就是哦没有啊，你可能可以大概背个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中的当中，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我有在背，他可以当作是一个借口。那我想说，好，这个借口我可以用四个月，结果没有欸，他四天之后，就是我拿到查普四天之后，他就要开始抽考我了。我只能说。

我也不就是现在是现在以首播时间来算的话，现在是12:20，所以面临我等等要考试，可能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所以就是祝我顺利咯，我只能说就是加油啦。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由一个我蛮喜欢的独立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他们真的是蛮独立的，就是有点就是没有到很红，所以就是就是推荐给各位，希望说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听他们的歌，由八仙歌所演唱的《最难受的事情》。

由巴青哥所演唱的最难说的事情，你现在收听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巴青哥算是我高中高二的时候吧发现的一个乐团，那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也算是也是收录在同一个专辑卢卡斯里面的。卢卡斯他的

英文叫做 Loser Cast， 他那张专辑他其实想要传达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是算是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多少会经历过的失落吧。他有点像是在透过这张专辑来去抚慰大家的心灵吗？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般来说，如果像是这种疗愈系吗？我好像也不能说疗愈系，就是这种比较像是这种这种治愈类型的歌的话，它其实很多会比较像是比较慢一点的，它会是走比较慢一点的风格。但是巴辛歌的话，他们是用一点就是比较摇滚、比较重一点的这种音调来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我觉得算是不能说少见，但就是算是不一样的一种呈现的风格，所以算是我蛮喜欢巴辛歌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的话，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下一首歌是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这首歌它算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高潮迭起的吧，它是慢慢的去铺陈，然后慢慢的再堆叠起来它整首歌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看看由路演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

由路远人所演唱的《当我望着你》，你现在收听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哈鲁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在我们网络上 YouTube 的我们在我们 YouTube 上面呢，我们的伊林也加入了我们直播。Hello， 伊林，他说了什么、啊？这样其实转过去有点难看到我的哦，谢谢。好，我们看一下伊林说了什么。伊林说，他也有去哦，他也有去绵月线，就是我们刚刚说康斯坦的变化球的转场。然后他说他觉得很漂亮，然后伟力说他觉得你很聪明，谁觉得很聪明？我们欢迎伟力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说说看他觉得谁很聪明。好，然后呢我们伊林刚也说路演人他推荐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反方向。嗯，我觉得反方向我还没有听过，但是其实路演人他们的歌我都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BRDLEX 他说好喜欢的歌单，真好听，主播有品味666，还刷了一排火箭，太棒了，我们谢谢 BRDLEX。 好的，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还有人说我也觉得你很聪明，谢谢，这可能是直接开始跟主播聊起来。然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是 Hello Nico 的接下来如何。接下来如何这首歌其实有一点点久了，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的歌了吧。但是这首歌它我觉得它一直没有到就是很红，但是听过的人绝对会忘不了的那种程度。我觉得接下来如何对于 Hello Nico 来说算是他们的成名算是他们的成名曲，那也在独立乐团界打出了他们的名号。那其实 Hello Nico 他们最近就是因为他们有受到滚石众乐团的邀请来去翻唱了他们翻唱哪首歌啊，有点忘记，我刚有做资料啊，但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Hello Nico 他们其实近期都有在继续推出他们新，不管是新的作品或是新的翻唱。那我觉得说就是可以看到 Hello Nico 他们就是算是他们的比较红一点的歌都是在比较久一点都是在比较久远一点的时候了，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有在就是走在他们自己更好的路，走在他们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我觉得这身为就是歌迷来讲已经是就是为他们能够为他们感到开心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Hello Nico 所演唱的接下来如何。

由 Hello Nico 在2015年所推出的歌曲接下来如何。你现在收听是 AM79FM88.1 视频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歌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赶火车。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下次播号是什么时候了，所以我今天想要把我想要分享的歌都丢给大家，就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近期歌单大放送。那等一下我们要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白频率所演唱的《如果你能到我的雨里面》。不知道这是在高中的时候吧，白频率那时候就突然的算是红了起来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刚好是那段时间在独立乐团里面他们刚好红起来，还是就是刚好是因为我在的高中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来说，这首歌算是陪伴了我有一点久的时间了。那不管是在可能有时候深夜要就是比较比如说边在读功课赶功课，然后就是整个很就是觉得很郁闷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单纯只是想吹风听听歌的时候，这首歌都算是陪伴着我在都是在很多时候陪伴着我的一首歌，所以就带给各位由白频率所演唱的《如果你能到我的雨里面》。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原来我在于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

由艾薇艾比所演唱的《天使界的温柔》，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好鲁湾》，我是今天主持人 Brandon。 我们今天有一位重磅嘉宾，但是他会稍微迟到一下下，我们等等再请他出场。好，刚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艾薇《天使界的温柔》，其实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歌。他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刚出的歌，但就是最近才发现他。他会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整首歌的氛围，还有就是他所传达出来的情感，还有他的感情，我觉得是算是在最近非常吸引我的一首歌。那我们等等要分享，我们等等会先卡掉一首歌。我原本想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被我们的实习副台张七七所推到的一首歌，是温岚 feat 冰球乐团的一个温的时间，非常好听，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我近期如果想要就是骑车的时候想在那边跳来跳去的会听的歌。我近期想要跳来跳去会听的歌其实蛮多的，包含说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基础由于我也跳得起来。我今天早上去上了2个小时的班，我早上8点到早上10点，我去煮了6桶的珍珠，好累哦，而且我煮到就是我整个衣服上面都是珍珠的味道。我有穿围裙，那还是整个上面都是味道，就像是吃火锅完之后那个衣服上面会有火锅的味道，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吧。好的，我希望我们副控已经准备好我们今天来宾的名牌了。我们今天要重磅邀请到去年2025年的11月应该是12号吧，也曾经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出现过的来宾。那我们重磅的再一次暌违了6个月半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的把他邀请回来了。让我们重磅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Steve。

义父，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人记不记得他。他是他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一个算是娃娃嘛，玩偶。但是我忘记为什么，但是在某一次伟力他的直播上面呢，我们就决定叫他 Steve， 所以他今天就会以最后以我们就是压轴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这里。Yeah， Steve 有他的名牌了。如果说你现在是透过广播 AM 729 FM 88.1加入我们的听众的话呢，也非常推荐你可以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 Steve 了。好的 ，Steve 的名牌就是如各位可见，它叫做 Steve Steve。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来讲我们今天的歌哈。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暗流》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我只能说非常棒。它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空白，哈，前面那将近好几分钟的暗潮汹涌嘛，我只能这么说。弯弯，因为它一步一步的慢慢叠起它整首歌应该要有的氛围，我只能说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响宴。所以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各位是就是这首歌。那同样的同场加映，我们一样口述，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彰化的一个乐团叫做宋德赫。我之前有分享过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灯塔。那宋德赫他其实有非常多非常了不起的歌，那他们最近也频繁的出现在各大音乐季上面，也算是蛮不错的，就是非常开心他们可以慢慢的走出彰化，慢慢的走到各大不一样的舞台上面，也是非常恭喜他们。那另外还想要推荐的，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的，这不算是新的乐团，但就是最近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算乐团吗？不是乐团啦，最近发现新的艺人叫做我是机车少女 I'm Difficult， 非常棒非常好，他真的好棒哦。然后他前阵子跟 Gummy B 也合作了一首歌，算不是 Gummy B， 他前阵子也跟就是不一样另外一个音乐人合作了一首，算是翻唱，我也觉得非常好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总之可以打开，不管你说你是用 YouTube 还是 Spotify 还是 Apple Music， 都可以去搜寻看看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艺人或者所有乐团。那之后这首歌由拍戏少年所演唱的《暗流》推荐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 Hello 午安也到一个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也期待你可以继续在我们之后的 Hello 午安里面，也可以在不管是透过广播或是透过 YouTube 加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四的中午12点，有时候是12:05，欢迎打开 AM 729 FM 88.1，或是打开 YouTube 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드라마.
1: 이번 주 주제는
2: Spotlight.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4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国音乐或韩剧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Hello Hello， 大家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我是最近看了一些团体的回归预告，感到非常神奇，像是那个 IOI， 那个让我非常吓一跳，就跟大家一样吓一跳的 IOI 的回归预告。大家都看了吗？那个甘就给的预告，我也是甘就给啊，整个就那个剧情跟大家说一下，没看过的人就是杜妍一个人就是暴毙在这个房间里面等待一个人，然后 SOMI 突然推开门走进来，把他压在墙上，然后亲他，然后再出去，然后杜妍吓到跌倒结束，非常神奇吧，但是就让人很期待。然后我甚至看到下面有人来留言说，可以请大家 challenge 这个吗？想看，拜托，自己跟自己队友 try 这样子，超好笑，粉丝们超有梗，我就觉得好，可以都按这个趋势卷起来吗？好啦，那还有像是我看到那个 boyfriend， 大家知道 boyfriend 吗？就 boyfriend 时隔好像是15年吧，也要回归了，好神奇哦！就是哇，大家都是老团都慢慢回归，是不是？然后让大家看看什么是 true K-pop、true music 这样子，所以整个就吓到。而且 boyfriend 好像是作为 Starship 的第一个男团，是时隔8年，他们重新拿回了他们的团名，并且要在韩国回归。所以真的是让我还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网友都吓到，就是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一直在活动，然后没有解散过，然后甚至还要回归了。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这一次的回归能够大发，然后能够有更多好的成绩。那还有像是最近最新我们的龙耍出了非常好听的新歌 For Sure For Sure， 大家都去听好吗？这可才是 True Music， 没有要拉踩任何人，但好像不小心拉踩到了。但真的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算是龙耍很 Hip Hop 的风格，但他们目前我听下来，其实他们虽然是 Hip Hop 和 R&B 的主打男团，他们 Hip Hop 类比较少，但这首歌就是 Hip Hop 的很赞，然后整个挂电也挂得恰到好处，然后四个成员加上我们老板不在饭的声线都运用到很到位的地方。但是我真的觉得五律那段，就是五律衔接五金那段真的唱得太好了，就然后还有经历的 rap， 他的 flow 真的是太舒服了。还有我们武警前面那段真的是，武警是不是很常赢啊，就也不是算赢的，应该是爸爸啦，就是不在饭，但是武警前面真的是很舒服的唱腔，然后很丝滑就过渡到五律。还有最后 Louis 那一段， Louis 我觉得他挂电又是还有变身后又是另一个声线，虽然是大家他唱歌的时候大家说什么他是小贾斯汀嘛，那 Justin Bieber 什么的，但是他就是 rap 然后在挂电然后还变身之后感觉就是另一个很知名的欧美歌手，但是我想不起来了，但也是那种味很足，然后沙哑恰到好处不好意思，突然就 rap 又起跑一 rap 了，就是沙哑的恰到好处，非常非常的耐听，然后也给歌曲增加了几丝不同的风味。那讲到出的好歌，还有最近吧，我记得是最近，反正滑到的时候也是今天，就是 Amix 的主打歌，很好很好很好听的主打歌，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我有点忘记那个 Amix 那个时候的新歌歌名叫什么，但他们的那个先行曲吧。应该是先行曲也超级好听，我有点没有办法分辨我更喜欢主打歌还是先行曲，可能如果用风格来分的话，我觉得

觉得主打歌比较流行一点，然后先行曲更加艺术或是音乐性更高一点。先行曲好像叫 crescendo， 然后主打歌好像是叫 heaven， 好 s 后面是个 s 什么多的，怎么得忘记？但是也是有非常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他的副歌。然后 crescendo 的话，我是更喜欢他的有点像 bridge 嘛，还是 percos， 就是雪允唱那一段，然后还有后面 lily 的那一段 bridge， 我觉得真的很赞，真的很好听。然后 mv 也是很有艺术感，很让人觉得。我捉摸不到他，所以他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我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给大家收听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有点多，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Go Go Go！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 44。今天呢是我们的第44集哦。那第44天嘛，我们就跟上周一样来一点特别的主题。那上一周呢，带大家回顾了我们 Produce 系列，还有介绍了一下这个系列呢跟其他选秀不一样，还有出彩的地方在哪里。那还有像是他们目前的一些团体活动的动向啊，还有一些有没有重组的规划，又或者是当年闹出的一些争议等等等的。然后我在说明完上次的这个单元主题之后呢，我就又想到一个也是类似于忆当年的这个主题哦。没错没错，那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哦。在 K-pop 的世界里呢，我们很常说有一句话叫花无百日红，有人18岁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可是每次每年啊，每个世代啊，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团体哦。偶像团体呢似乎总有个七年的魔咒。但这几年呢，有一群人就慢慢打破了这个商业常规嘛。那我们在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些完整体然后继续活动超过十年的那些团体嘛。那些团体呢也是努力的再回馈给各位观众嘛。那当然也有那种可能已经经历过解散或者是退团，又或者是经纪公司没有续约，又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内继续推陈出新的作品给大家。但是呢，他们后来呢又因为了一些原因回到了这个 K-pop 的舞台。就是他们回归呢并不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合约要求，也不是为了要在激烈的这个我们竞争非常激烈的排行榜或者是那种榜单上面去争夺一位哦。他们呢是为了守护一个名字，守护一份跟粉丝之间的十年之约。那也有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团回归看的是一种活着的姿态，是他们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青春呢并没有走远。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些克服了法律合约还有时间奇迹般重聚的团体。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回归的这个、或者是说一直以某种形态回到我们身边的那些团体哦。那么首先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 K-pop 世界呢争夺主权的这个战役的先行者，也就是我们的 GOT7 啦。那在2021年的时候，没错，大概就是五年前，哇，没想到时间都已经过这么快了，五年了啊。当 GOT7 全员呢宣布不跟 JYP 进行续约的时候，那时候网络上呢就是充斥了各种很嘲讽或者是不看好的声音啦，就是说 GOT7 就是给人一种名存实亡的感觉，就明明已经不续约了，然后还打着说什么我们 GOT7 还在什么之类的这种名号等等，当初真的是看到很多啦。那但当时的那个我们的 JB 就是队长呢，他做了一件震惊业界的事，他亲自跑遍法律事务所去研究那种让人觉得超级难的商标法，然后还亲自去拜会 JYP 的高层。那最后他们就成为了史上第一个全员离开公司但却就是能够带着他们的团名还有原作品的版权和平转移的一个案例哦，就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大家
大家想想，一个垃圾的公司，哦，不说是什么公司，就说团体好了，我们的当初那么红的 Beast 都

因为一些合约纠纷的原因，就只能放弃掉原本的名字，然后要改成原本的改成那个 Highlight。就其实我当初看 Beast 也是先认识 Highlight， 才知道他们就是原先的 Beast， 然后知道他们有很多好歌等等这样的原因。所以就你看那么大，那么曾经那么厉害的团，都因为这种合约的问题被搞得没有办法用原本的团名了。那所以就没有想到说 GOT7 居然可以从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 JYP 拿到他们的原团名，还有作品的版权，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的再犯就 JB， 他也在后面的访谈中，就是很感性的说，我想守护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跟 Agase， 就是鸟宝宝们共同的家。那个鸟宝宝就是他们的粉丝名啦，所以就是有一种和粉丝共同约定要守护住他们原有的东西的感觉。那当2022年呢，他们带着同名专辑《GOT7》回归的时候，哇，看到他们7个人依然像以前一样，就是打打闹闹的，然后推出新歌，然后仿佛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没有变过。那粉丝们也是纷纷留言说："哇，没有想到在 K-pop 也能看到这种像是家人般的义气，这才是真正的团魂呐！"就是他们证明了，是只要成员们心连在一起，任何冰冷的合约都是没有办法拆散的。那也是，我觉得是蛮经典，然后也可以载入 K-pop 史册的一个案例嘛，或范例。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跟 JYP 本身的这个处理方式跟高层们，就是高管管理层们的那个处事方式就有所关联。因为大家都知道 JYP 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这间公司算是比较人性化，然后对于艺人的这个合约啊，或者是对待和相处，或者是那种他分钱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伤，可能有点伤感情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和平跟人性化，还有比较能够体恤艺人们的这个心情，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面去想的。所以，之前好像比如说秀智嘛，秀智也是当初很和平的从那个 JYP 离开，那 JYP 在秀智离开后，还是会很经常的提到。然后算是双方就算是离开了原本经纪公司，还是维持着一个很良好的互动关系。那也有人说，这如果放在其他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因为秀智真的是一个讲难听一点就是很大一棵摇钱树，就是商业价值非常的高哦。但是 JYP 还是很和平的，就是跟秀智达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解散的合约，然后双方很愉快的和平的道别，然后各自又有自己的发展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所以，感觉在 JYP 出道艺人的粉丝都不用太担心，就是他们可能后续的一些发展，或者是等等等，可能前辈们发生过的问题，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会发生这种状况。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宣传部不做人，还有歌不找好听的歌这样子。那最近 Amix 的更好听啦，题外话一下，对，那这就是当初也算是一个新闻播的蛮。又一直在重播，然后或者是也有粉丝一直拿出来讲的这个案例，就是 GOT7 哦。那还有另一组，这个让很多粉丝都流干眼泪的，我们的战士，也就是我当初真的是也他们重组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BAP。那如果荧幕前收听的这个听众呢，是二三代的这个资深的 K-pop 粉丝，一定记得当年的这个黑金传奇哦，就是经历过极其艰辛的合约官司，还有漫长的空白期，大家原本都已经不敢奢望还能看到他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但2024年，方荣国、大贤、永才跟中野4个人以 Park Jung Yoon 的名字再次集结在一起。虽然当时的他们呢，因为法律的因素，暂时还没有办法使用原本的团名，但是当那首回归曲哦，我只是要哭了，那首《Gone》的旋律响起，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唱，好像不是 Killing Voice，就是一个也是唱小小的歌曲的集结的那个有小小的节目，然后唱了他们以前的歌曲，像是《穷撒》啊，然后好像还有我刚刚把它讲，好像还有1004，好像1004就是《穷撒》，然后还有他们的出道曲啊，然后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有名又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他们居然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当时呢，真的是马上，就是歌曲一出现，让很多 baby 们都破防了，baby 就是粉丝们啦。
那方荣国就是队长，他也在他们的自制的节目

节目中去坦言说，他们这次的回归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想聚在一起做音乐，给那些等了我们这么久的粉丝一个交代，这不是为了商业目的的这种什么割韭菜或是为了收割粉丝什么之类的，而是成员们自费自去自己去组工作室，然后自己去跑通告，然后我们的忙内文中业也就是这一次四人回归的这个发起者，也是就是跑了三个哥哥的公司，毕竟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几个人的公司都在不同的，然后各自发展路线也不一样，就那时候的荣国都是在写歌，就是好像是帮了一些师弟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写歌，然后永才是比较专注往演员的方向发展，然后大贤那时候好像是从军队回来，然后当时心里还是有点那个症结点在，就是 BAP 解散之后，我觉得大贤也是心理状态受到了蛮多的影响。那中彦那个时候是参加了 Pick Time 这个节目，有重新让这个大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有重新的去回忆或看以前 BAP 的这个作品跟他们的讨论度。那叶子本人也是在那个透过 Pick Time 这个节目呢，引发了蛮大的流量跟声量，还有吸引了像我一样就是被他所吸引的这个新粉丝这样子。那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下呢，那中野就是这样跑了好多地方。那 Zero 那时候是在当兵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一起参与，然后就是和剩下的三个团员们一起，然后筹备出了他们那一次好像是2018年吧，我记得是2018年散的，然后2024年回归，那就4、5、6年，时隔六年的回归真的是很难得，这粉丝们想都不敢想啊，没有想到哦，还是努力促成，而且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这个中业，就是想谁都可能，就是没有想到会是中业来促成，所以他们都是感觉出来，他们都是很爱团体、很爱粉丝的。所以，也是他们这次的就是重新的这个重组呢，也是在论坛上引起了热议哦。就是这不是回归，而是他们生命力的证明。看到他们还在歌唱，我们的青春呢就还没有结束。这种他们就是纯粹为了老粉丝，还有就是为了彼此那个有点像青春未完的遗憾而唱的帅气，正是现在的那种比较流水线的偶像所缺乏的温度啊。而且一定要讲一点是我觉得 BAP 散的理由也很可惜，是因为他们当初原本的经纪公司是 TS 娱乐嘛， TS 娱乐没有给他们结清好款项，然后导致说成员们几乎都是负债在演出，甚至因为没有结算嘛，所以他们都是自费，不然就是父母出钱，然后有一餐没一餐，反正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没有那种我们一般零基本时薪的人来的高，然后他们想要讨回属于自己的权益却被经纪公司打枪或者是拒绝，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啊，当然粉丝也觉得很糟糕啊，但是没办法，合约就他们手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后来去打了官司，然后好像在忘记是哪一次回归前，他们才出道两年吧，两三年的时候就打了一次，然后元气大伤，因为打官司嘛，然后就没有办法回归，整个演艺事业停摆。然后后来好像达成了一个和解之后呢，就是在后面的2014年吧，然后推出了Chungsa这首歌，然后就再次大火，得到一位哇超好听，大家都给我去听Chungsa超好听。然后呢他们又这样继续活跃，但是声势并没有以前刚出道的时候那么浩大了，就是有点错过了黄金期的感觉。那后来直到2018年全员不跟公司不续约，就对，没错，就是不要续约，那烂公司让他去死。不好意思，要讲得有点激进了，就那种不好的公司就让它自生自灭吧，成员们一定可以走出更好的路的。那事实也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也是以另一种形式走到了粉丝们的面前。那以上呢这两组的团体，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名字可以被限制，但灵魂不能。那在我们继续呢接下来的这个说明跟这个介绍我们归来的团体还有重温感动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来收听一下来自我们 BAP 的这个2024年带给粉丝的这首回归歌曲。那我选的呢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专辑收录曲哦，那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庞俊优本的 Pipare Naiden Ije Taan 哦，すいません念错了，再一次피파레나이든이제이고다안녕。那这首歌曲的英文名字是 Farewell， 那它的韩文翻译过来呢就是피파레나이든，就是褪色的过去。
이제 입고 다 안

你要就是现在都说再见吧的意思，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挥别他们过去那些辛苦，然后被就是打官司，然后走过低潮的那段低谷的日子，他们要迎来光明，然后充满五颜六色色彩的未来。我觉得是一首歌曲好听，然后有寓意又非常好的歌曲。

0: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那么刚刚呢聊完了关于名字的重量，大家的心跳呢应该已经开始咚咚咚咚开始加速了吧。但接下来这一段呢，我要带大家回到那些让全世界 K-pop 粉丝集体大声尖叫的部分哦，就是一个非常奇迹的瞬间。如果你问我这几年最像电影剧情的时刻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 2NE1 在2022年的 Coachella 音乐节上面的那场惊世突袭哦。大家慢慢大家回忆一下哦，把时间哒哒哒哒拨回那个周末。当时呢 2NE1 已经宣布解散整整六年咯。四位成员 CL, 蒲山多拉就是塔拉，还有蒲川碰跟明吉，四个人已经分散在不同的经纪公司了。那粉丝们甚至连

将他们私下的聚会合照都等得非常辛苦哦。那当时的主办单位官宣的名单上是只有队长 CL 的个人表演，那大家觉得 OK， 很正常嘛，因为 CL 自己也是自己的活动很满，然后也是很有自己的粉丝量跟粉丝基数跟这个声望在哦。那结果当那个 I'm the best nigga ching cha da ga 的那个招牌的电音前奏响，那个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抱歉，模仿的不像，但是想玩一下。那个前奏一响哦，舞台上升起四个非常熟悉的黑影。那一秒钟，不夸张，当时真的是全球社群媒体瞬间瘫痪掉哦。那后来的幕后故事就被揭露出来了。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合体，他们瞒了所有人。成员们呢，是为了不让消息曝光，躲在没有人的地下练习室偷偷排练哦。那山多拉呢，甚至是瞒着原本的公司，就是自费买机票飞到美国去，就是为了守住这个惊喜哦。那么最让粉丝泪崩的细节是呢，那塔拉呢？是那个为了还原他当年非常经典，然后那个把头发全部往上梳，然后那个非常标志性的冲天炮头，他为了重现那个视觉形象哦，就是把那个头发呢，大家知道山多拉现在几岁了吗？就是而且他山多拉他是2NE1的门面哦，大家我知道，如果是只是可能看过他们前期作品，应该都想象不到，就是那留着那么一个在当时眼光可能看来比较奇葩的造型的这个有点像造型实验体的女生，居然会是他们的门面，就是因为可以好看，所以就这样让造型师玩他们的发型，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吗？这也太奇怪了吧！那总言之呢，就是牺牲了，也不是牺牲啦，可能山多拉自己也蛮喜欢的，他把头发再次梳成那个样子，那。甚至因为他当时跳得太过投入，那个舞台力度太强，他下台才发现自己连鞋子都跳掉了一只。那我觉得还有明吉真的超强，就是忙内明吉。那他们在要表演歌曲的时候，不是一个 gomegomeg 好不会唱噔噔噔噔那一段，那个明吉就是以前在舞台片段这边好像都会把腿劈下去。我没有想到，居然在2022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同样的舞台片段哦。他们不是30+的姐姐们吗？怎么还可以跟当时就是20几岁，可能10几岁？出头的时候做一样的舞蹈动作，然后梳差不多的发型，唱差不多的歌，然后都没有怎么变啊，好夸张哦！就是不论是不是粉丝，那个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啊。那虽然像当时是有一句评论呢被转发了好几万次哦，就是他说 2NE1 呢不需要任何华丽的宣传，因为他们四个人往那边一站就是一个时代哦。哇，这就是二代女王的霸气啊！他们不拿群环。就是所谓的那个，大家可能都会那个啊，我们忆当年呐，或是卖情怀啊，就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把这个东西当生意，他们就是拿情怀当命在拼啊。而这份热血呢，一直慢慢延续到了2024年，他们正式开启了15周年的世界巡演哦。那当然，我们台湾台北站是在他们的巡演站之一啦。那在当时的台北站演出时，全场的那个 Blackjack 跟着合唱 Fire 的声音，简直是要掀翻林口体育馆啊！成员们在台上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呐！”这并不是为了吸新粉，而是为了那些在黑暗中守护了10年的灵魂们。好啦，那么讲到霸气呢，我觉得就不能漏掉这个团体，他们也是 YG 旗下啊。我觉得其实讲也是 YG 旗下，大家可能脑袋还有点不飒飒，因为 YG 旗下其实蛮多团体都，有点四分五裂嘛，也不讲四分五裂，就是不是像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么完整了。啊，但是这个讲到非常感动，应该就可以缩小这个范围了啊！没错没错，他们就是在2024年底妈妈颁奖典礼上的 Big Bang 啦。当 GD 就是宽吉龙带着太阳跟大神现身的那一幕 ，Oh my god， 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压场啊！我当时，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那个标题已经有剧透了，就是什么 Big Bang 合体呀、啊，什么在太阳大声，还有那个 GD 合唱什么 Sweet Home Sweet Home Sweet Home， 对，那首歌是新歌嘛，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歌，我就想说 Oh my God， 他们合体了吗？然后一点进去，发现好像其实有粉丝当时是不太清楚，就是居然是团体歌嘛，因为前面的 GD 表演的都是自己的歌，像是无题呀、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的新歌，那个叫 Power 嘛。那没有想到，在唱完这几首歌，来了一首新歌。那这首歌居然还带有，就是有点以前的 Big Bang 给人的那种
专辑音乐的感觉，那

诉大家什么叫做传奇，即使休息了回来依然是王者。那 GD 呢在台上那种慵懒有诶不错诶不是这是周杰伦那种慵懒呢但是充满杀气的眼神，配上他们后面再唱一首神曲 Bang Bang Bang 的这个重节奏哦，现场那些后辈偶像的表情简直就跟我们荧幕前的粉丝一模一样，那是彻底的敬畏跟崇拜啊，真的是太厉害，王者归来。那网友呢也是在 PTT 的韩星版热议，现在的团体虽然华丽的舞台然后很精致的妆容等等等，但是只要那个轮到了我们现场的一些总觉得就少些什么，但是我们的 Big Bang 呢，哇那种全场开麦随性玩弄舞台那种游刃有余，还有那种喊麦调动全场的气势，哇没有人学得来。所以 GD 也曾在访谈里面谈到说，以前的上台呢是为了证明自己，那现在的合体是为了享受那个只有成员在身边才会有的安全感。这种合体呢是老粉最极致的浪漫，也是 K-POP 历史上最温暖的售后服务哦。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Live K-POP Going On。那刚才呢我们被 2NE1 还有 Big Bang 的热血炸得哇热血沸腾哦。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请大家稍微把心情沉淀下来，我们呢刚刚已经聊过了关于守护名字的这场战斗，那也有聊过刚刚这个震撼全网的首发合体的惊喜哦。但接下来呢这几组团体的回归我觉得呢更像是一场温柔的约定，一种对逝去时光的和解。首先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2022年底让全网就是集体泪崩的 Kara。 请大家试想一下，当时 Kara 已经有长达七年的时间没有团体活动了，成员们呢是各自散落在不同的领域，有些在演戏，有些呢在国外，有些呢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了。但在出道的15周年之际，这群女孩们呢做了一件最浪漫的事情，她们不仅找回了所有原本的成员，连已经离队多年的妮可还有智英都全数归队了。这不是单纯的商业演出啊，就是她们自己自掏腰包亲自呢跑去跟各家经纪公司协调，才成就了这一场完美的奇迹合体哦。那最让粉丝感到破防的细节哦，藏在他们的回归曲 When I Move 的 MV 里面。如果你细心看画面，这个在那个 MV 的餐桌上面呢是始终摆着六副餐具的，在麦克风架呢也始终是多出了一个位置。成员们在访谈中也是强忍着泪水说，我们呢是带着荷拉的那份心一起努力的，他一直都在。那当他们呢是站在妈妈舞台上面大喊我们是 Kara 的那一刻，台下的后辈跟荧幕前的老粉全部哭成一片啊。网友呢在 thread 上写到说，二代女团最美的地方在于他们从来不把彼此当作同事，而是当作可以交付生命的家人。这种回归呢是真的治愈了我们心中那块缺失的遗憾哦。Kara 呢是当时已经休息解散一段时间了，但是又在就是粉丝们可能有想过他们可能会合体，又或者是有这个期盼，或者是觉得淡掉，就是那种心态下得到这个消息跟那另一种心态下得到消息也是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当就是没想到 Kara 能够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还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回归发新歌，站在这样大型的颁奖典礼上面还带着那个成员的心意，就觉得不管是不是粉丝应该都会很感动吧，然后都会希望如果不管就是希望如果自己的团也能够有这样的回归形式，或者是能够持续的可能为了粉丝，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遗憾，为了青春遗憾，为了什么都好，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克服种种困难，能够站在台上，我想应该都是
每个粉丝希望自己偶像在未来，不管是现在，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偶像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这个有点脱稿演出，他没有在我的对白本、我的稿子上面。但是因为我当初看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是真的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卡拉能够再次站上去，但仔细想想看，那一年是蛮多团体就是。

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回归再上更大的舞台回馈粉丝，所以能够看到 Kara 能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个人是感触万分的，是真的也希望说有更多更多的可能经历过很多低潮的团体能够重新站起来好不好，然后再次聚在一起发个新歌或者是发个照片，然后跟粉丝问个好，证明你们就是没有忘掉你们之间的连结，那种感觉我觉得都是好事。好啦，那讲到他们像家人般的义气，绝对不能漏掉我的当初算是一个因为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发新歌，我才有继续看他们的这个团体，他们就是 Infinite。 那在2023年呢，队长金圣圭做了一件帅到没朋友的事情，他自己出钱创立了 Infinite Company， 而且最感人的是哦，他们原东家 Wulin 的代表因为非常感谢成员们这十年来的付出还有深厚的情谊，竟然将 Infinite 所有的商标权甚至所有作品的版权无偿直接转给了圣圭。这在这个充满利益计算的演艺圈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童话啊，也是啊，算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老天都在帮他们重组回归，是不是？所以当所有的成员们呢都军毕了，然后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他们的新回归歌曲 New Emotion 回归的时候，哇，那种成熟精准的刀群舞，还有成员们呢在自制综艺里面吵到这个就是我们都受不了的，就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样子，让很多所有的 PD 们都感叹说，哇，真好，他们一点都没变。就像圣圭所说的，只要成员们想做，我这个当队长的就会负责到底啊，所以我们就会这个老团的霸气有没有，还有这种游刃有余，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行销手段，就直接让粉丝就可以拿出去炫耀，看就是我们家队长他超厉害这样子。那讲到就是重新团聚啊，我还要再讲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就是我看过他们现场演出，然后他们歌曲真的很好听，普美真的很漂亮的A-Pink。 那他们呢是今年初带着 Love Me More 回归的姐姐们，从少女啊唱到轻熟，经历过成员变动还有风格转型，但他们始终呢是保持着那份对粉丝的承诺啦。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这十几年来他们跟熊猫们就 Pink Panda 所共同写下的这个情书哦。他们证明了长寿女团的秘诀不是永远不老，而是永远不散。哇，这句话真的是百搭且适用，而且他们的 Love Me More 是真的很好听，像是真的是把人拉回了当年 K-pop， 但是又带点就是近期就是歌曲的流行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就是怎么就阿粉的粉丝你们也太幸福了吧，就是姐姐们能够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开演唱会啊，出新歌，然后还这个歌曲还是当年的，就是没有偏离太多。有些团发新歌会有点偏离他们原本团体的风格跟音乐走向，但是 A-Pink 没有耶，他们的歌真的是完美，是我对于 A-Pink 的印象，然后超好听，大家都去听好不好？ Love Me More 这是越听越好听一首歌，而且会让人觉得幸福感满满。那Infinite 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他们的综艺，先看综艺，然后不对，先听歌，对不起，讲错，先听歌再看综艺，然后就会被他们的反差给这是刚刚那个超级帅气的人，这个疯子是刚才那个在舞台上跳着帅气舞蹈的那个人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是当初看了他们 Infinite Company 的那个自制综艺，好像五集还六集吧，我真是笑到不行，真是太有梗了，不愧是已经出道十几年的男团了啊，非常的有经验，然后也很有综艺感，也比较放得开，然后曲库满满啊，大家知道 Infinite 是名曲男团欸，名曲男团真的是他们的歌都超好听，我那时候因为看他们综艺嘛，然后就回去挖他们很多歌曲，然后还有一些收录曲，哇，都超好听。我觉得他们 Dangerous 那首歌还有专辑的歌都蛮好听的，然后舞台也很好看，然后综艺也很好看，而且听说哦，好像有粉丝遇到那个男友贤，对，男友贤，那之前活动的时候，男友贤说最近好像在准备，就是他们 Infinity 的回归组合的回归，哇，他霹雳们可以期待一波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爱老团的原因啊，他们的回归就让我们相信，在这个变迁快速的世界里面，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永远。那么时间也来到了这个该休息的部分，我们马上带给大家收听一下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重磅回归的 2NE1 他们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AT。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哇，聊了这么多已经实现的奇迹，在我们单元的最后呢，我想把时间留给那些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到来的约定。如果你问现在全世界的 K-pop 粉丝都在等什么，那答案就是防弹少年团的这个巡回演出、巡回演唱会，没错，就是那个他们首尔场结束嘛，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等他们来高雄场了。这两年啊，阿米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期，看着成员们啊一个接着

一个入伍，再一个接着一个带着个人作品回来，然后冲上那个歌单榜单的榜首，哇，真的是哦，太厉害，不愧是世界蛋。但是大家心里最渴望的，始终是那句熟悉的胖灿，안녕하세요，胖灿선생님입니다。2025年到2026年，随着最后一批成员们入伍，那个曾经席卷全球、打破无数纪录的传奇即将再次完整。我刚刚讲错了，不是入伍，是退伍啦，全员军备啦，大家都等很久了。这不只是韩国流行音乐史的大事，对于粉丝来说呢，这更像是一场长达三年的远距离恋爱终于要实现了。那我在 Twitter 上有看到网友写说，哇，这几年我们跟着防弹一起成长，一起等待，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只是他们的盛世啊重新啊回到席卷 K-pop 了嘛，也是我们青春的又一次起航哦。那这种有点像集体性的等待哦，我觉得真的是只有 BTS 能办到，本身就是 K-pop 最壮观的风景哦。那除了防弹，还有一种浪漫呢，是叫做限定团的售后服务。大家还记得当年在 Produce 101的时候的那个疯狂，还有为了让他投票砸那么多时间心力吗？没错，无论是 IOI 还是 101， 虽然他们的名字前面永远挂着限定两个字，但在粉丝心里面呢，这份爱呢是从来没有期限的哦。2021年 101 呢在妈妈舞台上的惊喜合体，还有成员们呢私下庆祝周年时传上社群的那张比较模糊的合照，每一次呢都能在网络上面引发地震般的讨论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迷恋合体的原因哦，因为呢那就是对离别最强而有力的反击。成员们呢也是很常在节目中去坦言说，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路，但只要粉丝还需要我们，我们就会找到重聚的方式。这种限定却不现实的默契，让当年那些熬夜投票的眼泪在多年后都化成了最甜的果实。没错，我们 IOI 是即将要以好像是叫甘加吉吧那首歌回归了。那 101 呢也是在近期呢出了我们的重组的综艺嘛，虽然是少了两位成员啦，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之间的团魂还是紧紧的将彼此系在一起哦。对，就是我真的不敢想象 Produce 系列粉丝最近吃了多好啊，多么快乐，多么美满的这个过的这一个月，应该都很快乐吧，有很多不同的物料可以看，然后还有新歌可以准备听，哇，多么幸福啊。不知道会不会有演唱会，如果 One Time 演唱会我真的会想去看，我真的会想去看，我好想看好多人的现场我真的是好后悔我当初是没有能力的时候喜欢他们，现在有能力他们解散了，呜呜呜。那刚刚前面所说的我们防弹呢也是回归了嘛，带来他们的阿里郎的新歌，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也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曲，就是 Body to Body 跟 Swing 啦。那我觉得他们整张专辑都很不错，而且是正规专辑嘛，所以也是质感满满，让很多阿米都是大饱耳福啊。而且在光化门的演出，哇，不得不说也是非常帅气，还有他们的首尔演唱会，大家都有看那个吗？田久国手抓飞机，手抓无人机那段，哇，超级超级帅。而且感觉他们最近不是也出了综艺吗？有些成员的状态是有慢慢回春的感觉啊。阿米持续快乐下去吧，我们会一路快乐到年底的。所以长久的等待果然可以等来就是甜美的果实啊。啊，有时候呢，我们脑袋空空，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啊，或是生活累到想放弃梦想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偶像，整个活力都来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聊过的这些团体，从守护名字的 GOT7 BAP 到突袭合体的 2NE1 Big Bang， 再到跨越遗憾的 KARA INFINITE， 这些的团体都用行动告诉我们，追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场我们与听众还有偶像跟粉丝之间共同编织的长篇故事哦。所以呢，看到他们经历过解散，经历过空白期，经历过法律诉讼，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回到那个发光的舞台，这就是我想透过这集节目分享给各位的。只要你不忘记，故事就不会结束。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坐上这台时光机，找回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心动、流泪、尖叫的瞬间。如果你也有哪一个团体的回归让你记忆犹新，
或者说你还在等待哪一组团体的奇迹合体，

欢迎来我的就是一些社群平台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呢听到这边。那在我们等一下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Live K Music，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那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团体，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好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Live K Music 啦。虽然今天呢大家已经收听到了很多今天第二单元所跟大家介绍的主题的歌曲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一样是我第一个介绍团体，来自 GOT7 的 You Are。那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想推荐给大家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就是这么简单。它算是我在 GOT7 听过歌里面为数就是数一数二喜欢的主打歌了。对，那这首歌对于很多的 Agassi 的就是 GOT7 的粉丝来说，其实意义很特别哦。因为它不只是一次回归主打，更是我们成员 JB 的首次担任主打制作人的作品哦。所以呢 ,UR 听起来会和过去 GOT7 的主打有点不一样。它少了一点强烈的舞台攻击性，却多了一种更自由更开阔的情绪哦。那这首 UR 整体走的是 Future Bass, Pop 还有 Tropical House 的方向。那和当时很多偏重 Drop 的 Future Bass 不同哦，这首歌的重点呢其实并不是在爆发的能量感，而是在整首歌的空间感。前奏呢是使用大量环境系的那种合成器的音色，还有空气感的 pad， 营造出很辽阔的氛围，大家去听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就是把你带到了大自然中间的感觉。那么到了主歌呢，就可以把节奏给压低，让旋律有更多的呼吸空间。到了 per chorus 的部分呢，情绪呢就开始慢慢往上跌，副歌才真正那个 beautiful sky 整个就展开来了。但他的副歌也不是那种压重拍给他下去那种，而是用旋律还有和声呢把你的情绪慢慢顶上去。这种编曲方式呢，让整首歌听起来感到很自由，甚至呢有一种被风吹过去的感觉。那这首歌 You Are 在人声安排上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每个成员的声线呢都被放在非常合适的位置哦。主歌呢是比较偏柔和偏低声线，那副歌呢是用我们荣仔跟 JB 的高音呢去和和声拉出了开阔的感觉。那到了 rap 的段落呢，也没有刻意做得非常的强势，而是融进了歌曲的流动感里，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像说唱旋律说唱的那种感觉。尤其副歌那种多人和声堆叠的感觉，会让整首歌听起来很温暖，所以这也是 GOT7 非常有魅力的一点哦。他们的歌很多时候不是靠很强的技巧去硬撑，而是靠声音的氛围去建立这个情感哦。那 UR 讲的是，因为有你，我才能感觉到幸福跟自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我爱你的情歌，更像是一种哇，我遇见你之后呢，我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的感觉。那歌词里呢有很多天空啊、光啊、飞翔啊的意象，就是哈鲁啊、皮庆啊等等的。那搭配编曲的这个空间感，会让整首歌有一种非常清爽、非常透明的氛围。那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特别呢？因为它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 GOT7 音乐方向的一次转变哦。那过去大家提到 GOT7 可能会比较先想到些强烈啊比较 performance 导向的这种作品，但是到了 UR 呢，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 GOT7 也很适合这种舒服自由带点感性的风格。而且因为是 JB 亲自创作，所以整首歌呢就会有一种很真诚的感觉，不像单纯商业企划那种主打，就比较像成员们真正想做也更合适他们的音乐哦。所以后面出了很多像是 Look 啊、Lullaby 等等的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旋律性比较强的歌，然后也慢慢的就是让更多不同喜欢不同音乐的粉丝群体接触到他们。那 UR 呢，不是那种我们听到第一秒就马上冲击到你的歌，你是要慢慢听、慢慢听，然后让你感到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入耳的感觉的作品哦。那它像风、像天空、像夏天傍晚的空气。没有太多压力，但是会慢慢留在你的

记忆里面。对很多的 GOT7 粉丝来说呢，这首歌不只是一次回归，更像是一个终于找到属于自己颜色的瞬间哦。那么马上就带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来自于我们 GOT7 的 You Are。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Take your time, back to black.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Vincent 风声维。说到黑胶时代，我就有那种回到小时候在阿嬷家玩耍的童年时代，让我非常的温馨与感动。而今天要介绍的黑胶唱片就是李翊君的《再回首》。李翊君在1987年出道以来，为多部琼瑶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片尾曲和插曲，被誉为是琼瑶的专用歌者。1989年，李翊君与男歌手姜育恒同时发行了名为《再回首》的专辑，并持续了凤飞飞与邓丽君的专辑《奔向彩虹》之后，两位歌手同时主打歌一样的记录。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在意过去，觉得如果可以过得更加精彩，那该有多好。但歌词却告诉我们，平平淡淡才是最真的感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2: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1: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2: 翻开书本，走进第一幕，
3: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开古，
2: 欢迎收听耳窝，我是主持人乐怡，
1: 我是主持人子莹。
2: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其实这部电影呢，叙述的方式并没有非常的复杂，剧情也是非常的简单。

0: 主角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也没有什么死缠烂打的狗血情节，有的只是错过了没办法再回头的那种遗憾。两个不幸的人在一起，原本是想要过得更幸福，但幸福的背后所追求的目的对两个人来说却是相当的不同。从相识、相恋到相爱，最后分手，过去了整整十年，但这十年又是什么呢？十年可以把人硬生生的从天真烂漫转化为拘谨成熟，可以把一个冲动内化成克制的人，可以把干柴烈火变为相敬如宾。我们在爱情的世界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最后究竟要的是不是爱情？还是只有在生活上的富裕就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生活，亲情之间的平衡，心中怀抱的梦想，现实的残酷等等，是不是真的要等到了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就是会没有了我们呢？本片的叙述大致有三条主线，一是男主角林建清的成长发迹史，我们看到一个被迫从男孩成长到男人的过程，但最后仍然是不成熟的，或是即将要成熟的男人。二是女主角方小小的落叶归根史，从一个抚平飘飘荡荡的寻找依靠的开始，最后还是决定回到了家乡，还是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或者说总算可能有了心灵寄托的方式，可以回去的女子。三就是主角的父亲，几乎可以算是两个主角的父亲，在每次过年的时候所说的话，还有最后给小小的一封信。首先我们来谈谈建清，他是本片的主角，也是本片戏份最多、琢磨最多的角色。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从小时候的一片游戏《命令与征服》的一个影响，此后便沉浸在了游戏的世界之中，念书、专业、游戏相关的科系，创业梦想跟游戏有关，打发时间也打游戏，跟女网友聊天也在游戏，最后真正的发迹也离不开游戏。游戏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可以天马行空幻想的自主世界。但别忘了，游戏与现实最大的不同就是，游戏有开始也有结束，你玩的时候就是开始，不玩的时候就是结束，甚至于你玩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独挡重玩，甚至不玩都可以。但是现实里不行，现实有的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了，没有独挡，没有重来，甚至不能不玩。
1: 那建清呢，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脱口而出，没有年豆包根本不算过年，到了他后来啊，在北京已漂泊了十年了，他回家之后过年呢，就会讲很漠然的一句话，说谁还在吃年豆包啊，甚至脱口抱怨死守老旧的餐馆没有出戏，都能看到呢建清在这十年间的心态转变。他一开始啊，满心都想着要衣锦还乡，却在现实的压力跟妥协之中，独自在北京艰苦的扎根。后来他终于如愿买了大房子，想把父亲跟小小接去同住，但他已经早已经忘记了当初烟火下许下那一个风光回家的愿望。当年呢，很爱面子，硬撑场面的他，即便后来有了钱，有了物质一切，依旧都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不愿意低头。他以为有钱有房就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填满所有的伤口，但从来呢都没有静下心真正读懂过小小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诗人呢常常说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句话呢讲的就是心甘情愿的真心付出，而不是死皮赖脸的勉强祈求。游戏看似是他的梦想，但他却把游戏当成翻身的工具，以为赚钱买房就可以圆满一切，却忽视了感情从来不是物质可以代替的。那他在电影里面创作的那款游戏啊，叫做伊恩找凯莉。那这个游戏啊里面呢，它设计的有一个剧情，就是游戏的最后可以弹幕，那它的弹幕呢都是一些对遗憾、对后悔、对错过的一些话语哦。那它里面也有讲了很多对不起一些，但在建清这里我们却看不到有多少是质问为什么小小不能多坚持一点，多付出一点，多体谅他一点，多给他一点时间。那一句电影里面一句 I miss you 是建清对思念小小

0: 小的一句话，但对小小来说呢，却是错过。面对已经有了新家庭的建青，他后来娶了妻子，有了一个小孩。当然呢，这句话对他来说也是错过了，回不去了。再怎么想都不用想了，已经不可能。那刚前面有讲到了男主角建青，那小小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他在电影里面呢、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电影对她的关注呢，其实没有太多。她的生活有点拮据，家庭也有点拮据。基本上呢，她出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是跟奸情男主角有关的。她之所以呢会来到北京生活，就是因为家乡的未来，她觉得一目了然了。她说她总觉得闯过试过之后真的不行，她才会心甘情愿回家找一个人生小孩过一生。但可惜命运就是很不公平，她遇到的男人呢、不是在关键时刻不挺自己，就是他要么就是他已经有了老婆或是孩子，而唯一遇到一个呢宣称可以为他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抓鳖的人，却在最后呢没有上车的勇气。但他还是愿意等，愿意陪建青回家过年。还记得有一次他自己回到自己的家时候，小小呢就说了总得找理由回家过年，就算三姑六婆催结婚催生孩子，但毕竟呢落叶归根，即使母亲远在他乡，家中呢也只剩老夫遗照，但那就是他唯一剩下的牵挂。在北京无依无靠的他，随便的找人谈感情，就是因为没有依靠。每年赶车回家过节呢，也只是守着那一点点的根，就是那一点点学员。终于在建青的家啊，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依靠。每年回到建青老家的时光，其实就是小小一直想要找的家。可是建青不懂，他总是不知道小小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或许台词那一句，如果当时上车，我就跟你一辈子，这句话是真的吧？可惜啊，建青没有勇气上车，他最后在重逢的时候才明白，小小无依无靠，过得很苦。他的伊恩就是角色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并没有找到凯莉，就是代表了建青在最后也没有找到小小。
1: 那伊恩找不到凯莉，世界就会是黑白的，看不见色彩的。可是为什么在影片的最后，伊恩找到了凯莉呢？世界又恢复了色彩呢？但建青与小小却没有在一起，因为找到小小的不是建青，是父亲的那一封信，那封将小小当作家人的信。说明了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情，累了就回家吧，因为家人才是你永远的依靠，这个依靠才是让小小觉得自己可以回家了。房间里堆满了寄回姚江镇的打包家当，手里握着一张想着家乡的车票，终于在这一刻，有人动了，我的世界终于不是无依无靠，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了，可惜一切都来不及。父亲在本片的戏份最少，但却是最重要的角色，没有之一。每年过年回家的转变，从大伙过年到孤单一人，都不忘给心中挂念的孩子煮一个好的。就算最后眼睛不好了，也还是不忘那蒸了两缕的粘豆包，一笼要给孩子。对他来说，建青跟小小都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虽然不说出自己的苦，但其实做父母的哪里可能会不知道。孩子穷在北京，没有出人头地，没有回家过年，说自己吃火锅吃得很好，做父亲的自己都知道。也跟孩子们说大伙过年可热闹了，但最后大家都只是不想让对方担心。其实老父亲每年的过年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一人孤零零的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等着孩子归来就吃这一顿饭，蒸这一笼粘豆包。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错过，一个来不及，一个后悔。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是你说开始就开始，也不是你说能重来就重来的。父亲想着建青成熟一点，却不料是因为有了小小才成熟。但没了小小的建青就成熟了吗？或许是时间逼他成熟的吧。最后才决定放下了小小，寄给了小小父亲写给他的那封信。父亲虽然眼瞎，但心中却看得明，心里念的是收到信的小小能知道。有个人在家等他，他不是无依无靠的。可惜建青没有把信给小小，但现实就是这样，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建青跟小小说的那么多如果， 或许

0: 只能是如果没有如果吧。那这边我们单元一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来听一首歌，再回到单元二。这边也准备了蛮多问题，想要跟大家还有子莹去探讨一下这部电影的。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我始终相信，所有相遇都有意义。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1: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越来越有趣，我是乐怡，
2: 我是子莹。
1: 那看这部电影呢，如果你不带上几张卫生纸的话，那确实是有一点冒险咯。由刘若英导演执导的《后来的我们》，精准的捕抓到了那种遗憾比失败更痛的情绪。那为了延续那种遗憾、成长跟释怀的氛围呢，刚刚为您播放的就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与电影同名，本来就是电影的重要灵魂，它唱出了那种即便分开也真心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的大气还有无奈。歌词中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完美呼应了林建清与方小小在多年后重逢的时候那种爱过但回不去的酸楚。这是一首关于祝福的歌，也是关于放下的必经过程。那在电影的最后呢，小小对建清说的那一句 I miss you， 究竟你觉得是错过还是思念呢？那子莹你觉得呢？
2: 我自己觉得他是思念也是错过，因为当女主角她讲 I miss you 的时候啊，我觉得她是有真心想念过自己当初他们相爱的那个时光。可是对他来说，他也知道时间已经走远了，两个人的人生轨道呢

0: 也已经分开，像是他有了新的家庭。刚刚在单元一有介绍到，他有一个妻子，有了一个小孩，那两个人的生活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想念在里面，就有那个成分在，但是呢，也是代表了错过了，毕竟他们的生活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同时有代表两样。那后面我很记得，就是女主角不是就讲了我一直都爱着你，所以我觉得是都有。那你呢？
1: 那我想要再加问，你觉得女主角方小小她有后悔吗？
0: 后悔吗？
1: 后悔的情感？
0: 我觉得没有吧，毕竟要走的是她啊，那建青就没有挽留她，就让她走啦。我觉得就是现实就是放在两个人的面前，就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你懂吗？然后建青也没有打算挽留他，那他何必要留在那呢？我觉得那也不算遗憾吧。我觉得是现实逼他们两个都要各自长大，他们不得不分开。
1: 哦，讲得很好耶。那其实这句 I miss you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 I miss you 就是语言上的我想你嘛，但他后面说不是，是我错过你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就是会想要流眼泪耶。
0: 好，你看这部电影有哭吗？
1: 我哭是没有，但是有接近就是快哭
0: 啊，我没有耶。
1: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我蛮喜欢的耶。
0: 我觉得一般，我觉得有点太可能，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这种很。怎么讲？
1: 煽情，
0: 就是很剧情化的东西，就有点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秒速五厘米，就是我喜欢他留白多一点呢、啊，但他好像什么都抛出来，什么都讲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多了。就像是其实他讲 "I miss you" 这句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就大家都是就是北京人呐、啊，讲国语啊，为什么突然会飙一句英文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蛮，我当时听到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两个人的状况已经是那一种，就是怎么讲，
1: 就是已经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这样。
0: 对啊，就应该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关系在了，但还要飙一句英文说 "I miss you"。但我知道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关键的台词，因为它 "I miss you" 代表两个意思。是用的蛮巧妙的，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就觉得有点突然，
1: 有点粗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电影我还好。
1: 哦，我会觉得蛮喜欢的，是因为我，是我的问题吗？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这种剧情片，我都很带入进去。
0: 你喜欢 B 一、
1: 哦？我蛮你这么一讲，我才发现我好像真的蛮喜欢 B 一的电影，对吧？然后呢，我就是
0: 好的，你都不喜欢呢、啊，
1: 我就会想到当初第一个喜欢的人呢的那种故事吧，就像就也是 B 一的，就大家都是这样子，但
0: 能找到共鸣在。
1: 对啊，如果当初没有就是离开他的话，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电影了。
0: 嗯哼，
1: 所以就多少会想要带入进去这样子。好啊，那我再问你哦。电影中所说的悲哀是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你认同这种遗憾吗？还是你觉得就是有了物质基础后的他们，其实早已经就不是当初相爱的那些人了？
0: 我觉得都是啊，我认同那一份遗憾，就是我们都有了就没有我们。因为两个人后来不是生活，就是物质或是生活事业，其实大家都稳定了。
1: 嗯哼，
0: 就像我刚刚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那他们好像也回不到从前了，也不是单纯的因为错过，或是不是因为单纯因为错过，而是他们各自有经历了现实的磨练，两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磨练，那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两个人的价值观啊，想要的生活，对未来的想象都变了。就像小小一开始不是想要留在北京住大房子找有钱人嫁吗？
1: 对。
0: 那后面他跟建青有一段时间在一起，就觉得不重要了，跟他一起就好了。可是建青就不一样，他那时候价值观就觉得他还是需要那个面子，他还是需要往上拼。两个人那时候已经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会离开是必定的，毕竟两个人在中途已经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即便他们重新遇见啊，他们或许也找不回

0: 回当初两个人很单纯的那份热恋的感觉。
1: 而且他们不是中间其实也有重逢过吗？
0: 嗯，
1: 在建青刚刚就是成功的时候，然后小小就陪建青回老家找父亲，然后建青就说要把他们两个接来大房子住。
0: 嗯，
1: 然后后面他们也是吵架，然后就不欢而散嘛。
0: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他们长大价值观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即便他们可能再相遇就有缘分，但因为他们都长大了，就是已经不再那么适合对方，所以我觉得遗憾是有的，毕竟两个人都是如此相爱对方嘛。
1: 嗯，
0: 但还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分开，他们就不得不能够继续往前走。对，
1: 为什么就是错过在华语电影中总是那么的动人呢？是因为我们都很习惯把遗憾美化了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实就像刚前面说，你就很喜欢 B1 的电影、
1: 啊、对啊对啊，
0: 嗯，就是现实我们就很常充满了这一种无奈，或是充满着这一种悲伤的结局，因为人生就是 不一定我们想的多美好就都会实现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往往就觉得这种遗憾或是错过很贴近人生，很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或许我们会把自己一些没有结局的感情，没有说出口的话，像是你的什么初恋啊，有的没的，我们或许啊都会带入进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错过在华语电影很动人的地方吧。但我自己觉得我长大，所以我觉得还好，没这么动人了。如果是以前我看，我可能就是会，应该也会哭吧。那你呢？你觉得呢？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 B1 的电影？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经历过那种很痛苦的情绪跟感受、人才会成长，才会变得不一样。然后这种发生在现实生活的事情被拍成电影或是书籍写出来变成一句话一个画面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把当下我拉回到那个时候的我一样。
0: 嗯哼，
1: 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
0: 嗯，
1: 还是会有情绪，但不会那么的痛苦，然后或许你睡觉起床之后又不记得了这样子。
0: 嗯，
1: 就是短暂的有点像是回到过去的时光机，
0: 会让你回想以前，然后也会让你有共鸣的那种念头在。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会想到某个人或是某个时期的自己。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遗憾的其实不是你真的失去那个人，你只是失去了当时候的那个自己。
0: 嗯，
1: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才会那么喜欢 B1 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
0: 嗯，
1: 那电影中它不是有那个很狭窄的隔间房吗？
0: 嗯，
1: 班车的卡车啊，还有为了买房的那个执念，这对年轻人的主体性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请问他还有资格去谈论纯粹的爱情吗？如果今天你连吃都可能负担不起了，
0: 嗯，
1: 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去谈恋爱吗？
0: 嗯，
1: 欸，
0: 我觉得有点难耶。
1: 这个问题问你很好耶，
0: 我觉得蛮难的，就是连自己都管不好了，怎么去就是负责任的去爱一个人呢？因为毕竟我们生活上还是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像是就是不管是送礼物给对方也好，或是两个人出来维系感情也要一些经费吧，就是出门玩啊，吃东西啊，就是还是得用这些东西来累积感情啊。啊，不然两个人天天演就是互相看对方嘛，也没事干，也不可能啊。啊，即便你说两个人打游戏在家看电影，那这些都是要电费啊。啊，如果你吃不起你怎么给电费啊？电费都给不起那怎么样在一起？
1: 对，等一下，
0: 所以我觉得优先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都管理好了，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或是被照顾。
1: 哦，很现实耶，你这样子讲就
0: 是啊，因为我觉得现实就是会让我们也会去筛选不同的人吧。
1: 哎，什么意思？怎么说？
0: 就是你每天都会被房租、工作还有未来生活都堆满很多东西。
1: 嗯哼，
0: 那你在选择人的时候你也会筛选呢、啊、就是这个人是能不能照顾到我，还是我本来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去照顾他，我有没有办法照顾他，就像电影里面的建青啊、对吧？ 他自己我觉得他后面有段时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他没有成功，后面就没有李潇潇。

0: 我们两个就是不太可能会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就是会有差距的问题啊。一个已经出社会在打工了，
1: 哦，我也有听过类似的
0: 对，
1: 话。
0: 但你还在你的学生时期，你还在你的青春期时间，你还在经历一些就是他已经经历过的事情
1: 有
0: 了。
1: 点对他来说是鸡迷鸡皮蒜鸡毛蒜皮的东西。
0: 对，又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再懂你。你懂吗？就是人过了之后，好像我或许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理解14岁的那个自己，就是那个意思，就觉得现实很重要，就有点像是问你面包跟爱情，你会选哪个？
1: 面包，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认真
1: 爱
0: 哦。
1: 情不能单方，单方，爱情不能当饭吃，
0: 那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
1: 啊，还是得先吃饭
0: 啊，
1: 吧，
0: 很爱欸，你爱到你可以跟他一起吃苦欸。
1: 啊，我也要吃饭啊，我觉得还是像我前面说的，先要把自己管好啊，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对方，对不？啊，你没有要照顾对方，那干嘛要在一起？就你还是会有想照顾、互相照顾的心啊，对吧？爱情从来都是互相付出啊，不是一方付出啊，那就不是爱情了。
0: 对了，
1: 对啊，
0: 你以为谈什么 AO 制爱情那种？那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很常面临到就是毕业后啊、异地恋啊，或是不同职涯的那种规划吗？那林建清跟方小小的分裂，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跟维系感情上面的拉扯嘛。那你觉得在20出头岁的时候，为了爱情而放弃更好的实习或是出国机会，到底是浪漫还是愚蠢？哦。
1: 偏愚蠢
0: 我也觉得偏愚蠢，说真的，大家。
1: 那不是很成熟的浪漫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之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确定这次出国会真的很伤害到彼此的关系，那我觉得是比较成熟的想法。但是20几岁，就是我们刚出来社会，刚要开始需要累积实力经验，也是我们要扩展自己眼界很关键、很关键的阶段。那有实习跟出国这么难得的机会，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优先的，对吧？而且你想哦，如果成熟的爱情是什么？如果对方只会拖累你，不让你去寻找更好的未来，那你觉得另外那一半还是好的吗？我觉得那只会两个人都会变得往下走，而不是一起往上走。
0: 真的，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很喜欢一个人，然后但是呢，我单方面喜欢啦，然后因为喜欢他，然后我就变得更好，然后我就选择要出国念书、出国留学。然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也没有散哦，我们并没有变不好，说真的，真的。然后到后面呢，结果就变成他比我晚一年到台湾来留学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一个喜欢的人，必须是能够让你成长的。或许快不快乐不好说，因为本来就一体两面，你会有快乐就一定会有痛苦嘛。但是我觉得前提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定是要你能够让你成长的，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成长，而不是就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反而变得很内耗，然后又不愿意去跟进自己的那种，然后每天只会吃喝玩乐，那我就觉得这份喜欢，没有什么意义诶。那最后建清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吗？那最后建清不是说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一起的大房子那边住吗？他说他终于买了房子吗？那作为大学生的你跟我，我想问一下你，你会怎么去看待追求个人主体性还有回报父母期望之间的那个冲突呢？
1: 我觉得这一题很好，就是我前一阵子就是有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大陆的播客组，然后在大陆蛮火，那他们有做一个真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有问这个博主一个问题，就是觉得我马上要毕业了，然后要继续读上去。但家里呢，就觉得我适合念经济学的相关的东西，毕竟出路听起来就比较好，
0: 比较广，
1: 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收益。那要么就是想要念一下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心理学，但是呢，家庭就觉得家里面的人就觉得没那么好，觉得还是学政治相关的会比较好，毕竟以前就一直在学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这个播客主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就说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要撒野。如果你问在场，就那上台上那几个人， 大家都觉得，那他们都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做自己想去做。

0: 的事情，不要因为家里人或父母的想法而去改变你想要做的事情，毕竟是你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你有懂吗？
1: 那可是像建青的话，讲回就是电影的这种剧情，他要接他爸去北京住，但他爸不想要。
0: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对立关系啊，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他爸爸就不想去嘛。
1: 对啦，他其实我觉得那一段应该就是要多点体谅，那你也可以就是常
0: 我觉得建青他像我刚前面讲的那大学生，就觉得他年轻人当然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那个小家乡里面呢、啊。他就是还是有他自己的人生去走，所以我觉得他有喜欢的人生、喜欢的生活、喜欢在北京那边待着，那是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啊，同时我们都不能忽略到父母的期待跟养育，毕竟他自己在北京那边生活都是从父亲那边一直给钱他去念书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辜负父母从小对我们的养育跟付出。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好好商量，就是告诉他为什么我坚持要把你接过来，就是要告诉他一个好的原因，而不是很现实觉得啊那边就好你就过来。我觉得他还是需要跟父亲好好讲，譬如说他眼睛不是看不见吗，不情况不好，那肯定是在大城市医治会比较好啊。我觉得你是有一些比较能行得通的理由，那我觉得父亲还是会愿意过去被他照顾的。
1: 确实，
0: 那我觉得父亲不过去还是有一个理由，就是他觉得那就是他从小到大或是他成长的地方，就像是建青他不是从小到大就是大学之后都在那边打拼吗？所以我觉得他不愿意离开北京也是有他的原因。那父亲他有以前年轻时候打拼在那小城市里面，那他也是就是那餐馆啊什么的，那他也是有自己坚持跟原因啊。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尊重彼此。
1: 那你觉得放手啊，在爱情里面选择放手，或是在这种亲情里面选择放手，算一种爱吗？
0: 你说如果是像电影里面，我觉得男女主角这样子放手是吧，你能看到他们最后还是对彼此还是有着爱意的，即便不是以前那种很冲动很热烈的爱、但你说他们不爱对方吗？绝对不是啊，啊不然为什么两个人还要就是那时候还要待在一起讲 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爱，只不过那种爱已经不是以前的爱。对啊，那你说放手吗？放手也是一种爱啊，就是让彼此过得更好啊。
1: 就是那是不是算是默认了，就是你没有我你可以过得更好这件事啊？
0: 他们不是没有我啊，就是他们已经各自生活了。
1: 对啊，那你的生活里就没有我啦？
0: 我觉得不是耶，建青你的生活还是一直有小小，即便他看不见他、可是从他进监狱或者是他出来以后，他依然想要拼命想要努力的原因就是小小，只不过小小他不愿意再回去，因为他知道以前的他没有抓住他，他觉得自己不要再待在以前那种环境底下。那我刚前面有讲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有各自生活，才没有办法回到从前。所以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没有了彼此才没有爱。
1: 我觉得对我的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面，放手更像是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选择放你走。对，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理解。但在电影里面的话，我看到的更多是像男主他那时候确实认清了现实，他觉得真的上车挽留女主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也好像不能特别改变什么，也是因为女主的离开之后，她才后面才会慢慢的成功起来。到最后他们确实找回了彼此，但是已经不是同一路人了，她不能理解小小，小小也不能理解她，所以最后两人就注定也没有在一起这样子。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那我们单元二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头再跟你聊聊单元三。而我觉得
3: 我们是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而我觉得我是乐怡，
1: 我是子莹。
0: 刚刚为您播放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
1: okay,
0: 你早已远去，
1: 停了，
0: 消失在人海。啊，这句话简直就是建青跟小小的故事缩影啊！电影讲述的就是成长的代价，而这首歌唱的就是明白太晚的遗憾。回到单元三，而我觉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当建青沉溺于电玩的时候，逃避找工作，变得非常颓的时候，小小看着他的眼神，那种即使生活在一起却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子莹，你在现实生活中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3: 有吧，我觉得蛮有的。就像是现在生活不是大家都会滑手机吗？然后有时候大家滑着滑着，就你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两个人会变得没有话聊。我就会叫我男朋友放下手机来，他说干嘛？我也没有要干嘛，可是就是觉得那一瞬间两个人也没有沟通，那在一起就是互相滑手机嘛，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啊。然后再来就是吵架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明明是住在一起但是都没有办法沟通的孤独感。那你呢？
0: 我的话，我通常不太会跟另一半有这种问题出现，但是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蛮常会有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滑手机，或是回复讯息，或是明明已经讲好了要一起出去吃

0: 吃饭，但是我们讲的话题每次都是围绕在其他人，或是对方一直在回复讯息之类的，或是一直看手机。那或许我可能想跟他分享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但是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好像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1: 不同频，然
0: 对
1: 后
0: 对，
1: 也觉得自己没有被懂。
0: 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倾听，没有被尊重这样子，
1: 这
0: 对。
1: 么多
0: 那电影里面不是设定说，如果剑青找不到小小的话，世界就是黑白的吗？但是最后当两人各自回归生活，画面又变回彩色了。这是否暗示着放手才是让生活恢复色彩的唯一方式呢？
1: 我觉得那是一个隐喻，就像我前面有讲到，生活还是要往前走啊，不是一定都要在一起才是圆满，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执着。有时候执着着留着一些不适合的人，或是放不下的遗憾，只是会让我们一直在那种不好或是很黑白的情绪里面。就我觉得，像我刚讲，就大家要学会要接受这种错过，然后放下自己的执念，各自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呢，不要再纠结以前一些过不去的事情，或是那些过不去的坎，然后心里才可以平静啊。不然一直执着以前，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电影的后面那个游戏画面回到了彩色，我觉得就是生活他们有开始自己找回自己的步调，跟各自的家庭啊什么都好，所以才会回到从前的色彩，才会回到有颜色的画面。
0: 我的理解是，小小不收到那封信了吗？就有点像是他好像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那个感觉，归宿感。然后剑青就是已经见到了小小了，然后现在的他也已经成功了，又变成他想要成为那个样子，就有点像是圆满的结局吧。
1: 就是达到他们从前各自想要的理想。
0: 对，初衷，他们的初衷。都一直没有变，然后最后都就是都达到了这样子，这是我理解到的，所以画面会变回了彩色这样。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问你哦，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很努力追求到手之后，才发现代价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
1: 我觉得我没有
0: 这我可以分享，有点像是我一直很想要出国留学这件事情，但其实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不至于到辛苦，还是蛮快乐，但就是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习惯那个生活质量跟模式，然后后面也是就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之后，才慢慢的就是达到了想要的生活，才慢慢的真的就是有觉得自己在生活这样子。
1: 那你觉得所谓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0: 时间吗？时间算吗？就是大家大一的时候，不是都，虽然这代价也没有，就是像电影里面那么的伟大，但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大一的时候都在玩，然后都认识很多的朋友，但我大一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出去玩，然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上班打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是做餐饮业这样。但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是很想要到办公室的公司里面去上班的。那非常幸运的是，我现在有一步一步的，就是自己找到了新的公司，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然后现在也住进了自己喜欢的房子，也可以睡得很舒服。然后现在才开始慢慢的去拓展一下社交，跟去玩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代价就是你为了这些努力，然后少了时间吗？
0: 算是吗？很是吧？
1: 你要问你
0: 我觉得算是啊。
1: 我突然想到，你刚前面有讲到留学，我突然想到一个，虽然说这代价没有说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很努力过来了台湾，但我觉得很大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家人跟朋友。
0: 对。
1: 对啊，我觉得这蛮大的代价的，因为我当初拼命的想要过来这边念书，但真的到了之后啊，我就会很怀念或者很想以前的东西，很想香港的东西，无论是食物也好，或是住在那边的东西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代价的。
0: 但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是，你是即便到现在还会跟以前的朋友，就香港的朋友还会有联系吗？
1: 对啊，
0: 聊天。
1: 每天。
0: 对，但我现在几乎是不太会聊的 而且我就算回去就有点像是我听

0: 在了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出国留学的那段时期，2023年，那他们已经就是2026年了，大学要毕业了都毕业了，然后要实习都实习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也不太会就是继续的大家玩在一起，就我回去他们也不一定会有空就是出来见面，
1: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0: 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了吧。
1: 可是我不是啊，就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生活，即便念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还是有办法聚在一起啊，这不是大家想要聚就能聚的吗？
0: 我不知道，那就代表说其他人还好吧。
1: 有可能。
0: 但我就是回去，我就是感觉好像刚毕业这样。然后我的那边的朋友就停留在那个时期嘛，所以每次回去就还是会找他们这样子。但大家就是都没空，或者是交男朋友的交男朋友了这样。
1: 嗯哼，
0: 然
1: 那你
0: 后
1: 有想见他们吗？
0: 想，
1: 那你可以约啊，主动
0: 我有
1: 约
0: 约
1: 啊。
0: 啊，没有人理我啊。
1: 哦，
0: 我每次回去，我都会就是先提前讲好，说，我几号到几号会回来，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舒服嘞？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肉骨茶？然后没有人理你，他就说，最近考试，不行，我要回乡下这样子。
1: 那或
0: 对，
1: 许台湾的交友圈子对你来说会，你会更喜欢一点吧？
0: 对，你
1: 这
0: 为什
1: 样
0: 么会
1: 听
0: 知
1: 起
0: 道？
1: 来啊，毕竟是。你在马来西亚还是2023年？你在台湾是2026年。
0: 对，而且就是回去，你看我甚至回去，我可能还会跟你讯息，然后跟台湾的
1: 嗯哼，
0: 朋友讯息，
1: 对啊。
0: 但是我在这边却不会跟
1: 然
0: 他们
1: 后一
0: 讯
1: 直想
0: 息。
1: 要抓台湾的人去马来西亚玩，
0: 对，
1: 尝 试要把马来西亚调回2026年。
0: 没错，真的超好笑的。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后来的我们是拍给那些有过遗憾的人看的。那子莹，我想问你，你认为在大学时期谈一场注定会失败，但是刻骨铭心的恋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吗？它对建立你现在的爱情观主体有帮助吗？
1: 注定失败吗？
0: 注定失败。
1: 注定失败，我不会谈。
0: 可是你也不知道啊。
1: 会猜到吧？就是你能感觉到跟这个人能不能
0: 在一起很久。
1: 就是一直走下去啊？我觉得，但如果说假设说，
0: 好，
1: 如果要谈这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话，我觉得蛮有必要的。因为像你刚刚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有时候感情的结局我们都猜不到。我们都只能用猜的，或是就是两个人一直磨合。那感情不一定要有结局，但过程我们可以学会怎么爱，怎么体谅对方，或者是怎么沟通，怎么面对分开或是遗憾，一直磨合。那从透过这种或许没有结果的恋爱，我们会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能够接受什么，然后或者是你的感情线的底线是什么。慢慢呢，就可以建立属于自己一套感情爱情观。那我觉得这种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不管是大学，或是我以前，如果是有那一种，就是明知道不会在一起很久的恋爱，或是没有那么认真谈的那种所谓的恋爱，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建立成长的机会啊，累积经验的机会啊。
0: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从中学习到怎么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怎么爱人，或是怎么变成会被爱的人，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即便会失败也没关系，就是尝试看看。毕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好。
0: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算注定失败的话，我还是有很有必要诶，因为它真的就是会帮助我建立现在我自己的那一套爱情观的主体性。就是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然后我才会知道说下一次我要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然后才会变成就是更好自己，我才会学会说原来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不然就没有办法爱别人，像是这一类似的话语。
1: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
0: 爱
1: 去
0: 去爱，
1: 爱，可是你的消失在人海。
0: 没错，就是这样。那你看啊，在我们现在21岁年纪，你觉得拥有一切却没有的我们更，更比起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在一起，哪个听起来比较像悲剧？
1: 拥有一切却没有我们，
0: 哈？啊，你不是选面
1: 这
0: 包吗？
1: 是啊，所以我才选这个啊，就是比较悲剧啊，就现实就是这么悲剧啊，就是选面包啊，就是要有一切，但是没有我们， 就是这么悲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一无所有，但我们在一起，就是两个人还是可以陪伴

0: 彼此，虽然说可能要就是眼盯着眼睛，然后不能玩什么，都不能出去，不能吃，不能干嘛，但是两个人还是彼此陪伴着彼此，在那个瞬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的，心也是在一起的。就像电影里面他们即便在最穷的时候，就是两个人还是在一起打闹啊，住在那个小房间里面，那个时候两个人是好的啊，即便他们没有一切，什么都没有，只有彼此，那个时候的确是美好的。但你说后面拥有了一切的建青，还有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了自己的工作的那个小小，他们都各自拥有了一切了，但他们就没有了我们。这样听起来整个电影才会营造出你所谓的毕业情节，对，才会这么悲剧。所以肯定是拥有了一切没有我们，听起来会更悲剧，是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是好像我们在一起但是一无所有，听起来比较可怜的样子。哎，好，那回归到问题上哦，子英，你认同有些人只适合爱但是不适合在一起这句话吗？
0: 我目前还没有人生体会到。
1: 哦，
0: 你呢？
1: 我有啊，我觉得我认同啊。
0: 怎么说？
1: 有些人你就是不能靠得太近啊，在一起之后就是不一样了。但有时候你爱的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他，在一起之后你看的是真实的他。虽然说本来谈恋爱就是应该要爱真实的那个人嘛，但很多时候你就是停留在那个幻想，你可能就是会因为那个幻想而变得更好的人。但你们如果在一起之后，那个人你会发现他跟普通人一样，然后就没了。你知道遇到这样子一个人有多难得吗？
0: 好像是，就有些就是说，就是男女朋友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同一样的道理，
1: 差不多的道理。好，那我们单元三其实聊到这边也差不多，最后再为你们播一首陈奕迅的《我们》，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歌词里提到，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无关，与我有关。这首歌更注重于男主角视角的自我剖析，那种在拥有了世界物质成功之后却弄丢了最初那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单元，我是乐怡，
0: 我是子盈。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陈林九。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4: AM729 FM88.1。
5: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4: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5: 哇，真的吗？
4: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3: 交换节目。
6: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7: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6: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8: 我是主持人一九。
6: Her Voice 在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么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美的看法。本集的主题呢是解放内衣，然后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
8: 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没有收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收听看看哦。
6: 那我们这一集呢是在聊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猜猜看哦，就

0: 这集主题在聊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就会揭晓咯。
1: 那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那就不要错过啦。
0: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吴。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我们先来简介一下我们本集的主题，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主持人各自的看法跟经验哦。
1: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主题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嘛，那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女生是否要穿内衣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跟来宾也会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0: 没错，
1: 健康的视角心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0: 对，在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会想要先从身体健康来开始聊聊。就是在医学上，其实胸部啊就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手肘、膝盖、脸庞，然后我们的手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文化中，它其实被赋予了非常多的禁忌，然后不能被看见的一个想象。像这些想象呢，就会有时候让女生在运动啊、哺乳，或是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1: 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我不穿内衣，可能就是不健康也不自然的一种行为，这样子。
0: 对，没错。那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团体都在推动，哦，乳房不是羞耻，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那这背后有包含了一些妇女健康啊、哺乳母亲的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那美国有就是有 Free the Nipple 运动，然后韩国也有针对女性身体的一些行动。
1: 对对对。
0: 对，那回到我们台湾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女生都有感受过这种压力，比如说运动时要你还是一定要穿胸，
1: 对，还是要穿一下内衣，
0: 对对对，或是运动内衣就会变成必备，嗯，然后哺乳的时候也要求要一定要遮住。
1: 对， 对，甚至在家里的话，你明明就想要很自在一点，但可能还是被迫一定要穿内衣。
0: 说，哎，有男生你怎么要这样子穿？
1: 对， 对，
0: 对， 对，所以就是这些规范会让身体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但其实胸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
1: 嗯，就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这样。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可以用健康科学，然后很平等的角度，然后来看看，哎，为什么同一个身体部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这样子大的反差，然后我们到底身体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待的。
1: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那像我是19，然后我其实是大概从小学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开始穿那种背心式的内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发育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在发育的这样子，嗯，所以妈妈就会带我去买那种背心式的，然后大概到小五小六，然后一路一路穿到大概国中的时候，嗯，我就有开始在穿那种钢圈式的。
0: 对，
1: 可是其实我在刚发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为什么？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一点，
0: 嗯，
1: 然后而且其他女生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开始穿内衣，我就觉得嗯有点奇怪，
0: 我懂，
1: 身体里面又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甚至还会有点不习惯，然后我就会用手然后拉着衣服往前扯，嗯，就是不想要让大家，
0: 或是一直驼背。对
1: 对对，就是会一直驼背，
0: 很多女生会一直驼背。
1: 对，就算甚至我背书包我还是会想要驼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奇怪，嗯，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0: 就是那个时期，对，嗯，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嗯，我自己是比较多怪癖的人，所以就是我身边好像没有遇过跟我一样的人，我是无时无刻我一定要穿着内衣我才有安全感，哦，而且通常是就有钢圈的内衣，我会规范我一周要穿几次，反正就是那个安全感给我的是不一样，就也我也不是为了说怕被别人看或怎样，但我就是不喜欢乳头直接碰到
1: 衣服
0: 衣服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隔层。
1: 我懂。
0: 对，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了。
1: 那你是从连睡觉也穿
0: 内衣？对，我连睡觉一定都要穿内衣，
1: 啊
0: 哦，一开始我想起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要早上很冷，比如说早上冬天起床之后很冷，然后我还要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再补上我的内衣，就很麻烦。
1: 的确，
0: 而且内衣就是很难穿，就是要我都是要把扣子先放到前面，然后扣好之后再转回去。对，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背后这样扣好，嗯，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好，我就直接洗完澡就直接穿着内衣，然后后面就习惯成自然。 然后反而是没有穿内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1: 我也是，大概就是有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早起嘛，然后又比较

0: 晚睡，所以我在睡觉前都会先穿好内衣，这样你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省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多一分钟睡觉。
1: 对，
0: 就是我好像也跟一五一样，就是有一阵子也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要穿内衣，然后突然又不穿，你会觉得心里怪怪的。对，你会已经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你不穿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自在。
1: 对，
0: 可能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可能睡觉可以不穿，休息一下让乳房休息一下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习惯你现在叫我脱掉，
1: 很怪，
0: 挺怪。
1: 对，
0: 但是我好像逐渐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钢圈内衣的确会有点束缚我们，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穿比较
1: 无钢圈的那一种。
2: 对，因为现在无钢圈的内衣也是越来越流行，或者是衣服里面已经有自带罩杯的，对，就是非常的方便。
0: 那种也就是一穿就走，一穿就走。
2: 对，或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不用特别把胸罩拿出来洗。对，洗一下的就是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大家的选择也很多元。
0: 那我们这边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无胸罩日吗？
2: 我不知道无胸罩日是几月几号？
0: 是10月13号是一个世界的无胸罩日。其实这个活动原本是一位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整形外科医师，然后他就有发现啊，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她选择乳房的切除，而且拒绝她重建哦。于是他发起这项活动来唤起很多大家或者是女性对于乳房重建的意识这样子。而且目前的宣传日呢也在提高大家对乳腺癌的检查的认识啊，就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身体乳房的一些症状这样子，然后也并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自我定期检查。
2: 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解放乳头不代表是一定要不穿内衣，所以它是让我们可以重新透过这些社会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我们做的每个身体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喜欢，还是你为了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的眼光。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穿舒服，那我穿继续穿着内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穿着内衣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意识为主。真的，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既然别人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我觉得不要强迫强压别人去改变自己或者是什么样。你要选择穿胸贴那你就穿胸贴，你要选择穿钢圈内衣就穿钢圈内衣。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很自然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2: 对，每个女生每个男生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那我们就是有在查找相关资讯的时候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Yuna， 长期在生活在国外，对，然后有察觉到一些东西方上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也有讲到有关于内衣解放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 Women's Talk 下个单元跟我们一起进行访谈哦。
0: 好，那我们下个单元 Women's Talk 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啦。
3: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3: 那现在单元是 Women's Talk， 我们会邀请对应主题的来宾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跟分享哦。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创作者 Yuna 来到我们节目。
3: 没错，那 Yuna 她是一位旅人，然后也是一位创作者，然后她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记录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她真的很厉害。其实之前就是一个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去印度独旅，那目前 Yuna 她是在卢森堡进行旅居，那所以这集也会聊到有关于就是东西方文化一些她所感受到的差异。
0: 没有错，而且今天还会着重在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Yuna。 那也请 Yu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Yuna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0: 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个人经验还有心路历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想问一下 Yuna，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大人有没有给你那种女生就是一定要穿内衣啊，不穿很丢脸的那种观念， 因为我们有曾经有看到你有上传过

0: 过一个影片，是说如果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什么下西下井这种，
1: 一定会。
2: 就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亚洲母亲，那她只要看到我穿着比较有一点稍嫌清凉，就会跟我说，哎，这样子出去很难看啊，这样不好看啊，就一开始都会听她的话，就是家长会灌输我们说，女生就是应该要穿内衣，不穿会很没礼貌。那个观念把我很长一段时间把穿内衣视为义务而不是选择。
1: 哎，对，是一个义务的感觉。
2: 当我不穿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1: 对，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就觉得是
2: 因为
1: 义务，
2: 人是环境的产物，就是当你的周遭的人，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但只要周遭的人十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做。
0: 而且你身边的如果说妈妈或亲戚他们都从小就穿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点
1: 灌输
0: 那种，你从小就是应该要穿，
1: 是一个群众的观念。
0: 好，那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里也有爸爸嘛，但我在家就想要穿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想要不穿内衣在家里，但我妈妈就会碎碎念说，啊，你去给我把内衣穿好哦。而且我还跟那种阿嬷住，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长辈，所以说在我家庭来说，不穿内衣的话就被碎碎念的，更何况是走出去家门这样。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叛逆啊，
2: 在家你都没办法放松。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欧洲真的有那种文化冲击，去巴黎找我朋友，整个街头是很多女生就不刮腋毛，然后整个就是头解放。他们不 care
1: 腋毛解放，
2: 他们就是说，哎，就是文化冲击嘛。然后现在我在国外住久，然后可能我会回台湾，可能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我很 freestyle， 就是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妈还是会受不了，就说你晚上不要这样穿出门，危险什么。我说我管他的，我认识那些人吗？我在，就是我现在变得比较
1: 就是
2: 我妈 self-centered 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都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人看我舒不舒服？
0: 反正那些人也只是跟你一面之缘，这也不会见到你，干嘛何必管他们？
2: 没错，我真的觉得说我更不认识他们，他们来批判我，那又如何？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2: 我想法变成这样子。
1: 对，那就是蛮好
2: 奇。
1: 但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就是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圈圈。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啦。
2: 对，你要有自己的
1: 意识。
2: 因为从小就是，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家庭环境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1: 对，原生家庭
2: 创伤会影响你长大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里面，就你认为说这件事情这样是正确的，然后对你是好的，或是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就是我觉得讲长大就是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去独立思考说我这样做对我是舒服还不舒服。如果你一直去配合他人，那你到时候也会很辛苦，而且可能这也不是你要的。
1: 没错，对，要做真正的做自己。
0: 我觉得你可以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你真的还是要自己思考过这个想法适不适合你，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2: 当然呢，就是我年纪也不轻了，然后我妈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刚来欧洲，还有念我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你还在那边游荡，然后还不赶快回台湾，还不赶快找一个工作了，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settle down 了。她说你越年纪越大，越没有人要，然后就想动了。就跟他讲说，我说我都已经花钱动了，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每年还要交保管费，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就是想说要跟你们就是跟家里给家里添加负担，有时候我还会帮你们分担一点，那我就没办法自己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1: 这是自己的人生。
2: 然后对，然后我妈就有点安静这样，她就觉得说她已经管不动我了，翅膀硬whatever
1: 太腻了，
2: 他们要喜欢我。
0: 妈妈其实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已经说不动你了。
1: 对，
2: 他说不动我，我都已经几岁了，还要在那边碎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思维很大关系。像我爸是非常开放的，我爸他是永远都支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越老那个观念会越僵固，就越说不动他。我觉得我会在耳边风听听就好，
2: 就你无法去改变他，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如就是接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还是去找到你们一个平衡点跟他相处。我讲真的，我自己因为亚洲他比较喜欢玩具生活， 那我就

0: 现在比较喜欢独立
1: 自己，对，
0: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话，你反而会被牵动，不管是情绪也好啊，生活价值观啊，全部都会被牵动。
1: 我觉得不只是对父母，可能对就是任何人，就是如果你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也不用特别去跟他理论什么，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反而会自己搞得好内耗。那也蛮好奇 Yuna 就是从几岁开始穿内衣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发育刚开始是先穿那种棉质一般的，然后后面中期才开始穿钢圈嘛，对，然后它有一个步骤图 SOP， 对
0: 对啊，没错啊，一开始都是穿那种棉质，
1: 对对，
0: 然后等到
1: 背心，对，背心式
0: 定型的时候就开始穿钢圈。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已经超久没有穿钢圈内衣。
1: 哇，
0: 然后就是我现在买的衣服都是那种衣服里面有那种，
1: 对，
0: 它自己也有罩杯的，
1: 对，封在里面，
0: 就很舒服，我就觉得很爽的。然后不管 Uniqlo 他们有卖啊，或者是一种长袖，全部我都穿那种，
1: 有很多是一体式，
0: 蛮长，自己蛮常运动的。然后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好久没有穿钢圈内衣，不然就穿法式内衣那种性感的，可是是薄的那种。
1: 对
0: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钢圈
1: 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钢圈很束缚吗？是因为这样才渐渐不穿？
1: 一般应该都是这样。
0: 我觉得钢圈的时候，你知道，你穿到最后，它会那个钢会跑出来。
1: 哦、oh, 欸，是吗？
0: 没有发生这个过程，
1: 我好像没有一件是这样子。以前，
0: 对啊，我整个跑出来被吃到，
1: 就吸，我真的被吃到。我是自己细看发现，哎、欸，怎么出来了？
2: 就我想要分享我自己，我自己是，就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比同龄人还早发育，然后就会胸部比较凸一点。然后我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这样扯自己的衣服，这样往前扯，不要让大家注意力放我胸部上。
1: 对，我小时候也是，就它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2: 对
1: 对，然后就好像是你长虫一样，就跟别人不一样。
0: 男生就可以裸上半身在海里面游泳，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1: 都不行？
0: 就要被人家看，就一定要穿连身。我觉得亚洲女生真的辛苦哎、欸。
2: 没有，就是这种有点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脑海里。
1: 嗯，
0: 不知道哎、欸。然后像我就是出来之后就，我被蛮多女生就是蛮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男生一直疯狂攻击我。
1: 嗯，
0: 对啊。
2: 其实是不是讲这种议题，其实攻击最多的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男生会持很多相反反对你的意见，
0: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有遐想啊，然后就有人会留一些比较色情的留言。
1: 嗯，我觉得不只是男生，也有，其实还蛮多女生也是有抱持这种想法观念存在。
0: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在台湾了，像我那时候我就穿那个裸色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去巴黎街头，然后我再出去我就问他说，哎、欸，我穿这样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很糟，有人会不会看？他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啦，他说看你在不在意啊，他就说看你自己，他就让我选择权给我这样，然后我想好，那我就穿这样出来，就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很 care 他们。对，因为还是会有男生看你，说实在的，而且如果我其实很不建议，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关系，就扯到文化议题。像我在印度待过，然后跟一个巴西的女生，她是我女伴，然后我们在南印的时候，她也不穿内衣，因为巴西不穿内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们很多海滩都可以裸上身，女生。
1: 对，没错。
0: 然后她跟我不穿内衣在印度走，
1: 对，
0: 就很多男生，外面超多男生在盯着她，
1: 我知道，对，
0: 有一点 insecure， 就是很不安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她讲说，玛丽娜，我觉得你要穿内衣，因为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很安全。他不想穿欸，他就是不想穿，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呢？他就这样说 ，Why I have to hide my body? This is nature， 这是自然的。
1: 对。
0: 然后我说 OK， 那我的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交集，我就不跟他争论，我就让他做自己这样。对，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任何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你只要换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例哦。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国家 prostitution 性行为是合法的，就性交易成
1: 功，对，
0: 可是到很多国家就变成 illegal，
2: 对，
0: 可是这件事情有对错吗？那你把事情往回看，比如说100年前有的人会烧那种坏人啊，用那个木头烧坏人，说烧他烧他，这个是正义的行为，你现在放到这个年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就是所以你事情只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年代，所以那个事情是没有对错的。那你不如就是尊重个人意识，这是他的人生。因为自由是，我觉得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比任何事情都还高。他要有自由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目的，我们是让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是让别人。

0: 别人去创造我的人生。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健康。我不要讲正确或错，我觉得这样子健康应该是尊重他人的选择。你想这么做，像我的巴西朋友告诉我说，我就不管他人，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是你的想法，那我尊重，就是让我做自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印度就是不适合不穿内衣的国家。
1: 就是他们真的是好几个男生会这样一直盯着，光女生走在、
0: 就是、
1: 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
0: 肉他们很饥渴，然后看到一块肉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他是白人，就是我们已经，即便我们不穿内衣就已经很显眼。
1: 对，
0: 然后他还给我不穿内衣，还白人，所以就是很危险。
1: 他们应该全部都这样，
0: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盯着，
2: 有一个词啊比较不好听是什么，强奸式凝视。
1: 凝视，对，凝视，真的是凝视，
0: 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一块肉就在前面，就很饿这样子。
1: 因为他们都有，
0: 我真的不夸张，
1: 他们都甚至性侵牛，真的是不意外他们会做什么事。
0: 这怎么讲？这是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1: 你问 Yuna， 你第一次不穿内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在到西方国家之后接触这些文化，然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想问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0: 我就觉得哇，
1: 很自由。
0: 一开始不穿，我觉得身体可以这么轻松，就觉得自己身体整个很自由。
1: 对，
0: 那种感觉让我很印象深刻吧，从第一次就是不穿内衣，然后开始之后，现在几乎都没在穿内衣。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就刚讲的，我
1: 刚穿内衣，
0: 然后刚穿内衣的感觉，
1: 对，
0: 真的没有。那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吧，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以前都说你的胸部会变形或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个跟你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1: 对，
0: 对，
1: 肌肉去支撑。
0: 对，没错，就是你只要结实，它就是会挺。
1: 没错，
0: 我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定型内衣，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差别。而且就算他今天我年纪到了，他也一样。你如果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奶奶，她如果胸部很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假的？
1: 对。
2: Yuna，记得第一次穿内衣的时候，不穿内衣走上街头会很紧张吗？还是其实没差，我就是没差这种感觉？
0: 当下是有点紧张，可是后来就觉得很轻松。
1: 越来习惯了，是吧？
0: 就习惯了，现在是变得已经完全是习惯。我连去上班，有时候我可能就里面穿一件透料的衣服，然后就不穿内衣就去，是不是黑色的？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我没穿内衣，我就这样子，
1: 超舒服。
0: 对啊，
1: 对，
0: 就有点叛逆，
2: 从小叛逆到现在，
1: 不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0: 比较自我，
1: 很自由。
0: 然后我很不喜欢被约束，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反而反弹了。
1: 就对很多女生来说，就穿或不穿，好像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选择，就是还有某种程度上它象征，比如说我们对于讲社会眼光，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权，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态度是什么样。比如说 Yuna 就是比较喜欢突破框架一点，那她喜欢更自我一点，那她就会选择不穿内衣。
0: 对，我就是应该说是你有一个 priority， 你有一个优先权在你的选择里，那我自己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
2: 顺位这样。
0: 对，所以我就是会以我自己舒不舒服第一。我的想法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怎么让他人舒服，自己不快乐怎么让他人快乐，就是这是一个从我自己是一个能量的
1: 内到外，对，
0: 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他人就会感觉怎么样。
1: 那很明显，
0: 对，想法是这样。
2: 突然从 Yuna 尤其知识之后，非常感受到这一种观点在。
0: 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啊呀，
0: 因为妈妈在一个家庭很重要，她自己如果妈妈很开心，那她身边的人就会开心。对啊，你是一个很开心，你是一个high frequency， 这个高频率的人，都在正面的状态，你出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跟你相处。
2: 没有错。就你有曾经拍过欧洲跟亚洲审美大不同的影片嘛？那有收到什么关于不穿内衣的留言或反馈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0: 就是正面的留言多半女生在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然后其实有一些人是蛮同意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哦，真的很舒服啊，就是真的很就是很轻松的感觉。然后其实我当我被攻击，我就会收到蛮多私讯是鼓励，就说你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言论怎么样，就是让我

0: 印象深刻，
1: 也很感动。
0: 就是、对，就是我这个言论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其实攻击我的人有一部分，但其实支持我的人，他们不会一直去跟这些人辩驳，他们会私下传讯息跟我说什么，我是支持你的这样子。嗯。然后比较多亚洲的，其实都是亚洲人物嘛，大部分的回复是讲中文嘛。
1: 对。
0: 然后会觉得说，哦，不穿的话会不雅观，
1: 嗯，
0: 或是很没礼貌、很正式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看场合有关系啊。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你当然不可能就不穿一些东西啊，
1: 会透出，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你去面试，你不可能，你可能是要穿一件，比如说无钢圈的内衣 ，whatever， 你不可能不穿内衣就急出去面试。我没有那么的叛逆，你知道，这个有点太叛逆了，
1: 太叛逆。
0: 所以我还是会看场合，我觉得场合很重要，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1: 嗯，
0: 就是平常私下休闲 casual， 我就是不穿内衣。但如果我去面试，如果我是穿着衬衫的话，我不可能不穿内衣。
1: 对
0: ，OK，
1: 我懂，我懂。
0: 所以
1: 那个正式，
0: 所以还是
1: 正式的，
0: 对，还是有差别。
1: 嗯，
0: 看场合跟看地方，还有
1: 目的，
0: 看你跟谁 hang out，就是看你跟谁一起花时间相处。如果这个人是 OK 的，那你就totally OK。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看，我都知道我妈不喜欢我这样，我还故意去穿那种很暴露在她面前，要跟她出去吃饭，那不是很找麻烦？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你跟谁一起 spend time， 然后你要看谁，看去哪里，然后看如果你去海边，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casual 出去 hang out 怎么样，去公园啊或者 whatever，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局限。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上班，或者是面试，或者是跟那种他本来想法就比较保守的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价值观。
1: 对，你还是要看场合跟看人穿衣服啦，这种感觉在。
0: 本来就是因为你要避免那种不必要的麻烦跟纷争，
1: 嗯，
0: 不要因为太过自己，然后一直去挑起那种不必要的纷争。
1: 那我们有看到两个留言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是说，哦，什么时候可以自信到光上身出门啊？期待啊！录影片的时候怎么又穿上内衣了？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大部分留言还是说，曾赞同或者是其实自己不太敢，但是感觉大家现在观念还是说，就是会理解，然后会尊重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自己尝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敢，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去适应，让大家去接受这些观念，这样子。嗯，
0: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真的好很多。
1: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其实对于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嗯。那想要根据 Yuna 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有观察到西方女性对于穿或不穿内衣的态度是什么呢？
0: 所以我觉得西方女生把穿或不穿当成舒适度的问题，
1: 嗯，
0: 她们没有把胸部视为一定要遮住的东西。反而当成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那个巴西朋友说，This is natural, this is part of us。 所以不穿的人不会去刻意掩饰说他不穿，然后穿的人也不会因为该穿而穿，我觉得是这样子。
1: 那感觉大家一定觉得是一件，哦，是别人的事情，或是不穿的也是很稀松的事情，也不会特别拿出来议论
2: 别人，嗯，讨论啊。对，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哈，竟然还会有人觉得就是一定要穿内衣这样子的概念，
0: 就是会很乐啊。他们不想读外好了，因为我在高雄认识一个马拉松选手，嗯，然后他本身是法国的鞋，然后他有时候穿运动内衣在美术馆跑步，然后他就会被有一些小孩子讲说，妈妈为什么那个人要穿这样子跑步啊？
1: 嗯，
0: 他说他都已经夏天跑步都快热死了，不然他要穿怎样？他就穿运动内衣，这个就是运动内衣啊。
1: 对啊，
0: 然后就会有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怎么穿这样子在外面这样？
1: 好夸张啊！
0: 然后他就有特地去发表这个言论，他说他觉得是本来，
1: 嗯，
0: 他都已经快跑步都快热死了，而且夏天高雄这么热，他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东西？而且运动内衣
1: 黏黏的，对对对，
0: 就他觉得蛮荒谬的，还被人家指点。他不是不穿了，他是穿运动内衣。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环境跟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影响。
2: 那像刚刚有讲到，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不穿内衣是一种诱惑啊，然后引人犯罪的行为。那就是其实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比利时会有一个展览，反正它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时候被性侵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沙特地展了一个展览，是它那个展览名字叫做 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被性侵的时候你穿了什么？然后其实这样一展出来，大家都穿得非常，就是完全没有
1: 比较没有那种裸露的穿，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种都非常的一般自然，甚至我觉得有蛮多衣服是都是包紧紧的，
1: 嗯，
2: 对，就其实可以代表你被性侵的那当时穿了什么根本就不是遭遇性侵害的主

0: 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1: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不检点啊或怎么样。
0: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注重他人怎么看，他人眼光的压力。
1: 对，
0: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把他人摆在自己前面，甚至陌生人哦，就想我这样穿会不会他人会怎么样去检讨，我说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会把先想到这样，我会想到其他人怎么看我们显，而不是把自己摆在自己前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亚洲，这个是各种观念问题。即便我现在在卢森堡，我可能跟一些人出去，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他就说不要在这里讲你很多，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可能在骑一些电动车，然后我就会捋那些路人，然后另外说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拎那些路人，他说你这样子危险，我说我没拎他们才危险吧，
2: 要提醒他们。
0: 我连他们是告诉他们我要来的。
1: 像说到刚刚那个展览，就是这是一2018的展览嘛，然后其实到现在2025，还是会觉得好像社会对于这种观念没有特别的进展。就是过了7年，还蛮多人会去检讨被害者，只是但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要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
3: 找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很难耶，老实讲。我现在只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起码10-50年吧。
3: 还是需要时间
1: 去进步。对，
0: 我现在已经想法已经认为说，我不如期待着社会去改变，我不如改变我自己。
1: 没错。
3: 就是自己如果改变自己的话，其实周遭人看到你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会变。一个人改变
1: 完，
3: 会蝴蝶效应的感觉，
0: 就是你会 inspire， 你会激发他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就像一群羊，然后如果你全部都躲在羊群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草有多广。可是如果一只羊它跑出去了，它跑到另外一边草，然后狂吃那边的草，可能那群羊可能原本在那边草都蔓培，然后就发了哦，原来那边有一堆草，他们就会跟过去。这个就是连带效应，这个连带效应，他说那个人那边有很多草可以吃，他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原本那个没草的地方聚集。
3: 没有错。就会连带这样。
0: 我觉得与其期待社会改变，不如改变自己。不可能，社会不可能为了你改变。社会改变需要非常多时间，我们可能也活不了那么久。
3: 先期待可以进步快一点，等到我们过世那天，希望可以有这天到来。那我们就在做这集的时候，有查到很多资料说，然后有发现，就很多从很多街访影片中发现一些吊诡的事情。就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哦，别的女生不穿内衣很 OK 啊，但自己女友不穿啊就是不行。很想知道 Yuna 你是怎么看待男性这种双标的想法？
0: 这是一种占有式的心态，他们在意的不是穿不穿，而是失去控制感。但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尊重彼此身体的主导权、自主权，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私人物品或是展示品，
1: 不是自己的玩具的感觉。
0: 对，他会认为说只有我能看，他不 care 说你舒不舒服或是你想不想要，他不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是放在说你是我的 You are my property， 你是我的财产，是我的，这个是一个占有欲。他不是去尊重他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认为说你想要吗，你舒服吗，不是，他第一个想法是不行，
1: 我不想你这样子。对
0: 对，我不准你这样。可是当你说我不准你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控制。其实当你开始控制占有，就已经往不健康的关系走了，这是一个小部分，一小部分的一小小小的一个症结点。
3: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观念也会跟很多什么亚洲父母有时候是差不多，就可能是哦，别人家小孩可以读音乐系啊，会觉得哦好有气质哦，但自己小孩不准，你就是只能读什么师资辈的那种科系，这样子一定要读有前途的之类的，这样
1: 也是一个双标。
0: 对啊，所以其实父母他们，很多人讲父母教育小孩就是希望他们去走他们小时候没办法走的路。所以我觉得蛮佩服，其实在演艺圈有些父母的观念，其实我蛮佩服伊能静，他很让他的小孩做自己，
1: 很自由
3: 啊。 对，
1: 对，
3: 他的儿子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难得，就是他是让他做他自己，他不管他要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他自己，他的开心为主，我觉得这个很健康。
1: 对，
0: 但是好像很多亚洲父母是没办法做到成这样。
1: 我们今天早上刚好访了一位来宾，他是时尚杂志就是 Elle 跟 Bazaar 的前总编辑，叫卢淑芬，对，他是乖总编，然后他的父母也是

0: 非常的让他放飞很自由，对，然后不会有什么框框架架，好像也是因为他是老幺的关系，他说父母可能也懒得管他，对，
1: 没什么期待，
0: 但也是很健康的一个方式，管教方式，对，就是在让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限制之下就好，然后你最大限度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因为你越限制小孩子去做什么，有时候反而会物极必反。
0: 哎，对，真的，他有时候就想叛逆一下，
1: 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二三四，不能做四五六？
0: 对，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做一二三四？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补习班？为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子或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和我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才会有兴奋新鲜感，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想要小孩的，我可能就让我小孩做他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那么如此叛逆的人，我太尊重自己的自由，所以他跟我说他今天是比如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 OK， 因为我认为同性是天生自然的东西。
2: 对，没有错，
1: 他可能一生下来他的性别可能就是男生，他就是喜欢男生，或者他生下来就是女生，
0: 他的性向
1: 女生，
0: 对，
1: 是后天改变的，这个是他创造在这个世界原本的选择，那么我就希望他快乐，那他就是去这样子，我没办法说、哦、什么我感到没办法，有很多人觉得说
0: 不能接受
1: 我的小孩子，
0: 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外面的人都已经很多人不支持，如果连我这个生他给他生命的人都不支持他，那谁会支持他？
2: 对，就我觉得说父母的支持跟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当然呢、啊、因为你从小是在那个环境长大，
0: 对，
1: 从小接受到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从小你接受到的就是来自于父母。对，所以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很多伴侣都没办法给到你无条件的爱，
0: 是很大的一个支柱家庭。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女生就支持不穿内衣的这种身体自主概念，那在就是真正的行动之前往往还会给自己加很多弹书，就比如说要啊要穿宽松的衣服，然后看场合，还而不然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意一下旁人的眼光。我想问 Yuna 会怎么看待这些弹书，就她是那种在练习突破框架之前那种必要的安全感吗？对，或是一个缓冲过渡期？
1: 我觉得弹书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社会规范从小是压在我们身上，完全放下来这个规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完全不穿，而是你自己知道说哦，我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我有选择权，而不是被迫去遵守那些规范。
0: 对，
2: 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哦，在台湾不穿内衣是不是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想要科普一下，
1: 违法很
2: 荒谬耶。对啊，其实她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妨害风化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如果要妨害风化的话，是要意图供人观赏并且做出公然猥亵的行为，其实是要达成这些点才会真的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不穿内衣然后走上街头
0: 的，就是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对，除非有猥亵的意图，
1: 违法我就
2: 可能
1: 是谁有给我们这种观念，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0: 就是太先前的
2: 可能真的以前的人真的会这样觉得说好像只有男生可以不穿上衣然后
0: 打赤膊，
2: 对，走在街头这样。那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或国外女性对解放乳头意识有没有逐渐提升，或者是慢慢接受这件事情这样，你根据你的观察？
1: 有，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多女生会讨论身体自主，而不是要不要遮。即便还没有到全面接受，但确实我觉得比十年前开放很多了。
0: 对，
2: 现在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嘛，就是真的很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不穿。
1: 你如果夏天来到巴黎，真的会 shock， 因为他们就是不刮一毛，就是一毛炸出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穿内衣，很正常，就是 bartender 啊，或者是服务员啊。就他们工作，他们就不穿内衣，
0: 是很自在、
1: 正常。对，我记得我之前十年前吧，我去美国，好像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2: 就现在十年后，现在已经很进步了。
1: 就是慢慢的啊，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不能说马上 马上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他觉得那个

0: feminism，free titties 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直接裸上身，然后去抗议这样，他就觉得那个有点
1: too much，
0: 对，有点太多，但是。确实是跟以前差很多了，你以前不会看到这种抗议、
2: 那其实我觉得女性要不要穿内衣，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想要拿回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不想要被以前那种父权世界决定说、自己要穿什么，那现在我们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了解到说、我的身体我要自己掌控，自己才有权利去掌控，我觉得有点算是要跟男性拿回同等地位的感觉，
1: 一个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0: 不管男性女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跟选择穿衣这些小细节本来就是要自己的选择权。
1: 没错，那就是随着女性的女权兴起，然后欧美当地的女权主义者有发起就是 Free the Nipple 解放乳头的运动，然后也让很多的欧美名人有响应，像是马丹娜、Selena Gomez 等。那亚洲也是有一些名人，像是蔡依林啊，她就在演唱会上有这个比较性感的打扮。那看似有三点全露，但是它有就是遮蔽掉，对，就让人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样的女性之美。那想请问 Yuna 有在台湾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倡议活动或者是事件跟讨论吗？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我觉得台湾虽然是比较保守，但几年来都有一些艺人啊、YouTuber 还有意见领袖，他们公开讨论不穿内衣、
1: 对
0: 身体自主权的言论议题。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不是大型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女生敢公开说我今天没穿内衣、
1: 对，
0: 这没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兴起去谈论这件事情，说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1: 对，
0: 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
1: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高中是女校，然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说。我今天没有穿内衣耶、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就只穿，就是他们会只穿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说我们没有穿内衣，反正也没有男生，所以真的就是自在，非常的自在，对，很美好。
2: 我突然想到是刚 Yuna 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名人会出来讲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一般老百姓看到说哦名人讲了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哦我也会想要哦名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正确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1: 他们会带起那个影响力。
2: 对，
0: 当然呢，这个就是影响力啊。
1: 对，刚刚说的雪球效应，滚雪球，
0: 没错，只要就是人生环境的产物嘛，只要十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家就真的认为这是没问题。
1: 没错。
2: 那再来是，其实前面有提到说，现在很多女生逐渐会有不想穿内衣的想法，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敢尝试。那如果突然要她现在就不穿内衣，可能会有点太困难。想问 Yuna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女生循序渐进的尝试呢
1: ？SOP，
0: 一开始你可以从衣服开始，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冬天啊，在女校就是从厚布料、宽松版鞋垫开始，
1: 对，
0: 毛衣或是大衣裙，我觉得从那些开始穿，你就比较不会有比较束缚，比较因为你宽松就不会那么明显，
1: 对，
0: 你就先体验那个感觉开始，然后接下来呢，从场合开始，可以先从去超商啊。散步啊，跟朋友出门等不太需要正式的场合开始，然后心态也要开始调整，提醒自己说不穿不是错，只是选择。对，逐步调整，慢慢的换到薄一点或合身的衣服，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度，这样子。
1: 灌输也是灌输自己这个概念，洗脑。
0: 因为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当你心态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自己就不自在。
2: 其实有点像越级打怪，你从先简单的开始尝试，慢慢适应到真正的不穿这样子。
1: 对，
0: 本来就要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我直接
1: 跳
0: 身去飞天粉直接抗议吧，不可能，
1: 跳太多
0: 那个太宽了、
1: 很厉害，
0: 从 level 1然后直接想要打那个 level 10 box， 不可能。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从穿厚衣服，对，然后还有自己心态的方式，慢慢让自己
0: 习惯。现在冬天到了，很多毛衣啊。
2: 穿毛衣不错哦，而且
1: 就不会那么显眼。对，但你自己是
0: 不那么显眼，尤其是暗色系的更不显眼。
1: 对，
0: 所以你有那种黑毛衣啊、宽松的啊、

0: 就可以开始尝试。
1: 嗯，我想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衣服上很多花纹的也比较不显眼
2: 哦，会模糊掉。
1: 对，
0: 花纹应该也是可以模糊掉，就是你不要穿淡色系的都还好。
2: 啊，淡色系真的比较明显，对，嗯，会透出来。
0: 我真的很叛逆，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穿那种色的，然后还贴身的。
2: 是影片的那一个，对不对？影片有点松紧带的那一件，是影。
0: 对对对，
2: 那、我就知道，对。
1: 跟听众描述一下哈，那天 Yuna 穿的是好像杏色的，然后很贴身的裙子，连身裙的感觉。
2: 然后
0: 就是有露肚子，
2: 露肚子，对对对。松紧带在
0: 叛逆，
2: 松紧带在胸部下缘，对。
0: 就是穿那件，因为一开始我出门还有点想说到底要不要穿这样，我还问我那个法国人，我说我穿这样 OK 吗？他说我是觉得这样穿蛮好看的，他说看你舒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批判我，而且完全没有跟我说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只有提醒我说，可是你穿这样你要注意别人会看这样。
2: 但是你这样穿没有错，对，完全没有任何错。
0: 对，但他并没有批判我说，他只是说你自己舒不舒服最重要。嗯，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可能会有人看你。
2: 对，就是很健康的心态。
0: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比较是他们，我真的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雄那朋友也是法国人，他们比较把自己放在 first priority。嗯，
2: 对，
0: 自己是第一，
2: 也不会管你要怎么穿。然后也不会管他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穿。
0: 对，他把选择权交还给你，他只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人看，那你自己选择。
2: 给你打预防针。
0: 他会打预防针吧？对，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这样，那看你这样。
2: 对。很有趣。那我们在访谈的尾声，也想要请Yuna 给就是一些想要尝试解放内衣却一直不敢，就是还是会有点心里小怕怕的。等这些女生说一句话，一些勉励的话。
0: 我想说，你的身体没有义务迎合别人的期待，舒服永远比取悦重要。
1: 哦，
2: 有自己的主导权，
1: 你永远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啦。这今天整个访谈这句话一直出现，
2: 一扣合的
0: 强调这个，我的观念真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你自己要舒服。
2: 对，
0: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一样，最后想请问 Yuna， 就是分享在你心中，就是美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的定义，我自己觉得说是自然、舒适，然后舒服吧。
2: 就是自在，
0: 是这样，
2: 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自然很对我来讲 ，nature beauty 很重要。就是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也是医美很流行。
2: 对
0: 啊，有的人都说要求精致，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太精致就变得很假，太
2: 就是脱离了。
0: 我没有反对医美的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去打一点那个
1: 玻尿酸吗？
2: 肉
0: 镭射
2: 的，镭射
0: 类的，对，近乎镭射那种的。但是一切以自然为主，你看起来如果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五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硬要把自己做成一种外国人的鼻梁，你就会非常突兀，因为我们的鼻梁就跟他们就不一样。
2: 对，
0: 有的人就很要求他要那种三根很突出，那他做出来之后就会变得
2: 不协调、
0: 言语，
2: 对
0: ，no comment， 就不，我不想评论他们，no comment， 我不想去讲这些不好的话，就是 no comment，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协调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医美每个女生都有办法去追求美的
2: 权利。
0: 但是我觉得美的定义应该还是要停在自然和谐上面，
2: 而且是要自己喜欢为主。
0: 但如果他说他喜欢这种三根很突的，
2: 也是
0: 可能种他，
1: 对对对，
0: 只是就是很不和谐这样子。就是不平衡，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但我不会去当他的面说你这样很奇怪，我尊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个是不自然的。
2: 对，
0: 我也没办法去
1: 改变或影响他什么。
0: 对，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五大因素，我那天看了一本书，真正的自由是先对自己诚实，然后再来是对他人诚实。对，然后反正他就说你要先真实做自己，你才可以真实去做他人，然后对他人真实的同时，也对他人整个你周围的人诚实。所以自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

0: 说服自己说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所以我宁愿 no comment，
1: 也不对自己说谎。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从内到外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这样别人也
1: 会自在感，对，
2: 崇拜你的感觉，
1: 他会感觉得出，感受得出来。
0: 我要崇拜啦，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被人家崇拜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真的比较重要。
2: 嗯，
0: 舒适比取悦重要，记住这句话。
2: 嗯，好，
1: 舒适，
2: 好，笔记，舒适比
1: 小黑板
2: 重要。
1: 对，
2: 好，
1: 那我们的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Yuna 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内容，
2: 谢谢，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多。
1: 谢谢，
2: 那我们这集没有舒服而自在美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谢谢大家，
1: 拜
0: 拜，
1: 谢谢，
0: 快乐一天跟夜晚。
1: 好可爱。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那现在来到我们单元美的回音，我们会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分享。
1: 那期间跟 Yuna 访谈完之后，就觉得因为他其实有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嘛，然后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其实他发现到就是东西方真的有非常多的差异。那其实不管今天聊到的这个内衣的文化，然后甚至是他有讲到就是腋毛啊，这身体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身体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思想，就是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哦。
2: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西方他们的不论是思想还是什么，的确是比较进步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关于思想的进步，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是大家慢慢在变好，慢慢在进步的。
1: 对，
2: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强求说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1: 那我们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2: 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无界一览，我是主持人鸭子啊，没有啦，我的声音又开始摧毁毁灭性的炸裂了。对啊，大家想听到最炸裂也可以去，我记得是那个在聊那个娱乐女记者那一集，我跟陈哲聊的，哇，那个声音也是很经典的厉害，就是比现在的鸭子感，现在是小鸭，那时候可能是老鸭，就是已经快死掉了状况还录音的那种很糟糕的状况。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周周，好久不见。
6: Hello， 对，一阵子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很久，但是又蛮久了。
5: 欸，上次录是什么时候啊？
6: 是寒假吗？
5: 寒假吗？我们在那个第一间录音室录的。
6: 对，我们录怪物。
5: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没印象，到底是。就我录太多，所以
6: 好像确实是寒假那阵子吧，就是有在放假的时候。
5: 我们是只有录过那个吗？
6: 没有，那是我们还有录过《青春末世物语》
5: 啊、哦，对对对，《青春末世物语》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6: 对啊，
5: 我觉得 Oh my God！
6: 而且他又一直重映，
5: 对，然后就是大家才就是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开始在就是他现在重映的时候。前阵子，因为他前重映的时候，我刚好在拍片，所以很忙，也没办法去看重映。反正就重映的时候会送海报什么的。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在 IG 上，就是先弄出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好片。我心想，
6: 好片，
5: 你为什么去年不知道这支片呢？我用生命。